0: 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斗里去了。
6: 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门神看护我家，大门三叔我请教财神，太白金星转个圈。

0: 家好，
1: 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2: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神有戏。
1: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2: 太白园长好。
1: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2: 超级书圣。
1: 孩子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0: 哇，好休闲！
1: 书圣老师将会来给大家上一节书法课。
2: 书圣老师是谁？
3: 啊，书圣是搜神记年度十大最有影响力人物之一的书圣呀。
4: 书法课是什么课呀？
5: 真想见识一下，
3: 好期待呀！
1: 大家来到书法教室。
4: 哇，好特别的画！
3: 为什么要画这么多云朵呀？
5: 不是云朵，上面画的是龙。
3: 明明就很像云朵嘛。
6: 不对不对，长长的弯弯的就是龙，像我一样的龙。
2: 不对不对，这不像云也不像龙，肯定是胡乱涂的。
0: 不对不对，
1: 这样小伙伴们激烈的争论起来。
7: 不对不对，
2: 您是书圣老师吧？
7: 我的名字叫王羲之，很高兴跟大家一起上书法课。
3: 书圣老师，这画上画的是什么呀？
7: 其实这是文字。
4: 这些字跟我们平时看到的很不一样。
7: 没错，因为这些字是用毛笔写的哟。
3: 好长的笔呀。
5: 还是用竹子做的呢。
3: 好软呀，难怪叫毛笔呢。
6: 哎呀，好呀好呀。
7: 孩子们，毛笔蘸上墨汁就可以开始写字了。先写一字，
2: 就是一条横线呀。
7: 没错，一就是一条横线。
3: 我来试试。
6: 怎么有点像小蚯蚓呀？
2: 哎呀，好像蘸太多墨汁了，像毛毛虫。
3: 用这么软软的毛笔写字还真不容易呢。
7: 多多练习，一定没问题。东方写得越来越好了，很棒。阿福，
6: 老师，我写的是大大大大的一，
7: 这真是我见过最大的一。
2: 书圣老师，我们来学下一个字吧。
7: 这是二。
6: 原来二字就是两条横线呀。
3: 我学会了。
7: 这是三。
5: 原来三条横线就是三，
2: 一条线是一字，两条线是二字，三条线是三字。嘿嘿，原来写字这么简单。老师，我已经学会写字了。
6: 闹闹，你一定在吹牛。
5: 闹闹，不懂装懂可不行。
2: 我才没吹牛，那是你们都没发现我的厉害。
3: 闹闹，那你能不能教我写一百的百呢？
2: 这还不简单，看我的，这是一，这是二，这是三，这是四，33、34，百字可真难写，手都酸了。哎呀，忘记数到多少了。
7: 看，其实这就是百字。
2: 太好了，我不用画一百条横线了。
6: 嘿嘿，我用毛笔画了一个太阳。
3: 阿福，现在可是书法课，你怎么在画画呀？
4: 可是我还是更喜欢画画。
3: 阿福，还是先好好学习毛笔字吧，下课我们一起画画呀。
4: 好吧。
7: 阿福，其实这也是一个字哟。
6: 不对不对，这是我画的太阳呀。
7: 日就是太阳的意思。
2: 这个字和阿福的画真的长得超级像哎。
6: 书圣老师，日这个字是图画编的吗？
7: 是的哟，而且很多汉字都是从图案演变来的。
3: 太有趣了，
5: 让人看一次就记住了。
7: 这是月亮的月字。
2: 这个字跟月亮可不太像，月亮圆圆的，这个字瘦瘦的。
6: 月亮也可以是弯弯的。
3: 这个字中间为什么有两条横线呀？这跟月亮可不像。
6: 想到了，就是这样。
2: 汉字可真酷，阿福你可真厉害。
1: 书法课结束了。
7: 要把毛笔洗干净哦。
0: 好，
2: 洗干净了。
3: 不行不行，这样水就会流到笔杆子上去了。
7: 说的没错，毛笔倒着放很容易坏掉，而且笔尖还会变形哟。
4: 毛笔可真讲究。
5: 书圣老师，您的毛笔是怎么放的呢？
7: 我呀，一般把毛笔挂在那儿。
3: 我没看错吧？太神奇了！
6: 哇哇哇！我见到超级大神仙啦！
4: 原来那座山就是书圣老师挂毛笔的地方呀。
2: 我知道我的毛笔要挂在哪儿了，就挂在那儿吧。

0: 差一点呀，
1: 差的可不是一点点呢。我知道了，书生老师的意思是说，用完的毛笔要悬挂起来，就像商店里的衣服一样，看起来整齐又漂亮。
2: 挂衣服有专门的衣架，挂毛笔是不是也有专门的工具呢？
3: 没错没错，这叫笔挂，就是专门用来挂毛笔的工具。
1: 原来毛笔是这么放的呀，真特别。毛笔有了笔挂，果然整齐又漂亮。
4: 书生老师，我们把那座山叫做笔挂山吧。
3: 真是个好名字。
1: 我要把这件神奇的事写下来，投稿到搜神记。
5: 我来给空空的故事画插图。
6: 好主意。
7: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1: 书生老师给我们上了书法课，
4: 我们学会了用毛笔写字。
0: 汉字好有趣呀，就像图画一样。
1: 书生老师的笔挂山也超级帅气。
2: 我们决定要好好学习书法。
7: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3: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6: 是王羲之贴纸呀！
2: 嘿，先贤排名又上升了呢。
7: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6: 园长再见。

0: 大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神有戏。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3: 太白园长好。
2: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1: 超级泡泡。
4: 漂亮的泡泡，如果能大一点就好了。嗯，
5: 这个可以用，用大管子就可以吹出大泡泡啦。
4: 太棒了，再来再来。
2: 吹大泡泡可真有点累。
5: 好累呀，谁能帮帮忙呀？
4: 我来试试。噔噔，好了，现在这是一个自动泡泡机了。太酷了，这是超级泡泡机。
2: 大家跑出去玩，可是超级泡泡机还在吐泡泡呢。
5: 好热呀，还是回去玩泡泡吧。
4: 我都有点饿了。
6: 我好渴，我想喝点水。
4: 糟糕，忘记关泡泡机了。
5: 完蛋了，现在变成超级泡泡海洋了。
4: 我们先想办法把泡泡机关掉。

0: 泡泡机在那边。
1: 可是泡泡太多了，我们过不去呀。
2: 哎呀，泡泡又来了。
3: 完了完了，我还没学会在泡泡里游泳呢。
1: 这么下去，整个新鲜园都要被泡泡淹没了。我想我们需要一艘船。我摸到了郭林的精灵娃娃。
2: 我发现了东方的科技书。
1: 这是气球。
4: 气球可以帮忙。
1: 这个气球可真长，又有很多泡泡过来了。
4: 哼，我们快爬到气球上去。
5: 在东方的指挥下，小伙伴们急忙爬到了气球上。
2: 幸好有这只气球船。
6: 一二一，
1: 气球船的速度比我还慢呢。
3: 是呀，等我们拿到泡泡机，整个新鲜园都被泡泡淹没了。
4: 大家抓稳了。哇！
5: 泡泡机终于停止制造泡泡了，
1: 可是还有这么多的泡泡呢。
2: 东方东方，有没有办法把泡泡收回去呀？
4: 我目前还没想到办法。
1: 你们觉得这个办法怎么样？
3: 这个法子不错。
1: 现在真的要开始吹泡泡啦。
5: 小伙伴们都使劲地吹气，这可有点累。
2: 这里有一片泡泡海洋，可是我们只有五张嘴巴。
3: 泡泡实在太多了，吹到过年也吹不完。
1: 吹得我嘴巴都干了。
2: 是我的水杯。
1: 咦，快看，泡泡碰到水就不见了。
4: 用水壶。
5: 这真是个好办法，超级泡泡海洋终于消失了。
4: 新的问题出现了。
2: 到处都是水呀，
3: 只好给新鲜园来个大扫除了。
6: 好办法。
2: 搞定了。
3: 这次的大扫除好像特别干净哎。
1: 也许是因为有超级泡泡的加入吧。
5: 孩子们，你们在忙什么呢？
6: 泡泡园长，我们给新鲜园洗了泡泡澡。
5: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1: 我们在玩泡泡，东方制造了一个超级泡泡机，
2: 可是我们忘了关，泡泡机制造出了超级泡泡海洋。
3: 我们坐上气球船，渡过了泡泡海洋，关掉了泡泡机。
4: 我们想了好多办法，泡泡海洋终于消失了。
1: 今天的新鲜园像洗了个澡，干净极了。
6: 真是虚惊一场。
5: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修行棒棒贴纸。
7: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6: 是泡泡贴纸。
4: 嘿，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0: 海底小纵队与北极闪电上。一杯温暖的可可，再搭配上一些棉花糖，真是太美妙了。竟然没有棉花糖了。哦，谁在敲门呢？赤狐，我的老朋友，我们好久没见了。啊，快点快点，赶快进来。
1: 听到那棵叔叔的话了，快点进屋暖和暖和。
0: 对了，赤狐，你怎么会来这里啊？
1: 这个嘛，我们需要找个地方躲避雷暴。
0: 是啊是啊，最近这段时间附近一带经常出现雷暴天气，或许我们应该调查一下。
2: 那克教授呼叫巴克队长，
0: 请回答那克教授，一切都还好吗？
2: 不好，有大风暴，雷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还要多。
3: 坦克呼叫巴克队长，我在极地侦察紧急哨所观测到的雷暴比往常的时候多了好多。
0: 看来不止你发现这一点，坦克，那克教授也留意到雷暴的数量有所增加。
4: 这很令人担忧，队长，北极有很多开放空间，动物们可能会被闪电击中。
0: 那我们就得密切关注那些雷暴，但是北极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域。
5: 已经准备好了，队长，兔兔兔创建了观测塔，
6: 帮助我们追踪所有的雷暴。
7: 我给他们起名叫闪电追踪器，这还只是第一个，我们要组装好更多的追踪器，接着安装在北极的各个地方，然后他们就会告诉我们闪电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6: 如果我们收集到够多的数据，我们甚至可以在闪电发生之前就知道它会发生在什么地方。
3: 我可以在紧急哨所帮你们追踪所有的闪电活动了。
0: 大家干得漂亮，等一切准备妥当就告诉我一声。
7: 没问题，队长，列入待办事项清单，就排在我升级火山虾艇把可可基里的棉花糖装满的事项后面。
4: 哦，棉花糖，我就说少了什么东西。
5: 我们会随时联系你的，队长，通话完毕。
4: 不得不说，海底小纵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队长。我还记得兔兔兔打造第一艘舰艇，而现在他都能预测雷暴了。
0: 谁说不是呢？还有达西西，我还记得他刚被我们招收的时候，现在他已经成为领导者了，在珊瑚礁基地驾驶飞鱼艇并管理整个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团队。在这一点上，达西西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5: 队长，闪电追踪器组装好了，我们只需要飞到北极把它们安装好就行。
8: 好极了，但要保持警惕，闪电会让这次的任务变得异常的危险。
7: 放心吧，队长，我在机翼上加装了闪电卫士来保护飞鱼艇，他们甚至可以同时应对两道闪电的袭击呢。
8: 干得好，兔兔兔。达西西，这次闪电会和你之前遇到的风暴一样猛烈，只要记住，你所学的一切都是为这一刻做准备的，而且我非常清楚你有能力面对任何挑战。通话完毕。
7: 植物鱼们，继续组装火山虾艇一号舰艇。
9: Super Vegetables Love。

0: 哦，你们好呀！
1: 欢迎你们。雷暴已经过去了，但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来一场呢？
0: 这个闪电追踪器能帮忙告诉你。我们已经在北极圈周围安装好了其他的。好了，坦克，闪电追踪器已经就位了。
2: 听到了，声音洪亮又清晰，突突突。
3: 纳克教授，你在章鱼平板电脑上也能看到他们。
1: 是的，是的，我们应该喝杯热可可来庆祝一下。没有棉花糖了，尽管如此，还是挺好喝的。
0: 看来我也需要给你补一点棉花糖了，列在代办事项清单上。
3: 不过首先，我们要答复一下章鱼警报。
4: 外派员瑞拉，请汇报情况。
5: 你好，队长，我在探索北极冰洞的时候遇到了这只受伤的北美驯鹿。
6: 你好，我叫伦恩。
7: 我的小乖乖啊，他的腿受伤了。
5: 恐怕是的，伦恩的族群被闪电吓坏了，全都惊慌失措，这可怜的家伙还跌进了山洞。
4: 瑞拉，请回答瑞拉。
8: 队长，
5: 你能听到吗？又发生了一次雷击，简直太惊人了。
9: 坦克呼叫章鱼堡，闪电追踪器显示外派员瑞拉附近，闪电活跃度很高。
0: 飞鱼艇上加装的闪电卫士应该能承受得了，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在北极了。
10: 我们可以空运伦恩，然后把他带回飞鱼艇接受治疗，同时我们还可以用舰艇升降器把海龟艇带走。
4: 好主意，达西西，使用舰艇升降器的时候小心点，这样一块延伸出来的金属很可能会遭受雷击的。
10: 明白，队长。
11: 那好吧，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2: 希望你没有恐高症，伦恩。
13: 我不知道，我从没有到过这么高的地方。但是我肯定我绝不喜欢闪电。
0: 伦恩和瑞拉登上舰艇了，达西西。
10: 谢谢兔兔兔，启动舰艇升降器。海龟艇已经被取回，我们离开这儿吧。
0: 闪电卫士，
3: 确实是，而且飞鱼艇的系统还能正常运转。风暴越来越猛烈了，现在启动吊索保护装置。
13: 这是怎么回事？
12: 这些是应急弹力绳索，能在风暴中保障安全。来，我帮你系上。
13: 谢谢。

0: 西西，你那边情况如何？
1: 我们接到了伦恩和瑞拉，但是雷暴越来越猛烈了。
2: 现在我们正在飞鱼，闪电区域。
1: 刚刚有三道闪电击中了我们。
3: 我的老天，闪电卫士只能保护飞鱼艇同时应对。

0: 许我还是应该待在山洞里比较安全。
1: 达西西，达西西，你能听到吗？飞鱼艇没有任何信号，他们的章鱼手表也没有信号，他们可能遇到大麻烦了。我真不该派他们去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
2: 你还记得你说的吗，队长？达西西没有什么做不到，他会找到力量迎接这次的挑战。
1: 你说的对，但我不能就这么干等着。设定航向，前往北极。
3: 就快解开弹力绳索了。好了，我们很快就能把你送回地面。伦，
4: 你还好吗？伦，
0: 应该还好，不过我还是不能走路或者游泳。
3: 舰艇升降器的舱门一定是在撞击中被损坏了，
5: 照现在的进水速度来看，很快就会淹没上层甲板。我们从梯子爬到阳台上去，免得被弄湿。
0: 如果我没法走路或是游泳，那我也绝对无法攀爬。
5: 不，你可以搭乘海龟艇来漂浮。
3: 我们需要想一个办法，在冰冷的水灌满飞鱼艇之前逃出去。
4: 地板现在变成天花板了，海龟艇没办法飞出去，
5: 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从机库的门出去。
3: 我去看看能不能恢复应急电源来把它打开。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西西报告，北极闪电。
9: 闪电划破北极的茫茫夜空，雷暴疯狂肆虐万物，掀晴空。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你就不用操心了啊。哦，对了，以后绣罗的事儿啊，你也不用管了。她是我老婆，不是你老婆。
1: 马庆生，我真为你感到悲哀。
2: 他也悲哀，你也悲哀，你们俩真是心有灵犀呀。哎，要不这么着吧，我退出。

0: 大娘，嫂子，陈县长突然有事回不来了，县里派了一辆车，陈县长让我送你们先回去。
1: 不用了，我们自己坐公共汽车回去，我们可不敢沾他们。
2: 翠花，同志啊，谢谢你啊，我们这还没收拾好，一会儿就行了。
0: 没事，我在下面等着吧。
2: 好好，谢谢。
0: 哎，不用客气。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
1: 说回来又不回，还不知道干什么呢。
2: 陈志他工作忙，这是正常的，你连这个都不理解，让他怎么工作呀？
1: 妈，我就受不了他什么都不告诉我。
2: 翠花，你希望自己的男人到处传话搬弄是非，嘴上没把门的吗？他同学不想把家里事情让人家知道，陈志就连自己老婆都不说，这样的男人多可靠啊。你们俩自己有什么事儿就好好说什么事，我不许你这么疑神疑鬼的，听见了吗？
3: 听见了。
2: 走吧。
1: 走了。
4: 大志啊，
2: 走了，
1: 走下来。

0: 接滨河市委。
1: 喂，
2: 小罗，是我，还没下班呢吧？
3: 我就掐这个时间赶紧给你打一个电话，想你了。
1: 对不起，我要下班了，再见。

0: 一望二三里，烟村四五家，门前六七树，八九十枝花。八一
1: 嘿，这个好学生真用功啊。
0: 哎，回来了。哎，你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呢？我好去割点肉啊。哎呀，
1: 说啥呀，看那样子是气消了哈。
0: 什么？哦，那事儿啊我知道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就马县长揭发王市长。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公社的人传的。哎，那天他老婆去找你，是不是不想让马县长揭发呀？
1: 翠花，你可真聪明。不过这事儿啊，别人传可以，你可不能传啊。我跟庆生两口子都是同学，你去传不好。
0: 我知道，你这人呐，就是嘴太严了。你说你告诉我，你怕啥的呀？啊，你看你不说，这不也知道了吗？还让咱俩生气一场。
1: 我说过这事儿和你没关系，是不是和你没关系？你知道了又有什么好处？
0: 真是，哎，你说马庆生这人啊，平常看着人五人六的，他咋能干这种没良心的事儿呢？真是，哎，人王市长对他多好啊！那回他跟王市长一块儿上咱们家来的时候，哎呦，对王市长那点头哈腰的，比对他亲爹还亲。这人家出事儿了啊，他就往下扔石头，这种人，呸！
1: 翠花，上面还让我揭发王市长呢。
0: 啊，有你啥事儿啊？
1: 王市长对我以前不错，而且我听说呀，我这个副县长啊，就是王市长提的名。你说我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呀？
1: 揭发呀！我要是不揭发，怕是我这个副县长就当不成了。
0: 当不成就当不成呗，当不成了咱回公社，公社要不能干，咱就回村里。反正我在村里，我跟大侄我们还有三亩地呢，咱回家种地，咱不能干没良心的事儿。
1: 嗯，
0: 你写了？
1: 放心吧，没人让我揭发，我跟你开玩笑的。
0: 讨厌，这种事儿能开玩笑啊？你吓我一跳。
1: 翠花，你太好了。
2: 哎，怎么真好看呢？
1: 哎，这农村人手就是巧，勤。

0: 快，这冬天还给我织围巾、织帽子、织手套呢，
1: 哎呦，
0: 还给我缝鞋垫呢，
1: 手太巧了，
2: 还会缝鞋垫呢，来脱下来叫我们看看。
0: 哎，这有什么看的？行了，别闹了，你们，来，看，
2: 就脱个鞋不就脱裤子？
0: 行，好，好，哎。
1: 哎呦，
3: 哎呦，
1: 真好看、啊，
3: 确实漂亮，
1: 哎呦，
3: 看
1: 真漂亮，
4: 吃的真行，要是我。

0: 哎，接滨河市委。
1: 喂，
0: 姓罗，是我，还没下班呢吧？
1: 快了，我一会儿得去接孩子，我先挂了。
0: 哎，你先别挂电话，咱们聊聊。孩子有阿姨看着呢，你晚点去没事儿。
2: 小罗，我特别想你跟孩子。
0: 你不知道，我一个人啊，在这儿是特别孤独，特别苦闷。
2: 我知道，你孩子为那件事不高兴。
0: 其实我真的什么都没写，我只是随便写写应付差事。
3: 行了，你别解释了，
1: 我得去接孩子，回头再说吧。
4: 马县长，
0: 小天儿，怎么没打招呼又进我屋里啊？
4: 我给您晒了被子和褥子，刚铺好呢，不知道您就回来了。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0: 行了，没事了，去吧。哎，等等，你那手里拿的什么？
4: 您换的几件脏衣服，我去给您洗了。
0: 哎，这可不行，拿来，来。
4: 哎呀，马县长，平时也帮不了您什么，给您洗几件脏衣服还不成吗？你平时也需要人照顾呀。
0: 是。
4: 哟，您看您这外套也脏了，脱下来，我一块给您洗了。您平时大事还忙不过来呢，这点小事就交给我嘛。脱下来，
0: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4: 要不要洗啊？我看看脏了没有。哎呀，马县长，您是有身份的人，怎么能穿着脏衣服呢？
0: 小点，快小点，你就洗那些衣服吧，衬衣以后再洗啊，以后再洗。
4: 行。马县长，您爱人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0: 齐生，你这一身的汗味啊，你回来开会啊？
1: 哦，没有，我跑回来就是想跟你说我爱你。
0: 你给我先洗一洗吧。

0: 今天有点不舒服，你上内屋睡吧。
1: 我赶了70里路呢。
0: 我知道，肯定累了吧？赶紧去睡吧。啊，
1: 有什么事
0: 明天再说。

0: 你好。
1: 哎，沈县长，您先走吧，我来帮您锁。
0: 哦，行。
1: 正好给您换开水呢。
0: 好，那锁放这儿了。
1: 哎，好。

0: 马县长。哎，给您送开水呢。
1: 啊。
0: 马县长，听说您回滨河了。
1: 啊。
0: 哟，您这手怎么了？
1: 路上摔了一跤，搓的。
0: 哎呀，让我看看。呀，还没上药呢，会发炎的。我来帮你。
1: 哎，小天，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太脏了，这不好，这样不好。
0: 那我去给你找医生，你等会儿。
1: 小天，别去了啊。哦，你还是去吧。
0: 马县长。
1: 小天，别这样，这样不好，别这样啊。
0: 好，我喜欢你，我早就喜欢你了。
1: 不，夏天，夏天。

0: 嗯，等等，
1: 怎么
0: 了？哎呀，
1: 我得赶紧去了。我只让陈志给我请半天假。再说自行车还在外头放着呢。
0: 嗯，
1: 哎呀，
0: 真舍不得你。
1: 嗯，啊对了，记住啊，以后在外头对我不能太亲热，听见没有？
0: 哦，
1: 走了。等我走了10分钟以后你再走，别让人看我。嗯，走了。
2: 是吗？听说他老婆还是高干子女呢，他能看得上从农村来的服务员？
3: 他再高干子女不是不在一起吗？是不是？我跟你们说呀，这孤男寡女他不就是干柴火吗？
4: 真是。听说啊，昨天晚上那女孩钻进他屋里
3: 睡觉，是不是10点多才出来？
2: 是吗？
3: 上床。
5: 哟，聊什么呢？这么热闹。
6: 县长。
5: 哎，老高呢？
7: 他不说跟您今天一起下乡吗？刚走。
5: 哦，好。老高啊，
8: 哎，
5: 咱们快点啊，争取赶在下班之前回去，好向马县长汇报。
8: 哎，哎呦，这一天几十里。真累得我够呛啊！哎，陈院长，
5: 啊，
8: 别看你瘦，你身体还真棒。
5: 哎呦，哈哈哈哈，对不起老高，我忘了您这岁数了。咱慢点，慢点，慢点，不急不急。反正马县长啊住在招待所，不行咱去他房间直接汇报。
8: 别去他房间。
5: 怎么了？

0: 扰了人家的好事儿。
1: 什么意思？
0: 陈县长，你和马县长是同学，现在又住他隔壁，就没听说点什么？
1: 听说什么呀？
0: 陈县长，现在整个的县府大院就你一人不知道了吧？
1: 到底是什么？
0: 是马县长跟那个女服务员的事儿。我真替他惋惜，你说他怎么能看上那个女服务员呢？要找怎么也得找个层次高点的吧。
1: 老高，你没事别传谣啊。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儿嘛。那马县长有一个很好的家庭，他和他妻子感情也很好，这完全是谣言。
0: 是谣言，谣言，谣言，以后不传了。
2: 哎，陈县长，是不是先往马县长房间打个电话呀？
3: 老高啊，你也是个领导干部，怎么现在婆婆妈妈的呀？不能信谣传谣啊，这样影响多不好啊。马县长，
4: 马小田，
5: 哎呦，
4: 马县长呢？
5: 陈县长，马县长不在。
4: 你这是干什么的？
5: 哦，我帮他洗几件衣服。
4: 小田啊，你是服务员，要知道分寸。领导干部的私人物品以后不许你乱动，听见了吗？哎，
0: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
4: 哎呀，老高，坐着等会儿呗。哎
0: 呀，哎呦，回来了，
4: 马县长。
0: 南旺怎么样？哎，吴书记下班前还问这事儿呢。
4: 啊，我正要向你汇报呢。
0: 行，来坐坐坐。哎，马县长和那个女服务员的事儿，我真替他可惜。你说他怎么能看上那个女服务员呢？要找怎么也得找个档次高点的吧。

0: 人啊，
1: 姓生，我陈志，我有事儿跟你谈。
0: 进来吧。
2: 不是你这都听谁说的？
1: 你甭管我听谁说的，有没有这事儿吧？
2: 你什么意思？
1: 我什么意思？大家都在传，你说我什么意思？早晨我去办公室上班，几个女干部凑在一块儿说，路上又有别人告诉我，
0: 谣言，全是谣言。
1: 我希望是谣言，是吗？
0: 当然是谣言了。哎，我会干那种事儿？
1: 那就好。你说你跟秀罗走到一起多不容易啊！你得珍惜他，千万别做对不起他的事儿。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哦，你是希望我跟秀罗之间出点问题啊？
1: 好好好好，咱不说秀罗，就说你，以你现在的身份，大家都盯着，你走到这一步容易吗？万一在这上面栽了，你说值不值？
0: 啊，你要这么说呀，那你就放心，我没事儿。哎，我跟那女孩之间什么都没有，真的，是，不错，啊，她照顾我挺好的。哎，他不也照顾你挺好的吗？我还怀疑你们之间有什么事儿呢。
1: 那好，那咱们要求所长把他调走，换个人来。
0: 可以啊，我不怕，调就调。
1: 行，那就这样吧，我没事了，我回去了。

0: 陈县长。
1: 请进。
0: 您好。
1: 您是？
0: 啊，我是新来的服务员，我姓孙。我所长说呀，以后让我打扫您和马县长的房间。
1: 哦，换了您了。
0: 哎，
1: 啊，太好了，太好了。那孙大姐辛苦你了啊。
0: 哎，
1: 你打扫吧。
0: 没事，没事。
1: 我上班去了。

0: 行了，小点声，走屋里去。行了，行了，行了，哎，什么时候把你调外面去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1: 我今天一上班，所长就跟我说，让我以后不负责你们这两间房了，让我上外面院里去。
0: 小点声，糟了，
2: 什么糟了？
0: 一定是有人说什么。
2: 怎么可能啊？
0: 要是没人说什么，那好端端的为什么把你调开？啊？为什么连招呼都没跟我打？一定是有人说闲话了。
2: 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我才不怕呢。
0: 哎呀，小天儿，你还是年轻。有句话说得好，人言可畏，知不知道？就咱们俩这种关系，要是让人知道了，告到上面去，那我就完了。
2: 完了我也不怕，反正你上哪儿我就上哪儿。
0: 要是真到了那一天，咱俩还能在一起啊？
2: 为什么？
0: 你想啊，所长为什么什么都没说就给你调到外头去了？说明什么呀？说明他是要保护咱们。你呀，先接受安排，先在外面好好干啊。明白，咱们之间也要保持距离，暂时先不要来往。
2: 那以后呢？
0: 什么以后？
2: 暂时是多久吗？
0: 等过了这一段时间，我给你想办法在别的单位找个工作，等没人注意了，咱们俩再来往，好不好？
2: 正式的，
0: 正式的，
2: 农转非，
0: 农转非，
2: 我爱死你了，我听你的。
0: 行，既然听我的，那就赶紧走吧，啊！
2: 啊，这就走啊？
0: 走吧，啊！听话啊！哎，另外记住，以后没有我的指示，你不能随便来我这儿，听见没有？
2: 那你答应我的事儿，可别忘了。
0: 哎呀，忘不了，忘不了，啊！行了，出去的时候别让人看见，小心点。走。
3: 哈，庆生啊，来来来，进来。
4: 吴书记，
3: 啊，
4: 你找我
3: 啊？啊，你赶紧啊，把上半年的工作情况准备一下。
5: 王市长下午要来检查工作，哦，我得向他汇报。
4: 王市长？哪个王市长？
3: 王东进啊。
4: 王东进，他不是被说？
3: 哎呀，有些人呐，这个文革的思维啊，还没有纠正过来，搞运动啊是搞上瘾了，一有人诬告啊，就赶紧的调查。把王市长查了三个月，结果怎么样啊？任何问题没有查出来，还查清了王市长啊，在四人帮执政期间就已经上书省革委会和中央，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搞经济发展上来。这不嘛，现在啊，官复原职了。我听说他还是下一届的市委书记人选呢。

0: 哎，你不知道周末才回来呢吗？
1: 小罗，你现在陪我去趟何阿姨家好吗？
0: 你不是不许我去何阿姨家吗？
1: 小罗，你是不是知道王叔叔又东山再起了呀？我跟你说，那份材料上我真的什么都没写，可今天王市长去我们那儿，他对我那态度，就好像知道我揭发过他什么似的。这对我太不利了，你陪我去一趟，挽回一下影响啊。
0: 你觉得现在挽回不会太晚了吗？
1: 小罗，为了我的前途，你得帮我啊！哎，我可听说他是下一届的市委书记。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是，我知道。我当初应该听你的啊！你陪我去一趟，你回来再骂我好不好啊？
0: 何阿姨刚好今天请我和丹丹去她家吃饭，你要愿意去就一起去吧。
1: 太好了，你可真是我的贵人。 那咱们走吧，啊，去趟百货商场，我买点东西。
0: 你要买东西，我就不去了。
1: 那就不买。
0: 行了，丹丹别画了，咱换衣服，吃饭吧。
1: 吃饭去啊，到了。

0: 哎，我说老头子，这个电视调了半天了，还能不能调好啊？这也不出个人啊。哎，来了。
1: 奶奶。哎，
2: 丹丹，来来来来。
0: 来，宝贝儿，看电视。
3: 丹丹，这电视有点毛病，爷爷修一修，你等等啊。
0: 快给孩子调出来。哦。
4: 何阿姨，王叔叔。
0: 你怎么来了？秀罗，你真不应该，怎么不跟阿姨打个招呼？
5: 对不起，阿姨，她想来看看你们。
4: 是，我是想来看看阿姨，还有老首长。
0: 老王，你的秘书看你来了。
3: 丹丹，这个电视啊，没有人的时候它放得好好的，它一来人，它就不演了，真不争气啊！等一等，爷爷修修啊。
5: 叔叔，您试着动动那个天线。啊？
3: 哎，哎，好了。好，
4: 王叔叔，我有些事儿想跟您解释一下。
3: 我一松手就不行。
5: 王叔叔，庆生有话想要跟您说。
3: 丹丹，你等一等啊，到书房来吧。哎。

0: 对不起，没经过您的允许，您别再生气了。有什么话，你说吧。啊，
1: 王叔叔，不要叫我叔叔，叔叔是绣罗教的。
0: 王师长，是不是有人跟您说什么了？你没做什么，你为什么怕别人说？
2: 王师长，那个时候上面再三逼我，逼着我揭发您，我怎么可能揭发您呢？
3: 秀儿，我问你，你王叔叔回来的时候说那件事，小马可写了不少的揭发材料，这事儿你问过他吗？
4: 阿姨，您别为难我了，
3: 看来是真的了。
2: 真的，我当时就是应付公事，纯粹就是为了应付公事。这我都跟秀罗说了，秀罗全清楚。
1: 庆生啊，你我都是党员，如果我真有问题，你实事求是的揭发我，我没有意见。可是你不该捕风捉影，落井下石，甚至是歪曲事实。我问你，当初让你给省革委的刘主任写信，那不是为了秀罗父亲平反的事吗？你怎么能说我们是相互勾结啊？哦，你看他倒台了，就希望把我拉下水？
2: 王师长，那个时候我实在是没办法，我如果我不写点什么的话，我也过不去。
3: 秀罗，阿姨真是对不起你，我怎么会把这么一个人介绍给你？真蠢！
4: 你别这么说，我从来没怪过你。
1: 好啦，我老了，能当你的垫脚石，那是我的荣幸。我当初就说，我看好你的仕途，今后还看好，你今后一定会前程远大。啊，到时候我不行了，我那个时候还得请你多多关照。
2: 完了，秀罗，我彻底完了。
4: 什么意思啊？
2: 王东进他现在。

0: 记恨我。
1: 那有什么办法呀？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是我妻子，遇这事儿你得帮我。
1: 我怎么帮你？
0: 你去找他们，请他们原谅我。
1: 秦生，你觉得有可能吗？我觉得倒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已经做了，他也知道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你现在还是县长，黄叔叔也不会因为这个把你撤了，你还想让他怎么样？
0: 可是我的前途呢？我的前途，我不能一辈子做一个县长吧？
1: 秦生，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好吗？人活着别太累了，在王叔叔这件事情上，我看你像个乞丐一样低三下四的，我很同情你，也很可怜你。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就让它顺其自然嘛。就算是不能提拔又能怎么样？就算是当一辈子县长，或者退一万步连县长也当不了又能怎么样？本本分分的工作，老老实实做人行吗？
0: 什么？你父亲当过副省长，你也算是高干子女，你跟着我生活在这么个小地方，难道你心里就没有觉得委屈？你就不想改变你自己的命运？
1: 不想。也许在文革这几年当中，我经历的太多，看的太多，累了。说实话，自从有了丹丹之后，我什么都不想了，只想把她带大。
0: 我佩服你，可是我不行。文革你才受过几年的苦啊？我是在农村长大，我从小就知道，要想过得好，你只有自己改变自己，这样你才能做人上人，你才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才能够翻身。我现在才30多岁，我不能就这么老死，所以你必须帮我啊。
1: 对不起，我帮不了你。
2: 我的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
2: 往腰上这么一戴啊，老轻松了。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8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

0: 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狐妖带也多贵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狐妖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2: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护腰带，
4: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2: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

0: 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1: 护腰带，
0: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护腰带多贵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5: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1: 护腰带，
0: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护腰带多贵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5: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零，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狐妖袋，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狐妖袋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袋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狐妖袋，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袋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4: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4: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啊、老轻松了。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

0: 代我要上一代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来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5: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来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7: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马走日，
9: 向左前，
8: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9: 不算不算，
10: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11: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秋霜，你回来了。昨天通知我呀，去省委党校学习，我想跟你汇报一下工作，你看找谁带带我。
1: 去省委党校学习
0: 啊？
1: 不是，我怎么不知道啊？
0: 哦，昨天吴书记告诉我的，我说我走不开，可非得……哎，秋霜。
2: 吴书记，
3: 哟，庆生
2: 啊，
3: 你找我有事儿吗？
2: 我听说要送陈志到省委党校去学习啊。
3: 是啊，是昨天市里通知的。
2: 这么说要提拔他了？
3: 这个还不知道，只是通知他去学习。你呀，把他的。

0: 工作安排安排，找一个人暂时代替他一下。
1: 那要学多久啊？
0: 一个月吧，是思想解放的学习班。一个月的学习跟题干啊没有关系，不过陈志同志工作确实是不错，也应该提干了。
1: 那好吧，我回去安排一下。
2: 好。
3: 一个月，不可能提吧？可是思想解放学习班本来应该安排书记和县长啊，怎么会轮上一个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呢？
1: 喜天，等人呢？
4: 等你呢。
2: 等我？
4: 马县长，人家一走，你就把人家忘了。
2: 嘘，我最近忙。再说，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4: 可是外面院里那活又脏又累的。
2: 行行行，你先忍几天，回头啊，我跟你们所长说一声啊，这人多，别让人看见。我走了。
4: 你别忘了。
5: 哎呀，思想解放学习班，真不知道为什么让我去，应该让你去或者吴书记去，我那摊哪离得开呀、啊？
6: 这说明领导对你的重视。哎呀，陈志啊，我得提前恭喜你啊。
5: 恭喜什么？
6: 谁不知道啊，去党校学习那是提拔的前奏。
5: 哦，你这么想啊，要不换你去。
6: 我这辈子是甭想再提拔了。
5: 什么意思啊？
6: 王东进知道我写揭发材料的事儿。
5: 你怀疑是我告发的？
6: 哎，我可没那么说啊。不过，就算是你告发的，我也理解，竞争嘛，啊，总得有个你死我活。
5: 青生，我真替你悲哀。
6: 甭说你了，连我自己都觉得悲哀。哎，一个老同学，一个老婆，人气少来对付我。
5: 你这是什么话？你把话说清楚了。
6: 我呀，祝你步步高升啊，另外工作的事我都安排好了，你那摊呢先暂时交给老孟。我说清楚了吧？

0: 哎，接宾和侍卫。
1: 喂，
2: 我小罗，
0: 我想来想去啊，王市长那还得去一趟，得缓和缓和关系
2: 啊。他是我的顶头上司，
0: 生杀大权都掌握在他手里呢。你呀、啊，
3: 行了，庆生，
1: 这个问题咱们就不要再讨论了，好不好啊？我这儿忙着呢，再见。

0: 县长，
1: 小田，你怎么来了？有人看见没有啊？
0: 没人，现在是午休时间。
1: 小田，小田，哎呀，你下来，你下来。
0: 怎么了？
1: 一会儿有人找我汇报工作啊。学习班有可能就是为提拔干部办的。吴书记年纪大了，市里不会再考虑提拔他了。可我跟陈志一样大，我是郑县长，他只是个副职，怎么也应该我去呀、啊？

0: 哎呦，
1: 陈志，哎呀，欢迎欢迎啊！你这一走有一个月，你看我怎么觉得像走了好几年似的。
2: 吴书记，您真会说笑话。
1: 来来来，快请坐，我给你倒点水啊。哎呀，怎么样？收获大吧？哎呀，
2: 收获太大了。原来我还不想去，怕耽误事儿。我现在可想起那句话来了：磨刀不误砍柴工。
1: 哦，来，快坐呀！哎哎，来喝水。哎，
3: 吴书记啊。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咱们也说了好几年了。我原来觉得咱们够解放的，可通过这次学习，我才看到咱们县里的差距。
1: 上次啊，我到省里开了几天会，也是感触颇深呐。这样吧，最近几天，我们领导班子开一个会，把你的学习精神呢，向大家伙传达传达。哎，对了。你家里的情况怎么样了？啊，
3: 我老婆快生了，我回来的正好。哦，
1: 那你赶快回家去看看呐。哎，
3: 过几天她就预产期了，到时候我把她接来。哎，
1: 快去吧，快去吧。
2: 好，那我先走了。
4: 哎，陈县长，您回来了。
3: 啊，回来了。

0: 陈县长，您上哪儿？
1: 我给马县长送材料。
0: 陈县长，别去了，午睡呢。
1: 没事，都两点了，也该起了。
0: 陈县长，

0: 先生，先生，先生，我是陈志。
1: 陈志啊，你回来了，有事儿吗？我还没起床呢，有事儿到办公室说吧。
0: 该起了，也该上班了，我在外面等你。
1: 下午到办公室谈吧。
0: 我有话跟你说，我等着你啊。

0: 听说你给我解释一下。
1: 还解释什么呀？你不是都看见了吗？
0: 你怎么能这么做呀？
1: 怎么了？
0: 你不要你的家了？
1: 行了，别装正经。
0: 你不要你前途了？你这么做对得起谁呀？
1: 那你告发我去，你告叶秀罗去。陈志，我知道王东进赏识你，你现在总算是有机会了啊。
0: 青生，我真为你悲哀。我告诉你，我不会去告发你，更不会告诉秀罗。但是你要马上让那个女孩离开，
1: 否则呢？
0: 否则我就去告发你，也会去告诉秀罗。
1: 陈志，你不会告发我，也不会去告诉叶秀罗，因为你爱我老婆，你心疼她，你怕她丢脸，所以你不会告诉她。如果你真的去告发我，你就等于告诉她了，所以你也不会去告发我。
0: 我给你一周时间，让那个女孩马上消失，否则我就去找吴书记。我相信他会。

0: 陈志，我服了你了，我向你投降。
1: 他为什么还不走？
0: 他上哪儿去？一个农村女孩子能找份工作就不容易了啊！我现在和他的关系闹得满城风雨，你说我怎么出面给他找工作？你再给我一段时间。
1: 不行。
0: 陈志啊，你可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啊，你跟你老婆恩恩爱爱的，大小子马上上学了，二小子马上就来了，可你知道我的痛苦吗？你知道我内心的痛苦吗？啊，不错，我爱叶修罗，我这辈子没爱过别的女人，可叶修罗就没拿正眼看过我。哎，我也是人，我也是一个正常的男人，我也需要有人关心，有人爱护，我也有孤独寂寞痛苦的时候，这时候我总需要有个女人来抚慰我一下吧。他叶秀乐能做到吗？
1: 这些都不是理由。庆生啊，如果你们之间有什么问题，你应该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找个别的女孩取代她。如果你爱叶秀罗，你应该知道她是多么自爱的一个人。她要是知道了你们的事儿，你让她脸往哪儿放？你觉得她还会容忍你吗？再说，如果组织上知道了这件事儿，你的前程还想要吗？为了你自己，为了秀罗，马上让那个女孩消失。
0: 我怎么让她消失？我跟谈过了，他就是不肯。
1: 那是你们的问题。
0: 哎，你总不能让我把他逼急了吧？那逼急了，万一出人命怎么办？
1: 他想要什么？
0: 他想要一工作，还要农转非。
1: 哎呀，农转非不好办，现在弄一指标多难呀。工作上的事儿，你不好出面，我来想想办法。
0: 真的？谢谢你啊。
1: 你先别谢我。我告诉你啊，我这么做不是为了那个小田儿，我是为了你，为了你们那个家。

0: 啊，陈副县长，稍等一下啊。行，把我标注的地方重新改一下。好，尽快抄出来啊。
1: 好。
0: 哎，怎么着了？
2: 都安排好了，明天让他去刺绣镇找牛凌河报道吧。他们那儿的镇食堂缺个人手，工资也不比咱们这儿低。
0: 啊，能不能县城给他安排个工作？
2: 在县里
0: 啊。
2: 你还想跟他来往？
0: 哎呀，不是我想跟他来往，我是怕下面他不去。
2: 不去也得去，他留在县里，他能放过你吗？就这么办吧。

0: 先生。
1: 天儿，工作找到了。
0: 真的？找？去哪儿啊？
1: 刺绣镇食堂。
2: 我去。
1: 求求你了，现在工作不好找啊，等以后有机会，我再给你想办法换。
0: 那龙展飞呢？
1: 龙展飞现在不行，等以后有机会，有机会再帮你办啊。
0: 这都是陈县长的主意吧？
1: 没办法，他盯得太死了。而且你要不走啊，咱们的事要被别人知道了，那咱俩就全完了。
0: 我不去，你可死也不去。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可不是为了跑了下面去当一个炊事员。
1: 是啊，小天儿，我求求你了，为了我你就暂时先委屈一下啊。陈志威胁了，限你3天必须离开，如果你不走的话，他就要去告发咱们。他这个人呢，心狠手辣，一旦想做的事情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0: 他那是想当郑县长，他那整天装正经，其实还不是妒忌你，妒忌我吗？他想把你弄倒了，他自己好当正的。
1: 是啊，谁说不是呢？可他手里攥着把柄。
0: 你也是笨，你就等着他威胁你啊？你不会也抓他一把柄啊？
1: 哎呀，我到哪儿抓去？我也抓不着。你说他那人，小天儿，求求你了啊，暂时委屈一下啊，以后我一定想办法，有机会我一定想办法把你给调回来啊，我求求你了。求求您了，行了，就这样了。这么着，我还是先走，省得叫人看见了啊。那我走了，啊。
3: 走，咱们路上抓紧，在南网吃午饭。哎，你等我一下。喂，我陈志，阿妈。什么？什么？妈，怎么回事？
4: 是个女孩，没了，7个月的身子，还得自己挑水，这第一滑就。
3: 妈。这个时候就先别埋怨了，翠花她怎么样了？

0: 苦了啊，对不起，翠花。
1: 又对不起你，又连女娲都几个月了，就这么没了。
0: 哎呀，翠花，你千万别这么说啊，是我对不起你，都怪我。翠花，不哭了啊，不哭了，只要你没事就好。咱们不是还年轻的吗？咱们还可以再生啊。
1: 生不了了，政策变了，你是干部，只能要一个。
0: 咱们不是还有大志呢吗？啊，不哭了，不哭了，不许哭了。你再哭，我会责怪自己一辈子的。啊，
2: 你是不知道翠花那个伤心呢。她要是在城里有自来水，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再说，你要在他身边，和他一起分担些家务，他也不至于这样。好好的一个孩子，就这么没了。别说是翠花，妈都心疼得不得了。
0: 妈，别说了，全怪我。我马上把翠花接到县医院去养一段时间，然后就跟县里要。

0: 房子，等分了房子，你们全搬到县里去。
1: 真的？您放心，他恢复的挺好的，您先回去工作吧。
0: 哎，那就给你们添麻烦了。反正我妈在这儿，一般的事儿她会照顾的。
1: 啊，放心吧，陈县长，他这不是头一胎了，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0: 嗯，好。
2: 哎，同志，在哪儿打开水？
0: 哦，孙大姐，
3: 哎，
0: 麻烦你过来一下，这个同志要打开水。
3: 好。来，给我。
2: 谢谢您，大姐。
1: 陈县长。
0: 你怎么在这儿啊？谁让你进来的？
4: 哎，你，
1: 陈县长，我求求你了，你放过我们吧！我找到这份工作不容易。
0: 你快起来！
1: 我弟弟妹妹还没靠我养活呢。
0: 快起来！
1: 陈县长，
0: 你这个女孩子怎么这么不自爱啊？
1: 我求求你了，我真的不想到下面去。
0: 我和你没什么话可说。
1: 你就给我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不行吗？
0: 赶快出去！
5: 陈县长，与人方便己方便嘛。
0: 你什么意思啊？威胁我是吗？
5: 你爱人也是农村的，你不该嫌弃我们农村人啊。
0: 你干什么？
5: 你爱人不在
0: 身边。你这是干什么？
5: 你有多久没碰女人了？她又怀孕了。
0: 你干什么？
5: 你有多久
0: 你松开
5: 碰女人了啊？
0: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
5: 啊，小姐呢？
0: 松开我。你还知不知道
5: 狗样的
0: 啊？
5: 你原来是这么个畜生了！你管我的钱，把这钱拿了！
0: 放开我！
5: 哎呀，你动我！小田，大家来评评理
3: 啊！
5: 你看他们
0: 这
5: 什么狗样的！
3: 小田，别
0: 打！到底谁人都狗样啊？怎么回事？
5: 你管我的钱！
0: 快动手！怎么回事？小田同志，这怎么回事？啊！
1: 我不活了，我没脸活了！
0: 不知道羞耻。到底怎么回事？
1: 今天他让我去他房间打扫卫生，我一进去他就扑过来，又是抱我又是亲我、
0: 啊、
1: 还撕我的衣服，你们看呀、啊、要不是我跑得快，今天就让他得逞了。
0: 你说我强奸是吧？那好，强奸是犯法，强奸是犯罪，咱们现在就去报警。
2: 别走，
0: 小天，现在就去报警。
2: 胡说，听见没有？陈县长是这样的人吗？啊，你一定
0: 别护着他。我没护着他，他不是这样的人。
5: 你
0: 这是误会，
5: 不
0: 现在就去报警。哎，陈志，马上上去要干什么？
5: 不行，
2: 注意影响。
5: 今天非要让他还我个清白。
0: 住嘴！我的话你都不听了？啊？先回屋去，我把事情调查清楚再说。去，带他回屋。
3: 啊，走吧，走吧，小天。
0: 走，
3: 快，
2: 还不像话。
0: 这，啊，来，进屋，进屋。怎么回事啊？啊？陈志，这事儿和我没关系，我负责让他闭嘴，你呢就别把事情闹大就行。 不可能了，
2: 陈志，
0: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如果我沉默，那不等于我承认了吗？我不会到外面去说，但我一定会向组织上汇报。
2: 那你不等于把我给卖了？
0: 我不会因为你去背负这样的名声，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做过的事负责任。对不起，我去找吴书记了。
2: 哎，陈志。臭娘们，
0: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现在他说我强奸他，我说他是诬告。我恳请组织上调查这件事儿，在此期间，我愿意停止一切工作，配合组织调查。哎
6: 呀，真糟糕！我一直怕出事儿，到底还是出了。
0: 对不起，我没想到，我给组织上添麻烦了。
6: 啊不。我不是说的你。好了，我知道了，我马上安排有关方面去调查。你的工作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2: 你傻呀？你怎么能干这种傻事啊？
1: 人家是为了你好吗？
2: 为我好，你都快把我逼到死路上去了，知道不知道？这上面查下来。你以为咱俩的关系能瞒得住啊？

0: 反正没人把咱俩摁床上，到时候我就一口咬定是他强奸我，两个人的事情谁说得清啊？就算扯不了他的职，我要泼他一身脏水，我让他跳到黄河里都洗不清。
1: 好，就算你泼他一身脏水，那你说你怎么办啊？你的前途怎么办？你的饭碗呢？
0: 那你在别的地方给我找。

0: 记住了，万一上面查下来，你就一口咬定这是个误会，行吗？
1: 误会
0: 啊？
1: 谁信啊？这衣服谁脱下来的？
0: 哎呀，这你就甭管了，你就记住了，就说是个误会，听见没？
1: 金生，你会不会不要我了吧？以后？
0: 哎呀，我不会，不会啊。不会的啊！哎，如果事情要闹大了，我就是有心和你来往，那也不行了。
1: 我听你的，我什么都听你的。
0: 哎呀，行行行，今儿可不行，不方便，叫人看你。

0: 哎，晨晨，你等等，
1: 干嘛？
2: 有几句话，
1: 我还有事儿呢。
2: 就几句话，来来来。你跟吴书记说了？
1: 我只能这样。
2: 完了，我彻底完了。
1: 你说说你，你有秀罗那么好一个妻子，你怎么能干出这种蠢事儿来？
2: 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万一被他们查出来我和那女的有那种关系，我……你得帮我，咱俩是同学啊，你不帮我你也得帮秀罗呀。啊，你了解秀罗，秀罗他爱惜名誉比爱惜生命还重要，他要知道这件事儿他还能活吗？就不劝你了啊。
1: 尽量吧。
2: 对，哎，你等等，我已经跟那女的说了，我要求她不能谈这件事儿，而且让她说就是个误会。
1: 误会啊？这种事儿有误会的吗？那衣服谁脱的？
2: 陈志，那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啊，她一个女同志，她已经知道自己错了，你就放她一马啊。这事儿将来查起来就别再让人深究了。

0: 哎，翠花，你怎么住院也不闲着呀？
1: 你总算来了，赶紧给我弄出院吧。哎呦，这小产就住院，这要让我们村里那些女人知道啊，非骂我烧包不可。哎，我真没事儿，我今天中午还吃了俩肉包子呢。
0: 慌什么呀？既然住进来了，就把身体养好了，咱再出去啊。妈，医院催着我交费呢。
1: 啊，这不刚交了吗？咋又交了？哎呀，不行不行，这医院我可住不住了，回回回。
0: 别动别动，没你的事儿，待好了。哎呀，咱们住院的时候我没交费，是不是一直挂的账？妈，走，你跟我出去交费去。
2: 哎，大志陪陪妈啊。
0: 啊，有件事儿啊，我得跟您商量商量。
3: 哎，孙大姐，这两个同志啊来找你了解点情况。
4: 啊，是昨天的事儿吗？
3: 对，你跟他们说说。
4: 具体的我也说不好，当时啊我正打开水回来，就听那楼上喊着强奸了，这个这谁能说清楚啊？你想想。
5: 哎，同志，你们俩干嘛呢？
6: 对不起，我们了解点情况。
5: 哦，大姐她说的是昨天上午那事儿吧？
7: 你都看到什么了？
5: 这个女孩

0: 儿啊，纯属是诬告。
1: 怎么会出这种事啊？哎呀，
2: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1: 你是不是得罪他了？
2: 如果说得罪的话呀，那是因为我觉得他不正派，我要求所里把他调开来着。
1: 那现在怎么办？
2: 我已经向组织上汇报了，要求组织上调查。没做亏心事儿，不怕鬼敲门，我相信会查清楚的。
1: 就你们两个人在屋里，他要是一口咬定了，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0: 我当时住进来的时候啊，那女孩才进来，进来以后啊，她直接就进了那男同志房间。后来那女孩说男同志先进来的，你说这不是撒谎吗？大概过了有半个小时左右，那个男同志才进来。我当初正出去打水，我还跟男同志说了几句话嘛。这不后来，哎，服务员大姐这不在吗？哦，
3: 对，没错，我在，我当时正在干活，那个陈县长回来，他还让我给这客人打开水呢。
4: 哦，
3: 嗯，
4: 那后来呢？
3: 后来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我提着暖水瓶走了，回来吧就闹起来了。
2: 我是问心无愧，那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呗。
1: 那翠花怎么办？
2: 我就是因为这个要跟您商量商量，您说翠花她会信吗？
1: 不知道。哎呀，一个女孩子无缘无故的，她为什么咬你呀？再说前一阵秀罗那事儿。
2: 哎呀妈，您就别说了，这事儿和秀罗那事儿一点关系都没有。
1: 陈志啊，他刚刚小产，别再为这事儿气坏了身子，我想还是瞒着他，等出了月子再说。
2: 不好，我没做什么亏心事，我干嘛要瞒着他呀？再说以后将来他知道了，他就会说啊，你没事干嘛要瞒着我呀？我还是现在就告诉他
1: 吧。等等，
5: 万一他要是相信呢？
2: 万一相信，那就随他去好了。
6: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8: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6: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护腰带，
8: 减轻腰部的负担。
6: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10: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6: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1: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2: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

0: 不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0: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
6: 往腰上这么一戴啊，老轻松了。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

0: 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3: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轻了。
0: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3: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

0: 花一分钱练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2: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3: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2: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3: 护腰带，
2: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 您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

0: 通会员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9: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10: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啊，
9: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11: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12: 别多管闲事。
13: 只要你单着一天，
14: 哥们就有责任追你，有权利追你，有义务追你。
15: 你在哪里等着？他在说冲孩子是冲我呀！
16: 大爷，
13: 你大爷，
16: 别生气，我要给你充气啊！
13: 不不不，
17: 这一宗的宝贝收着回家，要关了房。哎，打你！
18: 哟呵，老大，
19: 这就是你说的贸易公司。
20: 我看你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21: 宝宝吃饱了吗？
22: 吃饱啦。

0: 翠花，有件事儿我要跟你说。
1: 啥事儿啊？
2: 你还坚持是陈县长非礼你吗？别哭了，问你话呢。
3: 也许是误会了。
2: 误会？怎么误会你了？那你那衣服是怎么回事呢？

0: 反正就是误会了，我以为陈县长他喜欢我，我想跟他好，结果他又不理我了，就这么误会了。
1: 小田儿，哎，小田儿啊，
2: 你忘了，就是在我房间里打扫卫生那个，你刚来的时候见过。
1: 哦，就那女的呀。哦，她说你想强奸她。
2: 对。
1: 呸！不要脸的东西。哎，可是她为什么咬着你呢？
2: 我也不知道啊。
1: 总会有个原因吧。
2: 可能是有什么原因吧，那我也不知道。翠花，我希望你能相信我。你要不相信我，那我也没办法。
1: 哎呀，我当然相信你了。那就是撒出你这鹰去，你也不是什么兔子都抓呀。这个女的不要脸的，我非找她算账不可。我出院以后就去找她去。
2: 行了，翠花，跟那种人不要跟她一般见识。
1: 哎，跟你说正经的，赶紧让我出院吧啊！你说小产就跟医院躺着，哎，就我妈当时把我生下来，直接奔地里头就割了一垄麦子，哎，赶紧让我出院吧，我都急死了。
2: 行，我问问大夫吧啊。
1: 看一下是这个吗？
3: 哦，是的。
1: 哦，是的。行，那您做个签收。
3: 好的。
1: 再见啊。
3: 哎，再见。修罗，
1: 哎，你怎么回来了？
3: 想你跟孩子了呗。
1: 那你在家等我就行了呀。
3: 哎，该下班了吧，走，咱们一块接孩子去。家里最近都挺好的？
1: 挺好的，丹丹这段时间挺乖的。
3: 那就好。我们单位啊，出了一件特好笑的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3: 就前两天，一个女服务员跟陈志拉扯着就从她屋子里出来了，一口咬定说陈志啊要强奸她。
1: 不可能。
3: 是啊，我也觉得不可能，陈志根本就做不出那种事儿。再说了，那女服务员长得那叫难看，又招人讨厌。哎，我跟陈志都讨厌她。可是你说话又说回来了啊，这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怎么能突然就喊出这种事儿来？
1: 是哪个女服务员？
3: 说了你也不认识，你又没去过。
1: 是原来给你房间打扫卫生的那个女的吧？
3: 你又没见过。
1: 是我给你打电话，她接电话的那个吧？
3: 不是那个，是另一个。
1: 行，那咱们就别说这个了。我相信陈志不会这么干的，其中一定有原因，对吧？
3: 对对对对。
4: 哎呀妈，我早就应该回来，还是回家好。你说在医院待着又花钱又不舒服。
2: 妈为你好，担心你嘛。
4: 我没事儿。哎呀，
5: 你一回来，大志可高兴了。
4: 真的，高不高兴啊？
6: 高兴。
4: 在家听奶奶话没有？
6: 听了。
5: 听话
4: 的。
5: 听话了。
2: 听什么话了？
1: 哎，这不是那女的吗？哎，
2: 行了，别理她。
1: 哎，你站住！
2: 哎，翠花，你干什么呀？
1: 急呀，什么干什么？
0: 干嘛？
1: 干嘛？我问你，你是我男人，对你干什么了？啊？你当着我的面，你再说一遍啊！你说呀，
2: 翠花，咱回屋吧。
1: 哎呀，不行，
4: 翠花，
1: 陈志，你再老实，你也不能让人往你身上泼这种脏水啊！
4: 翠花，
2: 不嘴，
1: 你还动什么呀你？
2: 你先上去啊！
1: 你说我男人强奸你了，他怎么强奸你了？啊，强她你哪儿了？
2: 翠花，你行吗？
1: 你说别，
2: 你别在这儿拉拉扯扯的，你
1: 给我站，
2: 你放手！
1: 你还真好什么呀你？你当着大伙的面再说一遍呀、啊？啊，你不是当着大伙的面说我男人强奸你的吗？
2: 翠花，
1: 哎呀，甭管了你说呀你，还强奸你？呸！你也不瞅瞅你自个儿这德行，还强奸你？长得跟个地瓜似的！我告诉你，你就是把自己脱光了，你上，我男人也不会要你。
2: 你赶快回去吧，别在这丢人了。走走走走走。
1: 我告诉你啊，你
2: 行了，闭嘴！
1: 我看见你，我骂你一次。
2: 你不进来，
1: 臭不要脸！
2: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你大庭广众的，你不嫌丢人呐？
1: 我就是要这小婊子好看的。
2: 你别。

0: 么粗鲁好不好？
1: 挺好，让他们也听听，俺家翠花不是什么好惹的。
2: 就是，还是妈好。
0: 妈，你就惯着他吧，你就。
3: 真真，那件事儿已经查清楚了。
4: 什么结论？
3: 那个女孩说她承认你没有干那种事儿，是她误会了。
4: 误会什么？误会我要强奸她？她衣服谁脱的？
3: 所以啊，我没让调查人员深究下去。
4: 算了，只要她承认我没干什么就好。
3: 我没让调查人员深究，是有我的原因。你呢？你作为当事人，你怎么也不追究了？
4: 一个小女孩她也不容易，她以后还得结婚过日子呢。
3: 你真是为了她？
4: 是。
3: 你呀，不是为了保护马庆生吧？
4: 你都知道了。
3: 我又不是聋子瞎子，我怎么能会不知道呢？哎呀，我真是为他可惜啊。
4: 吴书记，咱们也没有真凭实据，对吧？而且据我了解，他们已经断了。这真要闹起来，你没有证据，也没法处理马县长，这反而影响不好。我再去跟马县长谈一次，我让他以后注意，把那个女的调走就行了。您看呢？
3: 是这么想的，所以就没让调查人员再深究。我只是觉得奇怪呀。
4: 奇怪什么？
3: 据我观察，你和马庆生虽然是同学，但是你们的关系，你告诉我，为什么宁可背黑锅也要保护他？
4: 我就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这样吧，吴书记，不要处理马县长，不要毁了他的前途。经过这件事，我想他绝对不会再和那个女的来往了。
0: 我回来了。
1: 啊，
0: 妈。
1: 啊，
0: 咱们去食堂吃饭吧。翠花呢？
1: 我也奇怪呢，说是上厕所，这都一个多钟头了，也没见回来。
2: 哎，打听清楚了。
4: 什么打听清楚了？
2: 哎呀，就那个马琴生，那不是个好东西。我真是瞎了眼了，以前我还以为他是个好人呢，那没想到一肚子坏水，自己玩女人，还把事儿栽到你头上。
0: 翠花，你当孩子面说这干嘛呀？你进来说。
1: 来来来。
0: 翠花，你都在说些什么呀？
2: 你还想瞒着我呢？哎，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我这一出去，我都不用问，人家都争着告诉我。
0: 谁在胡扯呢？
2: 哎，对，他是不是住你隔壁呢？他回来没有？我现在我就去问他。你说说你呀、啊，你说你跟小婊子你好就好了，干嘛栽到我男人头上啊？我问
0: 你。哎哎哎，你干什么呀？你不能去，你有什么证据啊？
2: 咦，就奇怪了。大家都知道，哎，他跟那小婊子，他俩搞破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你怎么还装着不知道呢？
0: 翠花啊，这没证据的事儿，咱不能乱说。
4: 行了行了，不提这事儿了，走走走，吃饭去。
2: 行行行，
0: 干嘛？干什么呀你？
2: 这明明这马庆生栽赃陷害你，你为什么不说呀？啊？
0: 哎，哪是他呀？是那个女的，她嫌我把她给调走了，对我怀恨在心。
2: 你为什么要保着他？
0: 你这话说的，他是正的，我是负的，他还用我保着？
2: 那你想保谁啊？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2: 切，我还不知道你怕把事情闹大了啊？怕马金生那老婆那个秀罗脸上难看，是不是？
0: 你胡说什么呀？
2: 你拍拍你的良心，你问问你自己，你是不是为了他？
0: 哎呀，翠花，我们是同学，我就算顾及到他的名声，这也没什么错。再说组织上对我这个事儿已经澄清了，你再去闹有什么好处？我不是一般人，我是县里的领导干部，你是领导干部的家属，你不能把自己等同于一个没有文化的泼妇。
2: 陈志，

0: 你老实跟我说，你这么多年，你这心里是不是一直想着他？
1: 翠花，你什么都好，就是多疑。我在文上，他在滨河，我们一年都见不了一两回面，而且我们是同学，就算有什么来往也是正常的吧？我不能因为娶了你，我就和所有人断绝关系。
2: 嚷嚷什么呀？什么事不能小声说，这么嚷嚷？你们就不怕别人天天笑话？
0: 妈，就是他，那你说那马金生栽赃陷害他，他不说，他保着他，你知道他为什么吗？就是为了马金生他老婆，就那秀罗脸上难看。
2: 哎呀，
0: 我早就说他跟那秀罗好了，你还说没这事儿？
1: 什么叫我跟秀罗好啊？我们就是同学，关系还不错，仅此而已。你说那种关系一点都没有，
0: 谁信呢？
2: 翠花，这件事妈就要批评你了，都老夫老妻的，不能这么成天疑神疑鬼的，这样以后日子能过好吗？陈志他在外头工作，接触的女同志多了，你还能不许他跟女同志说话了？
0: 妈，我是这样的人吗？哎，就那女的都说陈志强奸她了，我都没信，可就是这秀罗，他们俩关系就是不一般。
1: 你有什么证据？
0: 证据就是这件事，你帮马金生，你为的就是他。
1: 好，我就是为了他，那也没什么错。
2: 翠花，他们三个人是同学，出了事彼此想着，这也是应该的。
0: 他要是心里没鬼，他干嘛不告诉我呀？
1: 你这话说的真奇怪，我和他之间又没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再说这事儿没牵扯到你，我干嘛告诉你啊？
0: 你说你还有多少事儿瞒着我？
1: 多了。
2: 陈志，
1: 是多了。妈，我工作上的事儿我能都对他说吗？我组织上的事儿我能跟他说吗？翠花，我一直跟你说，咱们是夫妻，可是个人也有个人的空间。
0: 我不接受，你是我男人，你不能有事儿瞒着我。
1: 那对不起，我除了能保证我不做对不起你的事儿，其他的我都保证不了。
0: 妈，你看他。
2: 陈志，既然你跟那秀罗没有什么别的关系，那你今天就跟翠花说一声，以后不和他来往了，不行吗？
1: 为什么呀？我为什么不能和他来往啊？再说我和谁来往，不和谁来往，为什么要经过他同意？
0: 你听，你听啊，他还要跟那女的来往呢。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咱们是夫妻，都不要做对不起对方的事儿。但是咱们也不要干涉彼此的自由，我不会干涉你的，我希望你也别干涉我的。
0: 不行，你们想气死我呀。
3: 陈志，你在吗？
1: 啊，马县长，我在呢。
0: 你我找他，
1: 不许你找他，不许你在他面前提一个字儿。
0: 为什么呀？
1: 不为什么，你要提咱们就完了。走开。
3: 啊，陈志，听说阿姨和家属都来了。
1: 啊，翠花身体不太舒服，
3: 啊，
1: 不方便，有事去你屋谈。
3: 哦哦，哟，病了。
1: 啊，
3: 哦，来来来，
4: 来。吴书记已经跟我谈过了。
1: 嗯，
4: 我呀想求你再帮我一忙。
1: 什么忙？
4: 麻烦你再跟刺绣打个招呼。我怕呀这事儿一出啊，他们不要他了。
1: 我还去打招呼？
4: 别陈志，我现在对他已经没什么感情可言了，我就想尽快甩掉这个包袱，真的。可你想想，我如果不给他找工作，他能饶了我呀？
1: 他现在说我强奸他，闹得满城风雨的，我再出面帮他找工作，
4: 没人相信这件事儿。真的，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就求你帮我最后一回，再帮我一次。哎，好了，别哭了啊，事情总算平安过去了啊。
5: 我想去自救，不想离开你。
4: 是，我也不想离开你啊，只是该去还是得去啊。啊，我跟你说过了吗？这都是暂时的，等风头一过，我一定想办法呀给你换个地方啊。好了啊，听话，你呢？还是先去刺绣，啊！等风头过去了，我一定想办法给你换。
5: 真的？
4: 只是啊，暂时咱们先不联系，听见没有？我说了，我会给你想办法。

0: 先走，待会儿你再走，好吗？
1: 听你的话，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可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0: 你说吧。
1: 你一定以为我跟你在一起是为了工作，为了农转非，对吧？没错，我以前是这么想的，可我告诉你，现在不是了，我是真的喜欢上你了。
0: 我也一样。
1: 不，不一样。我知道你的老婆是高干子弟，可我从来都没有看见她照顾过你，关心过你。我敢说，她心里根本就没有你。庆生，你是个县长，可你也是个男人，你身边也需要一个女人呀。你要是把我支走了，谁来做你的女人？我先走了，你自己保重。

0: 妈，我又给您新开了点药。等我走了以后啊，您可得记得按时吃啊。还有啊，翠花身体还没复原，您更辛苦了。只要一分到宿舍，我就把你们接过去，应该快了。
1: 你这就走啊？
0: 得去市里开会。
1: 还生着气呢，去和他好好说说。你就说以后不来往了不就行了？反正你们就是没什么来往了。
0: 妈，这不是一句话的事儿，这是人和人相处的原则，夫妻也是一样。
1: 那你就去好好哄哄翠花。哎呀，一想到你们俩的事儿啊，我有时候都睡不着。
0: 我们怎么了？我们这不是过得挺好的吗？
1: 是还行，可这是妈看着呢。那以后妈要是不在了呢？你这孩子也是的，我都替你担心。
0: 所以呀，您得长生不老啊。
1: 要真这样就好了。以前妈总是病病殃殃的，我经常跟你爸说，要是我死在你前头，你可怎么办呢？哎，没想到这一晃啊，你爸都走了好几年了。最近我经常梦见你爸，说他活着受委屈，死了也孤苦。我就想，是不是我要不去陪你爸了？
0: 哎呀妈，您在说什么呀？我爸他看咱们一家过得好，在九泉之下还不知道有多高兴呢。您可千万别胡思乱想啊。
1: 好好，不乱想。
0: 再说您看我跟翠花哪离得开您呢？
1: 只要你们俩小日子过好了，妈就不乱想。快去劝劝翠花吧。

0: 还生气呢？
1: 啥都不告诉我，那我跟个外人有啥两样？
0: 哎，这个问题啊，咱俩既然讨论不到一块儿去，就不再讨论了啊。我就是跟你说一声，我已经跟县里要了宿舍了，等一分到手，我就回来接你们。咱们成天生活在一块儿，哎，你成天盯着我，这回就放心了吧？
1: 什么时候啊？
0: 快了，应该在大志上学以前吧。

0: 我都发过100回誓了，我再也不理你了，就忍不住。我这辈子啊，我得死你身上。
1: 我还不是一样，谁让咱们是两口子呢？
2: 同志们，咱们的工作很重啊，任务很艰巨，我们要上下一条心，拧成一股绳儿。
3: 哎，陈志。
1: 秀罗，你下班了？啊，
3: 开完会了。
1: 啊，我正要回去呢。哦，
3: 那件事情过去了。
1: 哪件事？哦，你都听说了。
3: 这种事儿传得还不快啊？
1: 你说荒唐不荒唐？不过现在没事了，组织上已经给我澄清了。
3: 我就知道不是你。我问的是马庆生。
1: 有马庆生什么事儿啊？
3: 那个姑娘是跟马庆生好，对吗？
1: 你怎么会这么想啊？和马庆生有什么关系啊？
3: 你别再瞒着我了，我早就感觉到了。我一共只给马庆生打过3次电话，其中有2次就是他接的。我一听那语气，就知道他们俩的关系不一般。陈志，你这是何苦呢？
1: 什么？
3: 是他们的事情，他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干嘛管他？还给你自己惹了这么多的麻烦。
1: 秀罗，你怎么会这么想啊？马庆生他是你丈夫，难道你希望你丈夫在外边沾花惹草吗？
3: 说句你都不敢相信的话，我真的希望他在外面沾花惹草。
1: 为什么？
3: 只要他回家不烦我。陈志，你说我是不是有病啊？
1: 秀罗，你怎么会这样？
3: 我听了你的话，下决心要和他好好过。不管怎么说，当初他为了我父亲的事情跑过，在那个时期，只有他肯接近我。我想明白了，要安安分分做他的妻子。可是后来发生了王叔叔的事情，他整个人就彻底在我的心底死掉了。
1: 如果真是这样，那你们还维持这个形式干什么？你还年轻，庆生他也年轻，重新开始还来得及。
3: 算了，我累了，我不想折腾了。我只希望他过他的，我过我的。幸好我还有丹丹。陈志，你放眼望去，现在这么多对夫妻，他们都能凑合过，我为什么不能？
1: 可是人这一辈子还长着呢，还早着呢。
3: 我早就觉得我自己已经老了。算了，别说我了。哦，对了，我听王叔叔说，他向几个部门建议过，要把你调到市里来。
1: 调到来干什么？
3: 我听说好像是做农委主任。
1: 这么说又提拔了。
3: 从副处到正处，祝贺你。
1: 小罗，你听过那句话吗？我敲的是这扇门，走进的却是另外一个房间。
3: 我也是这样觉得。以前那个爱天文爱星星的你，其实更可爱。

0: 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

0: 年纪，现在流行喝海参，
1: 一瓶顶五只海星的营养。
2: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3: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4: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2: 喝一瓶顶吃五只刺身，
3: 喝一瓶顶五只刺身。
6: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五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五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6: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补之首。
5: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7: 我们的海参是西海的海参啊，叫畅秋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秋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6: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8: 你好。
5: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8: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5: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8: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5: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8: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5: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8: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

0: 常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

0: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3: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4: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5: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都说我年轻了10岁。
6: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1: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 高免疫力，持久

0: 快酒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2: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1: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你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2: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1: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3: 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4: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才喝了1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5: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鲜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6: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1个2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觉得这个肚子啊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儿嘞，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

0: 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样，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2: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儿，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一个多月辽鲜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3: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4: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鲜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常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

0: 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0: 到底怎么样了？
1: 也不知道咋了，那半夜里头就突然吐血，跟喷似的。我他也没叫我，等我进去看的时候，就地下已经一滩血了。
2: 流血了，谁能献点血啊？
3: 大夫，
4: 我是他儿子，不要抽我的血。
5: 大夫，我们这人多，都能抽，去化验化验，看谁的能用。
2: 来，抽我们的，
6: 抽我的，大夫，
2: 来，
6: 抽我的，
2: 大夫，
6: 抽我的，
2: 抽我
6: 们的。
2: 我身体好，抽多少都行。
6: 抽我的，抽我的，
2: 抽我的，没事，抽我的，
6: 抽我的，
7: 算了，别抽了，让家属看好了。
2: 什么？

0: 您这是怎么了，妈？啊，您别吓唬我们啊！妈，您不是不放心我们吗？您怎么能抛下我们走呢？妈，妈，您不是有话还没嘱咐我呢吗？妈，妈，您醒醒啊！我在这儿呢，我回来了，我要听您说，妈。你有什么话我？
1: 妈，妈，妈，你听见了？妈，我是陈志，我回来了。妈，您撑住了啊！您撑住了，我去叫救护车，咱们去市里大医院，他们一定能治好您的病。妈，您等着，您等着。

行吧，你不能去陪我爸，你得陪着我们，你得陪着我。

0: 翠花哄着孩子睡呢。好了，人已经走了，好在老人家也算过了几年好日子，别太难过了。
1: 多亏家里张罗，
0: 一家人应该的。翠花这孩子心重啊，你看她哭的，我都有点害怕了。
1: 这些年啊，一直是翠花陪着我妈，我这个当儿子的倒没怎么尽孝。
0: 那你也是身不由己啊。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该走的走了，该活的还得活呀。陈志啊，
1: 哎，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看看啊，你妈也走了，怎么着啊？还让翠花带着孩子在这个公社里过吗？啊，
1: 爸，我已经跟县里要了宿舍了。没想到这个时候
0: 啊，是这样。好啊，两口子一块过日子应该在一块
1: 儿。现在倒有点为难了。
0: 怎么呢？
1: 我这次去市里开会啊，听到个风声。
0: 什么风声啊？
1: 好像是王市长啊，就是现在的王书记提名，说要把我调到市里去。就是个风声，还不知道准不准呢。
0: 凭我多年当干部的经验，这风声出来了，那就一定是准的。
1: 你要真调到市里，就不一定往县里搬了。
0: 那倒是，省得折腾了，不是？哎，翠花知道了吗？
1: 还没顾上告诉她。再说还不一定呢。
0: 陈志啊，人死不能复生。咱们把后事也办好了，这就行了。叫我说呢，你是领导干部，不能老在家里待着呀，抓点紧，赶紧回去上班去。翠花和大志呢，我接他们回去。等你这边都就绪了，咱们再说。
1: 对，
2: 冯总。
3: 切，看看闺女回来把你忙活的。哎呀，闺女又不是外人，又不是吃了上顿就不过了。
4: 他们的闺女啊，不是一般人了。
3: 切，啥呀，就不一般人。
4: 我告诉你啊，陈志又要升官了。
3: 啊，升了？哎，升啥呀？升啥官？
4: 调滨河去了，听说要当一个什么主任呢。
3: 哦，哎呀，主任，那主任比县太爷大。
4: 那当然大呀。
3: 啊，
4: 要不还叫升吗？
3: 是吧？
4: 再说在市里头，就是当个科长，也比一个县太爷说话好使啊。
3: 哦，
4: 趁着这孩子，我早就看出来了，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有官运呐。啊，
3: 是。哎，对了，翠花知道不？
4: 还不知道呢。
3: 咋了？
4: 陈志也是听说的。
3: 哦。
4: 现在还没有正式提，不是？偷偷告诉我的。
3: 好。
4: 我是怕翠花藏不住事儿，没跟他说。
3: 就是说，咱家这腰杆儿是越来越壮了哦。
4: 啊，
3: 你说陈志这官越当越大
4: 啊，
3: 那以后会不会不要咱翠花啊？

0: 悔，这孩子都有了，这什么呢？
1: 陈世美还俩孩子呢，最后不杀妻灭子吗？哎呀，这官越当越大，你说这女人就往上靠，万一又让哪个万岁爷给看上了呢？哎呀，咱陈志有女人缘，这你看不出来呀？不行不行不行，这事儿啊，咱得提防着点儿。这陈志能有今天，还不全靠咱家呀？咱不能供出个当官的给人家去做女婿去啊？
0: 要说起来，陈志这孩子品行那是没问题。
1: 嗯，
0: 倒是咱们翠花呢，性子太烈，脾气也随你，像头叫驴，动不动就翻了。
2: 是说
0: 的。哎呀，你这当娘的呀，得空得说说他。
1: 哎，
0: 往后陈志这官越当越大，他什么事都得顺着陈志才行啊。
1: 嗯，
0: 那啥叫妇道啊？是不是啊？
2: 是。
1: 你说这个，你说这个，我还真不同意。这男人呐，不是顺出来的，你管出来的。你越顺着，越顺着又不拿你当回事儿，嗯。翠花，
3: 妈，
1: 大致睡了。
3: 哎呀，那天不早了，点灯熬油干啥呢？你看你，这电灯还用你熬油呢？你真够省的，
1: 这丫头真矫情。写啥呢？
3: 哎，亲妈活着的时候，成天叫我学文化，我嫌累，都不爱学，老让她伤心。哎呀，刚才坐这我就想，你妈走了，也没人再叫我学文化了。
1: 嗨，这都有孩子了，还学啥文化呀？
3: 你看，
1: 哎，翠花，你别写了，听听，娘有话要跟你说。
3: 哎呀，你说你的，我写我的。
1: 这陈志又要当大官了，你知道吗？
3: 谁说的？
1: 陈志偷偷跟你爹说的
3: 啊？他跟爸说的
1: 啊？
3: 那为啥不跟我说呢？
1: 可能是怕你嘴不严呗。哎，还没正式提呢，有人就传个话。
3: 他跟爸说，真是的，他跟爸亲还是跟我亲呢？
1: 你说你这傻丫头，你怎么净生着没影的气呀、啊？那是你爹。跟你爹还争这个，你呀、啊，哎，你呀、啊，想点该想的。
3: 啥该想的呀？
1: 你看这个陈志啊，又要升官了。你说他以后会不会嫌弃你呀、啊？
3: 不会，陈志根本就不是这种人。
1: 是，我知道他以前不是，那以后呢？谁能保证啊？哎呀，你说他这官越当越大，这喜欢他的女人就越多，万一有一个有文化长得俊的又跟他说得来的女人呢？
3: 哎呀，不会的不会的，
1: 他当副县长的时候不就把你们娘俩给扔在公社了吗？为啥不把你娘俩带在身边呢？不就干啥事儿不方便吗？
3: 你看看你，你老成天胡说八道的，陈志不啥也没干的吗？
1: 是是是是是，他现在是啥也没干，那你能保证他以后不干啊？他现在没有自己喜欢的女人，你说万一以后要有了自己喜欢的女人吗？嗯，他不会。哎呀，哎，对了，翠花啊，你知道不知道这个陈志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女人呢？
3: 没有
1: 啊。哎，没有就好，没有就好啊。可是现在没有，那以后万一要有了呢？哎，对了，翠花啊，我听你爹说陈志要把你们娘俩带到城里去啊。以后你在他身边啊，你要小心点儿，你傻着丫头，你得留

0: 您这么急叫我来有什么事儿啊，陈志啊？你的工作又要变动了，调令已经来了，调你去市里任市农委主任。听说啊，是王市长啊，不是王书记亲自点你的名啊，陈志，祝贺你了。吴书记，您让我怎么说呀？我。 我真的怕我担不起来，陈志啊，其实我也舍不得你走啊。可是我们的事业需要把有思想、有道德水准、有工作能力的同志推到更高的领导工作岗位上，承担更大的责任。你准备一下，把要交代的工作交代一下，去新的岗位，开始新的工作吧。
1: 先来。
0: 没睡呢
2: 啊，
0: 秦生，
2: 啊，
0: 我来跟你告个别。
2: 告别？
0: 我工作上有变动了。
2: 去哪儿啊？
0: 回滨河。
2: 回滨河？
0: 啊，今天吴书记告诉我来调令了，要调我回滨河。
2: 回滨河干什么？
0: 农委主任。

0: 陈志升官了，你知道吗？
1: 哦，我听王叔叔说了。
0: 你还是不是我老婆呀？啊，你怎么不打电话告诉我呀？
1: 你还能再大点声吗？
0: 对不起，我太急了。修罗，我不能被陈志给甩下。
1: 秦生，这每个人活的都是自己，你跟他比什么呀？他不过是个农委主任，也就只是个正县，你不早就是正县了吗？
0: 一个市农委主任和一个县长，那地位能一样吗？再说了，提县长我是在他先，他现在倒跑我上头去了。
1: 那得问问你自己，在下面都干什么了？
0: 修罗，王东进对我余怒未消，你明天陪我再去找找他啊。
1: 如果是因为你的事情，我可不去。
0: 那你去看我老四问上啊。

0: 你把这几份文件呢发下去，这两份啊，这两份我要回音的。
1: 好的，
0: 一个星期以后我要复查。
1: 好的，
0: 好，去吧。
2: 请问那个王书记在吧？
1: 在。王书记，马县长来了。
0: 啊，请进。
2: 哎，王书记。
0: 哦，怎么有事吗？啊，
2: 我是因为种子的事来市里，顺便来看看您。
0: 谢谢。怎么样，最近还好吧？
2: 还好还好。王书记，您看，因为上次那件事情，我一直深感觉得对不起您，辜负了您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我一直不敢来见您，心里老觉得挺愧疚的。
0: 事情都过去了，不要再提了。
2: 您宽宏大量，王书记。我听说陈志调回来了。
0: 是啊，我提的。哦，哎呀，这个陈志调到文上之后，你看看咱们文上的农业发展有多快。
2: 对对对对对，陈志是个好同志，我一定要向他好好学习。王书记，您看我的职务
0: 怎么，你也想动一动？
2: 我和陈志是一块提拔的，当时我是正线，他是副线，

0: 肯定看现在他已经提到正线了。我当然了，我不是跟您要官的，主要是因为秀罗，他最近身体一直不好，贫血。您想，他一个人带孩子太累了。
1: 这个秀罗呀，这个身体是个问题。我们家老婆子让他回来吃饭补一补，他就是不肯。
0: 他就是那么一人，总怕麻烦别人。王书记，其实秀罗私下瞒我好几回了，他一直说别的同志调到县里很快就回来了，他只有我一个人是一去不回。
1: 怎么说你也想回来？
0: 如果有合适的位置和机会，我也想动动。
2: 马兴生同志，你是个共产党员，回去呢好好工作，等候组织的安排吧。
0: 那我先走了，王书记。
1: 好，
0: 问何阿姨好。
1: 谢谢。

0: 你回来了，你怎么不打个招呼就回家了？我这急着交接工作呢。
1: 陈志，你是一次次的让我刮目相看呢。来，进来，把门关上，咱们老同学说说话。

0: 说吧。
1: 山治，我一直认为啊，你这个人不适合从政，啊，你就是个书生，喜欢什么弄个小资情调啊？哎，我问你，你有多久没有看星星了？多久没有写你那个小说了？
2: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1: 其实我发现我错了，你是个从政的好材料，比我更合适。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哎呦，陈志啊，还用我挑明了吗？啊，你怎么上去的？你心里比我更清楚。
2: 我真不明白，还得麻烦你告诉我。
1: 装什么傻呀？啊，哎，你不出卖我，你怎么卖身投靠王东进呢？你不投靠王东进，你能爬得这么快吗？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

0: 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雀。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2: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1: 保胎，
2: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三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他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1: 搁嘴。
2: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1: 降糖，
2: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
1: 嗯，
2: 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1: 嗯。
2: 有个窝，哎，这个穴位叫西风穴。
1: 嗯，
2: 西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西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
1: 嗯，
2: 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1: 嗯，
2: 你就睡不好觉的，你就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
1: 嗯。
2: 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雀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那、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无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被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

0: 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2: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0: 有。
2: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趾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对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以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啊？血压低了，按大墩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墩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

0: 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具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的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这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哎，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他嫌着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支了，啊，他啪啪，这一不支了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深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6点几，餐后呢血糖才9点几，空腹血糖也才6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钉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钉在然谷穴那个位置。钉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是吧？我一瞅钉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然谷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3角雀去点按然谷穴，使不使劲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然谷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按揉穴位的3角穴1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 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素成。

0: 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滴，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3.2度。大 连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8.5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5.5度。盘井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5.7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一凡。
1: 大家中午好，我是蝈蝈。今天没有雨水打扰，闷热持续相伴啊。省内大部地区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外出不会像昨天那么暴晒了。
0: 虽然说阳光不是那么热烈啊，但是不影响伏天的热度继续。省内呢，除了大连的最高气温在29度以外，其他13个城市都将突破30度，闷热天气持续再现。大家呢，日常要及时补水，平稳应对伏天高温。
1: 没错，暴雨过后，我省受降雨影响区域统筹调度多方力量，开展道路清淤、重点区域环境消杀、管线修复等工作，快速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沈阳市连夜开启全城清淤保洁工作。
3: 现在是晚上的9点，那我现在来到的是和平区的文化路。经过今天降雨的停止之后，我们在道路的两边还是会有一些淤泥和杂物的残留。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沈阳市城管执法局的工作人员们还有咱们的环卫工人们正在对街道进行一个冲洗的工作。
4: 我们是人工跟机械配合作业，
5: 大型水车一台，包括我们这个小型车辆有3台，我们的人员有20多人进行彻底清理。
2: 截至昨天下午4点，沈阳市环卫部门累计出动作业人员1.7万人，各类作业车辆860台次，按照先主干道后支路、先重点区域后全域的顺序梯次推进作业。
3: 我现在就在沈阳市和平区胜利南街地铁站的 A 口，我所站的这个位置在周一的时候积水已经超过了1.2米，也就是没过了我腰的位置。那通过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积水已经全部排空。那整个沈阳市的地铁呢，已经全线路恢复了运营。
6: 雨停之后，我们组织了350余人次对车站整个站外环境、站内环境，包括站内的卫生进行了一个彻底的一个清扫。
2: 到昨天早上8点，沈阳全市共恢复运营公交线路270条。到昨天下午4点，抚顺市主要道路桥梁全部恢复通车，66条公交线路恢复运营。目前，抚顺城区供水系统机组运行稳定，主城区供水管网恢复正常供水。盘锦市盘山县环卫部门采取人工清扫加机械冲洗相结合作业模式，清理积水淤泥。各地积极展开雨后消杀工作，
7: 强抓雨后48小时防疫黄金窗口期，严格把控药剂配比，合理安排消杀频次。
2: 各地旅游景区逐步开放，丹东鸭绿江断桥、抗美援朝纪念馆等涉山涉水 A 级旅游景区恢复开园。本台综合报道。
1: 受本轮强降雨影响，铁岭开原市黄旗寨镇出现了道路损毁、电力通信中断、农田积水。
0: 镇村两级在应急救援基础上，第一时间启动生产自救行动。
8: 我现在是在开原市黄旗寨镇河南屯村，连日来的暴雨让河南屯村成为了一座孤岛。现在当地正在组织利用无人机为河南屯村运送物资。
2: 昨天，电力、通信、交通抢修队伍已经进入黄旗寨镇，集中力量对道路、桥梁、通信等水毁基础设施进行修复，分步恢复全域生活生产供电。
5: 村民也在组织自救，把这个没受灾地区的车呀紧急调运过来。现在各家呢开始往出清理淤泥。
2: 抢险救灾一线，党员冲在最前面。黄旗寨村党支部书记马小涛一直在一线参与抢修，一干就是30多个小时。
9: 一直在护堤，来修道。今天早上开始起早开始修道，修完道那边忙完了之后，我们就一直在帮老百姓排水，
10: 一直没什么休息，
9: 没休息。
10: 你现在困不困？
9: 老困了，没有别的想法，就是干。
2: 本台报道。
1: 受本轮强降影响，抚顺、铁岭等地普通干线公路出现多处水毁险情。
0: 当地交通运输部门组织抢险队伍全力抢修，保障交通安全顺畅。
11: 7月14号，位于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土口子乡通往外界的4条道路全都被上涨的河水冲毁。抚顺市交通运输抢险队伍第一时间抵达现场，连夜对被河水掏空的路基进行填埋。
12: 这个水很大，路掏进一半多了，进了一半多了。今天是悬空的，咱必须把这个路面砸下去，夯实，然后再重新铺垫，然后再通车，这样保障安全。
11: 经过一夜抢修，昨天早上5点，土口子乡通往外界的主要通道省道草开线已经抢通，其余道路也陆续恢复通车。位于铁岭市西丰县的省道平环线也在昨天18时抢修完毕，当地在通车后继续加大道。

0: 路巡查力度，确保一旦发现道路安全隐患，第一时间进行处理。截至目前，全省还有8处普通干线公路中断，均位于抚顺和铁岭两市。近1000名施工人员和400余台大型机械设备还在昼夜不停进行抢修。预计到17号，中断道路将陆续恢复基本通车功能。待汛期结束后，交通运输部门将逐一核实水毁路段，进行道路重建。本台报道。
1: 雨声就是哨声，险情就是命令。13号的强降雨造成了沈阳河南高坎街道一小区积水严重，水位不断上涨，有居民被困家中。
2: 危急时刻，辖区民警和消防人员赶去救援。下面呢，就让我们认识这样一位可爱的逆行者。
3: 受强降雨影响，7月13号早上，沈阳市浑南区高坎街道一小区出现严重积水。这个小区共有52栋楼房，近3000户居民，积水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当地公安、消防等多部门投入抢险和转移人员的工作中。
4: 最深的地方能达到胸部以上，居民1楼普遍进水，家中的水位能达到将近腰部。当时我们民警啊，都靠自身游泳过去。
3: 为了尽快转运1楼的居民以及部分有急事需要外出的人员，王猛协调了附近有铲车的志愿者前来帮忙转运。按照工作安排，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浑南大队的孙鹏也和派出所民警一起参与救援被困群众。
5: 有的是困在家里，但是也有在自救的，就是也有从楼里走出来了。我们当时就把这个群众在原地给救上来了，把这个铲车放平了，然后把这个群众搁这面接上来。
3: 当时王猛在铲车驾驶室指挥车辆向小区门口前行，孙鹏和其他救援人员站在铲斗里协助转移群众。因为车上有居民要到对面楼里的亲属家临时避险，司机便将铲斗缓慢降低，让居民下车。这时意外却发生了。
5: 这个女士呢，可能就是重心失衡了，脚底滑了一下，她就一头栽到水里了。等我转过头来的时候，我一看他那个状态，他肯定是自己站不起来了，因为他已经出现慌乱的那个泼水的动作了。
3: 危急时刻，孙鹏毫不犹豫地跳入将近齐腰深的积水中。
5: 因为我跟他有4个人身位，我如果要这么蹦下去的话，我还得走到那儿。这个走，因为水流比较急，可能也得需要3到4秒钟。我扑的话，我一步就到位了，我就用胳膊揽住他的头，把他往高抬，不要抱他。这样的话，有可能会产生我和他都同时溺水。我就抓到他的后衣，他站起来的时候搂住我的腰，我俩就很顺利地脱险。
3: 不到4秒钟，孙鹏便完成了救援全过程。落水女子只是呛了一口水。这千钧一发的一幕正好被对面楼上的居民季大娟拍下来了。
6: 直接就跳进去了，一点都没有，我觉得一秒都没有的时间，她直接就跳进去了。我感觉她特别伟大，特别特别感动，特别舍己为人。
5: 比较紧急，也不容你考虑，因为她每呛一口水对她的生命都会有危险的。当时我脑海里就想，我一定要把她救上来，因为我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解救人民群众。
3: 随后孙鹏将落水女子送到安全区域，她没顾上回家换衣服，就继续投入到紧张的转运工作中。孙鹏说，自己的举动只是凑巧被人拍摄到了，其实很多公安民警、辅警、消防员都坚守在积水深处默默奋战，用身体为百姓趟出了平安通道。当天傍晚，小区涉险的1楼居民和部分要紧急外出的人员全部平安转运。目前积水正在缓缓退去，救援人员也将一直坚守现场，守护百姓平安。
1: 一场长达52小时的强降雨来势汹汹，它不仅是一次防汛大考，更是一面放大镜，清晰地映照出辽宁人最质朴、最鲜活的群像。
2: 在这场长长的试卷上，世界看到了这样的辽宁。
1: 辽宁人能扛事儿，有人向险而行，有人倾力护航。
2: 辽宁人够意思，有人冲锋在前，有人补位在后。
1: 辽宁人靠得住，有人坚守岗位，有人不负担当。
2: 辽宁人热心肠，有人伸出援手，有人温暖相伴。
1: 辽宁人心敞亮，有人直面风雨，有人向阳而生。这就是这片土地养育的儿女，永远拥有直面风浪的底气和给点阳光就灿烂的豁达与浪漫。
2: 这份属于辽宁人的坚韧和松弛，历经风雨淬炼，愈发熠熠生辉，终将成为辽沈大地最珍贵、最亮眼的名片。
1: 说一下，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助学贷款。高校录取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0: 接到通知书的同时，可能有的学生跟家长就会担心说家里经济困难会影响入学。
1: 那么告诉大家一个安心的好消息，目前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已经正式启动，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只要你考得上，国家就为你托底。
0: 有数据显示，那这项政策落地20年以来，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超过6821万人次，实实在在让万千学子安心求学，圆梦校园。
1: 政策的温暖体现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当中。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的巩瑜就是最鲜活的例子。15岁的他因为意外车祸不幸失去了双腿，人生遭受重创。但是他呢没有消沉，而是一心埋头苦读，坚信读书能够改变命运。
0: 对，2023年的时候呢，巩瑜是成功考入了西北师范大学，但是没有能力去承担学费。那就在家人一筹莫展的时候呢，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为他解了燃眉之急，他顺利申请到了万元贷款，全额覆盖学费和住宿费，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全部由国家承担。
1: 不仅如此呢，学校为他改造了爱心宿舍，开通了入学绿色通道，叠加助学金、师生帮扶等众多项的暖心举措，全方位为他保驾护航。心怀感恩的巩瑜呢，也奋力成长，不仅斩获自强之星荣誉，还积极参与志愿服务，用行动来传递善意。
0: 没错，巩瑜的经历是国家助学体系的缩影，如今各类资助政策覆盖初高中、大学所有升学阶段。首先是高中毕业生，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入学之前呢，可以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覆盖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费，在校免息。困难新生呢，还可以申领入学路费和生活补助。
1: 大学报到呢，可以走绿色通道，没钱也能先入学。入学之后呢，还有国家助学金、勤工助学，包括临时困难补助，优秀学生呢可以参评励志奖学金、国家奖学金，参军入伍、基层就业，还能够享受学费减免，还有贷款代偿政策。
0: 那针对初中毕业生、读普通高中的困难学生呢，可以免学杂费，申请助学金。就读中职学校，多数学生呢是可以享受免学费政策的，符合条件者还可以申领国家助学金，去角逐国家奖学金，助力大家掌握技能、成才成长。
1: 为方便大家咨询办理呢，教育部开通了暑期资助热线，他们分别是010-6609-7980、010-6609-6590，每天的早8点到晚8点来进行答疑。同时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署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
0: 今年辽宁的助学贷款全方位优化升级，叫好又叫座。好在哪里呢？我们请学生和家长们来唠一唠。
2: 在沈阳市沈北新区助学贷款办理中心，记者见到了刚刚填报完高考志愿的准大一新生马子阳。虽然还是一脸少年志气，但他早早的就下定决心要办理助学贷款。
3: 我想通过这个贷款向家里人证明，我有能力自主的完成我自己的大学梦。
2: 生源地助学贷款自1999年落地实施，近30年来持续托举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大学梦想。伴随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其核心使命也悄然完成升级，从最初守住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底线，转变为培育青年自立意识、锤炼独立品格的重要育人载体。但采访中记者发现，受传统观念影响，不少家长和学生对助学贷款的申请条件、额度、计息规则等核心政策了解甚少，认知误区普遍存在。
4: 您会去给孩子办理这个助学贷款吗？
5: 不会。从我小时候接受的教育就是父母肯定是全力以赴托举孩子，无论家庭条件怎么样。
6: 这是家不行啊，当家长的没能耐啊，有利息啥的。这玩意儿呢，咱也不明白，咱也不敢贷呀。
7: 担心那个贷款年限还不上，以后都挺麻烦的。
8: 我宁愿，省吃俭用，家里拮据一点，也不愿意去承担这一份心理压力。
9: 就怕孩子就是挣这些东西。
2: 助学贷款全称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教育主办、金融支持的国家惠民政策，在学生大学入学前，户籍所在地的教育局即可办理。
10: 只要是应届高三毕业生、在校大学生，都可以申请我们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不需要提供任何的证明材料，只需要学生本人意愿同意贷款，书面承诺家庭经济情况即可。
11: 这个办理的流程还是比较简便的，但是毕竟我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我家里三番五次的也跟我说过不让我办理任何贷款，所以说去谈到贷款还是会有一些心理的顾虑。
2: 事实上，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作为一项公

0: 公益惠民政策和商业贷款有着本质区别。
1: 相关政策规定，助学贷款全日制本科、专科、高职学生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0000元的助学贷款，研究生每年最高额度是2.5万元。
2: 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整个大学就读期间，所有贷款利息全部由国家财政来补贴，可以随时还款，没有手续费。如果毕业时我想选择长周期还款，年利率也远低于其他类型的贷款。以今年的利率为例，大约是2.8%，也就是10000元每年偿还280元左右的利息。
0: 为扭转大众对助学贷款的片面认知，今年以来，我省各大高校依托资助服务阵地建立常态化助学帮扶体系，针对性消除各类认知误区。沈阳市各区县教育部门深入基层宣讲政策，引导有需求的应届高考生按需申请贷款。
3: 政策优势要讲清楚，讲透彻，让我们的这些家长和学生呢，转变那些传统观念，消除担忧的心理，
4: 优化贷款办理服务模式，打破固定时段限制，实现全年受理，全流程简化办理手续。
0: 今年暑假，全省各地全面升级助学贷款服务，要求各地资助热线工作日全天候畅通，实现群众咨询打得近、讲得清、办得实，让惠民政策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惠及万千学子。
5: 设立及一对一政策咨询、贷款回执办理、学费缓缴、爱心物资发放、勤工助学岗位登记为一体的一站式服务平台。
6: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优化贷款受理的流程，持续做好金融服务，让更多的辽宁学生感受到党和国家政策的暖心托举。
7: 从消除大众偏见到完善全流程便民举措，助学贷款不仅是疏解了同学们求学中的经济困难，也会在无形中培育自立的品格。
8: 只要你考得上，就会有各项政策保障你读得起，有梦的少年只管全力以赴追寻理想。
7: 说一下，我们来说一说诗意人生。就在昨天，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了，有一位获奖者格外特别，他就是外卖诗人王继兵。他凭借着诗集《低处飞行》成功斩获鲁迅文学奖诗歌奖。
8: 从奔波街头的外卖骑手到获得文学大奖，这样的励志故事啊，真的是格外动人。咱们呢，先来听听这位草根诗人的心声。
9: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也是我写的最艰苦最认真的一本书啊。我作为一名外卖小哥，当我骑行在大路上的时候，从大街上穿行，我就一直说我不仅仅是我自己，没有人记得刚才过去的是谁，但是大家一定会记住刚才过去的一个外卖骑手啊！没想到会有这么美好的结果，这本书给我带来了这么大的荣誉。如这本书里我说，低处飞行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如车轮如流星。我相信只有滴在大地的声音才是万物向上的乐章。
7: 说得真好，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只有跌在大地的声音才是万物向上的乐章，满是治愈人心的正能量啊。
8: 其实呢，在得知低处飞行入围再提名名单之后呢，王继兵心里非常的紧张啊，他用屏住呼吸来形容自己的心情。媒体的高度关注啊，大众的期待都让他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悬着一颗心。那么直到奖项揭晓，总算是落定了。
7: 对，其实这不是王继兵头一回收获文学奖项了。2023年他就凭借诗集《赶时间的人》一个外卖员的诗拿下了人生首个文学大奖，第八届紫金山文学奖。
8: 不过呢，当时的王继兵啊是格外的谦卑低调，刚入围的时候呢连朋友圈都不敢发，最终获奖之后是一度不敢相信啊，还特意上网核实，怀疑是不是有同名的另外一个获奖者呢。
7: 对，从最初的懵懂忐忑到如今斩获国家级大奖，王继兵的文学之路走得踏实又艰辛，人生也在悄然蜕变。很多人还记得2025年除夕夜他登上央视蛇年春晚的舞台，为歌曲《世界赠予我的》报幕，没有华丽的辞藻，他平实质朴的话语带着诗歌独有的温柔与力量，打动了无数屏幕前的观众。
10: 这送外卖已经很辛苦很累了，为什么您还能坚持写诗呢？
11: 我觉得有了诗送外卖才不那么辛苦，有了诗我不仅仅是在送外卖，还是在深入生活，在旅行，诗就是我命里的一颗糖。
10: 说得太好了，也让我想到您

0: 曾经写过的一首诗当中有这样一句，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
1: 是的，我觉得这个世界太美好了，生命让我们来到这个人间就是要我们来爱的。我相信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
2: 春晚落幕之后呢，他的手机啊瞬间被祝福的消息啊私信填满，各类的讲座呀、访谈呀、公益活动的邀约更是接踵而至，络绎不绝。
3: 没错，这王继兵自己本人统计了一下，他说从去年春晚到现在，他先后参与了150多场各类活动，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更是走出国门，远赴美国、意大利等地交流分享，让普通人的诗意故事走向世界。
2: 突如其来的爆红也让王继兵一度陷入了生活的拉扯之中，一边是平凡的外卖骑手生活，一边是光鲜的文艺舞台，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拉扯着他，让他一度迷茫。但难能可贵的是呢，一路走来他始终靠着自己的定力守住本心，从未迷失方向。
3: 这也是最让人敬佩的一点。王继兵说他对自己的定位始终没变，只是一个热爱文学的普通人，
2: 初心不变，步履不停。无论身份如何变化，王继兵坚持用语音记录生活，创作诗文的习惯从未中断。日常出行、送餐路上的细碎瞬间，他都会用心捕捉。路边轮椅老人捡拾空瓶的温柔，动物园里蝴蝶翩翩的美好，这些烟火人间的细碎光景都成为他诗歌当中最治愈的底色。
3: 最近他创作的《逢山记》就用质朴细腻的笔触描绘田间劳作的老夫妻，画面感十足，温柔又动人。常年的积累与即兴创作也让他练就了出口成章的能力，写出的文字几乎无需修改。
2: 那最难得的是呢，即便如今功成名就，生活条件大幅改善，王继兵依然没有丢掉外卖骑手的身份。接受采访时呢，还抽空送了2单外卖。他坦言说道啊，如今自己呢早已不靠外卖收入来维持生活，但他格外珍惜这份工作带来的踏实感，既能锻炼身体，更能让自己扎根烟火，不忘初心。
3: 他说会继续坚持文学创作，积极参与文学推广，把平凡生活里的温暖与故事继续讲给更多人听。
2: 烟火人间皆是诗意，王继兵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认真生活，用心热爱，普通人也能在平凡烟火当中书写属于自己的高光人生。
4: 说有序的灵魂，巧用错位拍摄，浙江两女生将月亮打包带走。

0: 普通人赏月，他们这是准备占为己有。两位姑娘，记得明天把月亮还回来哦。说小朋友的脑洞永远出人意料。湖南长沙一位宝妈分享自家娃玩数字卡片的可爱瞬间。
1: 这多少？99位吗？请你把它变为66。请指出66。现在变为99。
0: 一套自创分辨方法，聪明又简单。小小年纪就悟透道理，改变不了事物，那就换个角度看问题。说成长中最动人的瞬间莫过于此，小宝宝走路不稳，重重摔倒，委屈地放声大哭，在妈妈温柔的鼓励下擦干眼泪，笑着重新站起。

这一刻幸福具象化了，在一次次跌倒又起身之间顺利学会独立走路。说大自然自带的温柔浪漫，一棵大树的树干侧边独自开出一朵清雅广玉兰，孤零零坠在粗糙树皮上，宛如老树别了一枚精致花胸针。粗粝枝干搭配洁白花朵，一刚一柔，格外治愈。这就是树木独有的温柔浪漫。说游泳池里的搞笑一幕，成都的一位家长拍下自家娃跳水的一幕，原本标准的鱼跃跳水动作，小家伙因为心里害怕不敢正常跃过去，硬生生从泳圈上方跨过去，手忙脚乱跌进水里。别人跳水他跨圈马戏团表演，

0: 实锤了。
1: 说一下，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重磅开打，传统劲旅英格兰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那最终呢，阿根廷凭借超强韧性2-1逆转绝杀英格兰，成功挺进本届世界杯的决赛圈。
2: 那这场比赛呢，不仅是胜负充满悬念，赛场氛围更是火药味十足。开场仅3分钟，恩佐防守当中呢撞倒了安德森，随即呢帕雷德斯与贝林厄姆爆发了激烈的口角，双方球员呢迅速围拢对峙。
1: 比赛第36分钟，阿根廷球员对裁判判罚提出异议，两队球员再次发生口角推搡，感觉除了比赛的过程哈，就是球员们给自己的加戏也是充满看头。
2: 那么在高度紧张之下呢，上半场比赛呢，两队攻防节奏拉满，对抗强度极高，却始终呢都没能攻破对方的球门。最终呢，半场是以0-0握手言和。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双方合计19次犯规，各拿到了一张黄牌。
1: 对，下半场局势终迎来转机。比赛第55分钟，英格兰打出了精彩配合，罗杰斯送出传中，戈登门前包抄破门，帮助英格兰1-0率先取得领先。
2: 但是呢，落后的阿根廷全力压上猛攻，不断冲击英格兰的防线。关键第85分钟，梅西呢送出了精妙的传球，恩佐在禁区弧顶轰出一脚无解世界波，皮球呢直挂死角破门，帮助阿根廷是以1-1扳平比分。
1: 这粒进球也是阿根廷本届世界杯第5粒远射进球，追平了1966年有统计以来的队史单届远射进球记录。
2: 那最精彩的绝杀时刻呢，在伤停补时第92分钟奇迹上演。梅西呢再度送出顶级的过顶传中，替补登场的老塔罗门前强势头球破门，完成绝杀。由此呢，阿根廷2-1反超英格兰，将胜利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1: 随着这场比赛落幕，本届世界杯半决赛赛程正式全部结束了，决赛也对阵敲定了。前西班牙是那个2-0击败了法国嘛，已经率先晋级了。那如今呢，阿根廷是绝杀了英格兰突围，你看终极巅峰对决如今新鲜出炉了，西班牙对阵阿根廷。
2: 就是大家伙知道吗，有网友找到了西班牙还有阿根廷的一个特别小众的一个共同点。
1: 是什么？
2: 我跟你说啊，这两个队呢都是被福德小逼平的队。
1: 而且西班牙1-1，阿根廷0-0，对吧？就是两队成功晋级，合力把福德角送上了热搜。
2: 没错，
1: 这个确实挺有意思的。福德角世界杯冠亚军的磨刀石，哦耶！
2: 哎，不知道是哪把刀磨得更为锋利呢？
1: 嗯。
2: 同时呢，3-4名决赛的对阵双方也确定了，止步半决赛的法国和英格兰呢将展开季军争夺战。时间呢是北京时间7月19号的凌晨5点。
1: 那7月20号凌晨3点，西班牙和阿根廷将会争夺大力神杯。
2: 新旧王者巅峰碰撞，绝对是足坛年度的顶级盛宴呀！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1分钱都没有花。
5: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1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5: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3: 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1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说得下，说平凡英雄。最近广西横州遭遇了持续强降雨，多处道路被淹，交通中断，机动车难以通行，山区村镇物资告急，人员受困。
1: 关键时刻呢，一群人火速集结，逆行奔赴，他们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摩托骑手，有曾经鏖战重庆山火的重庆小伙，还有主动自发集结的黑龙江骑手。
0: 相比于大型救援车辆，摩托车车身小巧，机动灵活，骑手们靠着这一优势，穿梭在齐腰深的积水、布满杂物的街巷和湿滑泥泞的山路之间，把生活物资、急救药品送到受困群众手中。
1: 灾区的路况呢，远比大家想象的更为凶险。重庆骑手罗强感慨呀，当年呢驰援重庆山火，面临的是高温炙烤的烫，而这次呢，广西汉洪面对的是泥泞塌方、积水断路的险。
2: 这的话比较危险，山体有塌方的情况，山火就是烫，他们是水泥路，山上就是房泥巴塌下来，摩托车走上面过的话，
3: 摩托车发动机都掀了一半，现在还有一公里就疏通了镇龙乡。
2: 我们是越野车，主要是运送医护人员还有军哥哥，我们就负责人员接送。挖机的话有十几辆，他挖机挪开就堵住了里面，我们就是摩托车走边上就进去了。早上8点钟过来的，现在没有了嘛，等他们送汽油进来。
1: 在积水最深、车辆完全无法抵达的片区，骑手们干脆放弃骑车，背上了物资，涉水前行。遇到狭窄小路呢，大家就集体下车推车，哪怕说满身泥泞啊，也要把每一份物资精准的送到村民手中。
0: 对，那这支救援队伍当中还有一位年仅19岁的重庆小伙周明伟，他也是全队年纪最小的骑手。当年重庆山火救援的时候，同龄骑手冲锋在前的场景深深震撼了他。那这次广西灾情发生之后，他主动报名，千里奔赴一线参与救援。
4: 广西雄起，其他地方都还好吧，就这个地方不好走，就那个镇子上嘛，那镇子上它那个又有泥巴又有水，按到这个位置按半个轮下来，早上的8、9点钟，然后一直干到现在。
5: 吃饭了没有？
4: 中午饭吃了，现在还没吃。今天是来的第二天的，因为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嘛，我平时一直都在骑摩托车嘛，然后看见这边需要摩托车送物资，然后刚好自己也在骑这个东西，大家都很辛苦嘛，大家都很辛苦，看见自己把东西运进来，然后这些村民嘛，反正看见他们高兴，然后自己心里面也很高兴。
1: 连日来，黑龙江机车骑手也自发集结，高温酷暑，满身泥浆，他们一趟又一趟往返奔波，为被困群众运送生活和急救物资。
0: 救援过程中最打动骑手们的不是自己的付出，而是广西乡亲们的温柔与热忱。骑手刘先生说，原本以为灾情当前，村民们都会愁眉苦脸的，可一路之上看到的都是大家的自信笑脸和积极应对的乐观，这一幕深深温暖了所有人。
6: 这是我打泥浆的时候，两边的村民是对着你笑，你知道吗？那一瞬间你就觉得他都能给他背进来，真的就那种感觉，瞬间有点感动，真的有点感动。我来广西是为了感动广西人的，让广西人给我感动的，真的真的，也就是值得。摩托老师最帅的，别问我是谁，我是摩托老上车继续。幸福着人家
1: 这群面对感谢和夸赞呀，这群平民英雄始终低调谦逊。当大家询问他们的姓名呢，他们都笑着婉拒，只留下一句滚烫的话：别问我是谁，我是摩托佬。简单朴实的自称啊，藏着最纯粹的善良与担当。
0: 救援结束，骑手们准备返程离开的时候，暖心的一幕再次上演，当地乡亲自发围拢过来，唱起悠扬的山歌为英雄们送别。动人的山歌回荡在乡间，所有的辛苦奔波在这一刻都无比值得。
1: 灾区泥泞湿滑的恶劣路况对于摩托车的损耗极大，救援过程当中呢，机车拉缸、链条断裂、爆胎等等的故障是频频发生，车辆的损耗十分的严重。
0: 那最近张雪机车官方账号发布了暖心声明，明确表示说，本次参与广西抗洪救灾的所有车友，不限车辆品牌，所有在救援过程当中受损的机车全部报销维修费用，为这群逆行的平民英雄稳稳托底。
1: 平凡骑手，不凡担当，这群最帅的摩托佬呢，用一次次的逆行，一趟

0: 浪荡的奔波，诠释了守望相助。让我们呢向每一位千里驰援、默默奉献的摩托英雄，致以最为真挚的敬意。
1: 顺着下我们新闻继续。进入暑期，青少年上网时长明显增多。那针对学生群体的电信网络诈骗也进入到了高发阶段。
0: 公安机关呢梳理典型诈骗套路，推出中小学生专属防诈提醒，守护未成年人财产安全。
2: 近日，江苏南通一名15岁的初中生小陈玩网络游戏时，被陌生人以免费赠送游戏装备为诱饵，添加 QQ 私聊。对方谎称其未成年游戏账号被警方盯上，需要小陈拿家长手机操作解绑。小陈惊慌之下，按照对方指引修改家长手机支付密码，相继交出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家中账户存款随即被盗刷。
3: 近期针对这个中小学生的诈骗主要集中在三类。那第一类呢，就是最高发的这个设游戏类的诈骗，不法分子呢经常以这个免费送皮肤、游戏币或者是代练等等为诱饵，去诱导这个学生去添加好友，再以这个未成年人的账号冻结啦、验证身份啦，哄骗学生去用家长的手机去扫码转账。
2: 除了游戏骗局，追星、中奖类诈骗也瞄准未成年群体。青少年防范意识薄弱，容易被骗子拿捏心理，落入圈套，遭受财产损失。
3: 骗子会冒充这个明星的工作人员，在这些社交账号上面以赠送签名照、周边的福利去引流，然后说啊，涉嫌这个贩卖明星的这个个人信息，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借口去起诉、冻结账户进行恐吓，逼迫学生转账。那第三类呢，就是一个虚假中奖类的诈骗。诈骗分子通过这个弹窗广告推送一些免费送手机啊、平板啊等福利，再以这个运费、公证费等等理由去骗取钱财，同时也套取这个同学和他家长的个人信息。
2: 警方提醒学生牢记反诈三不原则：不轻信、不转账、不共享屏幕。遇到索要密码、验证码的情况，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家校警多方联动，才能筑牢青少年反诈防线。
3: 家长呢也要妥善的保管好自己的手机和支付密码，关闭掉这个免密支付功能，定期的去查看自己的账单。还有就是，如果真的不慎被骗了，不要去害怕和隐瞒，要立即的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证据，提供给我们警方来报警求助。
1: 说一下，我们来说一说新型 AI 诈骗。问问大家啊，假如说你走在路上被人求助了，让你帮忙拿着对方手机给读一下银行卡号，你会答应吗？
0: 虽然看起来是举手之劳啊，但是可千万别轻易答应。这背面啊，没准就是有个新型骗局的大坑等着你跳呢。
1: 对，那最近上海呢就曝光了一类 AI 骗贷的陷阱，专门利用路人的这种善心来设套，有不少人就稀里糊涂的莫名背上了贷款了，让人觉得很心惊。我们来看一下最近这个警方发布的一段关于新型 AI 骗贷骗局的一个反诈视频。
4: 有人在商场遇见了一件怪事，一位阿姨突然上前拦住路人，拿着手机正在打视频电话，说自己银行卡号太模糊，看不清数字，想请对方帮忙对着镜头读一下卡号。多数人心软，愿意搭把手，殊不知这正是对你布下的陷阱。只要你对着镜头读出银行卡的几位数字，对方就会同步抓取你的人脸和声音信息，然后在网贷平台冒你的身份疯狂贷款。在这里提醒大家，只要在路上遇到有人拿着视频电话让你对着镜头念银行卡的卡号，不要犹豫，直接拒绝，千万不要因为好心而毁掉了自己的真心，背上巨额债务。
0: 当大家还在觉得自己是善意助人的时候呢，对方啊早就把手伸进了你的兜。骗子呢会借助 AI 技术当场抓取你的人脸声音信息，随后呢冒用身份在网贷平台申请贷款，
1: 而钱款就会直接转入骗子的账户了。当事人在短时间之内根本察觉不到，往往都是等到了催收电话、还款提醒找上门了，才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
0: 不少网友感慨啊，如今这个诈骗手段呀、花样百出， AI 技术呢被不法分子滥用，实在是防不胜防。
1: 确实，你看家里的老人啊、学生群体就更要多加留意了，不要随意在陌生镜头前泄露个人信息。
0: 民警呢也是提醒，街头呢遇到陌生人以视频通话为由让你念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等等的信息呢，一定要直接拒绝。
1: 如果一时心软帮忙，很可能会损害个人征信，还会背负巨额债务，真的得不偿失。
0: 提高防范意识，守护好个人信息，不给骗局留下可乘之机。
1: 说一下，来说健康吧。这炎炎夏日，清凉解暑的绿豆汤可以说是家家户 户户的夏日标配。但今天呢，我们得给您提个醒，绿豆汤喝不对，不仅不养生，还可能伤身，甚至引发危险。
0: 来说说啊，福建福州一位女士呢，就因为连续喝了3天绿豆汤，直接突发脑出血，住进了医院。
1: 这位女士本身呢，她是有多年的高血压病史，平时一直是规律的吃降压药，血压控制得特别稳定。天气变热之后呢，她觉得绿豆汤健康解暑，就每天煮一大锅，一天的饮用量足足超过1500毫升。
0: 可是呀，没有想到在连续坚持喝了3天之后，意外突然发生了。这位女士呢，突然剧烈头痛，频繁的呕吐，紧接着就陷入昏迷。家人呢紧急送医检查，最终被确诊为脑出血。说啊，这好好控制的血压突然失控，让医生也立刻找到了问题的核心元凶，就是绿豆汤。
5: 有多年的高血压病史，他听说绿豆汤可以解暑还能解毒，每天喝1500毫升，连续喝了3天，突然剧烈头痛、昏迷、脑出血。绿豆汤中的特种蛋白会与部分降压药物结合，影响药物吸收，降低血药浓度。同时绿豆有利尿作用，会加速药物排泄，导致降压效果大打折扣。患者大量饮用绿豆汤等于稀释了药效，血压失控飙升，最终诱发脑血管破裂。眼下正是小暑时节，不少人会喝绿豆汤降火，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的患者喝绿豆汤与服药时间至少要间隔2个小时，每天饮用不超过200毫升。若出现头昏、头痛等异常，血压不动，要立即就医。
1: 绿豆汤明明是清热解毒的养生饮品，那为什么会抵消药效呢？其实《本草纲目》当中早就有记载了，绿豆性寒，最核心的功效除了清热解暑，还有一个关键作用，那就是解毒。
0: 绿豆的解毒特性呢，不只能够解食物的燥热，同时呢还能化解药物的功效。
1: 对，因为绿豆它含有特殊蛋白质嘛，它会跟药物成分结合，阻碍我们肠胃吸收药效，让血液当中的药物浓度大打折扣。而且绿豆还有利尿的作用，就会加速药物快速排出体外，这双重作用之下，药效呢就会被大幅削弱了。
0: 医生也提醒说啊，正在服用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抗凝药、安定类助眠药的人群呢，一定要注意啊。还有人参、黄芪这类温补中药，以及肉桂、附子这类温阳散寒的中药。
1: 对，那这几类人群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喝，但是咱们每天的摄入量呢，就不要超过200毫升，一小碗就可以了。而且喝绿豆汤跟吃药的时间必须要间隔2个小时以上。
0: 除了吃药人群的禁忌呢，普通人夏天喝绿豆汤同时也要注意啊。咱们健康成年人每天喝绿豆汤呢，最好不要超过500毫升。像老人啊、小孩啊、孕妇啊，包括脾胃虚寒的人呢，同时也不建议多喝。
1: 还有就是满头大汗的时候，千万别立刻去喝冰镇绿豆汤。出汗的时候，全身血管是处在扩张状态嘛，如果突然被冰水刺激的话，这个血管就会急速收缩，加重血管的负担。
0: 绿豆汤煮好之后呢，咱们尽量是当天喝完，放置时间太长呢，容易滋生细菌。绿豆汤呢是绝佳的夏日养生饮品，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科学饮用，健健康康度过整个夏天。
1: 没错，剩下我们新闻继续。眼下已经进入伏天了，那今年是长版伏天哈，一共是有40天。有人会担心了，说呢长三伏肯定会热得离谱吧？
0: 没错啊，今年到底是不是热得更久会更猛呢？
6: 三伏只是古人按干支定下的一段时间区间，虽然有长短不同，但夏天热不热取决于当年大气环流、副热带高压强弱、冷空气、台风等多种气象因素，和更日排布，也就是三伏天的长短无关。
7: 这个天数其实是夏至到立秋这段时间跟这个六十干支的这个周期匹配的结果有关的，跟实际的这个天气其实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一种规则的结果，并不存在说今年的中伏20天，今年就会更热，中伏是10天就会更凉爽一些。
6: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数据也显示，2025年是30天短三伏，全国平均气温却位列有完整气象观测序列以来的历史第二高，而不少长三伏的年份期间，因为多轮降雨降温，体感反而更舒适。
0: 说近日，我国首个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在四川雅砻江流域正式发布。这套系统最突出的优势就是数据整合能力极强，汇聚了卫星遥感、地面气象监测站、流域水文测站、新能源场站传感设备等海量技术数据，预报能力实现跨越式升级。说近日，2026世界五子棋青少年锦标赛在大连闭幕，来自中国、俄罗斯等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50名小将展开对决，中国代表队包揽12个组别全部金牌，同时斩获11个银牌和11个铜牌。 说北京时间7月15号 WTA 250雅典站第二轮，郑钦文2-0战胜米歇。

0: 一席成功晋级八强。说河顶调羹，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日前在巴西国家历史博物馆开幕。本次亮相的展品中既包括青铜鼎、铜烤炉等烹饪器具，也有工艺精湛的餐具、茶具和酒器等，全方位展现中国饮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近日宣布，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像彩绘一样可以直接画在皮肤上的导电电极。这种新型导电墨水可用于制造个性化可穿戴传感器，能够采集人体生物电信号，帮助监测心脏、肌肉和脑部活动。说芬兰阿尔托大学研究团队宣布成功研制出全球首个基于超导电路的循环量子热机。这一成果标志着量子热力学从理论走向实验，也为未来大规模量子计算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山下欢迎回来，盛夏时节，云南楚雄绿意满满，藤蔓垂落，林木丛生。
0: 节目的最后呢，一块儿去欣赏这温润的青绿秘境，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收听一下，明天见，
6: 明天见。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

0: 免费申领。
1: 狐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狐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2: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护腰带。
4: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7: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2: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0: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1: 护腰带，
0: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1: 护腰带，
0: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哎，我问你，你有多久没有看星星？多久没有写你那个小说了？
1: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0: 其实我发现我错了。

0: 你是个从政的好材料，比我更合适。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哎呦，陈志啊，还用我挑明了吗？啊，你怎么上去的？你心里比我更清楚。
1: 我真不明白，还得麻烦你告诉我。
0: 装什么傻呀？啊？哎，你不出卖我，你怎么卖身投靠王东进呢？你不投靠王东进，你能爬得这么快吗？我祝贺你，祝贺你高升。你走了，我却得死在文上了。看什么干什么？说话呀！
1: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只是替秀罗可惜。
0: 你是可惜你自己吗？可惜你没有娶了叶秀罗啊。不过我一想到这一点呢，我心里就明白了。

0: 都端起杯子来，和我们的陈志农委主任啊，我们家的好姑爷，喝一杯。
1: 那个家里人都知道我平时不喝酒，今天爸既然这么高兴，那我就喝。但是喝之前我想说几句话。
0: 说说。
1: 我陈志能有今天呀，多亏了咱家里，这个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0: 这么说就见外了吗？
1: 爸，您听我说完。但是共产党啊，不讲当官，讲为人民服务。我去了市里，这以后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一想到这个，我晚上就睡不着觉。我是去干事儿的，不是为咱家里人谋福利的。这一点，我希望家里……
0: 陈志啊，你放心，往后咱们家里头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这不，你大哥也出来了，来，干了这个。
2: 来。
0: 来，
1: 那我和大家伙碰一下。
2: 好。哎呀，姑爷来。
1: 大哥，当初那件事儿我也没帮上你，你就原谅我吧。是我这个做妹夫的没本事。
3: 不提了，过去了，都过去了。哎，
1: 那我干了。
0: 哎，来，陈志，都喝了，都喝了，吃喝啊。
1: 哎，那些东西就不要了，到了市里再置办。
4: 那哪行啊，婆家值万贯啊，再置办不得花钱啊。哎，我爸他们来了。
5: 老爷，
4: 爸，大哥来了。
1: 哟，这是带的什么呀？
0: 你们在城里安个家，那什么都得缺不是啊，是吧？各样各号的都给你带点，是吧？省点钱，到时候听说城里喝完水都得要钱呢。咱们自己多带一点就省点。看见吗？这拖拉机是村里给派的。这陈志这官越当越大，那别看他姓钱的再长着权呢，也得对咱们家毕恭毕敬。
4: 当官就是好。
0: 那是。
4: 哎，爸，搬吧。
0: 爸，先搬大的。
4: 哎，你说一边玩去。
0: 陈志，都别碰着他。哎，来来来，乖乖乖，别碰，磕着不能，我朝这儿来。哎，
1: 妈，翠花，
4: 哎，
1: 我先过去招呼一下啊。
0: 嗯，到那会儿一边玩去，
5: 老爷小汽车。
1: 宋科长，哎
6: 呀，陈主任，
1: 还麻烦您亲自跑一趟，你看。
6: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怎么样，东西都准备的怎么样？
1: 啊，差不多了。啊，
6: 一会儿我们还有个卡车专门来拉东西啊。
1: 不用了，我爱人他们村里啊，给派了辆拖拉机。来来。快进来，瞧瞧咱这新家。哎
4: 呦，大志，啊，咋样？大不大？
5: 大，太好玩了。
1: 三室一厅的。

0: 咱家的？
1: 那当然了，那别人还能住到咱们家来啊？
0: 哟，这还有电话呢。嗯，
1: 有电话。
0: 先别说这个了，茅房在哪儿啊？
1: 茅房啊，这儿呢，卫生间啊。
0: 茅房，
1: 茅房啊。哦，来，在这儿呢，这个就是，不过这不叫茅房，这叫马桶。嗯，
0: 这就是啊。啊。这咋蹲呢？
1: 这不是蹲的，你看这是坐的，坐在这上面上，上完了以后啊，你看按这个，水冲下去了吧，很方便的。
2: 陈主任，啊，
1: 行了，你赶紧上吧。
2: 你看咱们这东西都放哪儿啊？哦，
1: 先放墙根吧。哎，
2: 好，好，
1: 慢点，慢点，慢点。好，往那儿放，往那儿放。嗯，这个放卧室吧。
2: 哎，好，来，那就往
1: 那屋，那屋，
2: 来来来。陈主任，要不我们帮着归置归置？
1: 不用不用，让我爱人慢慢拾掇就行了。啊，谢谢了啊，孙科长。
2: 那我们走了啊。
1: 好，慢走啊。哎，大志，别玩电话。大哥，你受累了。哎，不累。
0: 那个马桶啊，冲一下去不臭，真好。
1: 方便吧？
0: 太好了。哎呀，你说这个啊，这大城市就是不一样。哎呀，喜欢死你了。哎哎哎，
1: 大哥看着呢。
0: 哎，对对对，我打个电话。
1: 哎，那是办公室用的。
3: 大哥，这是闺女从滨河带过来的，快快看看。啊，
4: 翠花，出啥事了？你这孩子，你这点出息啊，那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好生过。行了，别有事没事的就打电话，这得花钱呢，这是长途。行了，我挂了。哎呀，这孩子这点出息，这不进城了吗？嗯，人家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到了共产主义了，你这烧包的不知道姓什么。
3: 这不好吗？这个这好日子那不就是给小辈人过的吗？哎，对了大哥，前两天呢我们村里商量着啊，现在中央有一个顾问委员会啊，咱们村呢也想搞一个顾问委员会，把您呢请到咱们顾问委员会来呢，让您当这个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啊。那时候不是有人呼说您是四人帮在咱们村里的代理人吗？嗯，现在您呢就是咱们村顾问委员会的代理人，你看怎么样？
4: 我谁的代理人也不当了啊，我呀就在家里养养花，喂喂鱼，打个太极拳。行了，你忙吧。
3: 这
1: 回去了。
0: 哎，你回吧。哥，那开始小心点啊。
1: 好，大志。
5: 那哥就再见。哎，
1: 好，在家听话啊。嗯。哎，那我走了。哎，
0: 哥，那不送你出去了啊。
1: 不用不用，慢点。哎，你们在家在家。哎，
0: 走啊。
1: 行了，翠花，你赶紧收拾吧，我得开会去了。
0: 你放心吧，我收拾。嗯。
1: 哎，对了，有个重要的事儿，差点忘了。
0: 咋？
1: 你看这是什么？
0: 哟，这啥呀？这是？
1: 这成天学文化都学哪儿去了？你看。准予迁入证明。
0: 哎，那就是我们。
1: 对呀，你们娘俩呀，能转飞了。哎
0: 呀，那就是我们是城里人了。嗯。哎呀，陈主任。哎，
1: 行了行了行了，别闹了，我赶紧开会去了啊，你慢慢收拾，我走了。
0: 行。笑啥呀你？
5: 你想抱我爸？
0: 就你眼尖啊！你啥都看见。真是，哎呀，哎呀妈呀！你说这事是真的吗？嗯，来，大志，来，亲你妈一下，看是不是真的。哎呀，有唾沫，是真的。哎呀，大志，嗯，妈跟你说啊，从今天起，咱娘俩啊就是城里人了，知不知道？
5: 知道了。
0: 这得收好了。那行了，帮着妈一块儿把这屋子收拾收拾，好吧？
5: 好。哎，
0: 谁呀？你爸又回来了？哎。

0: 同志，你找谁呀、啊？
1: 请问这是陈主任的家吗？
0: 啊，对啊。
1: 哦，您是陈主任家的嫂子吧？
0: 啊，对，那个我是他媳妇儿。
1: 啊，我是陈主任的下属。
0: 哦，来来来，那个快进来。那个不好意思，这家里都还没收拾呢。哎，你坐吧。
1: 啊，我不坐了。您刚搬了新家，我过来看看家里缺点啥不？
0: 啊，啥也不缺。
1: 啊，嫂子，这点东西您收着。
0: 哎，这不行，我这不能乱要你们东西啊。这你拿回去吧。
1: 这点东西算啥呀？您搬了新家，不还兴大家过来温锅不是吗？您就收下吧。我姓许，嫂子。言无许，叫许志成。
0: 哦，
1: 回头你给陈主任说一声就行了。
0: 许志成是吧？
1: 对对对，
0: 你放心，我记住了。
1: 好嘞好嘞。
0: 哎，
1: 那就这样，嫂子，我先走了。
0: 哎、那你这东西、哎，
1: 小钱儿，啊，这是我们单位的同事小钱儿、哦，也是陈主任的下属。
0: 哦哦。
1: 小钱儿，我先走了。哎，嫂子再见啊。
0: 哎，那你走。
2: 嫂子，我是单位的小钱，你叫我小钱就行。啊、过来看看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0: 哎，这小钱，这不行，这拿回去吧。
2: 没事没事的。
0: 哎，这。

0: 个陈志回来，我一定跟他说啊。那谢谢你了，那东西。
1: 再见。
0: 哎呀，大婶别捣乱，玩去。
2: 妈，怎么连个玩具都没有？
0: 哎呀，什么玩具？玩去，捣乱。
3: 我回来了，
2: 爸。
3: 哎，
0: 回来了。
3: 还没收拾好，你们这一天的。
4: 哎，翠花，这些东西都哪儿来的呀？
0: 你单位的人送来的。
4: 都谁送的？你记着了吗？
0: 当然记着了。哦，对，那我拿本都记了，我怕忘了。人对咱好，咱得记着。你这……
5: 哦，那个第一个来的那个人叫许志成，他送了两个暖瓶，两个盆儿。第二个是一女的，她说她叫小钱，一个毛巾被，两个脸盆儿。第三个……
4: 行了。明天啊，按这名单把这些东西给人家送回去。
5: 为啥呀？
4: 这叫贪污受贿，知不知道？
5: 这怎么叫贪污受贿呢？
4: 你想想啊，人家和咱非亲非故的，为啥送礼啊？还不是因为我是他们的领导，希望我以后在工作当中给他们提供好处。
5: 那当然了，别人对咱好，咱也对别人好啊。
4: 可这是违纪的，也是违法的。我当这个干部可不是为了某些人谋利益的。
5: 那哪个当官的不受理啊？
4: 翠花，你希望我当个贪官然后被抓起来吗？
5: 那当然不行了，有那么严重吗？
4: 那当然了，你现在知道我的前任农委主任为什么没到年龄就提前退休了。
5: 那行吧，那我明天把这些东西挨着这名单我都给送回去。
4: 还没做饭吧？那别做了，咱们去食堂吃去。
5: 别，这刚来就去食堂吃饭，让人看见了，人得说：“哎呦，这老婆真不会过日子。”我坐啊。哎，对，我找半天我没找到锅台在哪儿。哎
4: 呀，来，翠花，来。
5: 哎呀，这一下就着了，那没柴火，它烧的啥呀？
4: 这烧的是液化气，你看，在这里边了。
5: 这么一小点儿，这能烧多久啊？
4: 放心吧，你就是天天顿顿做饭，也能烧大半个月呢。烧完了再去换。
5: 哎呀，这城里人真是够能的。那这一罐得多少钱啊？
4: 这一罐啊，不便宜，8块。
5: 天哪，这么贵呢？那咱烧得起吗？
4: 别人烧得起，咱就烧得起，你就放心用啊。
5: 快关了，快关了，关了，我先。
4: 天不早了，今天咱就下点挂面就行了啊。
5: 行。真是，城里人很可能享福的。

0: 小花啊，你今天啊什么也别干，按着名单把这些东西给人送回去。
1: 哎，对对对，那个，就他们都住哪儿你知道吗？
0: 我也不知道，你打打听吧。啊，我上班去了。
1: 哎，好。你放心吧啊。
0: 嗯。

0: 你好，这是陈主任家吗？
1: 啊，是是是。哦，
0: 我是孙飞，陈主任的手下。哦，你们刚搬来，毛巾被你们收下吧。
1: 哎，不行不行，这陈主任说了，不能收东西。哎，
0: 刚搬来，兴许能用得着呢。您收下。哎，
1: 真的不用，陈主任真的说了，真的不能收东西。哎，
0: 老许跟小钱都来过了，我送东西您要不收去，陈主任没准对我有意见呢。哎
1: 呀，他咋会对你有意见呢？就这些东西啊，都准备给退回去呢。
0: 您真的要退回去啊？啊！哎，嫂子，您收去吧，我走了。
2: 哎，不，小四，小四，来，
1: 不，这你一定得拿回去啊！啊，对，嫂子还有事麻烦你呢。这谁他们都住哪楼啊？啊，这。
3: 哎，嫂子，你这是干嘛呀？哎呀，
1: 这都是啊，大伙儿送的东西都记这儿呢，我得退回去。
3: 还真送回去啊？
1: 当然了，当然得退了。陈主任说一定得退啊。
3: 嫂子，这不太好吧？
1: 这不行，我们家陈主任说了，这得退，要不然这叫违法乱纪啊。哎呦，
3: 嫂子，大家送这点东西够不上违法乱纪啊。再说了，新主任到了，我们大家关心关心，真没别的意思。您想想是不是？如果他不收下的话，那不太好吧？我送东西您不要，我还觉得主任对我有什么意见呢。您收下，我走了，嫂子啊。

这咋整？其实小孙说的也挺对的，为啥都得还回去啊？这人嘛，不都得礼尚往来呀？这，哎呦，这米，这我们家不稀罕，这可以退回去。 给我妈拿回去，我家里头还没这么好看的暖瓶。这给我二嫂。

0: 哎呦，秦虎大哥，您快着吧，闺女来电话了又。
1: 这都家里有电话烧的，哎呀，哎，
2: 翠花啊，啥事儿啊？
0: 哎，爸，哪天抽空啊，你让哥来一趟吧，人家送了一些礼来，你让他给拿回去呗。
1: 陈志怎么说啊？
2: 陈志让我给人送回去。
1: 那你听陈志的，啊？
2: 当大官办大事的人，不贪这点小便宜。哎呀，可是爸，这人家已经都送来了，是吧？这人呢，都得讲个人情往来，是不是？人给送来了，你说都给退回去，这脸上也不好看呐，啊？
1: 翠花啊，往后啊，陈志这个官是越当越大，这样的事儿少不了啊。 你心中得有数，人情往来、贪污受贿的事儿，咱们坚决不干。
3: 那就这样吧，改天我让你哥过去。你看看，这姑爷一当官啊，八下里送礼，你推都推不掉，把个闺女难为的。
4: 哎呦，金木大哥啊，
3: 这都是当官的好处。以后啊，您就捋着胡子喝香油吧。
4: 哎呀，大哥，这都到了八月十五了啊！我前两天到镇户供销社给您买了两盒月饼，咱们村那月饼没法吃啊！
1: 你看，
4: 你这
1: 让你花钱，这咱们下不为例。哎哎。
5: 师傅，请问一下，那个许志成住哪儿啊？
6: 许志成啊，
5: 就住那边三楼。哦，哎呦，许志成，哎呀，找死我了！来来来，这是昨天呀，你送给我们家的东西，这还给你。
6: 嫂子，你这儿干什么呀？
5: 哎呀，昨天你走了以后啊，这我们那个陈志回来以后，说我半天让我把东西啊一定还给你们啊。哎，对，东西还给你了，但是你也一样要支持他的工作啊。
6: 哎哎，
5: 走了啊。
6: 哎，嫂子。
5: 哎哎，再见。
6: 哎。
5: 哎呦，这人人都想进城，你说这进城有啥好的啊？啥都涨价，哎，你都不知道，那钱啊，在我那手心里攥的都攥湿了，看啥啥不敢买。你该买啥就买啥，我工资够你们花的。嗯，那些东西都送回去了吗？啊，都送回去了，一件都不带落的。哎呦，我一家一家的跑，一家一家说好话，差点没把我给累死。
6: 这就对了，嗯。
5: 那个，明天你要不抽点时间，咱去裁缝铺一趟，咱一人做一身衣裳。现在不是新那个西装吗？你做西装，我也做一身洋气一点的。
7: 听你的，到这儿，2尺3寸。
5: 这短了，再长点吧。
7: 大妹子，这西装大了可不好看。
5: 哎呀，你就听我的吧，再长点，再长点啊。
7: 2尺4。
5: 小了，放大点，放大点，快点，放大，走。
7: 走，
5: 那就听我的吧，你别管了。
7: 我觉得这衣服挂的。
5: 哎呀，不大，你看真好，明天还能穿呢。
7: 哎呀，冬天的时候还能塞衣服。哎，你慢点啊。
6: 别跑，行，秀罗。
5: 陈志，
6: 搬来了。
5: 啊，
6: 搬来了。
5: 嫂子你好，哎，孩子没一起来啊？
6: 在前面玩呢。
5: 啊，翠花，以后咱们跟秀罗就是邻居了。你要是有什么为难的事儿啊，可以找他商量。
6: 啊，对，嫂子，今后有什么事儿啊，尽管找我就行了。
5: 哦，行行，马大嫂，那以后呀，少不了麻烦你啊。没事儿，等等，就叔叔阿姨，我孩子丹丹。
6: 叔叔阿姨，
0: 见啊，嫂子，跟叔叔阿姨再见。
1: 叔叔阿姨再见，
2: 哎，
0: 再见，
2: 再见。
3: 哎呀，翠花，以后你不要叫她马大嫂，城里不兴叫这个，叫她秀罗就行。
0: 那咋了？那她还叫我嫂子呢，我就叫。
3: 啊，就叫，行了，行了，快走吧。

0: 翠花，您这是干嘛呢？
1: 刘姐，你看啊，咱们这前头这片荒地啊，这在我们农村啊，那就是败家子儿。我把这地啊翻出来种上菜，等菜出来的时候啊，咱两家吃啊，就不用花钱买菜了。
2: 这份报告我都看过了，该修改的地方我也改好了，可以给各科室分发下去了。你这样，你先拿去。
3: 陈主任，忙着呢。
2: 啊，宋科长有事儿啊？
3: 哎，没什么大事，您先忙。
2: 啊，你等我一下啊，你先拿去打印，等下班之前再给我看看啊。
4: 哎，好的。哎，你好。
3: 你好。
2: 哎，宋科长，来坐。
3: 哎呀，不坐了，不坐了。那个陈主任，你看啊，你刚来，我们后勤方面呢，有什么照顾不到的地方，您尽管说话。哎，缺什么，您跟我说一声。
2: 啊，不缺什么，不缺什么，照顾的都挺好的。
3: 啊，那
2: 你怎么了？吞吞吐吐的。
3: 哎，陈主任，这有些事儿啊，我们也不想管。可是呢，有人提意见了，这不管啊又不行。
2: 到底怎么了？
3: 哎，就是啊，您家属在您门前开荒种地的事儿。
2: 翠花，
1: 嗨，
2: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哎呀，陈志，你看这地也太难开了，不过已经开了这么一大片了。我告诉你啊，三天之内必须开完。
2: 你胡闹！刚夸你进步了，你就找事儿，这儿怎么能种地呢？
1: 咋不能种啊？是地就能种啊！那这，
2: 进来进来。
1: 咋了又？
2: 进来，我跟你说。
1: 咋了？
2: 你进来进来。
1: 哎，咋了咋了咋了？
2: 你闲着没事干点什么不行啊？不开荒种地，你闲得难受啊？
1: 可不是闲着难受吗？你说看见那么一片地荒着，谁不难受啊？
2: 翠花，你现在进城了，是城里人了，你再不能把农村那套搬到城里来了。你忘了原来在滨河的时候，你在家门口种地和邻居孙阿姨打架的事了？你在这儿种地，人家邻居有意见。
1: 哎呀，你放心吧，这点我想到了。哎，我跟那刘大姐我已经打过招呼了，说啊，等这菜收了以后，咱两家吃。哎，她不用种地，分她一半，她能有啥意见啊？
2: 不行啊，你在这儿种地，人家去后勤给我提意见。
1: 哎，哦，她刚才上后勤提意见去了？
2: 要不我怎么知道的？
1: 哎，你说这人怎么这样啊？啊？我说他怎么一转头就走了呢？哎，你说你有啥你直接跟我说，整天上外头败坏我。
2: 哎，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不怪人家，就怪你，你赶紧把地平了，不许种了。
1: 那块地那就那么荒着呀？
2: 荒着，你要实在看不下去，那就在上面种花。
1: 哎，种花，那花能当吃还是当喝啊？
2: 那就让它荒着。
1: 城里人都是败家子儿，
2: 赶紧的啊，停了啊。

这地都平了。翠花，您干活真够利索的。

0: 这咱们这有液化气吗？你还盘灶干嘛呀？液化气我用着不得劲儿，这化气哪像个做饭呢？这还得拉风箱，这拉风箱啊，做饭好吃。
1: 哎呦，翠花，您这您看您这一烧火，你说这烟熏火燎的影响大家也……
0: 你放心，我把这烟筒啊弄高点，我保证熏不到你们家啊，放心吧。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针、砭、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穴，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0: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1: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 是吧？这谭中学一开始啊没用，他治疗心脑血管病，他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0: 啊、哦，下奶的。
1: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啊，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0: 郁闷。
1: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
0: 嗯。
1: 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三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

0: 哎，这个金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触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触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边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人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啊！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呐、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拳，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8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 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哎，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40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 什么叫传导呢？

0: 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翠花，你这是干什么呀？快停下！
1: 为啥呀？
0: 你怎么能在这儿盘灶啊？不是，这做饭不得盘个灶啊？
1: 不是有厨房，有液化气吗？你盘什么灶啊？
0: 哎呀，那液化气，我老觉得没跟做饭似的。不再说了，一罐液化气8块钱呢，疼得慌。
2: 哎，那也不行，你在这儿烧火，人家别人有意见。啊？
0: 是不是那谁又去提意见了？你看我这烟筒盘这么高，熏不着他们家。
2: 不是刘大姐，那还有别的邻居呢，二楼、三楼的邻居，周围的邻居。这城里人咋那么多毛病啊？哎呀，翠花，现在的城市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城市和农村没多大区别，可现在城市发展多快啊，一天一个变化。你得学会适应这种变化，适应新的生活。你快拆了啊！你不拆，别人对我有意见。
0: 刚砌的又给拆了。
2: 必须得拆。

0: 哎！你上哪儿啊？
1: 我找我男人啊。
0: 这是什么地方？你能进来？你们这农村人呀、啊，一点规矩都不懂。出去，出去！
1: 你干啥呀你？
0: 这是市政府，不能随便进。你要上访啊，旁边有间小屋，你上那儿等着去。
1: 你说啥呢你？你知道我是谁吗你？
0: 你不就是农村人吗？
1: 我让你知道我是谁，你打一电话把陈志叫出来。
0: 陈志？什么陈志啊？
1: 陈志你都不知道？陈志是农委主任，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给他打一电话，你告诉他是他老婆啊在门口让人拦住了，不让进去，你让他来接。
0: 你是农委主任的
1: 老婆，原配的，你赶紧打一电话让他出来接我。啊，
0: 对不起，我不认识。这个，哎，你进去吧，进去吧。
1: 我还不进去了，我就在这儿等。你打电话让他出来接我。
2: 情况大概也就这样。陈主任，你还需要。

0: 行，那就这样吧。
1: 这真是对不起您，您喝点水。
2: 哎呀，不用不用，
1: 喝吧喝吧。哎，对不住您，这你说
2: 哪位是陈主任的家属啊？
1: 啊，这位是。
2: 嫂子，陈主任让我来接你。
3: 哦。
1: 哎哎，对不起啊，对不起。
4: 主任，您家属来了。
0: 嗯。
4: 哎，你说这人怎么这样啊？啊，狗眼看人低，看菜下碟啊。
0: 啊，别急别急，怎么了这是？
4: 怎么这样啊？他瞧不起我农村人，不让我进来。
0: 谁呀？
4: 传达室那老头。
0: 哎呀，人家不是不认识你吗？以后认识了就没这事儿了。
4: 那也不能这样啊。
0: 好好好，你来干什么呀？有事儿啊？
4: 大志的事儿。
2: 嫂子，您喝水。
4: 啊，谢谢。
2: 主任，那我先出去了。
0: 嗯，好，你去忙吧。大志的事儿啊，我是这么想的，咱们那个宿舍，哎，江科长，
5: 陈主任，您俩给签个字。
0: 哦，好好好。
5: 陈主任，您看您这一来呀、就忙上了，千万别累着。这个呢，就是关于调整棉花收购价的那个文件，您看看。哎，这位是？
0: 我家属。
5: 哦，你好，你好。对，陈主任、刚才我们科的几位同志还商量着要给您接风呢。
0: 哎呀，接风就算了吧，以后多支持我工作就行了。
5: 那肯定肯定。
0: 江科长，这份文件挺重要的，我想仔细看看，能不能先放我这儿？
5: 可以可以。
0: 啊，
5: 那您先忙着啊。
0: 好好好，
5: 先走了。
0: 好。翠花，咱们宿舍外边不远啊，有一个解放一小，我去打听了一下，条件还不错，就让大志在那儿上学吧。啊，你明天呀、就先待着。
2: 主任，有人找。
0: 哎，小张、小王。
6: 陈主任。
0: 哎，
6: 陈主任，我们团支部今天晚上有个活动，我们想请新来的陈主任去参加一下。
0: 我就不参加了吧，我刚来，哪有空啊？
6: 陈主任，这哪行啊？你得支持团的工作呀。
0: 哎，什么内容？
6: 其实就是跳舞。主任，你看现在都现代化了，我们好多领导干部都不会跳舞，所以我们团支部想给领导干部扫扫盲。
0: 我就不参加了，我现在根本顾不过来，以后再说吧。行行，这么定了，你们去吧。翠花，明天啊就带着大志先去报名，别忘了带户口本啊。放心，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行了，我还忙着呢，你回家吧。怎么了？
4: 那我就先回了啊。

0: 我吃饭，我饿了，一会儿就走，先进我姥姥家啊。
1: 饭好了吗？
2: 进里屋，我跟你说事儿。
1: 什么事儿？鬼鬼祟祟的。
2: 哎，你那单位里怎么那么多女的呀？
1: 我怎么知道？
2: 哎，你能不能把她们都给调走啊？
1: 你什么意思啊？
2: 你看那些个女的打扮的那个花枝招展的，还请你去跳舞，我不放心，把咱们都给调走吧。男的不也一样工作吗？
1: 你成天闲的没事在想些什么呀？这些女同志人家本来就在农委工作啊，我一去了就把人调走，我成什么人了？再说和女同志一块工作怎么了？你对我就那么不放心啊？
2: 哎呀，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呀？再说了，你看那一个个的都比我年轻，那比我漂亮，时间久了我就不信你不动心。
1: 翠花，你得相信我。你看哈，如果咱们俩感情不好，我是说感情不好啊，那我要是有了外心的话，即使我身边没有女的，那我也有可能出去找，对吧？可是如果咱们俩感情好，我就算是被女人围着，我也不会多看他们一眼。我不早就跟你说过吗？娶了你以后，这

0: 这世界上就没有别的女人了。
1: 嗯，那你给我保证，你不能跟他们多说话。
0: 这我保证不了。你要有本事，你天天盯着我去。我看你真是没事闲的。行了，赶快做饭吧。啊，要不这样吧，我给你找个活干干吧。
1: 啥活啊？
0: 我跟后勤上说了说，人家答应给你安排到市委招待所打扫卫生，可是呢又觉得你是我的家属，怕你不愿意。
1: 愿意愿意。给不给工资啊？
0: 那当然了，你干活人家能不发你工资吗？
1: 哎呀，太好了。哎呀，陈志，
0: 我喜欢死你了。
1: 讨厌。哎呀，那这么说我也吃上公家饭了。
0: 你呀就像个孩子。行了，赶紧做饭去吧。啊，不用要车，安居不远，40来里路，我骑自行车就过去了。啊，你告诉老王啊，让他半个小时以后在楼前边等我，我们一块走。
2: 主任，还是要辆车吧。
0: 不用，
2: 您是主任，您骑个自行车下去让县里的同志们怎么办啊？难道让县里的同志们坐车，您骑个自行车在后面跟着？这是个规格问题。
0: 都是老熟人了还讲什么规格，这么近的路。
1: 哎，您就甭坚持了，我已经让办公室的同志给安排了。
3: 哎，陈主任。
0: 宋科长，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小丁你去忙忙啊。
3: 哎，别紧张别紧张，这回没事儿。
0: 哦，哎呦，这那您是
3: 啊？我就是啊，想不明白，你说您家属满院子去搂树叶子，这是咱清洁工干的活，你说他都给干了，是不是他对招待所的工作不满意呀？
0: 啊，不是。
3: 哎，这样如果不满意咱们再给他调调。你说这个作为一个领导的家属啊，你说满院子去扫树叶子，那不让别人批评咱们这个后勤工作没安排好吗？你说。哎呀，
0: 是是是。翠花。
4: 哎，你不是出差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0: 你搂这些树叶子干什么呀？
4: 这看见多好啊，一地的好柴火。
0: 什么好柴火？
4: 就这树叶子呀，好柴火呀。
0: 哎呀，你搂它干什么？行了。
4: 哎呀，你看这地不让种，灶也不让盘，这搂个垃圾总可以吧？我跟你说呀，就我们家那儿啊，就是缺柴火。你看这儿倒好啊，这满地的好柴火当垃圾给扔了，我都给它搂了，送到乡下去。
0: 这值得吗？
4: 你咋不值得呀？哎，我跟你说啊，你看这个啊，这满院子都是，这一秋天下来我不得搂好几大车呀，我都给他送到乡下去，我攒起来，我攒够了以后啊，我拉到集上去，我换木头，换了木头以后呢，我再去炭厂换炭，换了炭我再去砖厂换砖，这一年我不得换上千块砖呀。啊，这10年内得换多少�啊？那咱们家大侄现在7岁，就换上15年，哎，他到时候也该娶媳妇了，是不是？那到时候我就在咱家那个空地上，我给盖一间屋子，这总行了吧？你别跟我说不行啊，我可看了啊，别人家都盖。
0: 你行了，翠花，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还不是一个鸡蛋的家当吗？快别干了啊，你叫人笑话。
4: 就我才不怕他们笑话呢。我跟你说，这我在城里待这几年，我可看出来了，这城里啊到处都是钱，就看你弯不弯腰。你看这搂个柴火他也能挣钱，上那招待所晚上睡一觉也能挣钱，就你们这些个城里人就知道跟那儿坐着聊个大天，织个毛活，啥也不干，懒着呢。我可不学他们。瞧瞧，
5: 陈主任，我把车开过来了，咱们走吧。
0: 啊，走走走走，马上啊。行了，你别干了啊，我赶紧走了。哎，老王还等着我呢。
4: 忙你的去吧，你甭管了啊，
5: 回家了啊。

0: 翠花
1: 啊，回来了。
2: 你把这儿当垃圾站了，你搂他干什么呀？你搂这么一堆，他能值几个钱？
1: 你看这一天我就搂了这么多，很快就搂一大车了。
2: 不许再搂了。
1: 为啥呀？
2: 这是公家的。
1: 哎，这人都不要了，都当垃圾给扔了。
2: 那扔了也不能搂，公家的事儿就是这样，扔了烂了可以，你要拿回家就是贪污，那别人就对我有意见。
1: 这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2: 那在城里就是这样，你要不想让我因为这事下台啊，那你就搂。

0: 刘大姐。
1: 哎，陈主任啊。
2: 刘大姐啊，我托您个事儿行吗？啊、
1: 哦、什么事儿啊？您说。
2: 是这么回事，您也知道我爱人不是从农村来的吗、哦、这刚到城里来啊不太习惯、哦、我想您方便的时候礼拜天什么的您要上街去逛街啊、嗯、就带上我爱人一块儿帮他适应适应城里的生活、
1: 啊、那咋不行啊，我这人啊最喜欢逛街了，正发愁没个伴儿呢。你就放心吧，只要他愿意跟我去就行。
2: 行，太谢谢您了。哎呀，
1: 客气客气，有空到家里坐啊。
2: 好嘞
1: 好嘞，好，回见啊。翠花啊，在家忙着呢。
3: 哦，这不星期天嘛，在家收拾收拾屋子。哦，
1: 哎，陈主任呢？
3: 哦，他哪有星期天呀、啊？下乡去了。哦，你找他有事儿啊？哎，
1: 我不找他，我找你。啊？这大礼拜的，你说在家待着也没啥事儿，哎，咱俩逛逛街去呗。
3: 我不去，这城里头一出去就得花钱。
1: 这看看还花钱啊！再说了，这挣钱要是不花，留着它干什么呀？走吧走吧，跟我去吧。哎，
3: 行行行，您等着等着，等会儿啊。
1: 翠花，你看啊，这是咱这儿最大的百货商场，里面什么都有，可全了。看这装修多好啊！哎呦，
3: 哎，这一共几层啊？
1: 三层呢。哎呦，
3: 这么大呢！
1: 是啊，你有空啊就多出来转转，别老闷在家里。有空啊，咱们俩多出来逛逛，多好的地儿啊！你看。哎呀，还是多好看，是吧？
3: 颜色真好看。
1: 就是。哎，我听说那会儿陈主任下乡在你们村啊？啊，
3: 在我们村待了六年呢。哦。
1: 哎，我还听说那时候你爹是村支书。
3: 我爹当了20多年的村支书。
1: 哎呦，怪不得，找这么好的女婿，真是。
3: 你啥意思啊你？你是不是想说，就因为我爹当村支书，才把我们俩的事儿给包办的？我告诉你，不是这么回事啊，是我们家陈志挺喜欢我的。
1: 哎，那当然当然，你看明眼人这不是一眼就看出来了吗？哎，陈主任出门啊，净夸你呢。
3: 真的？
1: 就是。
3: 夸我什么了？
1: 夸你能干呗。哎，翠花，快过来，你看这儿这么多化妆品，快过来看看。
3: 这都是些啥呀？这，
1: 哎呀，真好这个。哟嘿。
3: 就我这岁数了，还用得着这个呀？不买。哎
1: 呦，翠花，你这话可说错了。这女人老得快，到啥时候都得打扮。你看啊，就拿你和陈主任说吧。哎，我说这话你可别生气啊。这陈主任本身比你大是吧？但看起来你得老他3-4岁，成老姐姐了。
3: 真的？
1: 那可不。这陈主任本来就长得年轻，这气质又好，你说这样的男人哪个女人不喜欢啊？特别是啊，连那些小女孩都喜欢呢。所以啊，你更应该好好打扮打扮了。这以后你们走在街上，那看着般配是吧？
3: 刘大姐，这些东西吧，我从来没买过，你帮我看看，我都应该买些啥呀？哎，我可买最便宜的啊。哎呦，
1: 翠花呀，这女人在哪省可不能省脸，省肚子没事儿，在脸上可不能图便宜。
3: 那为啥呀？哎。这吃到肚子里长肉了，那抹到脸上有啥用啊？哎，
1: 我的傻妹妹呀、啊，这城里的女人啊，怕的就是长肉。你就听我的吧，这便宜是没好货，你买了那些便宜的，回到家抹在脸上，起一脸的疙瘩，那还不如不买了。你听我的啊，我来帮你挑。哎，服务员，拿那个套盒来。你看看这个啊，
3: 这都啥呀？
1: 这里面有洗面奶、早霜、晚霜、精华素、美白露。你早上起来啊，先用这洗面奶洗脸，然后呢，哎、再用日霜。
3: 这多少钱啊？多少钱？
1: 75。
3: 75？这太贵了，这要命呢！不买不买。
1: 哎呦，这才75！上回我们家那口子啊，去上海出差，给我带回一瓶洗面奶，还100多呢。这漂亮可是无价的。
3: 无价无价，你自己买吧。
1: 买就不买这个了，这70多块钱东西咋用啊？哎，服务员，给我看看那个。这个嘛，这多少钱啊？
4: 120。
1: 这牌子还凑合，来，给我包起来吧，凑合用吧。哎，姐夫，我拿着这个，我掏钱。

0: 后买衣裳啊，要买那些素净点的，别再穿那些花绿绿的。你这到城里了，哎，你看这衣服不错，这衣服多好看啊，是吧？
1: 还行，
0: 还不错吧？
1: 我觉得颜色有点老气啊。
0: 老气什么呀？我穿都行，更别说你了。看你比比，哎呀，你穿在身上准保洋气又大方，
1: 啊，
0: 对呀，真好看。
1: 买了吧，买了吧。
0: 服务员，
2: 哎，来了，
0: 来，这件衣服我们买了。
1: 哎，买啥买？先问一下多少钱？多少钱啊？
2: 52。
1: 52？不行，比我一个工资还多18块钱呢。不买，不买，不买。
0: 哎呀，这多好看啊！你说你咋还不要呢？你说说你哪有点像样的衣服啊？你这都进城了，这和陈主任身份也不般配啊！你这。
1: 不买，不再说了，我做了新衣裳，我有衣服，不买不买。
0: 越说你会过，你越会过了，这买件衣裳还能把你买穷了。
1: 哎呀，我说不要就不要，要买你买嘛，真是。
0: 行，给我包起来吧。
2: 行，
0: 给我找小一号的。
2: 好的，您稍等。
1: 哎，你不是跟我差不多吗？你为啥要小一号的？
0: 你装啊，撑衣裳。翠花，你看这个多好看！哎呀，太好看了！
1: 我不买，我不买，我这
0: 多做工多好！哎、你看，
1: 都是自己做的，全棉的，舒服。再说，你看，20多块钱呢，
0: 才20多块钱，
1: 这穿里头谁看得见？我不要，我不要！
0: 哎呦，谁看？这陈主任看啊，这叫女为悦己者容。
1: 哎呀呀，我不要，要买你买，要买你买，
0: 我买就我买。钱啊，翠花啊，人家说你会过，看来这是真的。我就从来没见过你这么会过的。
1: 你啥意思啊？你是说我小气是吧？
0: 哎，我可不是那意思。哎，你说陈主任每个月挣那么多钱，你还不趁着年轻吃点花点啊？
1: 哪儿挣那么多钱了？
0: 年纪轻轻就是挣处级了，你还现在挣的少啊？哦，我知道了。是不是他每个月挣了钱还得往你家交啊？
1: 哎，你啥意思啊？我们从来没往家里交过钱啊。再说了，我家里6个哥哥，个个过得都不错。
0: 哎呀，我不是那意思，这可不嘛，现在农村啊一点都不比城里的差。翠花累了吧，咱找个地儿歇歇去。
1: 不累，
0: 走吧，咱吃冷饮去。走，翠花别愣着，把东西放那儿。来坐这儿，来，服务员点东西。
3: 两位来点什么？
1: 啊，我们吃饱了出来的，啥也不要。
0: 哎呦，翠花啊，这地儿啊，你只要坐下就得花钱。
1: 那咱走吧。
0: 哎呦，别，坐会儿，你快坐着，今天我请客啊。快坐着，给我们来2个冰激凌，2瓶汽水。
3: 好嘞，
0: 嗯。翠花啊。这在农村啊，那叫过日子；这在城里啊，那叫享受生活。你现在既然是城里人了，咱就应该学会怎么去享受生活，是吧？哎，你看，尝尝这个，可好吃了。这个
1: 这是啥呀？
0: 冰淇淋啊！你尝尝，味道可好了。
1: 哎，这个多少钱啊？
3: 冰淇淋1块，75毛。
1: 这么贵呢？
0: 哎呀，你就别管了，你快吃吧，我请客。
1: 我可不想占你便宜。
0: 哎呀，你这拿钱干什么呀？咱都是邻居。
1: 是我的1块5，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0: 哎，翠花，你那东西你自己拿回去啊。
1: 嘿，
0: 咋这是？
1: 新鲜玩意儿。
4: 妈，我都忘了，我不吃。
1: 你吃过这玩意儿啊？
4: 这不是冰淇淋吗？
1: 哎呀，现在的娃啥福都享完了，你赶紧吃吧，1块钱1个呢。
4: 不吃，你自己留着吃吧，我喝那个。
1: 这败家玩意儿不喝，留着，等你爸回来让他尝尝。嗯，快喝了，做作业啊。嗯。
5: 翠花，我回来了。
2: 回来了。
5: 嗯。

0: 这什么呀？这是
1: 冰激凌，快吃了，快吃了！
0: 这怎么都化成这样了？这还是冰激凌吗？你吃了吧、
1: 啊。哎呀，你吃吧，我吃了就怪可惜的。
0: 这什么道理啊？为什么你吃了就可惜了？
1: 你是当家的呀，当然得你吃了。哎呀，快吃吧，快吃吧！啊，这一块钱呢？哎呀。你说就这么点水儿，就一块钱，这不是吃命的吗？哎，那女人真不是个好东西啊！就隔壁姓刘的那女的拉我去商场，欺负咱没钱还是咋的？这哪儿贵把我往哪儿领？真是，我不买她就越买的欢，就这还白白花了10块钱呢。
0: 哎呀，翠花，他们两口子工资加一块不如咱们俩多，人家能买你为什么不能买啊？你花就是了。
1: 我才不能跟这种女人一样呢！哦，挣了钱就自己花，那还叫女人啊？谁要是娶了她，谁倒霉！真是的，哎，你以后不许再跟她说话了啊！
0: 哦，就因为人家在你面前花钱了，我就不许跟人说话了。她爱人是我同事，咱们两家又是邻居，这以后不说话算怎么回事啊？有什么矛盾吗？
1: 那反正我以后是不理她了。对。我让大志也不能跟他们家孩子一块玩。
0: 翠花，你别这么教孩子。
2: 哎呀，你咋还看文件呢？啊，你上班也看，下班也看，咋那么多文件？
0: 哎呀，谁说不是的呢？还有什么办法啊？
1: 哎，那个。我问你一事儿，你得跟我说实话啊。
0: 嗯，
1: 我是不是挺老的？
0: 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来了？你不是比我小一岁吗？
1: 嗯，可是那女的说我比你老多了，像你的老姐姐。
0: 听她瞎说的，你可不老啊。
1: 我刚才我在卫生间照镜子，我也觉得我是比你老。那女人说这应该买点化妆品擦在脸上，说女人呢这张脸比啥都重要，可是那化妆品一盒70多块钱，我可舍不得。
0: 来，我看、嗯、是老了，你看这都有皱纹了。
1: 你嫌我老了？
0: 翠花，你怎么那么傻呀？我怎么会嫌你啊？你是会老，可你为什么会老啊？你给我生了孩子，又替我伺候我父母，又全力照应这个家，让我在外边好好工作，我怎么会嫌弃？
1: 还是你好。行，
0: 我再看会儿啊。
3: 哟，晨晨上班去啊？
0: 啊，上班。
3: 啊，翠花你也上班？
0: 哎呀，买早点去了你。
3: 啊，是。啊，那您忙着去。
0: 好嘞，再见啊。
3: 好。
0: 翠花，你这是干嘛呢？都是邻居，多不好啊！
1: 我说过了，我这辈子我都不再理他了。
0: 哎呦，你这个东西我看了，不错，想法很好。虽然实施起来会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没关系，咱们一块努力吧！啊，就这么办。
4: 哎，好，那我去了。
0: 哎，老邱啊，我这个。我还有点个人的私事儿啊，想麻烦你。是这样，这个我家属不是刚进城吗？在市委招待所上班，最近老上夜班，白天闲得慌。你看看能不能让你爱人抽个时间啊，把他叫到院里和大家伙认识认识，聊聊天。
4: 行，没问题。
0: 行、啊，谢谢你啊。哎，
1: 你找谁呀？
5: 你就是翠花吧？
1: 啊，那你是？
5: 你就帮我叫邱嫂子就行了。我们老邱啊，是陈主任的手下。
1: 哦，那邱嫂，你请坐吧。
5: 哎，
1: 我给你倒水啊。
5: 哎，翠花，你今天怎么没上班去啊？
1: 哎呀，我呀，昨天值夜班，那白天就不用上班了。
5: 哦，那正好，我爱人啊，就想让我来找你呀，咱们一块儿出去玩去呢。
1: 哦，
5: 你知道咱们家属大院可热闹了，别一个人老憋在家里头啊。
1: 啊，哎，嫂子，你这是织毛衣呢吧？
5: 是啊，你也会织吧？
1: 哎呦，我哪会呀？啊，对，我老看这城里人呢都织毛衣。嫂子，你能教我织不？我想给我们家陈志织一件。
5: 那成啊。你有毛线吗？
1: 没有。
5: 那好，今天咱们就先把毛线买了。

0: 商店里啊，正卖处理毛线呢。
1: 真的？
0: 你说咱们居家过日子，能省不就得省点吗？
1: 那可不。哎，嫂子，你等着我，我拿钱啊。哎，
0: 好。哎，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6: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1: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8: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8: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

0: 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7: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7: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8: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3: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 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

0: 的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2: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不用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寄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9: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6: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 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7: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0: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7: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5: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7: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7: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7: 这药盒太实用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 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

0: 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疼了不是、嗯、
2: 对对我们经常在这儿，以后有空就到这儿来找我们吧，
1: 多热闹啊。
3: 秋嫂，你这有新买的签子，你教我织。
2: 好。哟，这红毛衣是给谁织的呀？
3: 给我们家陈志。哦，
2: 哎呦，给陈主任还织了个红颜色的。
3: 哦，秋嫂说了，我们家陈志啊白，穿这个颜色啊配他。
2: 可不是嘛，这陈主任啊人长得漂亮，穿上这红毛衣啊是不是更漂亮了？是不是啊？
1: 嗨，你们这胡道的这什么呀？哎呀，天姐就说人家的男人漂亮。
2: 哎，翠花啊，这两天咋没见你搂出叶子呢？
3: 我们家陈志不让搂，说啊那是公家的财产，就是烂到地上也不能搂。
2: 哪有的事儿啊，这收叶子还有人管？
4: 我也觉得奇怪了。哎，你搂那些树叶子干什么呀？
2: 你呀、啊、净瞎打听。你没听人说呀，翠花拿那个树叶子呀、啊、换木头呢、哦、翠花有用木头换树叶子的吗？
3: 当然有了。哎，我们那儿啊那就缺柴火烧啊，不过要烧木头那太可惜了。哎，但是啊这个用树叶子换木头那当然合适了，是吧？
2: 那换了木头再换什么呢？
3: 那可以到镇上那个炭厂去换炭啊。哎呀，你不知道那炭厂啊每天那路上落下不少炭呢、啊、他们都给他扫起来，内部地方的人呢、啊、他不稀罕炭，稀罕木头。
2: 然后呢？
3: 然后就可以用这个炭到砖厂去换砖呢、啊、那砖厂啊他们不稀罕砖，他们稀罕炭，所以换砖呢、啊、最合适。
2: 然后呢？
3: 然后就用砖盖房子呀。
4: 哦，我明白了，以后啊你们家大志娶媳妇的时候就不用盖房子了，是不是啊？
3: 你们啥意思啊？笑话我是不是？拿我当玩意儿耍呢？哎，
1: 翠花，他们是跟你开玩笑呢不是？
3: 你也跟着他们笑我。
5: 哎，我说你怎么那么好心带我来的、哎
3: 哎、没一个好东西。
1: 哎，你说这人怎么这样、啊？哎呀，这是哪跟哪儿啊？哎，
5: 他这是怎么了？
4: 陈主任让人说了呀。
2: 这陈主任咋请了这么一个女人呢？
1: 就是嘛。
6: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他们不过是和你说笑话啊。切，
3: 他们根本就不是跟我说笑话，你别拿我当傻瓜了。这院里啊，就没几个好东西。
6: 翠花，你怎么这么说呀？你刚来得学着和大家相处。
3: 我才不跟他们来往呢，因为我是农村来的，他们瞧不起我。
6: 农村来的怎么了？中国人有几个不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就他们中间还有好几个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呢，没人瞧不起你。
3: 他们就是瞧不起我，我看得出来。反正啊，我就是不跟他们来往。
6: 哎，那你在家学学文化吧，书本多久没摸了？

0: 在这儿睡上吧，累了去床上睡啊。
1: 没事就眯瞪一会儿。哎呀，昨天那夜班值的一点都不值。
0: 怎么了？
1: 哎，一客人喝多了，闹腾了一夜。刚才做了一个梦，想家了。
0: 想家了就回去看看呀，就这么几步路。

0: 也不是想家了，是想乡下了。你说这城里的日子一点意思都没有，咋活着那么没劲呢？
1: 翠花，咱不着急啊，慢慢适应，等和大家都熟了就好了。行了，别写了。
0: 我做饭去。哎，我明天不上夜班了，调课文部了。
2: 翠花。
3: 哎呦，
4: 所长。哎呀，
2: 让你在前台，你怎么又到客房来了？哎
4: 呀，我这个人啊，劳累命，在那儿站着我腰都疼，我愿意干活。
2: 请客人闲不住，翠花，给你带着个徒弟，你带带。
4: 谁呀？
2: 来，过来介绍一下，这是咱们所张翠花张大姐，这是新来的小田服务员啊。
4: 你咋来了？
5: 嫂子。
2: 你们认识？
4: 认识，太认识了。马县长给你安排的。
2: 原来你们知根知底啊，那我就不介绍了啊。翠花，小田同志刚上班，是新来的服务员，业务上你好好带带他。小田，好好向翠花姐学习啊。
3: 哎，教我了。
5: 嫂子，当初的事儿，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好吗？
4: 是马庭生给你安排的吧？他还真是有情有义啊，这文上待不住了，又调到市里来了，直接叫到他老婆眼皮子底下来了。他老婆知道吗？
5: 嫂子，我跟他早就没关系了，就是托他给我找的这份工作，我一家老小还靠着我这点工资过日子呢。
4: 你跟我说这干啥呀？这跟我有啥关系啊？只要他老婆不管，谁管啊？
5: 嫂子，你不会告诉他老婆吧？
4: 哼，那这就要看我高兴不高兴了。
5: 嫂子，我求求你了，我找到这份工作不容易，这事要是说出去，我一个大姑娘家肯定是死路一条了。嫂子。
4: 哎呀，行了行了，你别哭了，我才不管这些事儿呢。
5: 嫂子，你答应了，你真是我亲嫂子，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4: 不是让我带你吗？

0: 我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1: 哎，
0: 大志还没放学啊？
1: 今天啊，我得有一新鲜事儿告诉你
0: 啊！可什么事儿啊？挺热的。
1: 哎，
0: 嗯，
1: 今天我们招待所来了一个新的服务员，你猜是谁？
0: 是我上哪儿猜去？
1: 猜猜嘛！
0: 我怎么猜呀？
1: 小田儿。
0: 哪个小田儿？
1: 哎。哎，他跟那马庆生啊根本就没断，你说这马庆生这胆儿够大的哈，直接把这人弄到他老婆眼皮子底下来了，这下好玩了。
0: 文少那个小田跑你们招待所来了
1: 啊？
0: 马庆生给安排的？
1: 可不是吗？哎，我可问他了啊，他承认了。
0: 这个马庆生啊，不像话，太不像话了，不行。
1: 你急什么呀你？
0: 你说这个马庆生怎么能这么干呢？
1: 人家怎么干关你啥事儿啊？哦。你是怕那叶秀罗丢人是吧？你这心里还真想着他。

0: 翠花，我们是同学，我想着他没什么错吧？不行，他不能让他这么干。
1: 哎呀，陈志，这个人过个人的日子，你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呀？你要是管，那就说明你心里想着他。
0: 我不管你怎么想啊，可作为老同学，我劝劝他总可以吧？
1: 那不许你管。
0: 你有你的做人原则，我也有我的做人原则。这件事儿咱们就不再讨论了啊！
1: 哎哎哎，就不应该告诉你。

0: 上班去啊？
1: 啊，庆生最近常回来吗？
0: 常回来，你也知道他忙什么的。刚走了。
1: 他走多久了？
0: 10分钟吧。
1: 哦，那我走了。

0: 陈志。哎呦，一个自行车，一个小汽车，这城里干部跟县里干部就是不一样。
1: 姓石啊，我有事找你，咱们找个地方谈吧。啊，你不用等我了，先回去吧，我待会儿自己想办法回去。
0: 有什么事儿不能打电话，还非开车追我？说吧，什么事儿？
1: 庆生，你怎么把小田弄到市招待所来了？
0: 就这事儿啊？哎，有必要吗？你到底怎么想的啊？
2: 什么怎么想的？当初他托我给他换个工作，那我答应了。可是，在文上县根本就没法安排了，所以我托的宋科长。
1: 你们俩根本就没断是吧？是不是没断？
2: 这和你有关系吗？
1: 可是和秀罗有关系。庆生，你不能这么做。
2: 我就知道你还念着秀罗呢。哎，你对他那么难忘，你跟你老婆离婚呢？哎，你要是敢离，我立马让贤。
1: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不，你想想啊，秀罗那么自爱的一个人，他要是知道了你居然把情人安排到他的眼皮子底下来，
2: 我不怕。
1: 你让他脸往哪儿放？
2: 反正在他心里头，我什么都不是。
1: 他有办法原谅你吗？
2: 我无所谓，我做什么他也无所谓，我怕什么呀？哎，我还巴不得他赶紧知道呢。
1: 庆生啊，
2: 我倒想看看他是什么反应。
1: 那好，就算不为秀罗想，你总得为自己想吧。我知道你最近一直活动着往市里调，可在这个时候你把这么个人安排到市领导眼皮子底下来，你这不是砸自己饭碗吗？你还想回来吗？
2: 除非你去告发我。
1: 我不会去告发你，可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庆生，这不像你干的事儿啊，你怎么能干出这么蠢的事儿来？说什么？
2: 我实话跟你说吧，其实啊，我那个时候和他断了，可我也是男人，我也需要女人的爱护啊。可秀罗能给我什么？啊，他根本就不在乎我。
0: 陈志，你不知道我有多苦，真的。我要不去找小田的话，那我就真疯了。
1: 既然这样，你还维持这婚姻干什么呀？你们都还年轻啊！
2: 你让我离婚呢？我才不离呢！他可以不爱我，但我爱他。起码我现在不能离。
1: 既然不离，那就好好过。你这事儿让秀罗知道了，你们的关系还有办法再维持吗？
2: 我才不怕他知道呢。但是我不希望别人知道。陈志，既然咱们是同学，希望你替我保
1: 密。你觉得这密能保多久？
2: 能保多久就保多久。陈志，像你这样的人，工作生活都这么顺的人，你哪能理解我的苦衷和孤独？实话跟你说吧，有的时候你明明知道摆在你眼前的是一杯毒酒，你也得端起这个酒杯把它喝下去。

0: 回来那么早啊？
1: 翠花，
0: 哎，
1: 小天还在你们那儿吧？
0: 在呀，他还能跑来？
1: 我嘱咐你个事儿啊。
0: 啥事儿啊？
1: 小田以前那件事儿，你对谁也别说。
0: 为啥呀？
1: 来，你坐下，坐下，我跟你说。你肯定想说我是为了叶秀罗是吧？我告诉你，不是，我是为了马庆生。
0: 他咋了？哎，事儿他都做了，他还怕说呀？
1: 马庆生也太不容易了，我今天才知道，我比他早调回来，早提拔，让他心里那么不平衡，那么难受。而且他和叶秀罗的关系啊，一直都不好。我想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他一时离不开小田吧。我们毕竟是同学呀，他又处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咱不能落井下石，对吧？
0: 心眼真好，我就喜欢你这个。放心吧，我不说，我喜欢小田在这儿。
1: 哎，你怎么又开始喜欢上他了？
0: 哎呀，女人的事儿你就别管了。你们这些人呐，那干活一点手脚都不麻利。你说才几间房间啊？你没来之前全是我一个人打扫的。我知道了，嫂子。所长，所长，你忙啊？
2: 你看看这小田一来，你们俩就绑一块儿了，跟亲姐妹似的。
0: 可不是嘛，就是亲姐妹是吧？啊，
3: 那当然了，嫂子对我比亲姐姐还好呢。
2: 那你们忙啊。
0: 哎哎哎！哎哎哎哎！那个角，你看你扫个地，哎呦喂！顺着来呀。哎，这马庆生还没给你办农转非呢？
4: 还没呢。
0: 还没呢是啥意思？他还给你办啊？
4: 没有，他没这么说。他就说让我好好干，干好了以后再说。
0: 谅他也不敢。你以为办农转非那么容易呢？跟我们家陈志那么多年了，现在陈志的官比马晋生大吧？这次刚刚给我农转非。哼，他要是敢给你农转非，我非去告他不可。
4: 是啊，哪敢跟嫂子您比呀、啊、哎
0: 呀，这不干活比干活都累。哎呀，身上起鸡。哎呦，你看你干点活啊，让人着急。哪里这么差的呀？啊，走开！你这是胆什么呀？你得使劲儿擦。
3: 你说这脏，我来。
0: 哎呀，你躲开吧。就这脏东西，你不使劲儿，它能掉吗？你看，
5: 翠花姐，
0: 怎么掉了？
5: 翠花姐，
0: 哎，
5: 所里给咱们正式工每人分了100斤西瓜，现在就去领了。
0: 哦，我现在就去啊。你谢谢你。
5: 嗯，
0: 来，接着擦吧。别擦了。
4: 啊，
0: 帮我搬西瓜去。走啊。
6: 嗯。哟，翠花，你家雇保姆了
0: 啊？同事
6: 啊。瞧人翠花多有福气呀、啊、我家分的这西瓜还不知道怎么弄回去呢。当官的比不了。
0: 哎哎，慢点，别弄裂了啊，赶紧给放进去。
1: 翠花，
0: 哎，
1: 给我找几个大碗兜，我们单位分西瓜了。
0: 哦，你们也分了呀、
1: 嗯、
0: 来，爸爸赶紧搬过去。
4: 陈县长，
1: 哎，你们这是干嘛呢？
0: 哦，我们也发西瓜了，我刚让小田帮我给搬回来了。
1: 翠花，你这是干什么呀？咱们家的活干嘛让人家干？
0: 那咋了？哎，快点拿着这筐帮陈主任把西瓜搬回来。
1: 啊，不用，小田，谢谢你帮忙。不用啊，你走吧。
4: 陈县长，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我帮您去搬吧。
1: 真的不用你。
0: 哎，咋了？让他搬咋了？这他以前做了对不起咱的事儿，让他干点活也是应该的。
1: 翠花，你怎么这样？小天，这儿没你事儿了，拿上筐赶紧走吧。
4: 嫂子，
0: 哎呀，行，走吧。
1: 哎，小天，

0: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啊。你也知道，你调到市里来工作，马县长承担了多大的风险。如果有什么风言风语传出去，不但会影响马县长的前途，你也会丢了工作。我希望你注意一点，明白吗？
1: 我知道了，谢谢陈县长。
0: 行，你走吧。
1: 哎，再见。
0: 翠花，你像话吗？
2: 我咋了我？
0: 你怎么能指使别人替咱家干活呢？
2: 那我咋就不能指使了？哎，你看这些当官的家属，那哪个不是秘书帮着干活啊？啊，那吃喝拉撒的都有人管，就你进出都光杆一个。
0: 我不需要别人伺候。
2: 哎，就那煤气都得我自个儿扛去。
0: 人和人都是平等的，人干嘛要人伺候啊？
2: 人跟人平等的，但我才不信呢。那城里人跟那农村人他能平等吗？
0: 哪儿不平等了？
2: 这城里人为啥犯了错都往那农村发呢？
0: 哎呀，是社会上还是有一些不公正的现象的，可社会整体不是还在进步吗？那好好说，自私一点，小天凭什么给你干活啊？啊，那是因为他有把柄在你手里，你以为他是心甘情愿的呀？他表面上奉承你，心里指不定多恨你呢，说不定这些恨哪天就会爆发出来。
2: 就他，我才不怕呢。
0: 那我不管你怕不怕啊，以后不许让他帮咱们干活。行了，赶紧找网豆，我拉西瓜。
2: 哎哎，不用去，我去吧。
0: 还是我去吧。
2: 哎呀，你去什么呀？你去，你一当官的自己扛西瓜，让人笑话吗？甭管了，我去。
0: 哎，你不拿东西啊？
2: 哎呀，甭管了。哎，小田。
3: 哎。
2: 今天怎么没看见小田呢？
3: 在120房间呢，都来了半天了。
2: 哦，行，你忙去吧。

0: 哎，上班时间你不干活，你跑到屋子里干什么来了？
1: 我现在就去干。
0: 哎哎哎，这上班都两个小时了啊，你在这屋子里待着，你等谁呢？等谁呢？
1: 嫂子。
0: 哟，你这是咋了你？
1: 我哥出车祸了。
0: 啊？哎呦，他人咋样啊？有事没事啊？
1: 现在住在市医院，一条腿都没了。
0: 腿没了，那以后咋干活啊？哎，那你还在这儿干啥呢？赶紧去医院呢！
1: 我陪了他一宿，天亮了才回来。嫂子，我不能请假，要是请了假会扣工资的。我哥这一残疾，这全家就靠我一个人。
0: 啥事儿都让你摊上了。这嫂子也帮不上了啥大忙啊，就这点钱，一点心意，给你哥买点营养品吧。
1: 这可不敢，
0: 哎，
1: 不敢，嫂子，
0: 你就拿着吧，别跟你嫂子外气了啊，拿着。那嫂子也帮不了什么大忙，赶紧拿着吧。那农村人不是有句俗话吗？啊，这炕上有病人，地下有仇人，这啥都不怕，那就怕有病。哎，你说你哥那在那医院里躺着，你也没心思干活啊。哎呀，你也别干了，你到医院去陪他去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可是我要是请了假。
0: 哎呀，请啥假呀？偷偷的去，嫂子替你掩着。
1: 拉下了活也不行啊。
0: 哎呀，不就几间屋子吗，嫂子替你干了啊。哎，对，你嫂子在那医院陪着吧。告诉她啊，让她千万别着急，听见没有，这天塌下来有人顶着呢，那啥日子都是人过的啊。
1: 嫂子，你对我的好我记着呢。
0: 哎呀，别说这些了，赶紧走吧，
1: 走吧。
0: 对，别从前面走，走后面。这周所长啊，你别看他老眼红花的，盯人盯得紧着呢啊！走，快走！
1: 谢谢嫂子，
0: 快走。

0: 翠花，什么事你干应该小田干呀。
1: 哦，那个我跟小田换了，我不愿意打扫客房，一股烟味
0: 儿啊。哎，这楼上客房是不是也归小田管呀？三连客人反映厕所堵了，我得赶快找他去给人清理一下去。
1: 哎，不用找他了，我去就行。我呀，我制堵最有经验了，你甭管了，交给我吧。
0: 302。
1: 哦，302，好好好。
2: 我回来喽。
1: 回来啦。那个，你帮着大志看一下作业吧，我这就做饭去。好，哎，对，快快快，来来来，你闻一下我这个，还有味儿没有？
2: 没味儿啊，怎么了？
1: 哎呀，今天倒霉死了，那一客房马桶给堵了，我弄了半天，弄得一手都是味儿，拿肥皂洗了半天呢。
2: 你怎么干上这活了？
1: 这不小天有事儿吗？我替他干的。
2: 你怎么又替他干上活了？
1: 他大哥出车祸了，这腿给锯了一条。哎呀，想想以前那么对他，还真是挺不应该的。
2: 我老婆是个好人呐。
1: 哎哎哎，咱以后啊，就别再说他以前的事儿了。你说想想，他也挺不容易的，是吧？你说一个人到城里来干活，你说为了个工作，身子都给搭进去了。农村人不易。
2: 哎，不过翠花啊，你和他搞好关系啊，我不反对。可是这个姑娘不简单。你以后还是得提防着点啊！
1: 你说她一小姑娘，我提防她干啥呀？哎，你是没看见她今天哭的那样，特别的惨。她哥现在残废了，家里就靠她一个人。哎呀，反正以后啊，我得对她好点啊！做饭了啊！
2: 好，大志。
3: 你就是。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

0: 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 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翠花姐，你的电话。
3: 哎，来了。
4: 谢谢啊。
5: 喂，谁啊？
4: 嫂子，你凭啥啊？是我。咋了？
5: 嫂子，求您接事儿呗。我老家托人拉了几口袋花生和大米到城里来，不是想送给大夫吗？我在医院里走不开，那车在招待所门口呢，您能去帮我扛回来不？扛回来先藏着，等我弄到医院来送给大夫。啊，
4: 行行行，我扛回来以后，那我就放在工具间啊。那个你放心吧，这事儿你交给我了，你就好好的在医院陪你哥就行了啊。哎，好好好，那就这样吧啊。哎，再见。
6: 谁呀？谁哪来的？
4: 哦，那个。我一亲戚啊，
7: 师傅，那个你是帮小天送东西来的是吧？
8: 可不是吗？我这都来了半天了，你咋才出来呀？
7: 他刚给我打的电话。嗯，你跟他是一个村的？
8: 不是，俺也不知道他嫂子在哪儿打听到俺要进城。
7: 哦，
8: 就把东西送我们村去了。
7: 哦，
8: 你赶紧谢了吧。
7: 行，就这些是吧？
8: 对。
7: 哎，谢谢你啊，师傅。哎，我谢啊。
4: 哎呀，大志，你使劲点你啊！往左边点，往左边点，对对对对对。哎呀，你使点劲儿啊，大志！哎呀，行，左边一点。哎呀，回来了。
9: 啊，这是怎么了？
4: 哎呀，今天帮小天搬东西，把腰给扭了。
9: 这不是你指派他干活吗？怎么他又指派上你了？
4: 哎呀，他哥那不是住医院了吗？他去照顾他哥去了。这人我就看不得人家受苦。
9: 哎呀，我老婆心软呐。大志，你起来，我给你妈揉揉啊。
4: 哎呀，
10: 请进。
8: 胡书记，
10: 马县长啊，来来来，快请坐。啊，祝贺你啊。
11: 祝贺我什么？
10: 你不是一直想调回滨河吗？现在如愿以偿了。
11: 定了。调哪部门啊？
10: 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市里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讲师团，你呢就调到讲师团任团长。

0: 说从前有一个小孩，他的名字叫马良，他特别喜欢画画。可是呢家里穷。哎，这个字念什么？
1: 这个是学馆。
0: 他穷得连一支笔都买不起。然后呢有一天呢他放牛回来。
2: 你怎么回来了？
3: 你知道我调到讲师团了是吧？
2: 哦，听说了。
3: 叶修罗，你到底是不是我老公啊？
2: 你干什么这么大嗓门，吓着孩子？
4: 进进进啊！
2: 干嘛这么大声？
3: 知道给我安排到这个位置上意味着什么啊？意味着我的仕途就到头了。我受够了，我受够了你这张冷脸。你当初看不上我，为什么要嫁给我？你既然嫁给我，为什么我有事你不帮助我啊？眼看着人陷害我，看着人愚弄我。
2: 谁陷害你？谁愚弄你？你什么意思呀？
3: 什么意思？谁？王东进，他为什么给我调到那儿去？啊？他什么意思？他想置我于死地啊！我告诉你，做梦！
2: 马先生，你要是不服从调动，你去跟他说呀！你回家耍什么威风？你要是去，我现在就陪你去！
3: 你少来这套！你吓唬谁呀？再说。我都到这份了，我怕谁呀？啊？哼，他还能干几年呀？最后的胜利不定是谁呢？哼！
2: 马先生，你要是有能耐，你就把这些话当着他的面跟他说。
3: 叶秀罗，今天我就告诉你，我不会死在这个位置上的。大丈夫能伸能屈，他不给我调到这个位置上了吗？行，我还就在这儿，我不走了。我让你看着，用不着两年到三年，你看我能到什么位置去？
2: 好。

0: 我现在正在等您一会儿。王书记，来了。昨天回来的。王书记，谢谢您啊。不用谢。
1: 对给你现在安排的工作有什么意见？没有，没有意见。我是一名党员，服从组织安排。王书记，自从那件事以后。 我深感自己的政治觉悟、思想水平还有理论水平还很欠缺，现在在这个岗位上，正好有大量时间学习，补充补充自己。王书记，谢谢你对我的培养。
0: 既然回来了，就好好工作，照顾好家庭。还有事吗？
1: 没有。

0: 我今天来就是向您报道来的。王书记，那祝您身体健康。那我走了。
1: 脱了吧。
2: 嗯。回来了。
3: 爸爸。嗯。
2: 上哪儿去了？
1: 哦，去何阿姨家坐了坐。
2: 告密去了吧？
1: 只有你这种人，才会想出这样的念头。
2: 随你怎么说。我都这样了，无所谓。你就是真告密啊，没关系。啊，顺便说一句，从今天起呢，我就住这屋了。
1: 分居啊？
2: 随你怎么想，你不是不喜欢我碰你吗？
1: 既然都这样了，我们干嘛不彻底分开呢？
2: 想离婚呢？那可不行，我不想离。
1: 为什么？
2: 不想离就是不想离，这样咱们各过各的挺好。哦，我困了，我先睡了，晚安。
3: 爸爸怎么了？
1: 没事。
4: 这是今年第二起假种子事件了吧？一起假种子危害一大批农户，咱们不能只满足于落实于文件，得想办法有一些具体措施。
2: 陈志，
4: 啊，你先进去吧，下午咱们开个会啊。好。庆生，调回来了。哎，我听说是讲师团团长，祝贺你啊。嗨，
5: 祝贺我什么呀？
4: 调回来啊，一家人能团聚了，还有你这个位置，我真羡慕。
5: 你羡慕我的位置？
4: 对啊，多好的位置啊，我真想跟你换换。
5: 陈志啊，你现在越来越会说话了。哎。我也调回来了，什么时候咱们两家聚聚啊？
4: 聚什么呀？
5: 嘿，咱们是同学，又是同事，一起去的文上，现在又先后调回来了，还不该聚聚啊？行了，等我安排好了，我通知你啊。
4: 哎哎，庆生，庆生，
6: 快吃啊，大志。啊。快多吃点啊。哎，我跟我们所长说了啊，这以后啊就是晚上上班，那白天我也一样上。
4: 那是为什么呀？
6: 哎呀，省得闲得难受啊。不再说了，这上一天班还挣一天钱呢。
4: 哎呀，翠花，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没事在家呀多学学文化，别老多上班，让人家说咱占便宜。
6: 哎，咱干活挣钱占啥便宜了？不再说了，我就是上了班他不给我钱那也没事，我也愿意上，省得我闲得难受。好，来了。
7: 呀，弟妹。
6: 哟，马县长、啊。
7: 陈志呢？
8: 哎哎哎，陈志来了。
7: 啊，哎弟妹，我得纠正一下啊，这个以后不要再叫我马县长了，叫我马团长。我也调回来了。
6: 哦，你也回来了。
7: 啊，
4: 来来来，坐吧。
7: 哎，别，哎，陈志。你没跟弟妹说呀？你看你，弟妹，我呀是来下请柬来了。明天晚上咱们月光大酒店，你们全家啊都去，我请客。
4: 请什么？
6: 为啥呀？
7: 弟妹，是这样，我跟陈志啊一块儿去的文上，又先后调回来，今后还得在一块儿共事，不是吗？
4: 是吧？
7: 哎，现在这社会上什么关系最重要？老乡、同学，然后就是同事。是不是？今后我们要共事了，总得聚一聚吧。那就这么定了，一定来啊！
4: 庆生，你刚来，等安顿好了吧？
7: 我有什么可安顿的呀？哎，我可跟你们说啊，这可是绣罗的意思。
6: 行，我去。
7: 那行，
4: 翠花，你看咱们……
6: 哎呀，人家马大哥说的挺对的。那再说你们俩以后不是还得共事呢吗？是吧，马大哥？
7: 就是，行，那弟妹就这么说定了啊。
6: 啊啊，行，
7: 明天晚上月光大酒店一块来啊。
6: 好，行，
7: 我等着你们。
6: 好好好，
7: 行了，你们一块吃饭吧，赶紧吃饭吧。
6: 走啊！
7: 好，我走了。
6: 哎，
7: 行了，别送了。
6: 哎，好好，明天一定去啊。
4: 哎呀，翠花，你答应他干嘛呀？

0: 咋啦？
1: 你不知道，他比我调回来的晚，他一直怀疑是我在市里说了他的坏话，他对我有一肚子意见。他请这个课呀，一定是别有用心的。
0: 那你说了没有啊？
1: 怎么可能啊？我是那种挑拨是非的人吗？
0: 那你怕啥呀？去，干啥不去啊？不吃白不吃。不，再说了，那当时他们结婚的时候，他还送了20块钱的礼呢，给他吃回来。
1: 你这都哪年的黄历呀？
2: 进来吧，
3: 爸爸。
4: 乖，睡觉，啊，不早了。我跟陈氏说好了，我调回来了，明天下午咱们两家聚一聚，啊。
2: 聚什么呀？
4: 庆祝我回来啊！
2: 你们去庆祝吧，我就不去了。
4: 你看，明天陈志一家子全都来，你要不去，像话吗？
2: 我真不去了，我没兴趣。
4: 那也好，如果你不怕陈志的老婆多想什么，你可以不去。

0: 哎，来了，孩子呢？
1: 放何阿姨那儿了，所以我在这儿不能待的时间太长。
0: 哦，那随你。
1: 马庆生，念在我们夫妻一场，有件事情我想提醒你一下。
0: 什么事儿？
1: 翠花对我和陈芝之间的关系有所怀疑。
0: 我怎么可能呢？
1: 我和陈芝之间的关系你也是清楚的，我希望当着他们夫妻的面你说话慎重一点，不要让他们再有所误解。
0: 当然没问题。
2: 呀，陈志
3: 先生，
2: 弟妹，来了来了来了，来来来，坐坐，赶紧。
4: 哎，好好好。
2: 哎，孩子呢？
4: 哦，
3: 咱们大人聚会孩子来不合适，太闹腾。
0: 真是不约而同，心有灵犀。秀罗把孩子送何阿姨那儿去了。哎，是不是觉得孩子在这场合不合适啊？
1: 别说这么多了，赶紧坐吧，嫂子。
0: 啊，对对对，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呀，来，
3: 哎，咱们就不喝酒了吧？啊、他们俩也不喝，
0: 不喝
3: 啊？
0: 不，你们也不喝？
1: 哦，不喝了吧？
0: 你这又是心有灵犀，不喝。
3: 哎，咱们喝茶吧。
0: 来来来
3: 来，哎呀。来来来，翠花，
1: 哎，
3: 你看哈，我跟庆生啊，我们上学的时候他是班里的班干部，
1: 哦，
3: 我在文上他是我的领导，这回在滨河呀，咱们又成同事了，这多好啊！以后啊，咱们两个家庭也得常来常往。
0: 是是是，
3: 来，我以茶代酒，来来来，
1: 哦，来来来，马大哥，来来，嫂子，
0: 弟妹啊，
1: 嗯，
0: 听见了吧？我和陈志的关系可是非同一般。其实不光我们两个，我们三个，我们三个都是好朋友，在学校就是好朋友。
1: 你们三个
0: 啊？入学的那天，我们仨就认识了。那时候我是在学校帮老师啊管报道的事儿，远远的哎我就看两个人，一男一女，一个就是陈志，一个就是秀罗。陈志哎帮秀罗提了两个大箱子，嘿，就冲着我过来了。
3: 没错，我拎着行李往里走啊，看见一个女孩在前面拎着俩大箱子，我就过去帮忙，没想到还是一个班的同学。
0: 是，我们仨呀从那个时候就结下了友谊。
1: 啊，
0: 哎，那个时候陈志哈还经常带着秀罗跑学校楼顶上去看星星，是吧？
3: 请胡说，哪儿经常了？
0: 哎呦呦呦呦，大嘴大嘴大嘴，不是经常，就有那么几回，有那么几回。陈志，最近好像没看你去看什么星星啊？
1: 嫂子，来，赶紧吃饭吧啊！
0: 啊，对对对，弟妹，赶紧吃，赶紧吃。哎呀，弟妹啊，你可不知道。陈志啊，当时在我们学校可是红人，我们班好多女生都喜欢他。
3: 翠花，你别听他瞎说，那时候庆生是我们班的党支部书记，

0: 班里女生喜欢的是他。
1: 嗯，没错。哎，要说班里啊，是有那么几个女生喜欢我，可我心里啊，只有修罗。弟妹，要我说呀，我这老婆追到手可不容易，真的。现在虽然人是我的了，追到没追到我不知道啊，心在哪儿，真难说。
2: 马金生，何阿姨睡得早，我得赶紧去接孩子了。嫂子，对不起了，你们慢用吧，我先走了。
1: 哎，秀罗，哎，你这菜，说的是这样？陈志，你这怎么了？这是？
0: 你应该比我清楚。
3: 还坐着干啥呀？人家都走了，你还不走啊？走吧。
1: 哎，弟妹。
0: 青生，你这是干什么呀？

0: 翠花，翠花，你别听他胡说，他是有意的。我不听，我还不会长眼睛看呢啊！你拿我当傻瓜了你？我说呢，你没事，你老上那屋顶看星星，你那是看星星吗？你看他呢吧。
1: 你在说些什么呀？
0: 你现在为啥不看了啊？为啥不看了？是不是因为他成了别人的老婆了啊？
2: 爸妈，
0: 回屋睡觉去。 大志，回去，美女事儿啊，你回去睡觉去。
3: 妈，妈怎么了？
0: 没事儿，爸爸妈妈说事儿呢啊，回屋吧。哎呀，
4: 翠花，你别这样，咱们是夫妻，你成天疑神疑鬼的，让我怎么活呀？我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马庆生今天是别有用心，他调回来的碗，工作安排又不满意，他怀疑是我在上边说了他的坏话，他是诚心挑拨咱们俩的关系。
0: 马庆生他肯定不是个好东西，他那老婆也不怎么样。
1: 你别去侮辱和你无关的人。
0: 哎，我这么说他，你心疼了是吧？啊，再说了，他怎么就跟我无关呀？他勾引我男人，就跟我有关。
1: 翠花。
0: 你要这么说，不光侮辱了他，你也侮辱了我，侮辱了你自己。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请你相信我。你要是不相信，那就自便吧。
3: 表面上没有，心里有没有吗？啊，你心里没有吗？有没有啊？
1: 我不否认，我对叶秀罗印象很好。
0: 不行，印象好也不行。
1: 那对不起，那你就是强人所难了。 你不能说咱们俩是夫妻，我就把别人当敌人吧？
0: 你要是不愿意，那说明你心里还是有他。
1: 好，行了，行了，行了啊！我累了，我不想再跟你吵了，我去睡了。

0: 回来的够快的呀。
1: 马庆生，你是个小人。
0: 怎么戳到你和他的痛处了？
1: 你明明知道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你为什么还要那样说？我再告诉你，王叔叔对你不满意也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我请你自重，不要破坏人家家庭。
2: 他先破坏我的家庭，骂我是小人，他才是小人呢。他到王东进那儿说没说过我的坏话我不知道，可是有一件事儿绝对和他有关系。
1: 什么事儿？
2: 什么事儿？你不爱我完全是因为他。
1: 马先生，我真为你感到悲哀。
2: 哎呦，连这都心有灵犀呀。 啊他为我悲哀，你也为我悲哀，谢谢了，不必了，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负责。我还告诉你，谁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他好过。
1: 还想干嘛？
2: 我不想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我今天是高兴。我告诉你，自从王东进的事情以后，我还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我太高兴了。我要睡觉了，晚安。

0: 翠花，翠花，我希望咱们能好好谈谈。
1: 有什么好谈的呀？
0: 今天这个饭局是马庆生有意安排的，目的就是为了破坏咱们之间的关系，你别上他的当。
1: 我说了他不是个好东西，可是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就不能答应我不再想他了。
0: 哎，我说翠花啊，我不是再三跟你解释过了吗？我和他只是同学关系啊，我不能因为和你结了婚就不理我的同学吧？你要这么做那就太过分了。
1: 你们俩那可不是一般的同学。
0: 你有什么证据？
1: 我没证据，可是我知道。
0: 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没办法。
2: 哎，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理他了？
0: 我只能保证我不做对不起你的事儿，其他的我保证不了。我跟你说过了，咱们是夫妻，可是我有我自己的空间。
2: 我就接受不了你这空间。
0: 那就别谈了，睡吧，睡吧。
2: 个马庆生真不是个东西，你看我怎么治他。
0: 你想怎么治他？
2: 那老弯落在猪身上，那就看见别人了，别看自个儿屁股干不干净。他跟小天那事儿，就不怕别人知道？
0: 哎，我说翠花，你可不能那么干啊！
2: 哎，人这么对你，你还护着人家，为啥呀？
0: 翠花啊，不管别人怎么对咱，咱也要与人为善。再说你扯人家这种事儿，那谁瞧得起啊？你坏了马庆生的名声，砸了小田的饭碗，对你有什么好处？
2: 那他破坏咱们家庭，那对他有什么好处啊？
0: 翠花，只要你不疑神疑鬼的，就没人能破坏咱这个家。你别出去乱说啊，我敢断定马庆生一回来就和小田散了。
2: 怎么可能啊？
0: 马庆生是个聪明人，他当初在文上和小田的事儿怎么败露的呀？和身边的一个女服务员乱搞，那能瞒得住谁呀？马庆生啊，不会甘心只做这个讲师团的团长，他还想进步呢，所以他一回来一定会和小田乱。
2: 这种男人想用人家的时候用，不想用的时候又不用，还有这样的男人啊，真是。
0: 哎呦，你呀、啊，人家好了你看不上，不好了你又打抱不平。行了，别管人家的事儿了，快睡吧，睡吧，睡吧，睡吧。

0: 修罗啊，那事儿真是对不起。
1: 别说了，应该对不起的是我。
2: 哎，弟妹，弟妹，你看这，哎，真是啊，昨天晚上这顿饭也没吃完，都怪我不会说话。
1: 马县长，啊不，马团长，你这回来了，你不去看看小田啊？
2: 啊，不用，有你和他在一起，我也不用去看了。哎，我听说你对他照顾挺好，谢谢你。
1: 不，你就不怕我跟别人说？
2: 不怕，我还真不怕。第一呢，我现在和他没关系了；第二啊。就是有，这年头了，男人有个情人算什么呀？是不是？你们家陈志都有，我怕什么呀？行了，我上班去了，再见啊，弟妹。
3: 小田，哎，你先别干了，我问你，这马青生回来了，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啊？还问你话呢。哟，怎么了你这是？
4: 嫂子，就别问了。
3: 哎，到底怎么了？
4: 你说这天底下还有这么没良心的人？为了他，我把好几年的青春都搭进去了，就指着他回市里给我弄个脓准备啥的，可他一回来就跟我说

以后别跟他联系了，我跟他说我哥的事儿，他连理都不理。嫂子，我这几年。

0: 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

0: 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

0: 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这一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新鲜呐，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0: 心情也好了，这五张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张健康操了。
2: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张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
4: 这个五张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7: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9: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

0: 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5: 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1: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5: 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1: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为了健康，我们家开始吃粗粮饭了。第一次蒸，水放少了，饭粒儿颗颗独立，坚如磐石。我老公嚼了半天，语重心长地对我儿子说：“儿子，这就是生活，有时看起来有点糙，有点硬，但只要你坚持不懈地咀嚼，总能品味出硌牙背后的那份健康。”我儿子喝了三大口水才咽下去说：“爸，我品出来了，是生存的艰辛。”
1: 哎呦我的妈！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

0: 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4: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4: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嫂子在家呢？
4: 啊，村长来了，
6: 给你报喜呀。
4: 俺家那有啥喜事啊？
6: 那啥，你家我大侄女呢？
4: 畅畅啊，你徐叔来了。
7: 呀，徐叔来了。
6: 啊，是咋事呢？乡长跟我说个事儿，他有个儿子在国外留学刚回来，琢磨呢让我给找个对象。我这一寻思，十里八村也就咱家畅畅了。
4: 妈呀，这可是好事儿啊。
6: 怎么样，畅畅同意不？
7: 我不同意，我年龄还小，我不想处对象。
6: 年龄还小啥呀，叔像你这年龄，俺家你大哥都4岁了。
7: 妈，反正我现在不想处对象。
4: 你看你这孩子呀，村长，你看没看过那乡长的儿子长啥样啊？
6: 问的话不虎话吗？乡长儿子，国外回来的，那要长得磕碜，海关直接扣下。
4: 说的是哈，长得指定是行。
6: 下午乡长儿就来，让他俩谈谈。乡长可能都得来，你呢整点小鸡炖蘑菇，多放榛蘑，乡长爱吃榛蘑。
4: 行。

0: 哎呀，你们村挺热闹啊，是不是都等我呢？鄙人田大坑，外号嘎嘎一嘎子，也可以叫我小嘎子。怎么回事呢？你们村村花唱唱急三火四要和我见面，我要没猜错，应该是我俩长达3年的地下恋情曝光了。这件衣服俩字儿，传承。我爸当年见他岳父，就我姥爷的时候，就是穿的这套衣服，轻松就拿下了。你看我表现啊！
1: 放他，放他，小嘎子报道。
2: 别嘎了，快过来吧，我有事儿要跟你说。
0: 你先别说事儿，你看我给你买啥了？来，咋？哎呀，好看。
2: 行了吧，说正事儿吧，我要相对象了。
0: 这对象这不来了吗？相呗。
2: 不是你。
0: 啊？那是谁呀？
2: 村长徐叔他。
0: 你拉倒吧，他多大岁数了，你跟他相对象呢？
2: 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是村长徐叔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乡长的儿子。
0: 香港的儿子，澳门的也不行啊，又哪的他也不能跟我对象相对象啊。
2: 乡长的儿子，
0: 也怪我，早就应该跟你妈表白。
2: 啥话？
0: 我说咱俩的事儿早就应该跟你爸你妈摊牌，你说你就不让就不让，这回咋整？
2: 那你说说，就你现在这个条件，我跟我妈我爸说，他们也不能同意呀。
0: 我条件咋的呀？我是养大鹅的不假，就我这条件跟村长他儿子比，确实不太嘎子是吧？我现在就想要你一句话，你啥态度？
2: 咱俩不都说好了吗？我非你不嫁。
0: 好，我就要这句话。你要非我不嫁的话，那咱就谁也不怕。惹得起咱就惹，惹不起咱就躲。不有句话说的好吗？36上走为策，记。
2: 记啥？
0: 你跟我走，上我家躲。
2: 妈呀，我妈回来了。
0: 哎呀，那我先撤了啊。
2: 啊，
0: 我先撤。
2: 哎，站着。妈，妈，
3: 你谁呀？转过来。你谁呀？
0: 我是嘎嘎一嘎子。
3: 嘎嘎一嘎子，那这是外国名啊。你是乡长他儿子吧？
0: 嗯，
2: 对嘛，你是乡长他儿子。
3: 对，妈不说下午到吗？
0: Hello, it's monkey. Nice to barbecue.Hello，
3: 说些个啥呀？乱糟的，
2: 跟你问好呢。
3: 孩子，你站那儿干啥呀？
0: 没事，我擦擦窗户，没事。
3: 你下来。
0: 啊？
3: 用你干啥活呀？你说，快来来来来。
0: 没事。
3: 就这孩子。你上这儿来，你咋又擦成桌子了呢？啊、来来来来来，桌子来，谁跟你唠唠嗑？这咋的了？直嘚瑟呢？孩子，
0: 哎，
3: 你自己来的
0: ？Yes。
3: 你那乡长爸爸没来呀
0: ？No。
3: 他身体挺好的。
0: Good。
3: 你转过来，来，让婶儿看看你长啥样。
0: 不啊？
3: 来，转过来，来。咋的？那眼睛有毛病吧？那咋肿了呢？
0: 嗯，没毛病，就是让鹅刀了。
3: 咋的？
2: 妈，他说那个动刀了，那不嘎双眼皮了吗？
0: 不 ，yes。
3: 那你这是手术失败了？
0: 就是嘎大了点儿。
3: 孩子，你跟婶说话，你别紧张，敞亮的说点婶能听懂的，行吗？
0: 婶儿，
3: 哎，
0: 我跟他处对象，他同意，你同意不？
3: 这么直接吗？这孩子，你同意了？
2: 啊？没有妈，我听你的。
3: 那个婶儿吧，就是对你俩这个事儿呢，不反对。但是咱家这大事小情都你叔说了算，他也没在家呀。
0: 你就定一下子呗，我爸是乡长。
3: 妈，你乡不乡长的，咱可定不了。
0: 你说同意呀、啊、你呀？
3: 孩子，你啥工作呀？
0: 养鹅的。
3: 咋的？他在国外养鹅呀？
2: 不是妈，他在国外研究动物学。
0: 对 ，yes。就是动物学院婶儿，动物所有的动物我全会学，就是这么个意思
3: 啊。
0: 真的，我跟你学俩，你看。
3: 哎呀哎呀，
0: 听出来没？像不像？
3: 啊啊啊，像。

0: 我最拿手的啊，我最拿手的。哎呦！哎呦！哎呦！是不是？嗯，
1: 这孩子是不是有点虎啊？
0: 虎我也会学虎。我先给你学个上山虎啊，上山虎是这个造型，你看。
2: 饭做好没？人马上到了。
1: 谁马上到了？
2: 乡长儿子嘛，马上到门口了。
1: 乡长儿子不在这儿呢吗？
2: 有请。啊呜！你谁？
0: 我乡长他儿子。
2: 别扯犊子！乡长儿子我见过，到底是谁？
0: 我是那个乡的。
2: 厂长，这到底是咋回事？你说。
1: 说呀。他叫田大坑，是我对象。
2: 你说你这孩子咋是这样呢？有对象咋不跟老人说呢你啊？
0: 叔婶儿，你俩别生气，不敢跟你说，就是我是杨大鹅的，怕你们知道不同意。你放心，以后我绝对对畅畅好，等我俩结婚了以后好好孝敬你们老两口子。
2: 你给我犊子，我是村长，这是我嫂子。
1: 不是我爸。
2: 嫂子，你说你整这是啥事儿啊？啊，
1: 村长，
2: 我寻思让你攀个高枝儿，那是乡长儿子有对象，你告诉我，你这不让我做拉吗？这不是
1: 啊？不是村长，我不知道这事儿啊，你消消气，你别生气啊。
2: 行了，一会儿人乡长儿子就要来了，你回避。
0: 我回避啥呀？我不能走，我要走了，他俩成了，我咋办呢？
2: 你不走，乡长儿来，我咋办？
0: 你爱咋办咋办，
2: 我管不了你了。我这村村长，
0: 我不是这村的。
2: 你不是这村的，他说的有道理啊。他是这村的，嫂子，我先跟你说好，这事儿要出岔头，你负责任。
0: 你别吓唬他，出事我负责。
2: 你负起责任了吗？你，
0: 徐叔，
3: 哎呀，来了，孩子。这回你还真就得负责任了。嗯，你帮把这事儿混过去，好不好？别管相成不相成，将来你跟畅畅熟替你说话，行不？
0: 能行吗？
3: 能行。帮我顶过去啊！
2: 那个来了，
4: 徐叔，是这家吧？
2: 是这家。来，屋里吧。来，这呢是畅畅他妈妈啊。
4: Hello， 阿姨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那位呢就是畅畅啊，这就是乡长儿子。那啥，你俩握个手吧。
4: 嗨。
0: 嗨。How do you do da do?
4: What?
0: How you get?
4: 加加 blue 跟疼。
0: 塞
4: 跟塞。徐叔这人谁呀？ Oh my god。
2: 对。是他爸。你这还猜对了，是他爸啊！
5: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10: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5: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6: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

0: 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
0: 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带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
2: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1: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3: 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
7: 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 一下子呀，生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
11: 摇三十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9: 没领到，真的要花300-800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升了好几百。
1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等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5: 叔叔你好，叔叔手真有劲儿啊，身体真好。
14: 比你硬实。叔叔今年多大年纪了？
15: 25。
14: 52，他说晚了，52嘛。
15: 啊，对，52。
14: <笑>
15: 这是我老伴儿。
12: 哈，那啥，这样吧，让俩孩子聊聊，咱当老人回避一下，行吗？
16: 行，走。
14: 不是，你们先走吧，我在这看看。

0: 是干啥的？你在这看呢？你谁呀？
1: 我不是他爸吗？不是，我是他爸爸。
2: 是。
1: 既然是，那我就有权利说话，对吧？来，过来，孩子。哎呀，
3: 来，轻点声，
1: 咱俩沟通一下。咋的？听说出口了？哎，啊啥？是不是搁国外回来的呀？嗯。我们这就农村普通家庭啊，这门婚是门不当户不对，我不同意，回去吧啊！
3: 谢谢叔。
0: 你是干啥的？你不同意呀、啊？
1: 我不是他爸吗？
0: 你是谁爸呀你啊？你咋回事？你心里没点数啊？哎呀呀
3: 呀！婶儿，行了，那个俩人感情也不咋合，再说这意见也不统一，要不我就先撤吧。
2: 他俩感情老合了，大侄儿，你看错眼了。感情不和，嫂子，感情不和，老和了，夸上，哎呀，这，和没？看和不？
3: 硬和呀！
4: 撒开！什么玩意儿啊？这是？我老徐，你整个啥事儿啊？你不说给我姑娘介绍对象吗？你怎么给我老伴介绍上了呢？
2: 老李大哥，我得跟你解。哎呀，咋解释？嫂子，你解释。
0: 老头子，老头子，你可千万别误会呀、啊！就是吧，就这孩子，他……哎呀，村长，你让我咋解释啊？
4: 你还解释啥呀？解释，胳膊都挎上了，我这脑子也瞬间就绿了。
3: 徐叔，这位是？
4: 我是昌他爸。
3: 那你谁呀？
1: 我刚开始的时候是我，后来我上窗户了呢，我就变成你了。村长来了之后呢，就我就是他了。他现在回来了，我应该还是我，就嘎嘎一嘎子。
3: 我操，
1: 没听懂啊？他是我的，我对象，这回明白了吧？
3: 徐叔，这啥意思？演戏呢？
2: 大侄儿啊，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因为给你介绍对象呢，我不让人那孩子有对象了，回去跟你爸千万别瞎说。
3: 叔，其实我一进屋我就看明白了，这俩人那眼神就不对，他们俩的眼神当中就有爱意。我就实话跟你们说吧，我在国外有女朋友，但是是个外国人，我爸不同意。这次来相亲也是我爸的意思，我就是来应付一下，这不挺好的吗？我回去就跟我爸说，说女方没看上我。
2: 哎呀，孩子，你可吓死我了！哎呀，那挺好，嫂子，咱整点饭呗。
4: 我请客，出去吃去。
1: 出去吃啥？浪费钱，这到我家了，以后咱俩就是哥们儿啊，喝点酒啊。我媳妇做菜做的老好吃了，咱就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行不行？
4: 啥玩意儿啊？什么你媳妇啊？我同意了吗？你？哎
1: 呀，那咱还是出去吃去。
5: 我告诉你啊，你赶紧跟我回去啊！这艺校考试马上就开始了，没工夫跟你这废话啊！
6: 我不回去，我报名费都交了，你为啥不让我考？
5: 因为我是你爸，我了解你，你就不适合干演员。就我们看门那个王大爷啊，就是你这个想法，这毕业三十多年了，还在那看大门呢，你说惨不惨？真是，哎。
6: 对不起，老师，来晚了。
5: 行了，啊，开始吧。
7: 好的，宝贝们不墨迹啊，来，那个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别嘚瑟啊，不好使，知道不？
8: 天手一掌，
7: 哼，这掌这掌，哼，这掌这掌，刷新新，刷刷刷刷新新，呼下下下下下，呼下下。 哎，这多好！下下下下，宝贝儿叫什么？啊， 何子君，来自武汉。 好的，转下去，哼，走，呼下下下下，呼下下下下。
9: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西双版纳的考生孙一娜，我是傣族的。
7: 好，开始。

0: 什么意思？
1: 我的舞蹈名字叫做泼水节。我们那边的习俗是把水泼给别人的话，这个人就是好运的。哎呀，
0: 来下一位，来。
2: 各位老师好，自编舞蹈小段儿。我的爸爸发烧了，
0: 开始。你爸不发烧了吗？你要再在门口磨叽，你爸就烧着了。

0: 停！
1: 你爸是烧着了吗？
2: 下去，沈主任，这孩子挺好，哎，没准他爸真的死了，
0: 滚一边去！
1: 来啊，咱们下面做一个感受练习啊，你们要用心去感受一下气氛，好，准备。
0: 停！
1: 那个把腿留外边那个那同学谁呀、啊？
3: 我啊，老师。
1: 来，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想的？
3: 我就想着一个炸弹过来了，把我上身炸飞了，就在腿留台上了。
0: 我回去。
1: 什么玩意？
0: 站上！
4: 各位同学，声乐考试现在开始。
0: 蔚蓝的天空，青春的舞会，
5: 哎，好，停！那个，这位学员，你这咋咋呼呼这个劲儿，不管一什么玩意儿都一惊一乍，这个风格倒是挺统一哈。好，可以了。
6: 歌剧选段。有一个节日，
1: 行，那个啊，以后那个所有带盆的都不要再演了啊，行了，下去吧，同学。哎，对，还有你啊，以后所有沾父亲边的你都不许碰啊。
3: 啊，那白准备了。那老师，我音域宽，我能从钢琴的最低音唱到钢琴的最高音。哟。
0: 非常好，是不是？滚一边去！
1: 好啊，最后一下，再问问你们一些常识啊，文艺类的。
7: 老师，我喜欢文学啊，我从小就对四大名著有研究。哦，
1: 那你记不记得《水浒》里边108将第61位是谁啊？
7: 青眼虎李云。
1: 很好，
0: 厉害。
3: 老师，我也经常看书。
1: 你都看什么书啊？
3: 爱看小说。
1: 什么小说？
3: 那小子真帅。
1: 还有呢？
3: 那小子真拽。
1: 那小子，你给我出去。
3: 这书我没看过。
1: 我让你出去，滚！你给我出去，你出去！
0: 主任，这是干什么？这是考生。
3: 你等回家的。
1: 他是我儿子。
0: 什么？
1: 太家伙！
0: 我就说他高音部分那种说破就破的感觉好吗？
1: 滚一边去！
8: 这不像你年轻的时候，真的。
0: 下去吧，啊。
9: 先生，你选择我们小区是太对了，你太有眼光了。我跟人呢？人呢，先生？
10: 你干啥呀你啊？能不能慢点走？你这大长腿，我能跟上你啊？
9: 先生，
10: 这么走我都追不上。
9: 走快了，再去看看你要买的房。
10: 好，
9: 快走，来。哎，这个你太有眼力了，我们这个房特别的好。来，哎，先生，你先进。
10: 啊，好。
9: 先生，我跟你。
10: 太好了，这房子，不错呀。谁啊？
9: 先生，你
10: 房子真不错哈。你找谁？
9: 先生，你这一会儿就把我忘了，我是中介的。
10: 我不卖房子，
9: 大哥。
10: 我不卖。
9: 你还没买呢，这个房子现在不是你的啊！
10: 不好意思啊，我还没买呢，是不？
9: 那可不
10: 啊！你是中介，哎呀，对不？你进来，不好意思，那我撤了啊！
9: 哎，大哥， 你到底买不买这房啊？
10: 啊，对，我买房来了是不？
9: 对。哎呀，
10: 这我这记忆呀、啊，
9: 哎
10: 呀。
9: 哎，先生，
10: 买房，
9: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10: 不用，
9: 我们这个房
10: 不用，不用，这个房子。建筑面积84.5平，公摊20%，使用面积64.7平，阳光充足，坐北朝南，2室1厅，一厨一卫，下楼左边是地铁，右边是公交，对不对？
9: 你怎么比我还了解呢？
10: 这不都在这写着呢吗？这不吗？用你介绍吗？
9: 现在既然你这么了解，那价钱方面，
10: 价钱不用跟我提，我不差钱，我出门2米都打车。
9: 那既然这么不差钱，75万全款，妥了，我去给你取合同。
10: 等等，
9: 咋的了？
10: 还能便宜点不？还能便宜点吗？
9: 不是大哥，便不便宜这事儿呢，我说了不算，等房主来，你跟他谈。哦，我去给你取合同了。
10: 啥时候来的？
9: 马上就到，马上就到。
10: 好吧。啊，还得跟房主唠。是。
11: 哎呀，媳妇儿，我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哎，媳妇儿，跟房主谈好了75万，我上去交钱不就完了吗？啊，行，我看看我能不能谈下来。如果说我要，这孩子这脾气真大了，你说喊什么玩意儿？行，媳妇儿，保证把这房子给你买到手，放心吧。啊，交给我了。
12: 哎，哎呀，这脾气一天的咋整？你说，哎。
10: 哎呀，房主回来了。
11: 啊，你好，
10: 到了。
11: 啊，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你好。
11: 路上有点堵车。
10: 里边请。
11: 啊，来晚了。哎，等半天了吧？
10: 等半天了，刚到一会儿。啊，哎，坐。
11: 啊，对，行，
10: 坐。
11: 太客气了，谢谢啊。
10: 你是咋的？堵车了外边啊？刚到。
11: 我说哥们儿，你真的，你要不然你坐这儿，我坐这边就行。
10: 我坐哪都行，
11: 我坐这儿就行。
10: 我不是寻思跟你近没近吗？没事。贵姓啊？
11: 啊，我姓王。
10: 太巧了，我也姓周，周公解梦那个周。
11: 啊，你姓周？
10: 周云鹏。
11: 啊，我叫王龙。
10: 啊，三横一竖那个龙啊。
11: 不是那个王。
10: 王
11: 那个王
10: 那个王。
11: 对。
10: 王龙。
11: 对对。
10: 初次见面。啊，也不知道咱俩谁大，你多大脚？
11: 我是42的脚。
10: 啊，我39的，那你大，脚大为兄嘛，长兄为父嘛，是不爹？哥哥，是不哥？
11: 老弟，
10: 哥，姓王，王四轮你熟不？
11: 谁？
10: 王四轮、张满堆他们都哥们儿嘛，小康村的，丰收屯嘛。小康村丰收屯，小日子过得像个炭火盆啊！张满堆、王四轮，擦眼墨水，擦俩人儿。你不熟哈？
11: 不，
10: 我也不咋熟。老丁头不灵，还问你那去不？
11: 哪个老丁头啊？
10: 不有个老丁头吗？欠我2趟球，他说3天还，4天还没还。后来我说去你个蛋！
11: 这个游戏好像以前画过，
10: 是不是？
11: 画过，
10: 小时候都玩过这个。
11: 对对，
10: 咱们都同龄人，
11: 咱都同龄人。
10: 你来的时候赌。

0: 咱都同龄，都爱玩那个。
1: 老弟，你先冷静一下行吗？他老往身上上，这玩意儿。那个
0: 亲近亲近吗？
1: 咱能不能？

0: 多个屋，你有厕所的是吧？占面积。
1: 不是，要没厕所的话，咱上哪儿方便呢？
0: 你要邻居干啥的？要邻居不就是为了行方便吗？既方便还卫生，是不是？啊，远亲不如近邻嘛。我感觉厕所这一块，我感觉这房子是不是应该便宜十万？
1: 什么玩意儿？
0: 怎的了？不是
1: 便宜十万，
0: 不行就拉倒，我就是提一嘴。
1: 行，那太行了，便宜十万一点毛病没有。
0: 啊哈，
1: 行，
0: 便宜十万行啊，
1: 太行了。
0: 那这么说我就放开了。
1: 那你放开。
0: 这房子没前台，没前台的话外卖没地方放，是不是还应该便宜十万？
1: 没前台便宜十万一点毛病没有。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5: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3: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一百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5: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3: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一百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0: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9: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

0: 挣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送你老弟啊，既然你放开了，你这么的，哥呢现在没放开，我放开一下。
4: 你放开，
3: 我也放开一下。
4: 放开吧。
3: 好，我放开一下了啊，这房子我看看啊，就是他不对劲儿，这房子
4: 不对劲儿，怎么的？说，
3: 便宜10万就冲这不对劲儿。哎呀，太好了！
4: 那现在多少钱？现在多少钱？算一算，
3: 现在75万的房子减掉30万，45万，
4: 马上交易，
3: 马上交易，签合同啊！你这么的，我给你嫂子打个电话，
4: 快点吧，
3: 这事儿太好了！哎呀，媳妇儿，
4: 大哥太好了，
3: 完事儿谈完了啊！75万房子减掉30万，现在剩45万，我就跟你说啊，房主老弟太够意思了，就这半天就减掉30万，你信不信？你得夸夸老公，你现在赶紧拿钱过来，咱俩马上就能签合同。对，
4: 不是你把电话先撂一撂，先撂一撂啊。不是我们，你是买房子的呀？
3: 啊，我是买房子的。
4: 啊，你是买房子的呀？啊，那不卖，走吧，不卖。这房子不卖了，走吧。
3: 不是，哎，老弟，老弟，
4: 管谁叫老弟呢？那哪论的老弟呢？
3: 不，你不说的脚大为凶吗？
4: 那是人说的话呀，傻子呀，脚大为凶。我跟你说，这房子不卖，别跟我俩磨叽。走吧，我现在都几点？都快5点了，我还得睡觉呢。快点！
3: 不是你得给我个理由，你为啥不卖呀？
4: 不卖你咋的？能咋的呢？
3: 那你得给我个理由，你因为啥？因为啥呀？
4: 我跟你说实话，我看你这大哥你挺实在的。嗯、啊，房子不好，扰民，不隔音，楼上有个姓郭的大爷，像疯子似的，一到半夜就叫小帆，一到半夜就叫小帆，也不知道小帆是谁。小帆也不省心，一到半夜就出去溜达。
3: 啊，那是京剧，老弟，你看看是不是这么唱的啊？
5: 一见公知到临近，不由那门公细心检查立宫门，叫叫翻，
3: 是不是这么唱的？
4: 他后边没有那个劈雷音，他后边是。你这不是
3: 我这两天嗓子不好、啊、
4: 你这唱多、啊、
3: 京剧
4: 啊，你会唱京剧啊？
3: 会唱。
4: 那你联系郭大爷，看他的房子卖不？你俩还
3: 不是老弟？你看你这房子都谈好了45万，你得给我个理由，要不然我不能走。
4: 这房子你对于你不一定合适，能住下吗？你家几口人啊？
3: 我家呀，我媳妇儿还有孩子，
4: 那不正好吗？住不下。这是2室1厅，嗯，你看啊、哦，你孩子一个屋，你媳妇儿一个屋，你住哪？你媳妇儿一个屋，你一个屋，你孩子住哪？你媳妇儿一个屋，你孩子一个屋，你住哪？住不下。
3: 不是，老弟，你先等一会儿，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哦。你说我能不能跟我媳妇儿住一个屋呢？
4: 你跟你媳妇儿一个住一个屋，我住哪？我哪住啊我呀？
3: 你。

0: 你跟我儿子住一个屋呗。
1: 净扯淡，跟你儿子住一个屋，你儿子祖国的花朵，正长身体呢，我这脚还臭，我耽误他长身体休息。
0: 啊，那好像还真住不下，
1: 住不下，不是不卖你，
0: 那房子还真买不了，那什么
1: 买不了，
0: 那我走了，
1: 啊，回去吧，
0: 啊，那我就回去了。
1: 你要挑个大房子，屋多的，你给我打电话。
0: 行行行，那我回去了，哎，呀，
2: 不好意思啊。我这回来晚了，路上有点堵车，房子看怎么样啊？
0: 啊，看完了，不买了。
2: 咋不买了呢？
0: 住不下。
2: 几口人住不下呀？
0: 你问我几口人，你是谁呀？
2: 我是房主啊。
1: 哎，大哥回来了，啥时候到的？
2: 我有点堵车了，刚才。
1: 往里坐。啊，
2: 不好意思。
1: 没事。这是我哥，我就是替他卖房子的。但是我哥脾气不好，刚才想研究那45万，千万别跟他说，说直接骂你，
0: 能吗？
1: 不信你试试。
0: 那房子45万卖不？
2: 滚！
1: 脾气不好。
2: 你咋想的呀？我房子75万，你给我45万。
1: 瞎说啊！
2: 我先接电话啊，一会儿跟你说。喂，
0: 哥这脾气是大啊，
1: 从小跟他光屁股长大的，还不了解他呀，脾气不好，亲哥。
0: 亲哥呀，
2: 弟弟啊，
1: 我二哥来电话
2: 啊，你跟老三在一起的？
1: 我是老四，
2: 研究给老四上坟的事儿是吧？
1: 听我说啊，你没听明白，我是之前我是老五，后来我四哥不去世了吗？我晋级为老四了。
0: 啊，那你家到底哥几个呀？
1: 家哥五个，我是最小的。啊，这么回事啊？
2: 明天呢，给老四上坟，咱哥七个呢就算聚上了，是吧？
1: 你听明白没？他说咱哥几个到齐了，就聚上了
0: 啊，聚上了。
1: 对，
2: 我再说一遍啊，老五、老六、老七，咱兄弟七个，一个都不能少，听没？
1: 听明白哥说啥？哥说啥呗？嗯，你明天就被安排事了啊，小谦儿，咱跟哥就一起过去，你不老七吗？
0: 你给我滚一边去！你拿我当傻子呢？哥呀、啊，我先上
1: 去。其实你俩这样，别跟哥扯那儿。哥他不听，不懂事儿。
2: 你谁呀、
1: 啊？你不我哥吗？你多大脚？
2: 我43的。
1: 我39的，你是哥，脚大为兄，长兄为父嘛，是不爹？
2: 你净扯那没用的。
0: 该别说那没用的了。大哥，你坐来。我先上听明白了，这小子跟我玩了。
2: 他为啥玩你呢？
0: 我不知道啊。
1: 谦，
0: 闭嘴。从进屋，我一进屋他就装房主，稀里糊涂讲掉30万，剩45万，最后还不卖，你说这什么人？你说
2: 你啥人？你不耽误我卖房子吗？
1: 我也是买房子的，我买也不也一样吗？
2: 不，你买房子行，你这么多坏心眼的呢？
0: 哥呀，也别说了，他就是本质上有问题。房子原价多少钱？
2: 75万，
0: 一分钱不少，咱签合同。
1: 我出75万1，
2: 你就80万都不卖你？
1: 我出80万。
2: 你现金还是刷卡？
0: 不是，我也出80万，行不行？
2: 我开玩笑呢，他这人品，我能卖他吗？这房子就卖你了。
0: 行，
2: 签合同，
0: 走。
1: 别动，这房子我买定了。
2: 你是改抢了吧？你是
1: 替我妈买的。
0: 哎哎，咱撒谎不带老人啊、哦！我还说我给我奶买的呢，你有意思吗？咱不犟这事儿，你现在给你家阿姨打电话，她来，哎，我这房子就让给你，你看行不？
1: 我妈来不了了，
0: 你看，圆不上了，还来不了？你妈怎么就来不了呢？
1: 妈去世了。当年我来城里打工，进了第6工程队当力工，就盖这座房子。我妈不放心我，非要跟着我照顾我。你这个当时是毛坯房，咱娘俩就在这个屋相依为命。当时我答应我妈，我说以后有钱了，我就把这房子买下来，送给你老人家。就怪自己挣钱太慢了，我妈没等到今天。这个房间有我和我妈最后的那点记忆。没事，我不买也行。打扰你们俩，真不好意思啊。那我走了。
0: 兄弟，这房子。还是你买吧，
1: 不用了，哥。
0: 别，媳妇儿啊，你别上来了，这房子咱不买了。你别跟我喊，回家就跟你说。
1: 哥。

0: 兄弟，隔靴有合同，这个房呢卖给你了。
1: 谢谢哥。妈，房子我买下来了。

0: 云鹏啊，云鹏，妈回来了。
1: 妈，你回来了。妈，你咋又捡这玩意儿了？这也不值钱，你身体也不好，以后咱别捡了啊。
0: 没事儿，妈呀，身体呀棒着呢，还能干几年。妈呀，给你织个毛衣，你试试来，看合适不合适啊。
1: 妈，你身体不好，你织它干啥呀？
0: 这不过年了吗？啊，来穿上。
1: 哎，我妈织的真好。
0: 哎呀，妈织好几天呐，给你织上。哎呀，真好看。
1: 妈，你看好看吗？
0: 好看。妈给你包的孙子馅饺子，你吃吧。啊，来。墙上照片泛黄，香不？
1: 对香。妈，快看。
0: 哎呀，你妈我呀，长这么大岁数，头一回站在这么高楼上看烟花，真好看。
1: 妈，等我有钱了，我一定把这个房子给你买下来。
0: 妈相信你，妈等着。
2: 欢乐集结号，接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接你敞开笑。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护腰带，
4: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7: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9: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

0: 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5: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6: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0: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5: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

0: 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啊，老轻松了。
1: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想教大家做一道又好吃又健康的家常菜——白菜烧豆腐。做这道菜呀，主要的食材呢有豆腐、白菜，还有小虾皮儿。那么调料呢有生抽、蚝油、盐、鸡精，还有一些水淀粉。所有的食材都在桌面上了，现在我就开始做了。首先呢，我把豆腐切成小块，豆腐装盘备用，白菜切段，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适量的油，这样呢，炸东西不容易粘锅。豆腐依次放入锅中，煎至两面金黄。

小火。当这个豆腐煎到两面金黄的时候，就可以关火把豆腐盛出来了。锅中呢留一些底油，然后呢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随后倒入白菜，

白菜炒的稍稍变软一点以后，放入豆腐，放入虾皮，翻炒一下，然后呢要放少许的盐、鸡精、生抽、蚝油，再加入少量的水，这个时候可以盖

盖上锅盖，焖个两三分钟，时间差不多了。随后淋上一点水淀粉，勾个芡。好，关火，出锅，装盘。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白菜烧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今天您这是怎么了？这脸上写着四个字啊，心里有事儿啊。
1: 还被你真说对了，昨天我们那个99%含量的辅酶 Q 十，这团购一开始啊，这电话线那边爆线了，很多观众是拿着那个电话是一直打一直占线，好不容易电话进来了，一听说辅酶 Q 十没了，着急的团团转。那你说我晚上睡觉能睡得踏实吗？
3: 也是，确实是睡不踏实。听咱们工作人员讲哈，说有的阿姨连着打了十几遍电话呀，那个电话接通之后第一句话就是说，别的我先不问，这个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还有没有，我一定要把它抢上。哎呦，这上来就这话。
0: 甭说别人了，就我大姨啊，直接在家族群里就喊了，说刚子你天天在节目当中说的那么热闹，结果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每百克达到99克含量的辅酶 Q 十啊，这团购期间一组6盒能吃半年的，仅需200多块钱，这么大优惠的好事儿，自己家人都没抢到，你说这合理吗？
1: 我跟你说，我们做团购不是为了热闹一下就完事儿的。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平时觉得身体状况呢有点跟不上，容易累，心里呢就觉得好像总是空落落的不踏实的朋友啊，都非常关注这款辅酶 Q 十。昨天呢有活动了，好家伙没抢到。所以大家的心里咱别说了，肯定谁都着急呀，
3: 是
1: 对不对？
3: 主要吧是这款辅酶 Q 十呢它太好了。咱就说这含量，每100克含辅酶 Q 十呢是99克，
1: 没错，
3: 这个含量呢是大于等于99%，也就是说呢100克里边99克都是辅酶 Q 十，这个含量呢已经是行业内的天花板级的那个水平了。不仅仅说它的含量高，它背后啊有8项咱们中国的发明专利工艺来加持着，从这个原料选育、生物发酵就等等等等吧，它是各种各样的技术支撑。同时呢它还有一点比较好，就是它还搭配了维生素 E。 维生素 E 啊本身就是大家熟悉的抗氧化的营养素，跟辅酶 Q 十这么一搭配，一个呢像那个护卫，一个呢像能量的助手，您说这样的搭配它是特别利于我们日常的吸收利用的。
1: 那么还有它的原料选自哪个地方啊？考考你，内蒙古的
0: 金达威药业。
1: 对，选自内蒙古的金达威药业。金达威它是辅酶 Q 十领域非常非常有实力的一个原料企业。那大家想一想，有大厂子这个供应链，那么生产体系跟质量标准呢又有支撑，原料呢稳了，含量的又高，那咱们消费者吃这样的产品是不是就更加安心呢？
0: 可是阮老师，这好东西不能只让前面一小部分人拿到了啊，后边的观众都眼巴巴的看着呢，谁都想花200多块钱吃上这么好的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半年才200多块钱，可这一天呢才1.6块，太优惠了。
3: 所以说阮老师您看能不能，咱说了再跟厂家争取一次。
1: 你能不能闭上嘴呀？你
3: 我觉得您哪帮帮大伙吧，因为市场价呢这个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一盒你也知道是将近400块钱，
1: 是
3: 对吧？现在的团购价这么优惠，现在半年的量6盒才200多块钱，
1: 是
3: 这个对于大家来讲啊，我觉得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儿。那既然是

0: 事儿，咱是不是要做呀？对不对？咱得做好事儿啊。
1: 嗯，
0: 要不就跟厂家再争取一下呗。
1: 我都在叹气了，我不是说不去做，我是不敢保证我去做了一定能够成功。不过呢，
0: 咱得试。
1: 不，哎，我跟你说，好像还有一线希望，有点希望。不过只要有希望，我就要去替大家争取。这样吧，小秋，联系一下宋经理。
2: 好嘞，老师，这就联系。
1: 喂。
3: 喂，任老师，你好。
1: 哎，宋经理您好，今天我找您呢，还是为了这个99%高含量辅酶 Q 十团购这事儿。
3: 任老师，
1: 嗯，
3: 这昨天团购不是已经结束了吗？我这边也听说了，这个销售情况是非常的好，这个效果我们也很满意，也非常的感谢您呢。
1: 宋经理呀，您满意了，可我这边的观众他不满意呀。那昨天没抢到的观众朋友太多了，咱们一开始都说好的4万组，您昨天才给我2万组，那您那还剩2万组呢。您看，
3: 哎呦，阮老师，这事真不好办。昨天给您的那批货49元一盒，我们已经是承受很大压力了。那你也知道，这不是普通的辅酶 Q 十，我们这款呢是每100克含辅酶 Q 是99克呀，含量大于等于99。这类原料本来就贵，它生产、提纯、检测、包装，每一项那都是成本啊。49元这个价格真的太低了。
1: 宋经理，正是因为您这个产品好，观众朋友呢才这么认。那要是普通产品的话，我相信大家也不会这么着急的来抢订。
3: 阮老师啊，
1: 哎，
3: 真的不是说我不想给，是这个价格我真扛不住。要不这样，如果说您确定想继续做这个团购活动啊，我也可以再给您一批，但是这个价格呢绝对不能是49了，我们折中一下，99元一盒。您看看，99那也比388元便宜很多了，那观众们也能接受吧。
1: 99元感觉呢是便宜了点了，但跟昨天这个49一比，那不就是翻倍了吗？这个肯定不行。昨天没抢到的朋友本来他就委屈了，今天如果说啊有了，价格是99，你说他们心里是不是不是个滋味啊？那宋经理，价格呢肯定不能变，既然是同一场团购，昨天49，今天也必须是49。这个呢，我们平台对观众的承诺，也是我的一个原则。昨天我帮您找的可是全球的龙头企业金达威哦，这个原料商也是你们的供应商。那您知道金达威他们厂原料的含金量？我昨天帮您对接了金达威厂家的领导了，这个对于你们的厂后续的备货生产已经帮你们厂铺了一个平坦的道路了。您今天不能只看眼前这1万组啊，是低价了，我给您只给49。您要看昨天您通过我们这个栏目拿到了什么？第一，您拿到了辅酶 Q 十稳定货源的一个合作的机会。第二，您看到了我们这个栏目真实的一个销售力，昨天热线是爆掉了，订单是爆掉了，这不是我嘴上说说的。那么第三，您拿到了品牌进入千家万户的一个机会，观众不是看这个广告买东西，他们是听我把这个产品的含量、原料、专利、配方全都讲明白了以后，信任你们厂的这个产品才愿意来抢。您想做长期的市场，这一步它就不能省。您昨天得到了货源，今天就应该拿出点诚意啊。观众帮您把这个产品的口碑做起来了，您也要让观众真正的得到一些实惠吧。
3: 阮老师，我也想拿出诚意，但是49元确实太低了。您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产品有着8大国家发明专利，
1: 是
3: 那哪个专利拿出来，它在市面上它都很权威呀。
1: 是，
3: 这背后都是花了大价钱的，
1: 明白？
3: 重金砸出来的呀。
1: 我知道。
3: 同时呢，我们还添加了维生素 E，

0: 配方上呢也做了这个吸收和稳定性的考虑，再加上咱们是全球龙头企业金达威做的原料，那源头成本就摆在那里了。
1: 正因为它好啊，我才更要帮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争取呀、啊，宋经理。如果说这个产品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含量，没有专利，没有好的原料，没有维生素 E 的搭配，我不会这么坚持给大家去做这次团购的。
0: 哎，袁老师啊，您这几句话呢，我听进去了，但是我也有我的压力。您要剩下20000组，实在太多了，不然。给您5000组吧。
1: 5000组啊，宋经理呀、啊，昨天没抢到的观众这么多，5000组如果一放出来，可能几分钟就没有了，到时候又有很多人失望。宋经理，我今天开口要的不是小数啊，我知道您为难，但我也知道您手里不是没有货源。这样，我不为难您啊，让您全部都给我，但至少您得给我10000组吧。10000组，49元一盒，1组6盒，能吃半年，包邮到我们的观众朋友家里。这样一来，至少能给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个机会。
0: 10000组啊，任老师。量太大了，
1: 宋经理，宋经理，您这个眼光放远一些，您今天咬咬牙，您就给我拿10000组，让我们的观众朋友真正感受到你们厂家的诚意。我觉得您这个做法会比您省下来的利润更加值钱，更加有意义。
0: 哎呦，您这是把我架这儿了呀？
1: 不，我哪敢架您呢，对不对？我是帮您呢把这个长远的账看清楚。您拿到了金达威的货源，您又占据了一定的销售市场，您还得到了观众们的关注，现在就差一步，把诚意落到价格和货量上。宋经理，99%含量的辅酶 Q 是49元一盒，这个真不能变。10000组，您现在一定要给我，今天您给观众机会，观众明天后天就会给您更大的市场。
0: 哎，南老师啊，您这个谈判太厉害了。说实话，昨天您帮我们签的金达威原料的货源对我们确实很重要，我们之前最担心的就是这款辅酶 Q 10原料供应不稳定，会导致这个生产计划卡顿。现在呢，原材料的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对我们后续做市场的帮助呢还是很大的。您今天这话呀也算是说明了，还不能装听不懂啊，是吧？这样吧，任老师
1: 啊，
0: 我跟您说实话，10000组我可以给，但是我有2个条件啊。
1: 您说。
0: 第一个呢，只能这一次，后面呀不能再让我按49做这个团购了啊。
1: 嗯。
0: 再就是第二个呢，10000组卖完了就真的没有了，你们现场一定要跟这个观众讲清楚，别让大家觉得这是无限供应啊。
1: 好，可以，我跟观众说清楚，10000组抢完真的再也没有了，而且价格还跟昨天一样，是49元一盒，1组6盒是294元，包邮到家，这个价格也只有在此时此刻这一场团购里有效。
0: 还有啊，阮老师
1: 啊，
0: 我们产品的卖点你一定要帮我们讲明白啊，99%的高含量，8大国家发明专利，维生素 E 的搭配，还有金达威的原料，这些不是普通产品能够比的。
1: 这个您放心，好产品我一定会把这个好产品的来来去去全部给大家呢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您放心，
0: 好，行，那就这样，10000组。49元一盒，1组6，还给您包邮。任老师啊，今天啊，就是当我给你和观众朋友的一个交代了。
1: 哎呀，谢谢宋经理，观众朋友会记住您的诚意。
0: 行，那阮老师，那您先忙，我这边马上安排库存和发货对接。
1: 好，好，好，那宋经理，咱们回头再联系，再见。
2: 太好了，阮老师，真的把99%高含量的辅酶 Q 10要来了，10000组啊！观众朋友一定要听清楚了，这次一共是10000组，全国仅有这10000组，售完为止啊！1组是6盒，每盒49元，1组是294块钱，就能吃半年，还能包邮到您家。
3: 对，这次的优惠力度哈、真的是很大，这都不是说省一点了，这是直接把那。

0: 头给砍没了。
1: 高含量99%的辅酶科石，市场价将近400块钱，也就只能吃一个月。现在团购期间，半年才花200多块钱，抢到真的就是赚到了。
0: 是，所以说昨天哈，咱没有抢到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抓住机会了。特别是昨天呢，那些一直占线的没有打进来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今天呢，您不要再犹豫了，因为这10000组呢是阮老师现场给大家争取来的。宋经理刚才也说了，只给这一次，卖完可就没有了。
1: 哎，行了行了，立冬，咱们都不说了，多给大家一点时间订购吧。
2: 好的，大家开始准备拼手速了。那这款呢，99%高含量的辅酶 Q 石啊，含量天花板，依托呢8大国家发明专利的工艺打造，技术靠谱，原料呢精选全国龙头企业的供应，那从源头呢把控品质，放心可靠。市场价38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6盒，一组能吃半年，半年仅需要200多块钱。高含量的辅酶 Q 石限时包邮，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阮老师啊，哎，你好。
1: 你好。
3: 辅酶 Q 石啊，现在是不是又能定了？是不是啊？哎，我想要个5组，半年啊，才200多块钱啊！哎呀，太划算了。
1: 5组没有问题，这边呢帮您登记好了。
3: 哎，好嘞，谢谢老师啊。哎，我昨天就想订啊，但是昨天我的手速太慢了，我没有抢到。今天呢，我就看中了这款辅酶 Q 石。含量这么高，每100克里边辅酶 Q 十啊，是99克，市场价388块钱一盒。哎呀，说真的，我真舍不得买呀。但是现在呢，49块钱一盒，一组6盒才294，还包邮到家啊。那我必须要抢个5组，让我的这个心脏啊能平稳平稳，每天呢精神头好一点，开开心心的也能过好日子了啊。谢谢
1: 您这个想法啊，这位朋友真的是非常好。辅酶 Q 十呢，可以给我们的心脏日常的状态呢多一份支持。您要的5组呢，您在家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这就行了。
3: 哎，好嘞，太感谢阮老师了，阮老师再见啊。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88元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 石，今天团购价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6盒，一组啊能吃半年，仅需要200多块钱，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好。
1: 你好。
4: 我想订3组辅酶 Q 十，就我爱人还有我妈，一人一组。
1: 3组没问题，帮您登记好了。
4: 哎呀呀，太谢谢了！你说这次团购啊，真的感谢袁老师。这么好的辅酶，现在49一盒，你说一组6盒才294元，3组才882元。你说要按市场价呀，那3组得6984元呢。这中间整整差了6102元呢，我想着吧，你说吃上这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好好调理一下。完，全家人呢都跟着吃上那个辅酶 Q 十，精神头发都足一点，日子吧，你说过得有滋有味，多好啊！
1: 您这话说的没错，这款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它的含量可是同类产品当中基本上算是天花板了，因为我还没看到比它更好的，看到更好我还会找它来啊。我告诉你，坚持吃的话呢，会给您以及您的家人一个好的感觉。好了，您要的3组，我帮您这边记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再见了。
4: 好的，哎，好，再见，袁老师，谢谢您，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啊，您好。
1: 哎，你好。
5: 我要订6组辅酶 Q 十，就是含量高的那个啊。
1: 6组啊，没问题，这位先生，帮您登记好了。
5: 哎呀，感谢袁老师啊。我呀，今年吧50多了，上有老啊，下有小的，每天吧忙家里忙工作，就有时候啊，就觉得自己状态吧没以前好了。我昨天吧就听您讲辅酶 Q 十，我就特别动心了，就想着吧给自己吧保养保养。哎，就盼着每天精神头咱也好一点，把心情亮堂一点，好好把日子吧过好过下去，对不？关键吧，你那个价格吧确实太让我心动了啊。你半年的量才200多块钱，你说你这么大的优惠，我要是还犹豫，那真的跟钱不就过不去了吗？
1: 这位先生，您真的是特别的逗啊。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您要的6组呢，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您拿到手以后呢，每天按时吃点儿，慢慢的把这个日子过得更加有劲儿点儿。
5: 哎呀，太谢谢袁老师了啊！我一定好好吃，也好好睡觉休息，争取每天呢都开开心心的。

0: 再见，袁老师。
1: 好，这位先生，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含量普梅 Q 闪市场价一盒是388元，今天的团购价直接降到底49块钱，到手一盒，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能吃半年的，仅需要200多块钱，限时包邮。那普梅 Q 闪的数量呢是越来越少了，大家千万别再犹豫啊，立刻拨打热线前去抢购。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跟老伴儿啊想订虎梅 Q 十四组，就是半年呢200多块钱那个。
1: 四组没问题，我这儿也只有这个。帮您登记好了。
3: 哎呀，谢谢您呐。我跟老伴儿啊都看你们好几年了啊，你给我们选东西啊我们放心。昨天呢一听这个虎梅 Q 十含量高，市场价呀388，现在团购才49元。我跟老伴儿就说呀，这个呀不能错过，我们现在呀就希望吃点这个辅酶 Q 十之后啊好好养一养我们的心脏，能多陪孩子们那几年，就跟老伴儿啊出去散散步。
1: 没问题，四组给您登记好了。这款辅酶 Q 十啊，我跟您说啊，它有8大专利加持，安全又保障。你们两口子每天按时的吃，平时呢咱该吃饭吃饭，该活动活动，保持一个好心情，这个是最重要的。
3: 哎呀，那好好好，谢谢袁老师啊。那我就不耽误您宝贵时间了，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88元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 十，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6盒，这一组啊足足省下了2034块钱，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想订购七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含量啊99%的那个，请问别记错了啊。
1: 啊，哈哈，您要七组，没问题。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位女士，您是自己一个人用吗？要是这样，七组太多了，你可别浪费喽。
4: 哎，不浪费，我有数。起足是我们全家人一起吃，这款辅酶 Q 十品质准好，每100克含辅酶 Q 十99克，含量高达99%。这种高含量的产品，我平常啊根本不敢想，能49块钱就能买到。这次团购，我给他们每个人都买上，让他们能健健康康活到老嘛。
1: 哎呀，这丫头这话说的，说到了很多这个中老年人的心理了。你说咱们现在有些这个中青年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最怕家里的老人呢状态不好。那么我告诉您呐，这款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会给你们的家人一个惊喜的。七组呢，我这边全都给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4: 哎，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任老师，帮我订上两组高含量8个专利的辅酶 Q 十，半年量才200多块钱，划算。
1: 半年200多块钱，划算。好，您要的两组辅酶 Q 十高含量的，我帮您登记好了。
5: 谢谢您，阮老师。
1: 不用谢。
5: 我发现人到中年啊，上班养家，照顾老人孩子，哪一样都得有精神头。这个产品太好了，含量高，科学配比，营养全面，这样的产品我吃踏实。
1: 是，这次的辅酶 Q 十呢是真的真的非常好，成分里含有维生素 E， 能够更好的吸收，和辅酶 Q 十形成强大的一个抗氧化搭档，那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更加有帮助了。那么您要的两组，这边给您登记好了，这位女士您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行了。
5: 明白，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大家注意了，拼手速的时候又到了，认准这款高含量辅酶 Q 十啊，行业品质的标杆，8大国家发明专利赋能，品质过硬，市场价呢是38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6盒，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我想订5组高含量辅酶 Q 十啊，昨天没抢到，把我气得心脏难受的要命啊！看到您今天又要了一些辅酶 Q 十，我一定要抢上啊！
1: 好，好，好，这5组啊，您抢到了，我这边呢给您登记好了。
6: 哎，阮老师啊，说句实话，388一盒的辅酶 Q 十，我们平时哪舍得买呀？但是49一盒，我就敢给家里人自己

0: 安排上呀，每个人一组六盒，包邮到家才294。我哥我姐都说这次一定要抢到。
1: 其实人呢，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只要是自己一路走来都是健康的，那这个日子就过得特别有滋味。甭管哪个年龄段，如果说觉得自己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了，那这个日子过得就有点难过了。所以这个辅酶 Q 是您拿到手以后，不光您自己吃，你家里人也吃，我相信会给你们全家人一个好感觉的。好的，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吧。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一盒388元，今天的团购价直降到底49元，到手一盒，一组六盒，限时包邮，数量是越来越少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呀，我可算打进来了。哎呀妈，我刚才听刚子说只剩数量少了。哎呀妈，我这手啊干拨拨不进来呀。哎呀妈，总算拨进来了，拨对了，就怕抢不上啊。
1: 就怕抢不上。这位女士您别慌，刚子说有，那就是还有点儿。
2: 有。
1: 你这速度还可以了啊。那你订多少啊？
3: 订两组。订两组。
1: 订两组是吧？好。
3: 不求别的。就希望跟老伴儿每天有个好心态，踏踏实实地过好每一天，是不是袁老师？
1: 是。哎呀，现在这个老了老了，就希望自个儿跟老伴儿啊都健健康康的，您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啊。那么这款产品呢也是包邮的，您要个两组，您在家等着就行了。
3: 哎呀，那谢谢你。哎呀妈，太好了，谢谢袁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99%高含量的辅酶 Q 是按市场价38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49元一盒，一组六盒，这一组呢是半年仅需要200多块钱就能拿到手。这款高含量的辅酶 Q 是呢采用八大国家发明专利工艺打造，技术靠谱，原料呢精选全球啊龙头企业供应，那从源头把控品质，放心可靠，大家抢到就是赚到。高含量辅酶 Q 是的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这位旅客，把手抬起。
1: 啥意思啊？
0: 把手抬一下，例行检查。
1: 哎呀，不就是安检吗？查吧。仔细查查，好好搜搜，后边儿、左边儿、右边儿。我这还有身份证，89年的，人呢？
2: 哎，
1: 89年的，上面还有家庭住址，要不要电话号啊？
2: 前面的不那么墨迹行不？
3: 吵吵啥呀？
2: 干啥查户口呢？
3: 你着急，你飞过去啊？
0: 保管好你的贵重物品啊，过去吧。
1: 谢谢。
0: 下一个。
2: 树脂。哇，真是的了。
0: 哎，站着过来，站着，站着，过来。
2: 啥呀？
0: 手抬起来。啊？手抬起来。
2: 抬呀。
0: 抬手检查。抬手。抬高点。再高点！
2: 哎，别闹啊！我浑身全痒痒，哎呀！
0: 别笑！别笑！
2: 别这么整，你换下一项，你就收收身得了。
0: 身份证，
2: 身份证，干啥呀？我实名制买的票，要能进来吗？
0: 对，还有车票。完了，大哥。
2: 别闹了，前面刷刷往里进，到我班这儿怎么又拖鞋又身份证又检票的，干啥呀？
0: 你能不喊，能不喊，注意点素质，大伙都瞅着呢，
2: 吓唬谁呢？
0: 公共场所，
2: 谁瞅我了？谁瞅我了？谁瞅我了？哎呀
3: 妈呀，那吵吵把火的谁看不着啊？
4: 你的身高和你的身高不成比例呀。
3: 嗯呐，长那么磕碜，还老吵吵把火。
2: 吃你家显眼了，我还用你家 WiFi 了。
0: 你要避点事儿啊，避点事儿，听见没有？身份证，看看，
2: 真事儿真多，哎，我的妈，我就没见过这么多事儿。

0: 给。
1: 哎，不是，你这身份证有毛病啊？
0: 咋的了？
1: 这咋还把你职业给写上了呢？
0: 啥职业呀？
1: 不是，织毛。

0: 球呢，巴掌还得起静电呢，咔咔的。
1: 不是行不行啊？
2: 过去吧。
1: 我告诉你啊，
2: 走吧。
1: 你别看我长得小，
2: 走吧。
1: 人总会学着慢慢长大，
2: 走吧。
1: 哎呀，谁呀？烦人。那什么，我感冒了，你注点意啊，注点意。
0: 我知道了，我挺注意你的。

0: 给我吓的。
1: 姐呀，
0: 你跟谁叫姐呢？
1: 老妹儿啊，
0: 你恶心不？
1: 亲呐、
0: 啊，你欠削啊！
1: 不是，我想告诉你，这火山太大。
0: 对呀，林子大了，啥鸟都有，有喜鹊，有乌鸦，还有老鹰，以为自己是黄鹂鸟的，对不对？车站好声音呢，等着姐给你转身呢吧，对不对呀？哎呦
1: 我的妈！姐，我看你睡着了，我想勾引你一下。哎呦
0: 我的妈！哎
1: 呀，我想指引
0: 你。听着没？你听着没？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就姐长着如花似玉的模样，对你们这些什么风啊、蝶呀、啊，能没点防范措施吗？看看这是啥？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哎呀！
1: 啥也看不见了，洗手间给哪呢？哎呀，洗手间给哪呢？哎呀！
0: 哎呀！
1: 真厉害，
0: 亲，你咋样？
1: 我挺好。
0: 看着没，就这个类型耍流氓，大张旗鼓的，一般耍流氓都蔫圈的。
1: 我帮你揍他去。
0: 用不着，没看姐都已经把他摆平了吗？坐。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被震到哦。
1: 震到什么？
0: 耳朵。
1: 什么玩意儿？
0: 耳朵眼子。啊，
1: 姐，你放心，你没有震到。哎呀，
0: 都什么年代了，叫姐多老土啊！现在都叫亲。亲，我们都是好朋友了，那我们加一下微信，摇一摇啊。
1: 哎，现在用微信太俗气了，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吧，我喜欢这个。
0: 还是文艺青年。
1: 当全世界都在用黑体字的时候，哥喜欢用狂草。
0: 哎呦，字如其人，太狂了，姐的心跟着你狂狂的。哎，你是大夫吧？
1: 我跟大夫使的工具差不多。
0: 亲，既然我们都这么熟了，又聊得来，不如我们去喝杯咖啡。
1: 赶时间。
0: 那好吧，一定要记住铃铃哦。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
1: 全出来了，他这玩意儿真有劲呐、啊！这是我原来坐那地方不？
2: 那我说你呀，就带那 iPhone 的样儿，啊，瞅你长那个样儿，他就带 iPhone 的样儿。
1: 哎，刚才喷我那姐呢？喂，喂，啊！你好，眼睛喷了，看不清人。钱呢，在我兜揣着呢，没事，丢不了，丢了就当丢零花钱了。

0: 啊，行，我躺着，我迷糊一会儿，有点困。好了，再见。
1: 哎呀，钱就在这个兜了。迷糊一会儿，哎，就在这个兜了。钱，
2: 小偷！哎呀，哎呀，啊！
0: 哎呀妈呀！别动！
2: 哎，
0: 小偷，
2: 松开我！
0: 哎，小偷，
2: 松开我！
0: 抓小偷！
2: 你撒开！
0: 抓小偷！
2: 你看，抓小偷！
3: 哎呀，你个耍流氓！
2: 抓小偷！
3: 耍流氓！
2: 抓小偷！
1: 撒开！
3: 耍流氓！
2: 抓小偷！
1: 撒开！
2: 走上！
3: 耍流氓！
2: 抓小偷！
1: 撒开！
2: 走上！
3: 耍流氓！
2: 抓小偷！
1: 撒开！
2: 走上！
3: 别问咋回事，赶紧抓你啊！
2: 松手！哎呀，
4: 对，不是，我没说你们两口对象，我说让你对象。不是我刚才跟你说啥了？让你不让惹事儿，不惹事儿，你怎么还跟人打架呢？
1: 不是，小偷，
3: 他偷你啥了？偷你啥了？哎呀，
0: 姐呀，他没偷我啥，你看看你啥丢了？
3: 我啥也没丢。
0: 手机？
3: 我手机在我这儿。
0: 在哪呢？这啥？你这当啷当啷。哎呀，
3: 亲。哎，我手机呢？
0: 你手机在他那儿呢？
3: 你还我手机！我手机。
0: 我没有。你有，刚才我看你用打电话来着。我用打电话人是我自己的。
3: 哎呀，这不就是我的吗？你看看，这是我的。哎呀，你看我还能插进去，我还能拔开，就是我的，就是我的。
4: 刚才你说你没有啊？
3: 对，我说你没有呢。
0: 我说我没有拿你的手机。
3: 就你那小样的，一开始吧，我以为你是奔着我的人来的呢，没成想是奔着我的手机来的。
0: 我奔你手机干啥呀？
3: 哎呀。那你那意思就是奔着我这人来的吧？亲，你什么想法？嗯，太过分了！你竟然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拉近你我之间的距离，对不？
0: 哎呀，姐，你哪来那么大自信呢？你就把你和手机摆一块儿，我拿手机，我不拿你呀！哎，哎
3: 呀，哎呀，你不光长得磕碜，你说话也难听。
2: 怎么样？让我给炸出来了吧？来。跟我上派出所啊！啥事？
4: 你到，送派出所，你得我送啊！
3: 亲，给你个赞。世界上像你这样人泛滥起来，我们的世界就好啦。哎呀，
0: 就完了。哎，
4: 等会儿啊，不对，有点懵。
0: 你懵就对了，我清醒啊。哎呀妈呀，大哥你逼了你呀、啊，你英明啊你呀、啊，姐你看咱捋一下子啊，我帮你好好捋一下吧。你想啊，如果我偷了你的手机，我抱他腿干啥呀？
3: 你想
0: 啥呀？明摆就他偷的。哎，
3: 我知道了。嗯，原来是你。
0: 对，
3: 他想跟我抢你。哎呀我。
0: 大伙儿听我说句话行不行？我跟你们解释一下，我跟这个手机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3: 对呀、啊，你说说你跟手机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0: 我和这手机最远。哎，
3: 我手机，
4: 站住！
0: 立马我给你们解开啊！我七八，里面有微博，
4: 站住！
0: 有我的微信，
3: 还我手机。
0: 最重要的，我给它恢复出厂设置。走你，
2: 多狡猾！出厂设置一恢复的话，就不知道是谁的手机了。
0: 你哭啥呀？我这手机这一下成砖了，就不能用了。
2: 找你的。
3: 哎呀，原来是你！哎呀，
0: 我一猜就是你呀！你这个小犊子，这下把我吓的。
5: 朋友们，大家好！啊，苍松翠柏广播电台。为您播音
6: 是什么名字的台？这
5: 调频73.84兆赫。现在为您播放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它为本台播发的天气预报。
6: 哦，天气预报。
5: 昨天，
6: 晴。昨天，
5: 降水概率0%。哎，最高气温5度，最低气温-2度。
6: 不是，明天？
5: 前天。

0: 多云。
1: 前天。
0: 最高气温3度，最低气温-1度。
1: 明天。
0: 上个星期四。
1: 明天。
0: 明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将在8月8日为您播出。
1: 那我还问你干嘛我？
0: 欢迎您到时收听。
1: 过，行了，听听这一边吧。来，
2: 岳云鹏广播电台为您播音，
1: 还播音，
2: 调频84.73兆赫。
1: 这俩准先死一个，我看。
2: 接下来是花式天气预报。
1: 哦，对。什么叫花式天气？
2: 就是说您给我发了短信或者打电话，想问什么天气，我就给您唱什么天气。
1: 好。哦。哎，这吸引了我，看看我想问，哎，大蓝天。
2: 蓝蓝的天空。
1: 哎，行啊。哎，那要是下雪呢？怎么还后勾呢？还哎，下雪。
2: 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1: 有点意思啊。哎，雨夹雪。
2: 雨一直下。
1: 嘿，雨夹雪。
2: 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1: 搁一块儿了，这个。哎，刮大风。
2: 吹啊吹啊，我只叫不害怕。吹不回我春风花月，任风吹任它乱，回不灭是我尽头的展望。你看我再勇敢的微笑，你看我再勇敢的去回首啊。
1: 顶事儿台，这是来听这边吧。
0: 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曲艺大观园节目时间。
1: 哦，曲艺嘞。
0: 曲艺艺术是我们中国艺术百花园当中的奇葩。
1: 没错，是是是。
0: 今天为您介绍的曲种是西河大鼓。
1: 对，
0: 小蜗牛背着重重的壳，一步一步就往上爬，在树上落着两只黄鹂鸟啊，说仆的还没熟，你上来干什么？小蜗牛说，等我爬上去它就成熟了。
1: 哎呀，真难听啊。
0: 感谢这位不太知名的老艺术家。
1: 对，关了吧，关了吧，来吧，听着您的吧。
2: 路况信息，我们来看二环。
1: 二环，
2: 我的天哪，二环。好，我们直接来看三环。
1: 不是
2: 三环，哇、哦，太神奇了。我们来看四环，
1: 四环、哎、
2: 来看五环。我把车子开上五环，什么都不管，我就是要上五环。
1: 滚！这回不唱改 rap 了，你听见了吗？破台不听，听到这边。
2: 啊！
1: 他不唱给你唱是吧？讨厌呢，这还是听他吧。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的脸上绒毛细嫩，体态偏胖，四肢发达，睡眠充足，
1: 行，
2: 那么说你非常的健康。
1: 我这养生节目，
2: 感谢收听今天的养猪知识讲座。
1: 差一个字，没事没事。
0: 现在是你点我播，我播你点，点点播播，播播点点节目。看一下我们的短信平台。
1: 哦，还有短信呢。
0: 是只有10岁的小娜娜发来的。
1: 哦，这是个小姑娘。
0: 娜娜是这么说的，说主持人你好，我今年10岁了，上次考试没有考好，妈妈非常生气并且打了我，在这里给妈妈点播一首歌曲。
1: 什么歌啊？
0: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1: 对，关了，不听了，这节目太费脑子，我跟你说。来听到这边吧。
2: 接下来我方也要放一首歌曲。
1: 哦，就竞争一下。
2: 这首歌曲非常的好听。等会儿让我演完那个。这首歌曲非常的好听，是一首闽南语歌曲，叫做公虾米。
1: 公虾米有母螃蟹没有啊？

0: 看不见，你说你，你嚷这干嘛？
1: 那比唱五环好。
0: 闭嘴！咱听听这边吧，估计这边比他稳重点应该能。
2: 好！
0: 怎么了你？
2: 我们现在为您现场直播一场足球友谊比赛。
0: 哎呦，
2: 比赛的双方是德云社足球队对阵开心麻花足球队。
0: 开心麻花。
2: 现在场上的比分是73-84。
0: 你们台赞助的是吧？
2: 麻花队领先。现在是德云社的守门员郭德纲发直球。
0: 郭德纲。
2: 把这个皮球放在了小禁区线上，郭德纲倒退八步，棒撞门框上，
0: 门框也够矮的。嗯，
2: 队医马上跑进来，然后给他输液。
0: 哎，输液，现场输液，
2: 治好了之后往前一个大脚把球开到中场。
0: 哦，开
2: 中场圈，于谦拿球，
0: 于
2: 拿球之后非常冷静，
0: 啊、
2: 把球传给了左边前卫郭麒麟。郭麒麟拿球一个大脚唰传给前锋，前锋拿球晃过后卫，面对空门
0: 射门啊！
2: 觉得这个机会不太好，把球回传给队友。

0: 天刚破晓，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国门一线仍保持着紧张有序的运转节奏。作为沈阳对外开放的空中门户，沈阳桃仙机场海关党总支始终践行人民海关为人民，把政治忠诚融入每一次检查、每一次坚守、每一次破局中，着力锻造一支政治坚定、作风过硬、业务精通、纪律严明的高素质专业化海关干部队伍。
1: 沈阳桃仙机场海关始终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给红旗拉甫海关全体官员重要回信精神，不断提升专业能力、严明纪律作风，立足空岗，忠诚履行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努力把支部最小作战单元建设成为最强战斗堡垒。
0: 连续13载圆满完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通关保障任务，以最高礼遇护送英雄魂归故里。强化全链条监管，精准严打走私伪瞒报，织密全方位检疫防控网络，从严阻断外来疫病、有害生物输入风险，以昼夜不歇的坚守筑牢空港口岸安全屏障。围绕辽沈对外开放体制升级，主动靠前，精准施策，全力保障国际航线扩容升级，扶持跨境电商业态蓬勃发展，助力国际航空整机维修业务落地生根，创新推出空测直通改革，叠加智能监管，一次过检，通关效率显著提升。
2: 通关效率越来越高，我们拓展国际市场的信心更足。
3: 现在通关特别方便，体验感非常好。
0: 一肩担家国安宁，一肩托开放振兴。沈阳桃仙机场海关党总支全体党员以国门为阵地，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进入三伏天，辽宁各地气温明显升高。今天午后，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再次迈过30度，体感闷热。那明天白天，在偏南大风的加持下，气温继续小幅升高。除辽南丹东地区外，其他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将位于30度以上。后天白天气温居高不下，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

0: 升至32度。升温的过程中，多地还将迎来降雨。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锦州、朝阳、葫芦岛地区将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现身。此外，大连、鞍山南部、丹东南部和黄海北部局部有大雾。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沈阳、鞍山、抚顺、锦州、阜新、辽阳、铁岭、朝阳、葫芦岛地区和沈抚示范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沈阳、鞍山、抚顺、本溪、锦州、营口、阜新、辽阳、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和沈抚示范区会有小到中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雨。那其他大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关注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沈阳多云，22到31度。大连多云，24到28度。鞍山多云转晴，25到31度。抚顺多云，18到31度。本溪多云，21到30度。丹东多云，22到29度。锦州多云转晴，23到31度。营口多云转晴，24到28度。阜新晴，21到31度。辽阳多云，23到31度。铁岭晴，21到31度。朝阳多云转晴，21到33度。盘锦多云，24到30度。葫芦岛多云，22到31度。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6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

0: 上，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3: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沈阳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创新推出波投结合模式，打造盛科品牌，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发展。记者观察盛科背后的创新密码。
3: 省政府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即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王新伟主持并讲话。
2: 周波在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走访联系企业。
3: 政府专项补贴加银行普惠贷款打通融资堵点，辽阳小北河袜野集群设备更新再提速。
2: 全省受降雨影响地区全力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3: 江苏学子走进辽宁，近距离感受辽宁产业实力与城市魅力。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2: 最近在沈阳，一批名字中带有盛科两个字的科创企业频频亮相，广受媒体关注。他们成立时间不长，却在高端制造、智能装备、航空航天等领域崭露头角。一个共同的名字背后藏着怎样的发展密码？
4: 沈阳盛科祝融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仅仅一年多，企业最新开发的磁悬浮输送线完成头部企业验证，正在浑南科技城进行出厂测试。这个系统能让物料快速精准到达指定工位，面向3C 电子、新能源锂电池等高端制造场景。产品一经推出就受到客户青睐，而在一年多前，企业的技术仍然停留在实验室。一笔近1000万元的天使投资让企业的技术落了地。
5: 它对我们这个投资来说，对于我们企业发展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呢？
6: 因为企业初期我们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嘛，就是说产业技术元件帮我们做了笔投资之后，让我们也能有更多的研发人员，就是同时参与到就是说各个软件硬件的开发当中。
4: 企业所说的产业技术研究院是沈阳市2022年启动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举措。科研成果从实验室样品到市场化产品，中间往往隔着一段最难走的路，业内称之为死亡之谷。产业技术研究院就专为破解这个难题而设。
7: 我们面向的主体是高校、科研院所想创新创业的技术团队，把沈阳市的财政资金注入到我们项目公司里面来。项目公司发展成功之后的话，然后我们把它转化成相应的股权，这时候就开启了涉外的股权再融资。
4: 产业技术研究院专注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前期通过政府注册资本金支持科创团队成立公司，助力小树苗扎根，后期财政拨款可转化为一定比例股权，以市场化逻辑引导公司健康发展。截至目前已经支持了31个项目，总支持经费2.51亿元。
7: 沈阳是就称盛京，然后我们做的是科技创新，所以取这两个字作为盛科，就是只要看到盛科某某科技有限公司，都是我们沈阳产业技术研究院通过波投结合这个成果转化模式来支持落地的项目公司。
4: 波投结合正是以盛科为名的一批企业成长起来的关键密码。在盛科的矩阵里，一批实验室样品正从容踏过死亡之谷。盛科航宇研发的氢能燃料电池动力系统及氢能无人机在西藏极寒高海拔地区试飞成功。盛科国仪自主研发智能测试系统，为航空发动机状态监测提供国产化解决方案。盛科特百瑞则把智能化技术用在盾构刀具上，让地下掘金中原本看不见的压力、温度、磨损状态变得可感知、可判断。
8: 产业链介入之后呢，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助力。
5: 嗯，
8: 包括他前期投入那个资金，我们用研发就非常从容了。
5: 这个企业三年多完成了一个质变，应该说，
8: 头一年呢比较惨淡一点啊，大概有100多万，然后第二年呢，基本就能跳到一下就1500万了，后续呢稳定在1800，像今年呢，我们能突破2000万。
4: 盛科不是一个简单的企业前缀，而是一整套转化机制的外化。他回答了一个更深的问题：实验室里面的技术怎样才能真正转化为产品？

0: 产业里的产品。当越来越多的生科企业从沈阳生长出来，也意味着这座城市正在为未来的产业发展播撒更多的种子。本台报道。
1: 7月16号，省政府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以坚强党性引领保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新伟主持并讲话。
2: 王新伟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新伟强调，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推动振兴发展的强大力量。要全力以赴稳经济，协同推进消费和投资扩量提质，多措并举稳外贸、稳外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2211产业体系。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法治政府、诚信政府建设，坚定不移理旧账，加力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深入推进开发区瘦身健体、一综一策盘活闲置资产。要不断增进民生福祉，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按期保质兑现年初确定的20件民生实事。要筑牢安全发展防线，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深入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新伟强调，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严格落实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重要要求，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严惩招投标、金融、城建、园区、社保等重点领域腐败，时而不惜转作风、树新风，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以实干实效推动发展、造福人民。王新伟指出，要持续深入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严格落实4个深入学习要求，持之以恒深学细悟，筑牢思想根基，锤炼坚强党性，深化问题整改，进一步完善整改台账，落实落细整改措施，不做表面文章，不耍花拳绣腿，做到真改实改，注重建章立制、常态常效，把学习教育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以制度形式固化下来，通过解决一个问题带动解决一类问题。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和集中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省政府党组成员参加读书班。本台报道。
3: 7月16号，省政协主席周波来到位于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的辽宁海天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常态化走访联系企业，查实情、听诉求，现场协调解决实际问题，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2: 周波走进企业中式车间与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厅，实地查看新技术、新产品研发情况，详细了解地聚合材料研发及产业化应用场景。随后召开座谈会，听取企业负责人介绍公司经营发展、技术攻关和重点示范项目等情况，面对面倾听企业发展诉求。 辽宁海天

0: 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深耕固废资源化领域多年，持续攻克行业卡脖子难题。其自主研发的灰砂聚合材料市场前景广阔，企业提出希望加快推动前沿新材料技术的示范推广，打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和市场化应用通道。周波对企业坚持自主创新、深耕循环经济赛道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发展循环低碳产业，推动固废资源化利用，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方向。民营企业是科技创新生力军，希望海天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强化技术研发，完善企业架构，抢抓固废十条政策机遇，不断拓展应用市场，把技术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周波强调，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及时了解企业发展合理诉求，畅通新技术供需对接渠道，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支持省内优质创新技术落地应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我省科技型企业发展壮大。本台报道。
1: 资金投入难题一直是辽阳小北河袜业集群推进设备更新、提质升级的突出堵点。今年以来，各级政府联动金融机构，通过政府专项补贴加银行普惠贷款的双向赋能模式，有效破除了资金掣肘，为小北河袜业集群提质发展按下加速键。
2: 眼下，小北河镇袜业市场购销火热，客流不断。最近流行的无骨袜成为各大采购商批量采购的心头好。
3: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两款袜子，其中最大的区别呢，就在这个缝合处。像更平滑的这一款，就产自第五代智能化一体机，那它呢在穿着上也更加舒适。此刻也正值客商下订单的高峰期，像我所在的这一家企业，平均每三五分钟就会迎来一波客商进行选购。那这种时候呢，这款新产品也成为了企业实打实的竞争力。
2: 高品质无骨袜无法依靠传统老旧设备生产，而更换新设备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不少中小袜企望而却步。
4: 企业无论是全款采购，还是说想要分期采购，我们都会有对应的金融产品。最大的支持力度我们可以达到80%，就是说，而且利率呢达到了最低。我们在整个袜业集群的覆盖度已经达到了80%以上。
5: 这个月所有的订单应该是在300万以上，有了这个银行这个资金那个介入，我们压力也减少好多。现在我们已经更新到100余套以上了。
2: 截至目前，2026年小北河全镇袜企贷款已累计发放7亿元，超过去年总和。已经完成袜基补贴申报企业13家，实际更新设备783台。按照年初计划更新1200台设备计算，完成任务比重65.25%。
4: 在贷款贴息、设备购置、质量认证、跨境展会和企业管理认证的5方面给予了一定的补贴。预计呢，我们全年将补贴2000台以上。
2: 与此同时，省市商务部门持续搭建对外合作渠道，组织企业对接大型外贸集团，布局海外仓储资源。小北河袜业顺利拿下首批19万元美国外销试单，并打通了新加坡、印尼、巴基斯坦等市场。保利袜业落地亚马逊平台，开展线上运营，首批10000双袜子已备货完毕，即将发往美国海外仓。本台报道。
6: 第27届海外学子创业周人才交流洽谈会今天在大连开幕。开幕式上，首期中国青年科技人才培育大连实训活动宣布启动，青年科技人才共促一带一路创新合作倡议发布，英歌石科创基金生态联盟宣布成立，科创基金与合作项目进行了集中签约。
7: 我们正全力推动制造业自主自立，希望能和大连地方政府制造企业深度合作。
6: 本届海创周以海纳英才智领未来为主题，聚焦海外学子创业就业成果转化落地、未来赛道布局3个方向，将开展近20项主题活动，参会人员规模约10000人。
8: 开展科创赋能、产才对接、校企对接等系列活动，以最大的诚意拥抱全球英才，打造产业沃土。
6: 本台报道。7月15号，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

0: 继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推进会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绥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希望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积极履职尽责，努力担当作为，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贡献统一战线力量。省领导、将军出席会议，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有关负责同志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做交流发言。本台报道。四月至六月，省人大常委会组成执法检查组，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辽宁省就业促进条例》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分赴沈阳、抚顺、本溪、营口、辽阳、铁岭六市，重点围绕政府及有关部门法定职责落实情况、就业相关政策制定与落实情况、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情况等开展实地检查，听取政府及有关部门实施法律法规情况的汇报，听取用工企业负责人、高校负责人、高校毕业生、社区居民代表等群体的意见建议。执法检查组强调，要在转变观念、优化结构、政策落地上协同发力，将稳就业与留人才一体推进，健全长效就业服务保障体系，为辽宁全面振兴筑牢民生根基，强化人才支撑。本台报道。
1: 强降雨过后，各地多措并举展开灾后重建工作，全力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今天17时，随着沈阳市浑南区唯美品阁小区水淹用电设备成功送电，沈阳城区所有水淹小区的抢修复电任务全面完成。位于沈阳浑河南岸的时光里酒吧街热闹重启，目前街区大部分商户已通过安全验收顺利恢复正常营业。抚顺市主要道路清污工作已基本完成，目前各学校正抓紧清扫与消杀，为复学做准备。7月15号起，全市景区恢复正常运营。地处此次降雨核心低洼区域的抚顺高新区热电联产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排险、安全评估等工作，
3: 全力消除蓄后安全隐患，力争快速恢复现场正常施工秩序，力争按期交付。
2: 降雨过后，各路支援力量同步进驻铁岭开原市黄旗寨镇，电力抢修、通讯恢复、河道清淤等灾后重建工作全速铺开。截至今天清晨，辖区内主干道全面恢复通行，各地第一时间行动，保证正常农业生产秩序。锦州市黑山县组织工作人员下沉田间地头，集中疏通主次排水渠道，有效提升农田泄涝能力。铁岭县组织农技专家深入各乡镇，全方位开展汛后田间管护及指导服务。降雨导致葫芦岛兴城市三道沟满族乡大量成熟仙桃滞销，相关部门主动对接社区，通过搭建社区售卖平台，最大限度减少农户损失。本台综合报道。
4: 2026双一流高校江苏学子辽宁行活动周近日在沈阳举行，江苏学子近距离感受辽宁产业实力与城市魅力。
0: 一下飞机，远道而来的江苏学子就被辽宁欢迎团热情包围，东北超吉祥物虎哥也来到机场助阵。
5: 因为我刚下飞机就看到了，就好多挤着那个辽宁欢迎你的那个牌子，就感觉很温暖。我很期待我能现场看一次东北超，
6: 希望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辽宁的热情，感受到辽宁的老铁这种满满的诚意，辽宁惜才爱才的这种氛围和环境，将来呢能够来到辽宁扎根辽宁建设辽宁。
0: 此次辽宁行，江苏学子们走进中国工业博物馆、辽宁大学与中国医科大学，并在沈飞、沈谷集团近距离了解辽宁制造业的创新活力。
7: 让我见到了最前沿的科技，在我去过的这些企业里面，我见到的沈阳这边是排上第一梯队的，非常棒。
8: 感受一下辽宁珍惜人才、爱惜人才、托举人才这种真诚的态度。下一步呢，我们还要带他们到大连去，感受一下大国重器的魅力。
0: 本台报道。
1: 东北超持续火爆，带动民间足球赛事遍地开花。我省各地纷纷打造城市专属足球 IP

0: 鞍山群超、盘锦盘超接连开赛，以体育赛事聚人气、带流量、促消费。
1: 借着本土专属城市足球赛火爆开球，鞍山推出东北超鞍山潮票根经济专项活动，全程超200家餐饮门店、酒店、民宿和景区加入优惠阵营，一张小小的票根升级成为专属城市体验卡。
2: 地上的球票既然看那个比赛还能免费游千山，我们球迷非常激动。
3: 还有去农家院，还有好多饭店，还有加油站，都很多优惠，我们也特别高兴，有活动我们一定支持。
4: 这个夏天大家已经感受到了东北超的火热，我现在所在的盘锦红海滩体育场盘超的比赛即将打响，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16支本土球队的同台竞技，还可以到同步开放的市集品尝特色美食，购买盘锦特色。
5: 在网上看到了盘超的那个宣传视频，就特意过来到了盘锦，给盘锦加油助威，然后感觉氛围特别好。包括这些集市都非常非常热闹。
6: 我们盘锦市呢积极打造盘超专属赛事 IP， 通过推出优惠9.9元的票价，串联域内9大核心景区，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发展的新动能。
1: 本台报道。
7: 正在鲁迅美术学院墨子山校区展出的《丹青赤子英雄模范肖像艺术展》，用83幅国画、油画精品肖像，讲述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感人事迹，礼赞党的光辉历程。
8: 这里是鲁迅美术学院美术博物馆2楼的展厅。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这幅画作呢，是鲁美老一辈艺术泰斗王胜烈先生创作的《梦泰》，也是我们新中国第一代劳动模范。在画作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孟泰的慈祥的笑容。那么这幅作品也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塑造工业英雄的经典之作。画面是静止的，但是看着它，你似乎能感受到一种力量。
9: 展览以百年党史为线索，汇集了众多全国美术名家，包括王胜烈、宋惠民、韦尔申等鲁美老一辈艺术泰斗的83幅肖像精品。6月23号展览开幕以来，这里不仅是观展空间，更成为一间流动的课堂。中国画学院两位教授带着学生们一边讲历史，一边讲专业。
10: 我能看到我们时代的发展，一些英雄英烈、前仆后继的这种英雄精神吧。现在这个时代的不管是市民还是我们的学生，都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
11: 用肖像画来传承我们历史人物，这个是我们美术作品最强势的一个能力，同时我们也为我们未来，为我们中共党史上呈现了一部完整的叫图像史和图像字。
9: 中国画学院研究生张宇恒在临摹大师作品《李兆麟将军》的时候感悟到，原作里温柔又坚毅的眼神是最难把握的，而这些画作的集中展示让这些00后们备受震撼。
12: 这些英雄们他就是我们民族脊梁，那么我们更要把这种精神他们这一辈再到我们这一辈好好的传承下去。
13: 通过这个画面就让我直观的能感受到当年咱们的战士有多么的不易，这也是美术作品所能给我们传递的一种力量。
9: 每一张面孔都是一段浓缩的党史故事，每一笔油彩都是一生无言的回忆。展览也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参观。
14: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然后我们也是专程来看这个展，来感受一下这个爱国情怀。
8: 老师讲的是技法，传的是精神，但这场展览本身就是一堂浸润人心的美育大课，将向公众免费开放到7月31号。从延安鲁艺到沈阳鲁美，80余载薪火相传，艺术为人民的初心从未改变。站在这些赤子面前，听着他们的故事，你会发现画笔可作史，丹青能铸魂。本台报道。
15: 2025年度中国商业零售百强榜单近日在中国商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公布，辽宁大商集团以3455.20亿元销售规模位列榜单第二，并蝉联实体零售企业首位。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排在第99名。省自然资源厅7月15号组织开展探矿权集中出让，推出的7宗探矿权总成交价3.4385亿元，涵盖石油、天然气、铁矿、地热、石英岩等多种矿产资源。其中，盘锦市大洼区清水镇地热资源调查探矿权为唯一公益性项目。本台报道。
7: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1: 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4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

标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

0: 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3: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四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搬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4: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哎，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关心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5: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 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

0: 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1: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三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些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城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1.4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此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2: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3: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0: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7月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 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8: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0: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9: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10: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

0: 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0: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10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7月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今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

0: 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超3000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复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1: 还没想好呢。嗯，
2: 回去开个瑜伽工作室，
1: 反正待一段时间吧，陪陪爸妈，他们毕竟年纪也大了。
0: 那还回来吗？
1: 目前还没这打算。你怎么样啊？网络上说了那么多不好的话。
0: 我没事儿。
1: 对不起啊，亲爱的，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要走了。
0: 我心里还觉得特别歉疚呢。你肯定比我更难受吧？
1: 没有，这些都是我该承受的。
0: 欣然太没有责任心了，不像话。你恨他吗？
1: 我干嘛要恨他呢？你也别总说他了。他让我摆脱了之前的生活，而且在这的一切真的都挺美好的。
0: 知道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欣然，
1: 他只是需要一个离开我的借口，我给他一个借口，仅此而已。
3: 我曾经爱过你，
1: 我太世故，他太简单，
3: 也许
1: 我们在一起不合适。我早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只是真到这一天，确实有点舍不得。没什么，即使分开了也挺好的，彼此带着对方最好的一部分一直走下去。

0: 小婷啊，你跟春生的事啊，真是要处理好。如果有可能，我希望你再给他一次机会，也可以这么说，是给你们俩一次机会。
1: 您这是说什么呢？
0: 别再装了，我就是不想说破你们。你给我说真心话，你是不是对春生彻底死心了？
1: 您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啊，就是安心养病。我和他的事儿，我心里有数。
0: 我就怕你没数啊。我为什么叫春生到卓眼剧团去帮？我为什么叫春生的父母来北京？我就是不想看到你们俩走到离婚的那一步啊。
1: 春生的事儿，您不了解啊。
0: 什么不了解啊？你爸过去也是一个穷小子呀，只是赶上了一个好时机，拼了半条命才有了今天。可付出的代价，就是没给你一个安稳的家。你一个女孩子，我不想让你走我的老路。我对你最大的期望，就是希望你能够平安幸福。
1: 我的心愿也是这样，可是怎么就那么难？

0: 这个事儿啊，说起来也要怪我。我当初对陈生的印象不好，我感觉到他野心太大，如果不压着的话，会随时出现问题。可是我现在我看透了，他是野心有余，狠心不足，成不了大的气候，但是他能成为一个好的丈夫。他对你可是真心的呀。
1: 您真的觉得我和他能幸福地过下去吗？
0: 这主要得靠你们两个了，需要你们俩共同去经营，共同去创造。这个同时还得有耐心呢，这可能会一到两年，或者三到五年，你们才能成为真正的父母。

0: 大夫，病人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尽力了，请家属们做好后事准备吧。
0: 啊，

我们回去吧。我懂得什么是死了，死就是再也回不来了。我想起了我们的孩子，他也回不来了，他们都回不来了。 从今以后，我又是一个人了。

还有一种死，就是生命都要结束了，却还没有真正生活过。我特别怕过成那个样子。小婷，和我一起活回来好吗？

0: 妈就给你做点吃的。你也别太伤心了，啊！这不是还有我们的吗？
1: 是啊，小婷。
0: 春生，安慰安慰他，我去给他弄点吃的啊。

0: 简单，简单。
1: 一如，
0: 这是我和烈文结婚的时候我穿的婚纱，我今天来就想把它送给你。我要死了，但我会在另外一个世界一直看着你们俩。

招简单吧，我这是房东，他已经搬走了。

0: 今天主要是跟两位交代一下董事长遗嘱的事儿。
1: 哦，那我还是先回避一下吧。
0: 哎，冯总留步，遗嘱中的内容也跟您相关。周总，董事长在公司的股份、所有财产以及不动产，全部由您继承。冯总，董事长特意指派您作为他的遗嘱执行人。
1: 虽然这是爸的意思，但如果你觉得不合适的话，
2: 我尊重爸的决定。

杏仁，你姐有消息吗？你爸妈那边呢？好，我知道了。

0: 董事长，
1: 坐。虽然我继任了董事长的职务，但对公司的运营经验还是有所欠缺。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给予我支持和帮助。
0: 卓总谦虚了。
1: 我爸才是卓总，喊我小卓总就好，我也习惯了。对了，冯总有话要说。
2: 大家都知道我是临危受命，在过渡期承担了集团事务决策的任务，现在集团已经进入平稳阶段，我身上这份担子也可以卸下了。前一段时间对大家多有得罪，请见谅。我这次为了我的小家庭，我决定离开卓远。卓远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大家庭，所以即使我离开了，也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好。

0: 天是真热呀，啊！不过冷空气很快就到喽，到时就凉快了。哎，这简老师还是没消息吗？
1: 我不知道。
0: 行了，你呢，闹也闹够了，简老师也被你闹走了，你呢？就别再折腾了，啊！
1: 爸爸，你是不是觉得我让别人不快乐，我自己就会变得快乐？其实不是的，一直以来我心里都是空荡荡的，我都不知道用什么才能填满它。
0: 闺女啊，你知道你最大问题是什么？你老把自己的意志和思想强加到对方的身上，就像给人家脖子上套了个精神枷锁，这很伤害人的，知道吧？这列文就是因为他受不了这种才离开你的。人呐，不能老背着个山在过日子，明白吗？
1: 那我该怎么过日子呢？我该怎么样呢？
0: 你呀，得想想你今后该怎么走了。
1: 我觉得太累，不想走了。
2: 外公，
3: 哦，
2: 哈哈，妈妈，
3: 我家，
4: 想死了。
5: 我要出去几天
0: 啊？
5: 我们家在你这儿放几天。
0: 哎呀，太好了，愿意吗？
2: 愿意啊。
0: 哦，行行行，那这样，到你房间去，我们看看要不要换换被套啊，被单呢、啊？
2: 好，
0: 好吧，啊。
1: 你要去找他吧。你恨我。
6: 你是我深爱过的女人，咱们在一起生活过20年，你给了我一个家庭，一个女儿，我对你只有祝福。现在我站在这儿想对你说，我对你没有一丝恨意，我希望你幸福。爱过
1: 你，你不恨我回来吗？
6: 你没有回我任何东西，是我自己弄丢的。我现在要上路去找他，但愿你和我都能找到。

0: 小婷，如果有机会的话，你见到马连文，替我传句话。
1: 他说的没错，每个人都有选择爱的权利。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0: 不是他的错，更不是简单的错。我愿意接受现在这样的结果。
2: 婉柔，
3: 无论谁去谁的世界，都要翻过一座座高墙，跨过无数的隔阂和偏见。当我爸去世的时候，我发现在生死面前，所有的隔阂和偏见都可以消除。婉柔，死亡的感情是可以复活的，你也一样。我会在外面等着你，我会陪你一起开始新的生活。

0: 不要跟你爸爸说我来过。
1: 我知道，好烫，妈你喝茶。明天我们去看电影吧。
0: 你不用这样每天陪着我。
1: 这有什么关系？你是我妈。
0: 但我不是个好妈妈。
1: 是，但不是每一个孩子都需要一个好妈妈，至少我不需要。妈，我觉得你心里一直住着一个小女孩，一直没有长大。你或许不是一个好妈妈，但你一定是我的好朋友。来，跟你的好朋友说说，你现在在想什么呢？
2: 我现在很怕你外公和你爸爸一直跟我说让我往前走，但我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所以我不想走。
1: 那我陪你走好吗？
0: 你又能陪我多久啊？
1: 妈，这学期读完之后我想去国外读书，你陪我去好吗？我们一起离开这里，在那里开始新的生活，直到你好起来为止。
0: 我能好起来吗？
1: 我能从轮椅上站起来，你就一定能好起来。

0: 列文，我走了，
1: 也许
0: 要去哪里我还没想好，
1: 在我
0: 但是我必须走了，我欠你很多，我想你也觉得你欠我很多，如果我们还来还去，这辈子就在这里还不完了，所以我们和解了，向生活和解，向情感和解，向拽住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和解，我去我的未来。

就很期待。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但我希望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你已经找到了你的幸福。你的前妻

0: 你是怎么猜到我在这儿的？我找了你很久，后来我想，你肯定在这儿。蒂布里斯，
1: 这是我们开始复活之旅的地方。你过得怎么样？

0: 可以在这儿生活下去。
1: 马烈文，你的生活不在这儿，你还有公司要打理，还有穆家要照顾呢。
0: 穆家长大了，公司有合伙人，我也应该有我自己的生活。
2: 我们开一家书店，就叫复活。有你，有书店，我就满足了。
1: 听上去还不错。
2: 听上去相当不错。所以回去还是留下，这是一个问题。
1: 漫长的旅程结束了，却好像才刚刚上路。故事似乎说完了，又仿佛刚刚开始。正如复活的结尾写道，从这天晚上起，聂和刘朵夫开始了一种崭新的生活。不仅因为他进入了一个新的生活环境，还因为从这时起，他所遭遇的一切对他来说都具有一种跟以前截然不同的意义。至于他生活中的这个新阶段将要怎么结束，将来自会明白。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4: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3: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4: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0: 收到，我们马上办。
11: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0: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这个村子已经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3: 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
4: 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蹲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1: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
5: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太爷，哎呀，
1: 我叫你写的信你寄了没有啊？
0: 寄了，我前儿个就寄出去了。哎呀，
1: 那怎么还不来呀？哎，红花，谁让你买水的？
0: 不是，大爷，这天儿实在太热了，我们俩都快渴死了。
1: 渴还能渴死人呢？这一瓶多少钱呢？
2: 一毛五。
1: 啊，一毛五呢？我一天的工分才一毛一呀。
0: 大爷，您别急呀，那红花菜才出了五分，我可出了一毛呢。
1: 你出一毛，你不是钱呐？你是不是觉得你家离城里近呢？你瞧着我回家，我跟你妈，我怎么絮叨你？就这样，你还想在城里找活干呢？你说，哎，叫我尝一口。
0: 大爷，哥，这一瓶也没多少水，全是气，您还是别喝了。您要喝完就这样了。
1: 哎呦，败家子儿们！
0: 哎，大爷，大爷，五个，这不是
3: 五个。
4: 小庆也来了啊。大爷，
1: 你可来了！我这正寻思着，我说你信没收到。
4: 我说大爷啊，我们家您都来过800回了。
5: 那是小杏也来过呀，怎么就找不着呢？非得在这前门楼子底下等着。
1: 就你们家那胡同，我再来800回我也找不着。
5: 哎呀，这老坎儿进城，身穿条绒，腰系麻绳。
0: 红哥，
5: 买瓶汽水，不会退钱。小杏儿，你是买汽水喝了？
2: 我买的。啊，
5: 知道这瓶子能退钱吗？人还得给你退押金呢。
2: 真的假的？
5: 嗯，你要不信那就是假的。
1: 真的。
0: 我信。哎呀，
1: 钱呢？
5: 好好跟他说啊。哎
4: 呀，我说大爷啊。啊。
5: 隔三差五的上我们家来一趟，我们家那衣柜里边连件带补丁的衣裳都没有。这是好事儿啊。不过你也得让我妈、我哥、我姐他们高兴。这回有空了，
1: 瞧不起大爷，你妈是我亲妹子啊，她能挑剔我吗？
5: 是我妈是不能挑您理儿，那我跟我姐就不好说。您来的时候讲究点战略方针啊，带点土特产之类的，什么萝卜呀、红薯、冬瓜，是那个意思就行。人刘姥姥进大观园还知道给凤姐带点。
1: 刘姥姥来了，
5: 当我没说话。
6: 今儿小五子豁出去了，这满兜啊就剩那7毛5分钱了，
5: 我一会儿都贡献出来给您买水果啊。我跟我姐他们一高兴啊，您就来一大丰收。
1: 行啊，知道等大姨了。钱呢？
5: 钱往我这儿钱呢。走找他们去。
4: 大爷，再拐两个弯就到了啊。
5: 这就吃差不多了。
1: 我那是给你二姨买的。
0: 这哎，我错了。大爷啊，哎，
7: 真是我们家亲戚来的。
8: 事关重大，请勿冒啊。
0: 跟你说说。
8: 一口气你跟我气要工程机要差不多了。
0: 那
8: 好借好还。
0: 再借不难。那
8: 谢谢啊。
0: 走了。
1: 谁呀？
9: 那后院的那个，
1: 就是后院苏家那姑娘。哎呦，这哎，她跟你真般配。
5: 行了，大爷，你就甭操心了啊！有这功夫呢，您好好管管你这俩大宝贝儿。你说说我花这钱是方便您扫荡的，这刚到家门口就给吃一干干净净。
0: 谁吃不是吃呢？去，我抽你！
5: 行了，在这等我啊！我呢去买袋新的，回来之前你们千万别进去了。
0: 哎。吴哥，千万别生气啊！回头啊，我一准还给你。姐说什么来着？吃，只管放心吃。那不是白不吃了，是不是？

0: 我也得吃一个呀。
1: 您刚才还说我呢。田爸，啊，这城里头它就是好，它什么都好。
0: 来坐着歇会儿。春明，春明，
2: 来了来了来了，怎么着？
1: 给，
2: 收了。
0: 买五毛钱肉，十斤面啊。
2: 哎，哎，
0: 晚上吃饺子。来。
2: 不是妈。这十斤面是1.85元，再加5毛钱肉那是2.35元啊！您这刚1.8元，那块肉我给您偷去。
0: 我昨天给你那5毛呢？
2: 5毛，我2.5元买了几本旧书，剩下的跟哥们儿搓了一顿。
0: 败家的孩子，这家里一下来了3口人，光他们回去的路费我就3块多，我真发愁，我下个月我怎么过？
3: 对付过吧。再来一张。
0: 没有了，快点回来啊！哎。
4: 哟，买苹果了啊！
2: 来一个！我听说怎么着，你小子盯上人蔡小丽了，这事儿吗？
3: 胡说八道，根本没有的事儿啊！哎，我跟你说，我现在什么都不关心，我就惦记着咱哥俩工作的事。
2: 哟，我早上听你爸说了，说咱俩有戏，
3: 八九不离十。只要有哥们儿工作的一天，就有你上班那一刻。你说咱一个院住着，我能让你闲得无日生飞吗？
5: 太好了！
3: 哎，你说咱们一块儿插队回来那几个同学，
5: 李洪波呀、啊、于小敏啊，
3: 一个在东南菜场卖菜，一个在大石料扫大街。
2: 听着呢，听着呢，这苹果给我来一个！
3: 不是，哎，就那么几个，
2: 进院了。
6: 这北京的水果吃的怎么肚子疼啊？
7: 哎哎，姑娘，姑娘。哎呀，你是里院苏家那姑娘吧？
8: 嗯，
7: 哎呀，你爸妈是老师？
8: 啊，对。
7: 哦，
8: 哎呦，我知道您是春明的大姨，对吧？
7: 啊，是是。
8: 你有事儿吗？嗯，
7: 我就是喜欢你。你看你没说话的就先笑。你说大姨呀，就是土，你可别笑话我啊！
8: 看您说的，大姨，您有什么事儿，您直说吧。
7: 那我就不拐弯了啊！我就是瞧你跟我那五外甥，你们俩是不是有点那个意思？
8: 你俩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您先走。
7: 姑娘，我还没说完呢。
1: 大姨儿，我知道您又说什么，就是这又说不利落是吧？我听您说得了啊。别漂亮的人，我大姨儿意思是说，看您家里有没有您穿剩下不要了的衣服，能不能给我们几件？大姨她想拿回家给她闺女穿。
8: 嗯嗯。你不是大姨的闺女吗？
1: 我不是，她是大姨儿最小的闺女，她上头还有4个姐姐、2个哥哥，那是一大家子人。我妈呀，跟我那五子哥他妈，他们是表姐妹，但是就特别远。就这样，我们俩也得管她叫大姨儿，这关系弄得明白吗？
8: 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孟小杏儿。
8: 对，太有意思了，我喜欢你，
1: 真的。
8: 嗯，那我现在就回去给你们找好多好多漂亮的衣服啊。
7: 哎呦，那感情好，
8: 好，
9: 给我也找一件。
7: 怎么什么事儿你们俩都掺和？
1: 你没看呀，我这漂亮姐姐那穿着那打扮，哎呦，家里肯定不缺钱，人不在乎给我一件半件的。哎，前门楼的瞧见没？没准那就是他们家装钱用的呢。
7: 你们俩干嘛来了？
1: 哎呦，憋不住了！哎，您先在后面，我先上。
7: 我怎么忘了？哎呦。

0: 我那大包裹直接搬到去你包间去了。
1: 苏萌，他住人家里，
0: 你是不是怕？
1: 这么大。

0: 你甭管了，我去那啥啊。
1: 哎呦喂，连床单都是新的，你真是我亲闺女。
2: 回头被人听见了，告诉我奶奶，她敢朝您要回来。
1: 哎呦，那你让我咋谢你啊？
2: 您什么也别说，我就谢您了。
1: 真是好闺女，你说你送我东西，你还谢谢我。哎呦，你让我说啥好啊？
2: 你别说了，快回去吧。
1: 那怎么着吧？赶忙你跟我晚上结婚的时候啊，大姨一定亲手给你绣一背面。
2: 谢谢您，快。

0: 哎，小姑娘，哥哥给你买瓶汽水，你把这个给哥哥，好不好？啊，
1: 你想要啊？一块钱拿走。
0: 你谁啊？我是他婶儿啊。
1: 一块钱，想钱想疯了。
0: 哎，8毛也行。
2: 你干嘛去啊？我上我妈那儿看看去。哦，去，慢走啊。哎，
3: 哟，苏奶奶，
2: 哟，建军啊。哎，
1: 对了，那工作有着落了吗？
2: 哎呦，苏奶奶，您放心吧，我爸那天不知道那路子野着呢。<笑>苏奶奶
1: 啊，
2: 春明那穷亲戚又从乡下来扫荡来了吧？
1: 嗨，
2: 你说春明这穷亲戚真够可以的。
1: 哎，但是话说回来，这点让苏萌啊，就做的特别好，特给您长脸。
4: 是用您家的新床单子，就是那个红啊、绿的碎花那个
1: 啊，
4: 包这么大一包给我给送过去的。
5: 当真？
2: 你看我敢骗您吗？哎呦，苏萌可真够局气的啊！哎呦，您慢点。
5: 这是给我吧，苏萌的孩子不是我说的，打小我就喜欢，看见咱们家来了农村亲戚也不闲乎，还给了这么多东西。你看看多多呀！哎，
4: 我怎么觉得那个苏萌跟他出门怎么有点……
1: 啊，哟，苏奶奶，
4: 刚才我这还说呢，你说苏萌这孩子心眼打小就好，不嫌我们亲戚穷，你看给送来这么多东西，看着。
1: 这明白吗？哎，这东西给我送回去。
5: 哎呀，哎呀，哎呀！
2: 哥是好意，你好意什么呀？好意，应该当那么多人的面你打我，你还说你是好意？
4: 大事亲，骂是爱，不打不骂那叫害。好，这种说法啊！我哥，你要你的骂我两句。
2: 我告诉你，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可都是大不敬，这要把苏奶奶给气出个好歹来，你担当得起吗？
4: 我告诉你，我当他们面打你，那是葫芦两下的事儿过去了啊！你是这么想的？
2: 毛主席保证。
4: 那我也得走。
2: 哎呦喂，姑奶奶，我都说这么半天，你怎么还走啊？你要真走了，我妈非得揍我。
4: 你是不是不想让我走啊？

0: 那你就得那样那样的。
1: 哪样？
0: 就是那样那样嘛，像人家把心里这个婆娘那样。
2: 行，五哥知道了。嗯，那
3: 行了行了，走走走，回去。
0: 不行，
3: 还没完没了的。
0: 我还有一个条件。
2: 那说。
0: 您要金库，五哥都念叨了好几回了。你要脱下来让我带走，我就跟你回去。
2: 行。
0: 那你现在就脱啊！你要不然你该反悔了。你脱。
3: 脱就脱，你五哥说话一言九鼎，从来没不算话的时候。哎，
0: 你怎么大庭广众直接脱裤子呀？你管着吗？那是我跟五子哥的事儿，关你什么呀？不行，黑陈明，你不能脱。
2: 我不脱不脱。
0: 你也真是的，你个姑娘家家的，干嘛让男孩子脱裤子呀？我就这么张罗，怎么了？
3: 哎，好了好了好了，我说。
0: 哎呀，你脱，你脱，你现在脱下来，你不脱我就走。
3: 行行行，别吵。
1: 那个怎么，就是一条裤子，脱给他就没事了啊？一条裤子换人心，值了啊！
4: 哎，干什么呢你？
1: 哎呦，春明，行啊你！
4: 小兔崽子，你敢当着我们家苏萌的面你脱裤子？
1: 别别别！哎，别别别！
0: 你别跑！
1: 干嘛呢你？有本事你到大栅栏跑一圈去！
0: 我跟你说，老太太。这事儿得怪谁啊？怪您自个儿吧。你看，现在我得了一条裤子，这比您那一肚子玩意儿都值钱。您啊，自个儿回家收收吧。
4: 这是我的家，你说他
5: 奶奶，你也真是的，太不给我面子了。
3: 哎，苏萌，哎，我去劝劝，我去劝。
4: 不是，
3: 苏萌，
4: 哎，这怎么话说的？我招谁惹谁了？
6: 你是那干啥？这有盘的酒的馅儿的，哎，来一个，来一个，
0: 哎，谁算谁算？
1: 行，五块钱，不见。
7: 没有，
1: 要不是我二姐跟我好点啊。
7: 哎哎，我这个月萝卜上身，花帽了。
8: 哎，小心别找我啊！
7: 哎哎，
8: 找你。
9: 春雪，嗯，我想托你啊，给我们杏儿在城里找个婶
10: 儿。哎呦喂，大爷儿。您甭逗了，在城里找工作是要户口的，街道办、区劳动局、市劳动局这三关一关都不能少。哎，你没看我们家小五子，从插队回来一个多月了，还在家猫着呢吗？
9: 啊，那这么着也成，那给我们杏儿在城里头找个人家吧。
7: 更不可能了，谁要他呀？
11: 怎么就没人要了？那金毛五子哥肯定要我，
7: 五子是吧？
12: 我要你跟我一块和金美分。
11: 哥就哥，反正我这辈子我就嫁进你了。
12: 是吧？
7: 哎哎，不敢说这小杏啊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3: 那至少他也是
11: 二姐。
7: 怎么了？
11: 不许说我。
7: 好好好，不说你，不说你。哎，
9: 要我说呀，甭管这苏家奶奶怎么着，苏家那姑娘跟我这五外甥啊真是不错。
11: 他要是跟了春明呀，大姨高兴啊！
12: 不可能。
14: 嗯，大姨，我跟你说呀，这一个月住的就没有成过的。
10: 为什么呀？
7: 还用问呢？撒尿和泥儿，这从小啊一块玩长大的，谁对谁都太了解了。
12: 关键是家长，这家长之间几十年在一起，谁家跟谁家没个过节呀？
11: 所以说他们俩就根本没戏，他们俩不可能
10: 没有红花儿。
11: 我
10: 别噎着了，你看妈，
9: 慢着点儿。
6: 傻子，你吃那干啥？这有肉。
10: 哎呦，奶奶，你说我这给都给了，你干嘛还要回来呀？
15: 奶奶不喜欢春明，
10: 凭什么呀？
15: 整天油嘴滑舌的，没什么大出息，不务正业。奶奶不许你跟他走得太近。
10: 我跟你说，他刚插队回来，回头会分配好工作的。
15: 没文化，分到哪儿也是没出息。哼！
10: 来，大爷，喝点水。
9: 哎呦，我喝不下去，我这还真
16: 喝点吧。
9: 哎呀，不行，这撑得慌。哎呀，我是刚琢磨过味儿来，五外甥。
12: 哎。
9: 你跟他们借钱是不是要还苏家那姑娘啊？
12: 不是，我借钱纯粹是为了我自己。再说了，我是有借有还的。
3: 等小五子有一天上班了，这钱我一定连本带利的还上。大哥，
12: 你是咱们家挣钱最多的，你就给支援一点呗，行不行？
17: 别跟我提钱的事儿啊，提钱是。

0: 孟文，知道吗？你差对两年多，我在你身上贴多少啊？不找你要钻好的了。哎呀，我是借不是要你，
1: 不借。行，不借不借吧。我要跟你提一事儿啊，你准保这把钱掏给我。不想听。你和你师傅还有关老爷子的事儿，想听了吧？啊？
2: 你是不是跟你师傅一起答应要替关老爷子从厂里顺一把细碎钱的？有这事儿吧？
3: 哎，人关那些几次跟我说，说你答应了没办，而且自从答应那天开始就没去过他家，躲着。
1: 我管你要那一块钱，是想自己在天点把这事儿了了，要不然我都觉得丢咱老韩家的脸。
4: 要说你师傅的人是有点抠门。
1: 妈，我师傅不是抠门，他就这么一人。
3: 对工厂的事儿啊，是一点都不沾。你不是也一样吗，大哥？要我说，人武子是好意，你该把钱借给人家，最好别得罪关大爷。这事儿
1: 要办我办，这人情用不着给春明。
3: 那怎么就？多大个事儿啊？不就是一块钱吗？为了这一块钱，春明能骗你？你先给他吧。
0: 不行，我还给你。行行行行行。还挺讲信誉的嘛。那必须的。你奶奶生气吗？嗯。要说这事真不怨你奶奶，得怨你。你说给人东西，哪有把心疼包一块搬出来？
4: 我不是想帮你做点事儿吗？真的。
1: 咱俩找地儿待会儿吧，在家门口站着。别了，就这儿吧。这插队的时候，每天晚上做梦我都想着回家。
3: 瞅你那点出息，
1: 还不是因为你。我想你想的呗。德行你。妈，哎，妈，我说什么来着？关大爷在胡同口下棋，我跟他聊了一下，他根本没提这件事儿。 咱们呢，又上小五的当了。
5: 哎呀，行了行了，回去我说他。
1: 春明不可能回来了，他竟敢拉我开涮，我饶不了他。
5: 春明，小五，小五。

0: 小五，
1: 你有本事就别回来。
2: 你到底把你大哥怎么着了？你看乔白你哥那样。
3: 我跟你说，我大哥一直自认为他是咱们老韩家最聪明的，结果今儿塞翁失马走了麦城，你说我能不乐吗？哎呀，今儿是历史性的一天呐，值得纪念。
4: 嘿，学会了背地里谈恋爱了。不行，我让你钻防空洞。
2: 这里面是通哪儿的呀？
0: 估摸着能通干线。我跟你说别走远了啊，太黑，胡同你再走丢了。
2: 这
0: 哪儿
2: 我有点害怕。
0: 哎呀，怕什么呀，有我呢。
3: 你忘了咱俩上学那会儿人家欺负你，我怎么收拾他们的？
2: 我妈还说呢，上学那会儿多快乐有你。什么声音啊？
5: 孙子，谁啊？在里边好好谈吧，
0: 别跑啊，别跑，没事没事没事，
2: 是不是有人呢？
0: 走走走，看看去。
2: 完了，我们被人锁在里面了。
0: 谁手这么欠呢？平常这门没人锁呀。
2: 快点赶紧叫人。
0: 叫人呢，我跟你说，我叫人无所谓。

0: 关键我是怕人叫来了以后你没法在院里住了。
1: 那还是别叫了，要不然回头我出去了怎么见人呢？
0: 哎，不过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一对情侣啊就死在那里边了，我估计啊就是一开始不想叫人，后来想叫的时候没劲儿了。
1: 那咱还是叫吧，快点快点。
0: 那你又不怕人家说假话了？
1: 那你说怎么办呢？总得想想办法呀。
0: 我想我想。
1: 什么东西？
0: 好香啊！
1: 你讨厌你！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儿逗？烦人！我说你怎么半天不着急不着慌了呢？你是不是早就有办法了？是不是？
0: 把你发钱给我。发钱儿，我跟你说啊，这锁你甭管它大小形状构造，那都是万年不离其宗啊。这外边这把锁看模样就是解放前的锁，挂在这门上就是聋子的耳朵穷摆设。
1: 神了吧？
0: 谈不上，这要是把江军锁进去，还能再干净。
1: 你怎么什么都懂？
0: 就是懂你。
1: 讨厌，我懒得理你。
2: 我先回家了。哎，哎，怎么了？怎么还不回去啊？
3: 是越想越窝囊，居然让小五子给骗了。
2: 你说你当大哥的，你跟他较什么劲呢、啊？五子本来就比你们都聪明。哎，行了，别生气了啊，快赶紧回去吧，要不你媳妇儿该跟你急了。
3: 我说妈，你干嘛老在护着他？他今天敢骗我一块钱，赶明儿就敢骗我五块钱，你说这样下去还得了吗？
2: 行，我回头我说他。啊，
3: 您说他，那我得信呢，还不够你护着他呢。
2: 哎，那你就在这等吧。
3: 等就等，我今天要是等不到他，我还不走了。
2: 哎呀，行，等，不怕你老不急，你就在这等，等着。嗯。
4: 你练马跳的不对啊。
5: 不吱声，不吱声。
6: 滚一边去。
4: 哎。这局你要能赢，我输你五毛。哎，
6: 这马跳的真不是个地方，臭小子，一眼就看出破绽来了。
4: 五毛啊，
6: 你怎么还不滚呢？
4: 有事跟您说。
6: 给我支两招。
4: 好嘞。
6: 锁杆全通的。
4: 哎，
6: 什么字母？
4: 勾 B。 那就是这个。
6: 好东西，是个物件。哪儿呢？
4: 你听我说的怎么考？
6: 知道中英北京条约吗？
4: 1860年额尔金跟九王爷在安定门外签的那个卖国条约，老北京人都知道。
6: 额尔金的英文名字我念不上来。
4: 吉姆斯布鲁斯。
6: 想想。

0: 这下去了，我来让爷瞧瞧。到了，8毛、3毛、7毛、5毛、4毛，
1: 成交。我说什么呢？我去，行，给钱。
0: 什么给钱？东西还没见着呢。
1: 那行，我给你拿去啊。嗯。
2: 多少钱卖的？
1: 4毛。
2: 你笨不笨呀？这是铜的，我擦亮点儿。你把这些8毛拿来给你。
1: 8毛谁能要啊？
2: 不用花了。

0: 亮吧，
1: 是这个吗？
0: 就是这根啊，我们那口子磨半天才磨这么亮的。
1: 你自个留着玩吧。
0: 三毛，两毛，
2: 一毛都不要，没文化。
0: 哎，我说你什么人呢你？一毛。

0: 哎，在这站着呢，啊！等你，你上我家去了，让我大哥走一走。现在不是走没走的问题，差点没把我吓出个好歹。哎，我的个妈呀！我就到你们家问问，春明在不在？哎，你哥指着我鼻子尖儿，你个密探，是不是春明？是不是春明派你来的？我的妈呀！我跟你说。
1: 哥们，今儿真回不去了。晚上得给你挤被窝了啊！
2: 我不欢迎啊！
3: 哎呀，你要是见死不救，那我就是死无葬身之地。走走走！
2: 哎呀妈！我操！我更答应了啊！没有，哎呀，我现在不要你说话。哎，那走走走，挤被窝的时候再聊。哎，行行行。哎呀！哎呦！哎呦！
3: 你说让我说你什么行？我大哥走了吗？走了。吃吧。哎呀，别吃鼻子眼里去。嗯。哎呀，
2: 妈，您放心吧，长子为父，大哥不能跟我真记仇。你大哥这臭脾气是随谁呀？
3: 向公公，
4: 大姨和小娟他们走了。
3: 走了。嗯。
4: 这一来吧，半个月的生活费就全都没了。你说我不给吧，我不忍心；我给吧，我给了这个，我不给那个。我现在什么都不盼着，我就盼着你赶紧出去找工作啊，给我少个累赘。
3: 你是成年人，他把路子掩着，那已经答应我了，说帮着我就给你一段时间了。
4: 不能一棵树上吊死，你看这街道，每天回来多少知青啊？你安排谁不安排谁呀？那街道主任跟我说了。
3: 就这么几个名额，干派谁不安排谁？这名堂大着呢，那可不是名堂大着呢吗？你哥给你的钱呢？嗯啊，赶紧去买点水果，去给那街道主任送过去啊！送过去，送过去。你一个不挣钱的人，你给人点什么，人家都领情啊！啊，把馒头拿着吧，拿着路上吃啊！快去，哎哎。
4: 哎呀，这么大个孩子，一天到晚没正形啊，操死这心了，都是。吃饭吗？哎。
5: 哎，嗯，可怜我，
6: 起码能吃几顿饱饭，拿着吧。

0: 说你这人连句谢谢都没有啊？
1: 怎么着？我破烂猴向来不欠人家的。
0: 这都给我呀？
2: 你拿钱吧，走。
3: 哎呦，这忒实了！我说，
2: 你不谢我。
4: 富空，黄金都不是金，
0: 你我两清啊。
2: 有点意思啊。
5: 建军，建军，
6: 哎，爸，你这么早回来了？
5: 我跟你说啊，你的工作的问题解决了。
6: 真的？
5: 啊？
6: 真的呀？
5: 这一大清早啊，我连班都没先上，我就把这主任给堵在家门口了。这次一共下来了12个名额，最好的是伊利食品厂。我一下给弄来俩。这下啊，你和春明的问题全解决了。
6: 哎呀，哎，爸，
7: 你能不能先不跟春明说呀？
5: 你们俩平常好的穿一条裤子都嫌肥，为什么？
7: 嗨，我。我们不是答应那苏萌了吗？说如果有2个名额，我就给他一个。你看他高中毕业这么长时间了，不是一直没找着合适的工作吗？嗯，
5: 行。哎，你是不是对苏萌有点意思？哎
7: 呀，没有。哎呀，我们俩就是特聊得来了。
5: 你呀，眼光不错啊。苏萌啊，是个好姑娘。
7: 哎呦，您别瞎说！你要是院里
5: 的……哎呀，这院里的事儿啊，我比你明白啊！你妈回来，你赶紧告诉她，我还得赶紧上班去呢。
7: 哦，您慢点。
8: 来了。
7: 苏奶奶，苏萌在家吗？
8: 有事儿啊？啊，进来说吧，苏萌在呢。
7: 哎，哎，苏萌，
8: 萌萌，别看了，建军帮你找到工作了。
9: 什么工作呀？
8: 你自个儿跟他说。
7: 哎，食品厂，咱们街道一共就12个名额，我爸一下子弄来俩，你一个，我一个。
9: 我不想去。
8: 为什么呀？你整天叨念工作工作的，现在人建军辛辛苦苦帮你弄来了，多不容易啊！你可倒好，
9: 奶奶，您让我去了干什么呀？当工人呀？我可不想当工人。
7: 那你想去哪儿啊？
9: 我妈已经在帮我想办法了，帮我进少年宫，你得明白。
7: 说了也对，你想当工人多累啊，是吧？整天哎呀满身臭汗的。是我也不去。
8: 这话我就不爱听。你们呐就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干什么不得从下面做起啊，是不是？这建军儿还有事儿吗？啊，
7: 没事了。
8: 哎，还愣着干什么呀？
7: 啊，改天聊一聊。苏奶奶，我走了。
9: 慢走，不送。
8: 不知好歹，怎么又不愿意去？
10: 别老躺着了，快到街道问问，看有没有工作名额。啊，
11: 知道吗？
10: 吃啊，知道动啊。
11: 哎，
7: 春明，快，好说说，请，快快坐坐。
10: 建军
7: 啊，
10: 什么事儿乐成那样？
7: 工作的事啊，有着落了。哎呦，把钱拿下了。
10: 真的。
7: 说详细，说详细。伊利食品厂
5: 啊，
7: 哎，去不去啊？
12: 哎呦妈，食品厂，咱家饿不着了。
10: 食品厂这名额可不好弄。
7: 还行，怎么着？怎么谢我？
0: 我给你投只鸡去。
7: 哎呦，得了吧你！你以为是插队呢啊？把地里鸡当野鸡偷过来吃了。
10: 阿姨给你做顿好吃的。
7: 哎，得嘞，那我就死皮赖脸在您家吃定了。
10: 好嘞，我买肉去。
7: 哎，再来2两酒，2两葡萄，来一斤，一斤，一斤，一斤。

0: 练功复原蛋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5: 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1: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5: 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1: 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专给咱老年人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8: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9: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7: 玩具电池选华宏，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出大事儿了，我们单位的老局长不幸被苍蝇拍给拍进去了，上面呢又派下来一只啊，不是一位。新局长一上任就搞整风，在这节骨眼上，我们科长传唤我，平时我身上小毛病这么多，估计这次是饭碗不保了。哎呀，完了！马科长，马科长，
1: 哎呀，小好啊，进来来。
0: 不好意思啊，打搅您睡觉了。
1: 没事，我这一会儿一觉不耽误。坐。最近家里都挺好的啊。
0: 眼巴前儿还凑合，这以后什么样就交给命运吧。
1: 我听说你在单位没事儿就爱打打乒乓球。
0: 我检讨，我太贪玩了，打乒乓球害人害己。我以后再打乒乓球，我就自废双手。我拒绝黄，拒绝赌，拒绝乒乓球。
1: 我这么跟你说啊，新调来这位杜局长。巧了，他也喜欢打乒乓球，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
0: 科长呀，你这就为难我了。我最多能管住自己不打，局长我哪敢管呢？
1: 郝建呐，你这领会意图的能力也太差了。究其原因，就是你思想上不求上进。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下去，这辈子你也就是个科员了。
0: 真的吗？那我就放心了，工作总算是稳定了。
1: 郝建，现在是你的爱好撞上了领导的爱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诈尸的好机会。你不兴奋吗？
0: 兴奋点在哪儿呢？
1: 来来来，你坐这儿。你看啊，咱们科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那你要是打乒乓球能把领导给陪舒服了，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0: 红人了？
1: 韦小宝陪康熙摔跤，那最后韦小宝成什么了？
0: 太监呢？
1: 行了，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从今天开始，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分清主次。
0: 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就陪领导打球啊，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1: 说谁呢？
0: 我不会。
1: 说谁马屁精呢？能干你就干啊，不能干你就走，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哎。
0: 你看马科长，我不是那意思，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这不至于吧？
1: 不至于。郝建，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我就让你看看我马晶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0: 领导喜好图，
1: 我告诉你，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星座、血型、生辰八字。这个喜欢钓鱼，我就潜到水底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这个喜欢打麻将，我就把把拆庆给他点炮。这个喜欢文玩，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穿串。这个喜欢我，所以郝建。
0: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说到关键地方，咋还给扣上了呢？哎，我最想听的就这轱辘。
1: 总而言之啊，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
0: 知道了。要么说你能当上科长，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
1: 说谁呢？哎呀，你这个嘴呀！
0: 呸呸呸！你说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我咋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我也纳闷了哈，

0: 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难道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
1: 不单单是这样，我告诉你，开会是讲究技巧的。领导一发言，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我马上给一个，领导就想了，怎么的？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

0: 升官呐。
1: 所以说，郝建，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你还要做到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让他一想到球就想到你，一想到你他手就痒痒。
0: 明白，就是让我树立一个欠揍的形象呗。那我这一欠揍了，是不是就能转正了？
1: 何止是转正的，看见了吧，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了，郝科长。郝科长，郝科长，来来来，郝科长来，坐下坐下，郝科长坐这感受一下，坐坐坐坐，你感受一下，坐坐坐。
2: 这椅子是舒服呀，怪不得你上班说总睡觉呢。哎呀，这以后我要是坐上这位置了，那还不得与世长眠呢。
1: 你想怎么眠就怎么眠，郝科长。
3: 哎，我是郝科长。你是哪位？杜局长。哎呀，那对不起了，您拨打的电话呢他关机了。
1: 你给我起来。
4: 哎，杜局长，对，我在，我在。啊，听，这刚才是串线了吧？啊，您现在要过来？好的，好的。哎呦，太好了，正好我这儿有个好消息等着您。
1: 局长马上到。
0: 太好了，他来了，我们俩去哪儿玩啊？
1: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这个老局长进去了，他那个麻将桌我也给他处理了。以后呢，你们就在我这儿玩，我给你们当裁判。郝建呐，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
2: 贵人呐，遇到您之前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净走弯路了，谢谢了，马科长。
1: 哎，
2: 不，马处长。哎呀，
1: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保持情绪，
2: 好，
1: 准备迎接，站。赛上，
5: 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我就处分谁。
1: 杜局长，哎呦，杜局长啊，这怎么了？这是啊？
5: 你说也不知道是谁，啊，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现在有个别同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1: 哎呦，杜局长，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5: 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但是如果拿来投其所好，那就是歪风邪气。真是。
6: 围脖还带配重呢，
2: 风大，我妈怕刮丢了。
1: 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来，局长坐下说。
6: 马科长啊，
1: 哎，
6: 你可是老同志了。
1: 嗯，
6: 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
1: 我说我说你们就再练也不可能达到杜局长的水平，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年年都是冠军呢。
6: 哎，别恭维我啊，有一年是亚军。其实这个乒乓球啊，我打的就不怎么样，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全是水分。
1: 哟，不能全是水分，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得过一年亚军。
6: 是啊，那年我是副局长。
1: 真是可惜了了哈。
6: 好了好了，扯远了扯远了啊。
1: 嗯，
6: 哎，你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啊？
1: 啊，好，那啊，那什么，局长问你呢，什么好消息？
2: 问我的吗？我姓郝，我叫郝消息。
6: 你叫好消息，
1: 他妈给他起的，你说什么？

0: 反应，你知道？
1: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你说我找你什么事儿？猜不出来吧？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你猜想出来了，你再告诉我。
0: 你给我回来！你这太没礼貌了，局长问你话呢。
2: 别鲜花太难了，我脑仁都要炸了。
0: 你好歹你别你得是想一个，你再说说了你再走啊。嗯，
2: 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他总在那儿打乒乓球，啊，噼里啪啦的，滋儿哇乱叫的，影响马科长睡觉，写材料。
1: 啊，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是吧？这个小同志反应问题很及时啊，正好在我已经了解情况之后啊。
0: 多余不？
1: 马科长，你们科有个叫郝建的。据我了解啊，这个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是个好苗子，组织决定给他转正。
0: 大嘴巴！哎呀，
2: 我这真替他高兴。
1: 好消息啊，你应该多向郝建同志学习，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另外啊，没啥事儿的时候别老给自己起些个艺名，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你说你都不敢接受，多可悲呀。
2: 局长，我是郝建，对不起，我错了。
0: 够了，这是你的错吗？杜局长，是我的错，你要说就说我吧，是我思想一直松懈，疏于管理，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艺名。妈呀，这是个乒乓球台儿啊，我都不知道啊。
1: 够了，马晶晶马屁精，害群之马。你的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掌握了，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溜须拍马走捷径，等候处理吧。
0: 杜局长，杜局长，我错了，杜局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2: 出大事了，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
3: 大姐，救我！
4: 哎，这像我们小区的大明白呀！
3: 大姐呀！大姐呀！
4: 哎呦我操，你干啥呀你呀？
3: 你得保住俺家香火呀！
4: 啥香火？
3: 我对象叫香火啊，那个我以前跟他吹牛了。
4: 吹啥来的？
3: 我就记得好像说这家超市是我的。
4: 你还记得这是？
3: 大姐，你一定得帮我圆一圆的。
4: 咋圆呢？咱俩烫呢。
3: 哎，这是福利。
5: 李焕为了女儿下跪呀、啊。
3: 这不是培训呢吗？啊，这个现在流行跪式服务嘛，是吧？
6: 大姐，你看我都咋样了，是吧？啊，大姐，你看我这样，你，
4: 哎呀妈，你可真有样啊，你呀，哎呀，
3: 大姐，用外语跟我女朋友打声招呼。
4: 他埋汰了，
5: 你说什么？
3: 不，那个他说的是泰语哈、啊，那个
7: 萨瓦迪卡，他们还帮我们泰
3: 说啊。
4: 那个傻娃，你跟你不坑死你大姐，你玩不嗨。
5: 行了，啥埋不埋汰的我也听不懂，这是咱家超市啊。啊，
3: 是。
5: 看着

0: 么卫生，这么不卫生，为什么？
1: 你女朋友洁癖啊？
2: 不要烦那个，我郑重的介绍一下哈，我女朋友那是沸腾公司高级持股经理，那管事了啊。那个明白没？
1: 明白了。
2: 明白怎么还能这样呢？啊！我在董事会上一再强调，一定要做到这个窗明几净，是不是？
1: 对了，
2: 大姐，你昨天是不是特别忙啊？
1: 啊，对，忙。
2: 你看那个，这个高的地方是不是够不着啊？啊，
1: 对，够不着。哎
0: 呀，一头猪啊！不能因为自己没有仰头的功能，就忽略了长颈鹿的感受。
1: 行啊，你家这香火太呛人了啊！
2: 大姐，大姐，你这是干什么呀？大姐，
1: 你说这
2: 我老喜欢吗？
1: 告诉你啊，我看你老面上。
2: 对，我老。
0: 大明白？哎，过来。
2: 来了。
0: 咋的？服务员还得让你哄啊？
2: 不是那个，我老喜欢他嘛。
0: 你老喜欢，你也
2: 不要他便宜。
0: 便宜是多钱呢？
2: 便宜那能多钱呢？大姐多钱呢？
1: 3000。
2: 300。哎，你看，300。
0: 三百要是搭配这个品相，确实不贵。不过咱们一码归一码，你刚才卫生这块没合格，我这个月得扣你50。这个月你就250了。
1: 看你说谁250呢？
0: 说你呢？
2: 我老，我老啊！
1: 我再给你介绍一个别的行吗？
2: 不是我。
0: 哎呀。等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随时开一些干果供客户品尝。
1: 他怎么就这么差？
2: 我付多少钱？你看看，
1: 你带多少钱呢？
2: 200呀。
1: 行，还能找你5块。
2: 那还行。
0: 这有巴西松子吗？
1: 哎，有，那货架上的。
2: 巴西松子搁这儿呢。
1: 这高档啊，120一包。
2: 你跳，亲爱的，大姐呀。你看咱家是不是有这项服务？就是说首付5块，其他按揭呢？
1: 按什么揭？那个香火小姐，你看这个松子就剩这么一袋了。你说你要把它打开当样品，那顾客尝好了不就没有了吗？
0: 那你不让那顾客吃，人家能买吗？
1: 那这么贵也不能随便吃啊！这
0: 呀，你别说一包松子了，你上饭店吃饭，你是不是得先吃后买单呢？
1: 那你上药店是不是得先交钱后开盖啊？
0: 哎呀，照你那意思，先结婚后处对象呗？
1: 那就照你那意思，先住满70年再掏钱买房呗？
0: 你就不会不占了70年便宜啊？
1: 你就不会不结婚？哎呀，
2: 咱们还是问问松子的意见吧啊！那个。来呀，这个朋友们，来都出来吧，好不好？来冲啊，杀呀！来，我问你们啊，亲爱的子子们，你们愿不愿意当这个试尝品呢？我们愿意，我们愿意。你看看，这松子都笑裂问了，你瞅瞅。
1: 老总，过来，我给你汇报点工作。
2: 我过去见。哎，
1: 怎么，大姐？你说你图啥呀？啊，不就你老喜欢他吗？
2: 我老爷也喜欢呢。
1: 行，看在你老和你姥爷的面上，
0: 大明白，你给我过来。
2: 怎么了？你
0: 不是你服务员啥意思啊？又跟又倔又跟我抬杠，他想咋的？
2: 那个亲爱的，你看是正事吧？咱们老比较喜欢的，但咱姥爷喜欢的呀，对不对？你说咱姥90多岁了，咱姥爷100多岁了，俩人在一块儿那都200多块钱，不是、啊、那个200多年了，是不是？
0: 我就给你这200多年的面子。
2: 对喽。
0: 但是，咱们丑话说前面，就像你们现在这种鼠目寸光的管理，那企业能伸开胳膊腿发展吗？
2: 怎的了？
0: 还怎的了？你把孙猴子压五行山下了，他怎么发飙啊？你把关公噗呲插井里了，他怎么耍大刀啊？你不大刀阔斧、商鞅变法，你怎么赶得上海底捞啊？这堵墙，我看人就堵挺过，推倒。什么啊？给我搭上落地玻璃窗啊！
2: 对，那个咱们满棚都得镶那种水晶玻璃球了，那太阳光一晃，唰唰啦啦，离老远一看那就像
1: 水帘洞。
2: 大姐，
0: 水帘洞那事儿就再说吧。这会儿给我换上木头桌，中间给我掏个窟窿，放上电磁炉。
2: 放电磁炉干啥呀？
0: 涮呗。
2: 涮啥呀？
0: 咖啡。
2: 咖啡还能涮呢，亲爱的。
0: 咖啡还能加葱花呢，这点 需要注意。

0: 喜欢喝咖啡，那咱们就得准备一锅菌汤了。在顾客购物之前，先把他们的肠胃唤醒。有的顾客他不喜欢菌汤，他喜欢吃辣，这就妥了。咱们就准备以胃套啊、围巾啊、手机套啊，把能包的全给包上，能套的全套上。
1: 为啥呀？
0: 他崩一身呢。
2: 哎，我怎么听着像火锅店呢？
0: 火锅店怎么了？火锅店怎么了？你瞧不起火锅店是不是？
2: 没。
0: 三人行必有我师，所有干得好的企业都值得我们学习。就像你这种连员工奖励股都拿不到的人，就不配在这儿待着。你出去！
3: 他让我走的啊！
4: 大姐，我老
5: 这个什么老不老的，什么
0: 大明白你啥意思啊？你还跟他说啥呀？要搁我250块钱我都给他扣他。
3: 嘿，你听见没有？还是香火就这
0: 种。大明白你啥意思？今天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出去！
3: 再见，我走了。
4: 气死我了！
3: 没法干了，你不看店干啥去啊？
4: 气死我了！
3: 谁呀？气你是我的专利呀！我看谁跟我俩抢活。
4: 大姐，哎妈呀！二姐，
3: 不是大明白怎么回事啊？
4: 我报告二姐是这么事儿。哎呀，二姐你一下给我扁到底上了，
3: 我一脚踢你嗓子眼儿里去。你女朋友干啥的？
4: 沸腾集团的。
3: 沸腾集团的，我今儿让他腾飞，还沸腾集团的。
4: 二姐呀，你不去吧？
3: 不是，你是干啥的？
0: 沸腾集团高级持股经理。
3: 行啊，小样，还没等打听打听我是谁呢，就敢自报家门是吗？行，今儿个我就不相信我灰太狼还永远干不过你喜羊羊。
4: 二姐，
3: 你给我上一鞭子去！我今儿还就在你家消费了，我告诉你。
4: 二姐，你别。
3: 哎呀，但凡有一样你跟我整不明白的，你就别怪我二驴子给你在这撒欢，我告诉你。这酸奶我不喝了，我今儿要涮锅子。
0: 行，你涮锅子这三样一共是……
3: 等会儿，不看看你这商品啥质量啊？啊？你家羊肉片下锅成块啊？啊？你家调料不给客人分完了就装袋儿啊？啊？还有这个，我吃个面，你还得上兰州给我请个师傅表演一段呗？是不？
0: 我们这儿没有这项服务，我们卖的就是半成品。
3: 你这半成品它就不够半，知道吗？今儿个我涮火锅这三样，有一样你给我整不明白，不好意思，就别怪我撒欢了啊！
2: 你为难人家了，
3: 大姐你别管。
0: 大姐，大明白过来。哎，他俩啥关系呀？
4: 那个亲姐俩。
2: 你先回家，我
0: 姐。不要回家，我还就不信了。大明白
4: 到。
0: 36.5恒温解冻，羊肉片的问题解决了。大姐，每分钟36转，每隔1分钟加1次温水，小料的问题解决了。
3: 哎呀，智商还够用。但这第三样，这面呢？你要没有个3-5年的功夫，我跟你说，你就。是可以试吧试吧，
0: 干了这么多年，还没有我伺候不了的客人。
2: 他干啥呢？

0: 意儿？这就找个服务员啊？什么二五八七呀？这是不是你不是沸腾集团金领吗？
1: 你说你是个傻子不？啊，
2: 刚才这面都甩飞了，还没看出来呀？这一看就是火锅店的甩面服务员吗？
1: 是啊，你说都是服务员，你为难我干啥呀？你知道你家里人为啥喜欢他吗？
0: 好，
1: 人家呀热爱自己的事业，那把工作做得多精细，你看那面抻的都快上天了。你瞧瞧你整天啊游手好闲的，呜呜喳喳的，没事还来吹牛，还大明白。你呀还不如你姥姥姥爷明白呢。你我
0: 那怎么，亲爱的，那我也给你撂句实话，其实这家超市吧
3: 不是你的，
0: 他将来一哎呀哎说那么多没有用了是吧。那个你就看我实际行动嘛是吧。你刚才甩两下子是不是肩膀都疼了？
3: 这些天净陪你瞎逛了，我都没上班，刚才甩了甩还挺舒服的。
0: 你说这命啊。
1: 那个姑娘，就刚才你咔咔这一甩都把我给甩懵了，你能不能教教我，就我们家刚子有时候也整那玩意儿，他怎么整得像系领带似的，把自己都五花大绑了。你把我教会了我再教他去，是不是不
2: 啊？是是，
4: 你也教教我。俺们家钱世峰吧胃不好，还老出去应酬喝大酒，他回家吧就愿吃这种热乎的现拉的。这
0: 亲爱的，你这样吧，那个你看大家也都需要，是不是？你一个人忙活不过来，不行我帮帮你啊。
3: 没想到大家都好这口，正好我刚才汗也没咋出透，要不我就带大家活动活动。
1: 行行行行，
0: 活动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英雄辈出，精神永传。欢迎收看《英雄永不谢幕》。2026年1月23号，沈阳浑河岸边，急促的呼救声从冰面上传来。一个男人不慎掉入了冰窟窿，正在拼命挣扎，边上还站着个小男孩，也是岌岌可危。就在这个时候，河对岸一个年轻的身影抓起了一根木棍，向落水者飞奔而来。
1: 就搁这北边那个，就有那俩人那位置上，完了就有一个人就突然就往东跑，就搁那俩人那个地方往那柳树那个位置跑。
0: 在离冰窟窿仅数米之遥的距离，那个年轻人将手里的木棍拼命向前递了出去。几乎同一时间，冻得并不结实的冰层裂了。
2: 我看到的瞬间就是他这样往上挣扎了三下，就瞬间就消失了。甚至在最后落水的瞬间，我们俩目光对视的时候，没有恐惧。
0: 孩子得救了，孩子父亲和救人的小伙子却没能救回来。从目击者的描述中，我们知道救人者绝非莽撞行事，他沉着勇敢，甚至颇有救援经验，在明知危险的情况下仍然选择尽力相救。人们也是从后来的报道中才认识了这个见义勇为的年轻人，他叫金成龙，辽宁抚顺人，是辽宁中医药大学一名大四的学生。如果没有牺牲，他会是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如果没有牺牲，他的人生还有很多很多可能。但是一个26岁的生命，滚烫的青春却永远定格在冰冷的河中。
3: 当时俺俩看到尸体他都疯了，我告诉他赶紧再叫救护车来，叫救护车，也给我叫的卡已经死亡了。我说那也叫了。救护车来之后问了你想干什么，我说你给拉到医院去吧，太冷了，让他冷着脑袋。
0: 悲痛过后是长久的思念，事后在家人和室友整理遗物的过程中，在那些只言片语的采访中，我们逐渐认识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金成龙。而随着更多细节被一一发现，我们也才慢慢读懂了这个平凡而伟大的青年。这是一段金成龙的视频。
4: 这是我第一次在海上过年，第一次在海上执行战备训练任务。我和战友们在一起，我感到很高兴。我为我是一名光荣的海军战士感到骄傲。
0: 当这段珍贵的影像被找到后，很多人才恍然大悟，原来金成龙当过兵。视频中他笑得多灿烂呢，或许是因为这身军装是他从小到大梦寐以求的最爱。
5: 这是他画的画。这是他的军师长，军师长就是岁数很大了。这个是山舰艇，他对着舰艇敬礼呢。这个是他抱着枪，

0: 900块，一米八长一床，要么我们俩可能那床上挺苦的，那床睡了两天，我们挺痛苦，但是他认为挺好，他那么疼，就是你看他那个宿舍里面眼睛是放光，
1: 我为我是一名光荣的海军战士感到骄傲。
2: 2020年大二的金成龙报名参了军，实现了儿时的军旅梦，服役于北部战区海军定州舰。服役期间，金成龙累计航行执勤8400小时，参与战区及以上重大任务8次，展现了军人的过硬素质。2022年，金成龙退役，回到了大学课堂。军装虽脱，但军人身上那股劲儿却始终没变。他干了不少让人竖起大拇指的事儿，比如加入了红十字会，成为一名志愿者，还参加了5个志愿救援队。像这样的急救包，他常年带在身边。
3: 有个老头直接窒息的，上来之后他那个没带身。他就是没救过来，回家就开始哭，就告诉我就没带针的，如果我带针的话，我是不是就能把人救过来了？从那之后，他这个针灸包就是急救包，就是没离开过身。
0: 没离过身。
2: 从那时起，这个急救包，金成龙再也没离过身。他带着这个包，救过不少人。路上有人跌倒，他救了；火车站有人突发心悸，他又救了。做一件好事或许不难，但是做到这个份上，人们不免疑惑，这个00后的年轻人怎么如此与众不同？或许，只有金成龙的父亲最懂儿子。
0: 成龙当时是高二，就眼看那超市里面就浓烟滚滚的，我们俩就趴在那里边往里看，有一个老头，正往外爬呢，应该是被烟熏着了，就爬不动了。我们俩没犹豫，就是对视了一下，匍匐间爬一下，就是一人捞了个胳膊，就是一点点冲出来了，就拧巴的人拽上来，我儿子小脸就撞在前面，他从骨子里头就想。
2: 无论是参军报国，还是无私奉献、舍己救人，都是来自于这份刻在骨子里的善良和担当。父母曾提醒过金成龙，以后遇到啥事儿，还是要先保护好自己。你知道金成龙是怎么说的吗？
0: 他就是看不得别人有困难，
3: 他就认为他自己做这事儿是应该的，是对的。帮助人，他就是开心，他就是一种成就感。
2: 金成龙的父母后来才发现，儿子真的瞒了他们很多。那这张照片，全是金成龙的献血证，他有7本献血证，手机里藏着13条献血记录，而最后一次就在他出事前2天。在整理金成龙遗物的时候，在一个箱子的底层，父母还翻出了一张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卡。登记的时间呢是2020年5月13日，那时的金成龙刚读大一。那这件事呢，他从来也没跟家里提过。金成龙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无名无利无悔，有情有义有祖国，这就是他的回答。金成龙牺牲后，在他的家乡抚顺，雷锋纪念馆里办起了他的世纪展。这座以雷锋精神为魂的城市，从此又多了一个年轻人的名字。

0: 想成为军人，帮助其他人，能为国争光。
1: 我觉得金成龙的精神是特别值得我们当代年轻人学习的，正是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的最好回响。
2: 我校学生，新时代青年雷锋金成龙，用朴素而炙热的文字写下了对祖国的爱，希望你们以金成龙为榜样，传承好人精神，做忠义好人。

0: 英雄不是天生勇敢，而是把善良当成了习惯。英雄和普通人之间隔的也不是天堑，只是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他选择了勇敢向前。在他短暂的生命轨迹中留下的这些温暖的瞬间，拼成了一个大写的人。
1: 为什么就能不开心？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始于心，源远流长。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最近在沈阳，一批名字中带有盛科两个字的科创企业频频亮相，广受媒体关注。他们成立时间不长，却在高端制造、智能装备、航空航天等领域崭露头角。一个共同的名字背后藏着怎样的发展密码？
1: 沈阳盛科铸融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仅仅一年多，企业最新开发的磁悬浮输送线完成头部企业验证，正在浑南科技城进行出厂测试。这个系统能让物料快速精准到达指定工位，面向 3C 电子、新能源锂电池等高端制造场景。产品一经推出就受到客户青睐。而在一年多前，企业的技术仍然停留在实验室，一笔近千万元的天使投资让企业的技术落了地。
2: 它对我们这个投资来说，对于我们企业发展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呢？
3: 因为企业初期我们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嘛，就是说产业技术元件帮我们做了笔投资之后，让我们也能有更多的研发人员，就是同时参与到就是说各个软件硬件的开发当中。
1: 企业所说的产业技术研究院是沈阳市2022年启动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举措。科研成果从实验室样品到市场化产品，中间往往隔着一段最难走的路，业内称之为死亡之谷。产业技术研究院就专为破解这个难题而设。
4: 我们面向的主体是高校、科研院所想创新创业的技术团队，把沈阳市的财政资金注入到我们项目公司里面来。项目公司发展成功之后的话，然后我们把它转化成相应的股权，这时候就开启了社会的股

0: 年再融资。
1: 产业技术研究院专注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前期通过政府注册资本金支持科创团队成立公司，助力小树苗扎根，后期财政拨款可转化为一定比例股权，以市场化逻辑引导公司健康发展。截至目前已经支持了31个项目，总支持经费2.51亿元。
0: 沈阳是旧称圣经，然后我们做的是科技创新，所以取这两个字作为圣科，就是只要看到圣科某某科技有限公司，都是我们沈阳产业研究院通过拨投结合这个成果转化模式来支持落地的项目公司。
1: 拨投结合正是以圣科为名的一批企业成长起来的关键密码。在圣科的矩阵里，一批实验室样品正从容踏过死亡之谷。圣科航宇研发的氢能燃料电池动力系统及氢能无人机在西藏极寒高海拔地区试飞成功。圣科国仪自主研发智能测试系统，为航空发动机状态监测提供国产化解决方案。圣科特百瑞则把智能化技术用在盾构刀具上，让地下掘金中原本看不见的压力、温度、磨损状态变得可感知、可判断。
2: 产业院介入之后呢，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助力，包括他前期投入那个资金，我们用研发就非常从容了。
3: 这个企业3年多完成了一个质变，应该说，
2: 头一年呢比较惨淡一点啊，大概有100多万，然后第二年呢基本就能跳到一下就1500万了，后续呢稳定在1800，像今年呢我们能突破2000万。
1: 圣科不是一个简单的企业前缀，而是一整套转化机制的外化。他回答了一个更深的问题：实验室里面的技术怎样才能真正转化为产业里的产品？当越来越多的圣科企业从沈阳生长出来，也意味着这座城市正在为未来的产业发展播撒更多的种子。本台报道。
4: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5: 7月16号，省政府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3期读书班暨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以坚强党性引领保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新伟主持并讲话。7月16号，省政协主席周波来到位于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的辽宁海天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常态化走访联系企业，查实情、听诉求，现场协调解决实际问题，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4: 在阜新市张武县二乡镇二乡村，村医梁春荣凭着一个药箱、一颗真心，扎根大漠沙地33年，守护周边百姓的健康。乡亲们都亲切地叫他“大漠村医”。
6: 几乎每天，梁春荣的忙碌都从接出诊电话开始。村里的乡亲们，谁有个头疼脑热，哪儿不舒服了，一通电话，梁春荣立马上门。
7: 我这身上这病，我跟你说，这基础病可多了，一个电话，完了你就过来。我们家有钱你就给，没钱，完了你也不给就完事儿了。就这样似的，多也没记着过。
6: 30多年前，阿尔乡村还是风沙肆虐的沙坨子，出行难，看病更难。梁春荣自小便埋下行医的念想，从中医学校毕业后，放弃留在城里发展，回到了家乡。
8: 我呢，那时候我得到一个村民照顾，我现在呢，开始学行医了，我就得啥呢？也回报村民吧。
6: 行医33年，梁春荣从来不收出诊费，困难村民的药费也都是他垫付。七本厚厚的账簿，600余张发黄的欠条，累计近30万元，他从没上门催过。有人问过他到底图啥，他的回答就一句话：
8: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群众的患者也好，上我这来看病的，他有困难，我第一个我就得冲上去。
6: 作为中医，梁春荣潜心研究本地风积沙资源，研发出独特的归沙疗法，50余种中药外治剂型获评10项国家发明专利。
8: 梁大夫啊，这些年呢，给我治这个腰托啊，没少费心。
9: 这性质咋了？看得挺好，一直他就，大伙对他的信任挺好的。
10: 那个群众就是对他的认可，一想就是这些年也值了。
8: 只要那个群众现在心目中还信任梁大夫，我会一直干下去，我都不考虑年龄了，只要我能干得动，我就会一直干下去。
6: 梁春荣先后获得白求恩奖章、全国优秀乡村医生等荣誉，今年又被授予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33载，沙地已变绿洲，但大漠村医的暖心故事还在继续流传。本台报道。
4: 今年国家两新政策进一步优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被纳入其中。我省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推动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工作加速推进。
6: 沈阳市宏伟名都小区有6部电梯，服役年限均超25年，突发停运等问题时有发生。作为沈阳市今年首批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小区，眼下电梯换新工作正有序开展。
11: 对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住宅老旧电梯进行更新，优先支持使用年限超过20年的住宅老旧电梯。各地区房产主管部门在综合使用年限和电梯老化程度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排序。
6: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沈阳创新落地多项务实举措，其中电梯残值评估机制纳入全国可复制推广经验清单。
12: 电梯的残余价值呢，包括保留部件的余值和拆除部件的残值，价值评估后的金额可作为电梯更新项目投入的一部分，从而降低整个项目的总成本。
6: 鞍山作为国家首批住宅老旧电梯更新试点城市，针对电梯更新中质量安全等关键环节，建立了全过程监督机制。
13: 首先，电梯的安装过程需要由特种设备检验机构进行监督检验，监督检验不合格的电梯是不允许投入使用的。另外，更新后的电梯需要及时办理使用登记。
6: 为做好老旧电梯更新工作，鞍山市全面开展电梯大排查，优先筛选老年住户集中、困梯故障多发、群众更新意愿强烈的楼栋，梳理申报更新清单。
14: 住宅老旧电梯更新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当然也存在一定的缺口啊。目前鞍山市呢是不需要业主出资的，这个缺口部分由区级财政承担。
15: 以前的电梯是不安全，然后比较破，完事还有动静。换完以后，新电梯呢，运行力比较平稳，还宽敞，还安全。
6: 2024年、2025年，全省累计完成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任务9686部。今年，我省累计争取第一批、第二批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任务14321部，获得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3亿元。本台报道。
4: 东北超持续火爆，带动民间足球赛事遍地开花。我省各地纷纷打造城市专属足球 IP， 鞍山群超、盘锦盘超接连开赛，以体育赛事聚人气、带流量、促消费。
16: 借着本土专属城市足球赛火爆开球，鞍山推出东北超、鞍山潮票根经济专项活动，全城超200家餐饮门店、酒店、民宿和景区加入优惠阵营，一张小小的票根升级成为专属城市体验卡。
17: 地上的球票，既然看那个比赛，还能免费游千山，我们球迷非常激动。
18: 还有去农家院，还有好多饭店，还有加油站，都很多优惠，我们也特别高兴。有活动，我们一定支持。
19: 这个夏天，大家已经感受到了东北超的火热。我现在所在的盘锦红海滩体育场，盘超的比赛即将打响。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16支本土球队的同台竞技，还可以到同步开放的市集品尝特色美食，购买盘锦特色。
20: 在网上看到了盘超的那个宣传视频，就特意过来到了盘锦，给盘锦加油助威，然后感觉氛围特别好。这些集市都非常非常热闹。
21: 我们盘锦市呢积极打造盘超专属赛事 IP， 通过推出优惠9.9元的票价，串联域内9大核心景区，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发展的新动能。
16: 本台报道。
4: 本周末东北超即将迎来第5轮比赛，火热的赛事持续引发广泛关注。来看今天的热搜东北超。
5: 新华社聚焦东北超赛场上，延边啦啦队手持明太鱼为球队助威，让一条鱼火遍东北超，游进全国视野。这背后是鱼里藏着的延边乡愁与人间烟火，是

这份乡土味道的质朴表达，更是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链条。延边洲以赛事为流量入口，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各环节。明泰渝五出圈，带动明泰渝产业营收显著攀升。延边全域线上旅游搜索量六月环比增长 280%。 中央广电总台记者在东北超沈阳赛区体验一张 19.9 元的平价球票蕴藏的消费动能。这张小小的球票除了可以在体育场内看比赛、看文艺演出、逛文化大市集，体育场外也可以拿着它继续逛沈阳都市圈 41 家景区，享受减免首道门票的优惠。截至目前，沈阳依托票根经济官方服务平台，联动 2000 余家本地商户，形成了全城球迷福利网络。东北超赛事火爆出圈，市民的运动热情持续高涨，吸引了中国新闻网记者的关注。为把赛场热度转化为全民参与、长期坚持的健身习惯，沈阳市铁西区文明办推出“老铁有范儿”超燃后劲儿文明实践系列活动。自6月起至12月，每月一场精品主题活动，将榜样力量、邻里交流、亲子互动融入群众日常生活。 从今天起，我省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除了防范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外，小雨天气背后的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极端降雨天气风险隐患交织叠加，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短时小雨也可能引发连锁险情。 要持续关注气象蓝黄橙红四级预警，根据预警等级合理调整出行计划。蓝黄预警都是提前警告，表明虽然目前还比较平静，但危险可能就在眼前。此时不能掉以轻心，需减少外出，提前防范。 橙红预警一般都是在恶劣天气进行时发出的警告，表示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会进一步升级。此时要立即停止所有户外出行、作业活动，尽量留在安全地带。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

0: 说宝，跟随董宝厚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文。
2: 这一年啊，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这人要是火呀，就是一夜之间的事儿。这不，昨天呢，我拍了个小段子，一人分饰两角，演绎了婆婆和儿媳妇之间的爱恨情仇，火了。现在我感觉无论走到哪儿都会被人认出来。
3: 张小斐，
2: 你看见没有？就这样。
3: 张小斐，张小斐啊，媳妇儿，你干啥呢？
2: 买老公啊，你这是干啥呀？我以为粉丝呢。
3: 粉啥丝？粉丝啊！哎，我问你啊，你昨天是不是发了一条标题为“善良儿媳妇儿和奇葩婆婆”的短视频？
2: 你看了？
3: 妈看了。
2: 那妈看完给我点赞了吗？
3: 妈给你举报了。你说你拍短视频你就拍呗啊，你怎么能把妈塑造成一个沟通含沙射影、聊天指桑骂槐、说话夹枪带棒的老太太呢？
2: 那可能是源于生活吧。
3: 关键妈生活当中也不像你拍的那样啊。
2: 不是老公，我这个吧是艺术创作，哎，是在生活的基础之上稍微的夸张了那么一点儿。
3: 我告诉你啊，媳妇儿，这回事儿大了，妈老生气了，现在就在咱家里边堵你呢，非要跟你好好吵一架。
2: 啊，那妈咋这样呢？
3: 斐，妈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2: 那你没劝劝妈呀？
3: 我劝了。
2: 你怎么劝的？
3: 我说妈，斐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2: 视频的主题我已经想好了，我的和稀泥老公。
3: 我媳妇儿，关键我家庭地位不低。

0: 哎呀，这不是我那个家丑可以随便外扬，靠诋毁她婆婆涨粉的女网红吗？
1: 你看我冤枉她了吗？老公啊，怎么办呢？
2: 没事，有老公呢啊。
1: 嗯。
2: 妈，人给你带来了，我先进屋啊。
1: 妈，哎呀，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呢？
0: 我今天没什么事儿，寻思给你们做点菜。
1: 哎呦，妈真好，我看看。哎呀，这是炖的大公鸡，里面还放了人参。
0: 对，这是妈特意给你做的，人参公鸡。
1: 妈有心了，
0: 这还有第二道菜呢，这是自己家种的豆角，勾心豆角。这是妈在小杜家买的鸡肠，妈管它叫
1: 小杜鸡肠，
0: 叫熟食。好奇怪呀，你怎么会想到小肚鸡肠呢？
1: 哎呀，妈，你这是干啥呀？是不是看我昨天拍的短视频了？
0: 我看了，而且是我在舞蹈队那个死对头，你王姨给我看的。你王姨看完以后，当着全舞蹈队的面跟我说：“小贾啊，你不能把在舞蹈队的那些毛病带回家里呀。”
1: 舞蹈队的叔叔阿姨们听完什么反应？
0: 他们听后沉默不语。
1: 哎，那就表示不认同。
0: 但掌声雷鸣。张小斐，你说你给我拍成什么样？来，我问你，我什么时候吃完三碗米饭四个馒头之后说以后就这量了，七分饱挺好？
1: 妈，我这个是为了艺术创作。
0: 你创作？
1: 嗯。
0: 你知道你的这个创作给我带来多大伤害吗？我跟你张叔叔正在暧昧期，你知道我平时跟你张叔吃饭我都什么样吗？大米饭我是一粒一粒吃啊，你张叔夸我像小鸟，你这么一弄，别的不说，你张叔这只爱情鸟马上就要飞走了。张小斐，你为什么这么

0: 我呀？
1: 哎妈，我不是这么对你，我是用夸张的手法搞笑而已。
2: 你是不是看我岁数大了糊弄我呢？
1: 哎呀妈，我真没糊弄你。你看啊，这个短视频啊，它

0: 人呐。
1: 妈，那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山东话，我觉得山东话说起来特别豪爽。另外，妈，这个是方言，也是搞笑的一种方式。
0: 方言有什么好笑的？
1: 嗯，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语言上的一种反差，很多段子都是这样的。
0: 你就编吧。
1: 哎呦，我真没编。
0: 那你现在讲一个，把我逗乐。
1: 什么？
0: 你现在讲个方言的笑话，把我逗笑。
1: 不是，妈，哪有你这样的呀？你这么突然临时问的话，那我还真有一个。这好像还真行，这个，嗯，说有一个山东人到广东出差，待了一个多月了，每天都是些汤汤水水什么的，实在是吃不惯了。正在发懵的时候，突然他看到了一家叫正宗山东杂粮煎饼，跑去问老板说，老板，你家的煎饼是正宗山东的吗？老板微微一笑说，这是当然的啦。
0: 嘲笑人家吐字不清。
1: 不是，妈，你是没听明白呀？你看啊，他问他是不是正宗山东的，结果他一张嘴说这是当年的了，你知道吗？广东话
0: 合理呀，广东人就不能练就一手正宗摊煎饼的手艺了吗？再说了，就算他是山东人，说了一口广东话，这有什么好笑的？乡音是最难改的，一个山东人在广东得待多长时间才能学会广东话呀？我一个湖北人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说北京话也刚地道，所以张伟，您甭跟我这拿方言打岔，成吗？
1: 妈，我再也不敢了。
0: 你听到的是他语言上的变化，你看不到的是他为了融入这个城市每天起早贪黑的打工。这是多么励志的一个故事啊，而励志却成为了你的笑柄。
1: 不是，妈，真的没那么严重啊，我拍的这是喜剧，可能确实存在一些夸张和不合理，但我这是杜撰了呀。妈，
0: 就别在这强词夸理了。
1: 妈，你看我怎么给你解释呢？
0: 你这夸张就怎么搞笑了啊？我就不明白。
1: 妈，我这么给你解释你就知道了，来，你配合我一下啊。从你那儿走三步到这儿坐下
0: 干嘛呀？
1: 你试试试试，来，走三步，走三步，一二三，坐下，明白了。
0: 然后呢？
1: 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来来来来来，准备，开始。夸张，好像
0: 小小飞，我已经胖得地动山摇了吗？你要这么羞辱我？
1: 不是，妈，我这是卡点音效，我这是可火了。
0: 你什么卡点音效？你把它删了。
1: 妈妈，你
0: 这你这视频影响我跟你张叔叔。
2: 又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妈，我有事跟你说。
0: 不是，儿子，你媳妇这么欺负我，你不帮帮我
2: 啊？
1: 不是，老公，你跟妈解释解释，我就是为了好笑，增加点关注度。
0: 你好笑什么？你好笑，你讲给大风听，他好不好笑？你就讲刚才那个说山东人卖煎饼，这戏当年的啦，你讲。
1: 这我也没法讲了呀，妈，我这活都让您刨了。
0: 我刨什么？你就是不好笑。
2: 不吵了，不吵了。这样啊，咱们的目的呢是为了解决问题，对吧？妈，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0: 我是怎么想的呢？让他把那视频给我删了。
2: 啊，那媳妇儿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是怎么想的呢？我非但不能删，我还得做系列。
2: 好，那么我是怎么想的呢？张叔的儿子刚给我打完电话，他跟张叔两个人马上到咱家，专门过来看你来，所以你们俩能不能等一会儿再吵？
0: 你张叔要过来
2: 啊！
0: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我刚有机会张嘴啊！
0: 完了，你张叔肯定是过来跟我分手来了。你张叔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人，分手都要亲自上门说。张小斐，你这弄的什么事儿啊？
1: 我这……
3: 谁？小张，我带我爸来看贾阿姨。
2: 来了，来了。
0: 完了，儿子，我这也没时间捯饬捯饬。妈，这不是露馅了吗？
1: 啊，妈，别慌啊，这样。视频的事儿呢，我确实负有一定的。
0: 哎呀，我上一边去吧，你
2: 咋那么用的？
3: 哎哥，
2: 哎，张叔，
3: 哎，
2: 来随便坐啊，就当自己家一样，千万别客气，好不好？
3: 好嘞，好嘞
2: 啊。
3: 贾阿姨，

0: 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呀？
1: 没打扰到您吧？
0: 哎呦，不打扰不打扰的，我们也正在喝一些下午茶。那我接着说啊，所以说这个下午茶呀不可以搞得这么油腻，什么肉啊菜呀鸡肠子呀，那个你看你们俩现在这个身材瘦得多不健康。
1: 贾姨啊，给您带了点东西。
0: 哎呦，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东西啊，快坐坐坐坐坐。
1: 好。
0: 哦，山东的白面馒头，我最近在端碳水呀。
1: 啊，哎呦，这看视频里您特别爱吃面食，这还是我爸特意让我买的呢。嗯呢。
0: 哦，你说那个视频呀，那个视频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最近啊我正在研究一些夸张的喜剧方法，里面有一些什么方言的反差呀，未来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卡点的音效，所以说视频里那个人物啊
2: 拍的可真是太好了，尤其是视频里那个婆婆，那给我们逗的都不行了。
1: 那个贾阿姨啊，我爸这人吧平常不太善于表达，也不怎么爱说话。
2: 嗯呢。
1: 但是啊，我爸今天主动要求我带他过来。
2: 嗯呢。
1: 我爸之前就很喜欢贾阿姨。
2: 哎。嗯呢。
1: 但是我爸这人吧平时太内向了，也总是闷闷不乐的。我呢是想让他找一个性格开朗一点的，之前看您也不太爱说话，我还有点不太同意你们俩在一起。哎，但是看完视频以后啊，我发现你们俩简直太合适了。所以贾阿姨今天来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视频里那个山东婆婆的原型是您吗？
0: 那个哈屁就吃嘎啦的山东老太太。
1: 你可给我爸乐的。
0: 哎呀，我这一直以为你喜欢小家碧玉型呢，这给我憋的呀。哎呀，其实我也不是山东人，就是觉得山东话挺豪爽的，平时我也不哈啤酒不吃嘎啦。
1: 你跟贾阿姨坐一起，快！你跟贾阿姨坐一起。贾阿姨，您不知道，我爸已经很久没这么高兴了。
0: 哎呀，你喜欢这个呀？喜欢这个，我再给你表演一个。哎，媳妇儿，你配合我一下。你看啊，我从这儿走到那儿走三步，你看什么效果？开始。像地动山摇不？不是，这是卡点音效，
3: 我放的。
1: 哦，哎呦我的天哪，贾阿姨，我跟您说吧，自从我爸退休以后，他就给自己封闭起来了。真挺感谢你们这视频的，能让我爸这么高兴。
0: 那老张，我得说说你了啊，咱们老年人得往前看，不能一直活在过去。你看我以前就不接受短视频，现在不也主动指导我儿媳妇拍摄我的小故事吗？对不对？
2: 嗯呢。
0: 你张叔这股简洁劲儿有魅力，说话永远不超过三个字儿。
4: 超过三个字儿就紧张。
0: 没事儿，人活得真实一点挺好，对不对？
3: 妈啊，我好奇问一下啊，
0: 啊，
3: 就以我张叔的这个姿色，你怎么对他如此包容呢？这不得不让我俩对他的资产抱有一丝幻想啊。
5: 妈，我是不是可以少奋斗了？
0: 这孩子说什么呢？我们老年人最注重的是关怀。我记得有一回我在舞蹈队忽然生病了，你张叔二话没说，背着我就往医院跑啊。当时医生就说还好来得及时，才没有什么大碍。你张叔当时躺在病床上，我坐在你张叔病床前。
3: 不不，妈妈妈，等会儿等会儿，不是你生病了吗？怎么我的张叔躺病床上了呢？
0: 这孩子不仔细听人说话呢，你张叔背着我上的医院吗？当时腰就不行了，以前是腰间盘突出，背完我以后好像有点腰间盘塌陷了。
5: 好了。
0: 打那时候我就认准了，就他了。我们老年人啊，健康快乐比什么都重要。老张你也乐呵一点，到时候让我儿媳妇给咱俩也开个号
3: 呀。妈， 你也要拍短视频了？
0: 对，妈刚才在开导别人的同时啊，也梳理了一下我自己。小斐，刚才是妈有点着急了，对不住啊。但是你能理解一个单身女性为了追求爱情对自己人设的过分保护不？
3: 理解，
0: 理解就好。既然拍短视频能为别人带来快乐，那也能让自己快乐。老张，明天你跟我一起拍。
4: 嗯呐。
0: 哎呀，你说我儿媳妇拍个喜剧还给我整出个喜事儿，这一不小心呐，喜上加喜了。
6: 朋友们，我暗恋了十年的婷婷今天就要出国了，此时此刻我要是再不跟她表白的话，我就不叫陶正。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洗澡忘关热水器了，再见。陶正啊，你就是个爱情的逃兵啊你。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
3: 快点走，快点走。
4: 哇，你驾校这么多人呢、你们都是来学车的吗？哎呀，
3: 哎呦，老头头，这个驾校的服务蛮好的，你看教练跪着迎接我们。
6: 二位找谁？
4: 找你，你就是微笑逃犯魔怔吧？
6: 我是微笑魔怔逃犯。我是微笑模范陶正。
3: 教练好，我们是来学车的。
6: 哎呀，你这岁数来学车，你这心可真大呀你。学车图啥呀？给儿女消分啊？那是违规的。
3: 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是想出去自驾游。
6: 开车很危险的。
3: 不会的呀，我家老头都讲了，只要手不抖，开车稳稳走，如果遇险情他就喊停停。
4: 我一喊停停
3: 不要走，
4: 停停
3: 不要走，
4: 停停
3: 不要走，
4: 停停
6: 不要走。
3: 他也学会了呀。
6: 上车。
3: 好的呀。哎呀，哎呦，还是躺棚汽车。
6: 这心脏咋还出病了？你说这是？
3: 蛮高级的呢。
6: 二位这是要学车呀，还是打车呀？
3: 我们总是坐在一起的。
4: 对，
6: 学车得坐前面了。
3: 哎呀，好的呀，好的呀。坐前面的。
6: 漂亮，你俩这是要比翼双飞呀、这是。咱学车能不能一个一个来？叔叔你先到后边，这阿姨你先学好吗？
4: 老伴加油。
3: 好的呀。
6: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安全带系好以后呢，我们转。
4: 哎，老伴啊，你安全带系好了吗？
3: 系好了呀。
4: 哦，系好了。
6: 安全带系好以后、
3: 老头头，你那个后面安全带系好了没有啊？哦，系好了。
6: 安全带系好以后、我们
4: 你安全带是不是重系了？
3: 啊，
4: 我检查一下。系牢了。
6: 安全带这个事情，我
3: 认为
6: 安全带就先系到这儿好吗？我宣布一下课堂纪律啊，上课期间没有我同意的话，不允许上下车。
3: 老头头呀，
6: 也不许说话。嘘，这动作都咋研究出来的？你这，哎呀，开车呀，其实很简单啊，记住个小口诀，听我的啊，一踩离合，二挂档，这个三松手刹，看前方。
3: 哦呦，讲得太快了呀，你嘴巴是高铁吗？
6: 一踩离合。
3: 一个一个学啊，一踩什么？
4: 离合，悲欢离合的悲欢。
3: 一踩悲欢。
6: 什么悲欢？你不许听他，你自己想。
3: 人有悲欢离合，离合，哎呦，记住了，记住了，
0: 现在你可以二了。
6: 二挂挡。
0: 好复杂的呀。
6: 那怎么就复杂？一共就两步。哎呦我的妈呀！踩离合，打火，挂挡，加油。
0: 谢谢教练。
6: 我说加油。
0: 我会努力的耶。
6: 踩油门。刹车。我让你刹车，谁让你刹脸了？
4: 你喊什么？你把我老伴吓着了，你知道吗？还微笑教练，微笑在哪呢？那脸拉了跟烤腰子似的。哎，
6: 生命安全大于天，我这是对阿姨负责。
4: 我的女人用不着别的男人负责。
6: 漂亮。要不你教得了呗。
4: 老伴儿来。来下来下来。
0: 怎么了？
4: 回家咱不学了。
6: 啊，你不学我早就不想教了，你还不学了你。哎，
0: 这哎呦，倔脾气又上来了是不是啊？喏，这是早上你送我的小花，拿上去给教练道个歉。
4: 我不。
0: 不去对吧？好的呀，那我们就
4: 回家
0: 分居。
4: 拿来。
0: 小样子。等等等，哎，一鞠躬。
4: 教练对不起了。
0: 二鞠躬。
4: 教练我错了。
0: 三鞠躬。
4: 教练
6: 干啥呢？白发人送黑发人呐。这么点矛盾至于吗？
0: 哦，对不起对不起教练，我们搞错了呀。哦，老头头对着教练的肉身体再道个歉。哎呀，一鞠躬。
6: 快上车。叔叔这回你先学，哎，你到后边去。哎
4: 呀，终于摸到车了。
6: 这怎么这么瘆得慌，你说。哎呦我的妈。上车同样啊，还是先系好安全带。点火。走。非常好，非常稳。哇，
0: 好帅耶，风驰电掣耶。
6: 怎么就风驰电掣了？这还不到五迈呢，我的。哪来的盲目吹捧啊你们呢？
4: 这不是吹捧，这是互相欣赏。就许你们年轻人可以秀恩爱，我告诉你，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老伴儿，我一想你我这心里就砰砰跳，忍不住想跟你来一个激情的拥抱。
6: 还来激情。刹车啊。
0: 你干什么呀？我们还没有抱够呢。
6: 我还没有活够呢。秀恩爱虐狗我就忍了，这开车回头激情拥抱，这是什么个局面？这不是虐狗啊，这是杀狗啊。我不教了。我哎呦，
0: 不不是你，
4: 你爱教不教啊？烤腰子。
0: 哎哎，老头头老头头。哎呀，教练呀，教练，我给你讲个事情，我家老头头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了。

0: 对不起，我不知道叔叔这么个情况，我刚才那个态度，哎呀，叔叔，叔叔到底怎么了？
1: 还有三个月，他就满70岁，不让学车了。
0: 为什么要大喘气？命运为什么要安排我碰到你们两个奇葩？我真不教了。
1: 哎呦，小胖子生气了。哎呦，小胖子生气，走了走了，老头都走了走了走了。
2: 老伴儿，哎，

0: 看来咱们开车自驾游这个计划彻底泡汤了。
1: 没关系的，我们骑上小三轮一样可以自驾游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去不了三亚，我们可以去三里屯。
0: 去不了松花江，我们可以吃松花蛋。
1: 去不了乌鲁木齐，我们可以到中央电视台看小尼。哦，等一下等一下，哎，孩子，给那个婷婷打个电话吧。
2: 不，阿姨，你咋知道的呢？
1: 婷婷，不要走哦，知道了呀。
0: 那个，我说烤腰子，你跟那个叫婷婷的姑娘到底咋回事啊？哎，
2: 不瞒二老说呀，我暗恋婷婷已经暗恋十年了，今天她就要出国了。
0: 那赶紧去跟她表白呀！
2: 拉倒，我不敢去，万一她不同意的话，我们连闺蜜都没得当了。哎呀，哎呦，算了算了，这事就掀过去了。我现在看明白了，现在呀，我要利用三个月的时间教会二老开车，帮你们完成梦想，我亲自给你们做示范，好不好？
0: 好，
1: 来，好的呀，好的呀。
2: 咋过不是一天呢？这是。
1: 来，哎呀，听听音乐，换一换心情。
2: 好的呀。
3: 可是不是你
0: 老伴，这个音乐不行，再换一个，换一个。
4: 还要怎么说出口？
0: 不是，老伴，这个也不合适，再换一个。
5: 这位朋友你好，你有什么话要对亲友说吗？
6: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在机场准备出国，我想送一首歌给我的朋友陶正。
2: 婷婷，
6: 我希望在我离开的日子里，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友谊能够一生一起走。
5: 所以你要点一首周华健的《朋友》，对吗？
6: 不，我要点一首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哇，
2: 那爱我不是两三天，你就不是爱我不是两三天是什么个意思呢？
1: 哦呦，多清楚呀！哎呦，急死我了！你同他讲，
0: 肯定是婷婷把歌点错了。
1: 哦呦，男人的情商是12分都扣光了吗？婷婷在向你表白呀！
2: 不是他向我表白呀！哎，那我该怎么办呢？啊，
1: 你赶紧去追他呀！
2: 我不行，我又穷又老又丑，我怕我配不上他。
0: 你再穷再老再丑，你有我穷有我老有我丑吗？
2: 没有。
0: 那你看我跟你阿姨般配不般配？
2: 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0: 般配并不重要，你暗恋婷婷十年，我暗恋你阿姨整整20年，不敢表白，后来坐船走了，完了我就跳到海里去追的，是你阿姨把我捞出来的，她救了我，我留住了她。嗯，
1: 这一留就是40年。别看你叔叔长得小小的，在我心里他就是大大的港湾。
2: 漂亮。阿姨，那我现在该咋办呢？
1: 哦呦，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
2: 行。
1: 哎，说说。
2: 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爱呀爱呀，哎呀妈呀，哎呀，哎呀，
0: 快，拿来给我。那个婷婷啊，我跟你说，我是谁？我是陶正他爸爸。
2: 你啥时候定的？你这是
0: 那个陶正的意思呢？就老伴儿，你说。哎，
1: 我怎么？婷婷呀，我是陶正的奶奶。哎，这样真实一点，真实一点啊！陶正想对你说，这话得自己讲的呀。
2: 不要，说不出口。
1: 陶正啊，他在墙上呢。啊，没事了没事了，他说祝你在那边找一个爱你的疼你的照呀，挂掉了。哎呀，
2: 别挂，婷婷我爱你呀。
6: 你再说一遍。
1: 说呀说呀
0: 说呀说
1: 说
0: 说，
2: 婷婷我爱你。
7: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9: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7: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11: 护腰带，
9: 减轻腰部的负担。
7: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12: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7: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7: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9: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7: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11: 护腰带，
9: 减轻腰部的负担。
7: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12: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7: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

0: 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7: 护腰带。
4: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0: 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2: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7: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2: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

0: 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3: 护腰带，
0: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3: 护腰带，
0: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

0: 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啊，老轻松了。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啊，老轻松了。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

0: 调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风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0: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风老师专给咱老年人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进线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从海拔 6740米的梅里雪山，到海拔500米的澜沧江，跨越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雨林气候区，是云南花卉从来不曾停息的足迹。山水之间，26个民族追随着鲜花盛开的脚步，春耕冬藏，含香引露。在这里，2800多种花卉既是美景也是美食，融入到云南人的生活中。大理四月，上万亩杜鹃如期盛开。
8: 我们那时候有棵树叶，我的确实弱，可是还是随缘喜欢，是去看八十吃它，我们自己的天生就足了。
7: 赵树叶是白族人，按照当地婚俗，婚礼要办8大碗，白杜鹃花是不可缺少的一道菜。趁着盛花期，赵树叶赶紧采摘杜鹃花备做食材。赵树叶的家在山脚下的沙溪镇沙坪村，这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白族聚居地，是茶马古道必经的驿站。杜鹃花入石的历史和这个地方一样久远，早在汉代《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杜鹃花入药可以调经活血。在随后的1000多年里，杜鹃花逐渐进入宴席，是重大节庆活动的必备菜品。赵树叶一共采摘了200公斤的白杜鹃花，他按照祖辈的方法，把每一朵花的花蕊摘除，只留下花瓣，然后把花瓣倒进沸水里，花瓣微黄时捞起滤去汤水，经过水与火的淬炼后，花瓣变得绵软，再进行清洗，挤出花汁，最后摊开放在通风通光处，让阳光和细风慢慢抽走它的汁液，这个晾晒过程将长达半年。年底到来，赵树叶孙子的婚礼如期举行。晾晒半年的花瓣已经干透，200公斤鲜杜鹃花变成了10公斤的干花。赵树叶挑选出花型较好的花朵，除去花里的灰尘杂质，再次浸泡，让花肉重新吸收水分。这样，杜鹃花瓣就可以用来做菜了。结亲这天，4乡8里的乡亲来了100多人，为新人祝福。按照白族风俗，婚期将持续3天，每日3餐用8大碗流水席招待客人。
8: 你们那扯那杜鹃花了，那有谁说啊？
7: 赵树叶把准备好的杜鹃花瓣交给厨师，让厨师做出白族传统美食杜鹃拌肥肠。把洗好的杜鹃花放入铁锅里，中火焖煮，直到香味溢出，开水沸腾。这时，杜鹃花花瓣经过热水浸润，花肉变得饱满。随即捞起，铺上准备好的麻辣肥肠肉丁，一道白族杜鹃花食就此诞生。这种做法简单快捷，足以应对流水席的巨大需求。
9: 那个是才办的婚礼的宾馆的师傅，哎，马上就到那个。
7: 在白族人眼里，杜鹃花代表着纯洁，是对美好生活的期许。花开看花，花落吃花。云南素有植物王国、世界花园的美誉，鲜花入食极为普遍，有着多达2800多个种类，是世界上可食用花卉种类最多的地方。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方水土养育了一方花，也养育了一方人。
6: 咱家不是呀，在这儿。
3: 这可是比多好啊，气球。
6: 哎，热乎，不热气。
3: 叫的叔叔，
10: 我叫董志贤，我是松曲村委会特色组的人，我现在是职业是种海菜。
7: 董子欣种的海菜，既是菜，也是花。田里的水有20多天没换了，

0: 海菜又开始正常生长。海菜花是云南特有的物种，常年生活在水中，对水质有着极高的要求。一旦水质达不到二类水质标准，也就是人类的饮用水标准，它就会死去。在我国，海菜花只有在海拔2700米以下的洁净水源地才会有。云南大理、洱源、东湖地区，泉眼众多，水稻纵横，地下水源常年保持在18摄氏度，是动植物生活的天堂。利用这一水源优势，当地人把野生海菜培育成农作物，如今达到600多亩的种植规模。
1: 其他地方嘛，有田无水，有水又无田，像这地方就水有田就是好。现在你娃娃就知道这个海菜再好，关键好不好。
0: 董子欣夫妇和邻居共同承包了40亩湖地。海菜从种植到成熟只需要半个月，花干和花朵都可以食用。采摘时顺着花干生长方向扯下，不伤及海菜的根部，让海菜继续出芽。一亩地一次可以采摘40多公斤，今天董子欣他们一共要采摘10亩。午餐时间到来，短暂的休息就从一把海菜开始。海菜略带土腥味，放入沸水中焯上2分钟就可以去除，然后切成2寸长短，蚕豆去皮，腊肉洗净切细，用菜油把腊肉快炒，腊肉出油时放入蚕豆，放上少许食盐，大火煮沸。豆汤沸腾时放入海菜，拌匀，中火煨煮。10分钟后，农家海菜汤就做好了。海菜汤清香宜人，口感细滑，具有清热养肺的作用，是当地村民的家常菜。因为海菜花来自水中，当地人戏谑地给这道菜取了个名字，水性杨花。今天董子欣他们一共采摘了500公斤海菜，新鲜的海菜需要马上清理打包，菜商将在黄昏时分来到村子。
2: 你这有好的，反正你忘记我的干样，也给你卖到5块钱的，一天就翻。
0: 最近菜价有所上涨，董子欣今天收入了4800块钱。
1: 哎，其他的收入来源不完，生活样样有，基本就靠海菜，心里面就总想着把它种好，越种好收入就越高，不好有收入那就过得喜欢开心了。
0: 海菜花是农家的美食，更是城里人的挚爱。云南各大风景区餐厅林立，游客云集，在这里海菜花是当地名菜，更是美食中的美景。海菜花清香淡雅，是绿色生态食品中的代表性花卉之一。事实上，在云南人的食谱中，绿色生态花卉随处可见。在云南通海，53万亩的松树林里生长着一种独特的花石原料。
3: 我叫孙敏，我是云南玉溪市通海县九街镇的，做那个松花糕、松花粉的。今天我们到山里面就要采摘那个花粉。
0: 松花粉是松树花里的雄粉，体积是芝麻的166分之一。每年4月是松花粉成熟的时节，孙敏把它收集起来进行细致提取。
3: 我们就用那个200亩的筛子进行地质道初筛，下来呢就用那个每一个平方厘米1000个小眼睛那种1000亩的筛子，在第二次来筛选，第三次来筛选的时候，它就达到2000亩左右的，基本上就是说，跟那个花粉它的直径

0: 相差不多，它晒下来以后就把其他的杂质全部都过滤掉了。采集100斤花瓣嘛，晒下来的时候才有9两左右。
1: 把收集到的松花粉与面粉、蜂蜜、葡萄糖充分揉合，运用传统的糕点制作工艺进行挤压、切块，就制作成松花糕。松花糕是云南通海地区的特产，具有润心肺、益气、祛风止血、壮颜益智等功能，深受人们青睐。在云南，土壤和阳光也让花卉具有了各不相同的药效。玫瑰花有300多种化学成分，富含多种氨基酸及维生素，具有排毒养颜、行气活血等功效。龙胆花含有环西醚萜类化合物，龙胆苦甘具有保肝作用，可以调节人畜脾胃。玉兰花所含方樟醇成分，可以治疗鼻炎。科学研究表明，可食用花卉中含有丰富的微量矿物质、生物活性物质，能有效地调节人体生理功能，增强体质，延年益寿。食用花卉是我国美食文化中药食同源的典型代表。
2: 这个太小了，这个太小了啊！
3: 太小了，
4: 我叫李启云，大家都叫我凯文，我是一名厨师。
2: 我的朋友恩丽娜从国外过来看我，那我打算呢做一款玫瑰花米线。昆明周边的种植的食用玫瑰最多的花呢，就是安宁的八节了。今天所看到的这些花都是第一批。
1: 昆明是一个盛产鲜花的地方，有着数千亩的食用玫瑰种植基地。鲜花盛开的四月，李启云钟爱的滇红玫瑰刚好开花。
4: 果座价是多少钱？
3: 买日的与买人的价，今天的话是20块。
1: 鲜花当菜卖，云南的鲜花价廉物美。李启云在今天买到1公斤食用玫瑰，要用这些玫瑰制作出不一样的米线，接待法国朋友。昆明是一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四季如春，物产丰富，汇集了各种美食。过桥米线就是其中之一。
2: 线的话呢，它能够代表云南，也是云南的情节。
1: 李启云在昆明开了2家餐厅，他曾经在法国学习了10多年厨艺，精通中外花食制作。
4: 待会儿呢，我要做玫瑰花米线，然后你先帮我把准备一下辅材。
1: 把玫瑰花拆开，去除花蕊，提取花瓣里的花青素。
2: 在玫瑰花完全提纯的时候，它的花青素含量超高，制作出来的玫瑰花米线呢就会偏棕红或者是暗红，那它就没有那个玫瑰花本身艳红的那个漂亮的颜值。所以说我会再加一些那个甜菜根，它是天然的设计嘛。
1: 把红甜菜与玫瑰花瓣一起放到搅拌机粉碎，把它们变成红色汁液。让红色汁液与白色米粉逐渐融合，直到米浆呈现出绯红色。然后把米浆倒进压制机，被压制成玫瑰色的米线。刚压出来的米线较为干燥，容易折断，还需要在清水里浸泡。清水让米线逐渐变得饱满而有韧劲儿。米线在浸泡的时候，配菜也在同步准备。云腿、鸡腿和蘑菇、胡萝卜等素菜分别切片分装。米线从水里捞起，与配菜一起摆盘。李启云对摆盘很讲究。
2: 我们是做鲜花米线，就是说我们抬出去的时候的话呢，一定要有美感，就像插花一样，要把我们的整个餐盘的话呢，把它弄得非常的美观，非常的漂亮，能够让别人熠熠生辉。
1: 这是一道缤纷的礼仪，色香味尽在其中。

0: 李启云只等朋友到来。
1: Hello, Nina. Didn't see you long time.
2: Let's hug a little.
1: Yes.
3: Good to see you.
1: How are you?
2: Very good.
1: Tasty.
2: Okay, thank you. Oh my God, what is this?
1: Today, I prepared this food for you. It's called the rose rice noodles.
2: Very nice.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is one?
1: Yeah. Okay, okay.
0: 这是一个温情的时刻，李启云用自己研创的一桌米线表达着他对故友的情谊。
1: 我入行这17、18年来最大的一个夙愿是鲜花的应用，我很想以花为媒呢，来传递一个美好的世界。
0: 对传统花石的创新运用在云南还有很多，云南人不断用创新的烹饪方法让云南的花石富有了现代气息，绽放出新的光彩。
4: 喂，安妮很少鬼点啊，这棒。
0: 和亚热带森林不同，热带雨林浓密湿热，盛产巨型花卉，芭蕉花就是其中的一种。
4: 我叫易光香，今年43岁了。我是盲聋人啊，我的女儿嘛，今天找到工作了，给她庆祝一下，去山上采芭蕉花，嗑那个叶子。
0: 芭蕉花是云南热带雨林里最为常见的花卉，成熟的花苞长达20厘米，重达2公斤。芭蕉花能耐受高温潮湿的环境，生命力顽强，被人们赋予了成熟稳重的品格。
4: 找到芭蕉花，先要把树砍倒啊，然后才拿。
0: 为庆祝女儿找到工作，尹光香想做一次芭蕉宴。芭蕉花、芭蕉叶都是芭蕉宴的重要原料。芭蕉花很早就被人们应用于药品和食品，早在明代的《滇南本草》里就有记载，芭蕉花暖胃散痰，是食补佳品。丈夫去捉土鸡，尹光香就把采摘来的芭蕉花进行加工。他要做的第一道菜是原味清煮芭蕉花，首先去除花朵外围上红色的老皮，新鲜的芭蕉花汁液众多，富含氨基酸、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微量元素以及抗氧化剂，就像苹果一样，花朵切口处的颜色迅速变暗，在颜色没有完全变黑之前放入煮锅，用小火煮上30分钟。
4: 我打算做3道有关芭蕉花的，第二道菜呢就是包烧了。
0: 包烧就是用芭蕉叶包住芭蕉花蒸出的一道菜，把芭蕉叶洗净备好后，去除掉芭蕉花外围的老皮，切成块状，撒上盐。野生芭蕉花汁液会有涩味，通过盐的刺激，把这些汁液从花肉里激发出来，然后让汁液脱离干净。猪肉、葱蒜、野菜切丁，加上盐、味精、辣椒，一起搅拌均匀，倒进芭蕉叶里。尹光香在家里做菜的时候，丈夫在亲戚家抓土鸡。几轮追逐之后，丈夫沿香伞终于抓住一只。在我国传统语境里，鸡与吉同音，意喻着吉祥如意。
4: 第三道菜嘛，就是芭蕉花煮汤，要煮鸡。
0: 芭蕉花煮汤是第

0: 第三道菜，选用的芭蕉花有所不同，是芭蕉树上还没开放的嫩花苞。
1: 刚刚出来那种变红之前的，这在里面的是白色的，这种就是更嫩、更甜、更好吃。
0: 与拍黄瓜一样，嫩芭蕉花不用刀切。对鸡肉进行快炒，鸡肉有七成熟后，放入汤锅，小火煨煮。汤水沸腾时，再把芭蕉花片倒入锅里，加上葱、姜、蒜以及野菜，一起小火炖煮。这个过程需要40分钟。晚餐开始前，尹光香准备布置餐桌，把芭蕉叶当作桌布装点桌面，这是傣族村寨的传统，表示纯净、卫生、尊崇自然。清煮芭蕉花已经熟了，配上特制的油菜花酱，可以有效地掩盖住花肉的涩味。包烧芭蕉花经过高温蒸煮，叶片的清香与花肉馅料高度融合，极具山野风味。芭蕉炖鸡兼具肉香、花香，鸡汤补身，花肉清火，是傣族村寨里的滋补大餐。芭蕉菜再配上几道农家小菜，一桌芭蕉宴就做好了。
2: 今天你发现今晚不考了，买看我的能玩你过的篮球，当来嘛就苦考了，买看嘛有的开过的。
0: 族里的老人用宋词告慰先祖，为孩子祈福。尹光香的女儿郁金香今天成功地被聘为销售员，走上工作岗位。这是尹光香盼望多年的日子，养育了18年的女儿终于长大成人。
1: 我们希望女儿跟那个芭蕉花一样，成长力很强，丢到哪里都是自己会长。我们本来就离不开那个芭蕉花跟芭蕉叶，从小我们父母就教了怎么去拿、怎么去吃、怎么去用，都离不开的。
0: 在云南已知的2800多种食用花材中，人们常用的花卉有800多种。在不同地方、不同民族同胞手里，这些花卉的食用方法各不相同，对花食的寓意也不尽一致。琳琅满目的制作手法里，不变的是人们对生活的向往，对自然的尊重。在云南，花不仅生长在山野，也盛开在百姓的生活中。云南的手艺里总少不了花的身影。
3: 身为工匠的我们，不得不掌握好花的雕刻。
4: 宜秀的花呢，是来源于大自然中的一些真实的花。
0: 探究花卉的精魂，花卉艺术绽放在纸上。

我把自己毒

0: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纤纤纤擢素手，扎扎弄金柱。
1: 我跑啥呀？这是我媳妇儿啊，织女，是我牛郎。
0: 牛郎，
1: 织女，
0: 牛郎，
1: 织女。哇，这
2: 你咋才来呢？啊，今儿多少号了？我问你，
1: 今天7月15。
2: 你给我上坟来了？7月7你干啥去了？
1: 7月7不是情人节吗？我不得在人间卖花挣点钱吗？要不搁啥来看你啊？
2: 你看我用花钱吗？
1: 你以为每年的鹊桥那都是白搭的呢？那都是我花钱在月老那儿租的呀。今年喜鹊涨价，鹊桥都租不起了。
2: 不是，我说你现在咋穷这样呢？
1: 你再说一个，还我现在穷这样，我啥时候富过呀？要饭的在咱家转一圈都得给我扔5块钱再走。那房子破的，外边下小雨，屋里下大雨；外边下大雨，屋里下暴雨；外面要下暴雨，我都得上外边避雨去。
2: 哎，牛郎啊，你想想办法呀！
1: 我能想啥办法啊？嗯，
2: 比如说，哎，你可以把我偷偷地带到凡间。
1: 那你愿意跟我去吗？
3: 我倒是愿意，可就是怕王母娘娘都不同意呀。
1: 织女，只要你愿意，今天我一定带你走。
2: 好，
1: 走。
4: 你们俩走不了。
2: 谁呀？哎，
4: 牛郎，你想带织女走，门儿都没有。
1: 你谁呀你呀？
4: 我谁？问他。
1: 他谁呀？
2: 哎呀，牛郎，你不认识我嘞？哎呀，你看咱们都是多年的同事了，相互给个面子，行不行？太上老君，
4: 我是二郎神，滚！啊，
2: 他是二郎神呢！
1: 哎呀，要不说织女呀，织女，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呐！堂堂天界大将，二郎神都没听说过吗？啊，手使3尖2刃枪，坐下骑着哮天神犬，别说在你们天界，就算在我们人间，这都啥也不是。你说你是个啥啊？你挺大个老爷们，你骑个狗有意思吗？你啥呀你？你看你那个损色，你看你长得样，长得美图秀秀都救不了你啊。你再看大家，你们再看看啊，那额头上长的这是啥？长鸡眼了。
4: 我这是老公，这不是鸡眼，
1: 你那是畸形。
4: 别跟我废话啊，我告诉你，牛郎，你要是想带侄女走，得问问我手里这杆枪。
2: 住口！二郎神，你说你堂堂一个天神，你跟一个凡人动武，你不觉得可耻吗？
1: 你要是个男人的话，你敢不敢和我文斗？
2: 对，文斗。
4: 呸！你一个凡人，你跟我这讨价还价啊？还跟我文斗？今儿我不弄死你，还文斗？也是个好主意啊。
1: 一天你咋这么晒脸呢？啊，这么晒脸呢？一天天
4: 差不多得了。
2: 不是，你现在这脾气怎么这么暴呢？
4: 是
2: 干啥玩意儿呢？这是
4: 就是
2: 这都是同事，
4: 这都是同事。你这是让气是不让气呀？你
2: 起来。
4: 哎哎哎，
2: 文斗啊，
4: 中
2: 文斗呢，就是由我来出题，你们两个人抢答，如果牛郎要是答对了，你今儿必须放我们两个走。
4: 合适，来吧，
2: 请听题。5月1什么节？
1: 劳动节。哎
2: 呦，5月初5什么节？
1: 端午节。哎呦，
2: 5月初。

0: 叫楚六，知不道、哦、
1: 告诉他
2: 我过生日。
1: 不服气啊？好，我今天呢再给你一次机会。
0: 你来
1: 再来一道。六月初六什么节？
0: 六月初六，
1: 完犊子，他满月了。
3: 一天像啥事，我满月了。
1: 啊，说话算话，赶紧放我们两个走。
0: 放您俩走？您俩这是明着玩我呀。
3: 我的妈呀，你哪块好玩啊？玩你呀、啊、
1: 我看他那眼睛好像挺好玩。
0: 别跟我废话，接着我就让你们瞅瞅我来自地狱的哮天神拳。
4: 啊，
5: 哮天拳，哮天拳，天狗吃月就是那条哮天拳吗？
1: 对，
5: 太吓人了。
4: 杀人无情，让我来哮天拳。
0: 去吧，哮天神拳。嗨，
4: 哮天拳，哮天拳。哎呦，哎，哟，哮天拳呢？哮天拳，乖一点，去上妈妈那儿去啊。
0: 妈，
4: 去把他给你二大爷看门去。
0: 不是，你把那个狗还给我，你听见没有？
4: 滚！
0: 那是我狗，你要是狗不，送给你了。
4: 那是二郎神，还太上老君。
1: 二郎神呢？
4: 二郎神已经被我打跑了。
1: 哇塞，我的牛郎太棒了！
4: 织女，你放心，今天有我在，我一定带你走。
1: 好，
4: 走。
6: 带陈塘关三太子在此拿命来。
4: 啊？谁呀？
7: 三太子，左手拿着金刚枪，右手拿着混天绫，最近还练了一个独门绝技——无敌风火轮。藏起来！
6: 陈塘关三太子在此，左手拿着乾坤圈，右手拿着混天绫，这两天新练的风火轮。牛郎哪里头？牛
4: 什么玩意儿？一天天啊！你谁呀？
3: 啊，我是陈塘关三太子。
1: 啊，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哪托吧？你大哥叫金托，你二哥叫木托，你叫哪托？你爸叫郭靖，你妈叫黄蓉，是不是？
4: 啊，射雕呢？就你爸呀？
6: 我爸还陈塘关扛把子陈浩南呢。这都哪个哪儿啊？
1: 不是，你说你一个小屁孩，你扛个呼啦圈，你上这儿来嘚瑟啥来了你？
6: 谁是牛郎？
4: 你瞎、啊、呀？一共就俩人，你说谁牛郎？
6: 哎呦，我叫他没叫你。
4: 我牛郎咋的？
3: 我问一下你是不是给二郎神给打了？
4: 我打了。
3: 那家找我二哥找我，这家哭的那 logo 都哭肿了。哮天拳也丢了。你打仗下死手啊，你打我不？
4: 你小孩我不打你。
3: 他你都打了，你不打我，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4: 我瞧不起你咋的？
6: 看枪，开！
4: 啊，好枪！呜呜！
1: 哼，太棒了！哎呀，哪托呀、啊、哪托啊！你说你堂堂一个天神，你说你连我家牛郎你都打不过，你说你可耻不？我算是看出来了，就你这两把刷子，本姑娘就会两招，都能把你打得落花流水。
3: 你就吹吧，
1: 不信是吗？
3: 来，
1: 砍枪第一招，当头一棒。哎呀，可以呀、啊，横扫千军。再来一次，当头一棒，横扫千军，当头一棒，横扫千军。我打不蒙你我。
4: 就你是，就你是，就你哪儿多呀？啊，你挺厉害呀，臭不要脸的，这金刚圈这啥呀？这是啊，
6: 风火轮、
4: 啊，无敌风火轮，风火轮吗？
6: 哎、
4: 风火轮吗？风火轮啊！
6: 哎呀，我的风火轮啊！哎呀，我的风火轮啊！我不会滚的，我
4: 滚！
1: 现在没有人，咱俩赶紧跑。
5: 好，只要有我在，今天我一定带你走。
1: 好，
5: 走。
8: 王五驾到。
9: 胆子，你擅闯天庭，你知道这是多大的罪吗？啊，
5: 多大的罪呀？
9: 这么大。啊？
5: 那也不咋大呀。
9: 霸王牛郎，你擅闯天庭已经触犯了天条，加上你刚才跟我俩扯犊子，我罚你跟织女永世不得相见。来人呐，把牛郎给我打回凡间。
7: 牛郎，
5: 织女，
7: 牛郎，
5: 织女，
7: 牛郎，
5: 织女，织女，
7: 王母，我求求你让我和牛郎在一起吧。
9: 织女，你可想好了，如果你执意要跟他在一起的话，你只能化作一尊石像，在人间守望千年，永世不得重返天庭，你还愿意吗？
7: 我愿意。
9: 那就是个高度。
7: 牛郎，只要能和你再见一面，即使是化作一尊石像守望千年，我也无怨无悔。牛郎，我等你。

星团的朋友们往这边走啊，来来来来来，对，就停在那里啊，看，这就是著名的织女下凡像啊。据说这个1000年前呐，这个织女也不知道用啥，得罪了这个汪母，汪母就哭嚓，就把它打成了一尊石像啊。现在差不多了啊，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在那里。二郎神石像，我的天哪，看他的 logo 多么的鬼斧神工，快点加快你们的脚步。

0: 现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据传有一身患绝症危在旦夕的老者久居深山后大病痊愈，有人称不排除此人偶得某种神秘力量的可能，更有传言此人相貌离奇，长得一双翅膀，可一飞冲天。
1: 哎呀，这山太高了，这也，哎呀，他们还说有叫老神头的，老神头在哪儿呢？我上前面再找找去吧。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老板呢？歇会儿，歇会儿，歇歇会儿。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你轻点的，你这么笨呢，你咋？哎呦，哎呀，
2: 这山多高啊！啊，从一半我就开始背你，你说我能背着吗？
1: 你咋这么完蛋呢？你平时告你多少遍了，你减减肥。你说你都胖成啥样了？啊，我要是长你这么胖，我早都不活了。
2: 那你体格那么好，你咋走一半出不来气了呢？
1: 我昨天晚上不是看电视剧了吗？
2: 看啥呀？
1: 半月传。
2: 那字念迷啊？
1: 有没有文化？这不念办吗？
2: 行，你是我老板，你说办咱就办，你让我办的事儿我也给你办了。老神头啊，据听说就在这附近。
1: 在哪儿呢？这是、啊、
2: 你看这大山，这水多漂亮。哎呀，
1: 扶我上来。哎呀，这里风景秀丽，令我诗兴大发呀。啊，这里的大山不一般，有花有草我喜欢，有花有草我喜欢呐。
2: 这里的大山不一般。
1: 好，对的好，
2: 这个都是跟您学的。
1: 扶我下来啊，扶我下
2: 来。你去正刚自己蹦下来呗，
1: 快背我下来，关节炎，快点。
2: 你怎么这全是病呢？这一天，
1: 快点，哎呀，别动，你慢点，慢点。
3: 孩子扔地下了，
2: 你误会了，大爷，这是我老板，我是他助理。哎哎、啊，跟你打听个事儿啊，现在城里边已经传疯了，说这个地方啊住一个老神头，前几年呢得了绝症，在这大山里住了几年之后呢，啥药没吃，病就好了，据说现在都长翅膀能飞了。
3: 传的这么邪乎吗？还说我呢，这是
1: 啊。你就是那个老神头啊？
3: 啥老神头？就一老头。
1: 大爷，神仙呐，救救我吧，我不行了。那个，救救我吧！
3: 别！
2: 啊，对，神仙不花钱。
3: 别！你有事儿说事儿呗，你整这大动作，我心里要削我呢。
1: 神仙呐，快救救我吧！
3: 咋的了？
1: 就刚才我上山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喘不上来气儿呀，就窒息的感觉呢。
3: 孩子，你是不是毛衣穿反勒的啊？
1: 穿反了吗？哎呀，
2: 啥玩意儿？神仙，
1: 你可真神仙！哎，坐着。哎呀，大爷，嗯，刚才呀、啊，我那是个小病，
2: 是吧？
1: 我还有大病呢。
2: 还有病啊、
1: 哦？你说咋的呢？我现在浑身上下吧，胆结石、肾结石、胆管结石、膀胱结石，身上凡是能结石的地方都有石头啊。
2: 那个，我老板现在连水都不敢喝了，他怕自己变成混凝土。哎，
3: 你这病啊，治不了了啊！不是，你回医院该咋治咋治啊？要不行，你搁山上陪我住一段。这水好，山好，空气好。
1: 笔直，大爷，我求你个事儿。嗯，你什么？你给我签个名呗。
3: 我也不是明星，签啥名啊？
1: 在我心目中，你比明星还是明星。大爷，你给我签一个。当我看到你的字儿的时候，我就有勇气对付病魔了。大爷，这样我先给你做首诗。这个大爷不一般，好像神仙下凡间。好像神仙下凡间呐！
2: 这个大爷不一般，好，
1: 不一般。大爷，你说我这诗做的咋样？
3: 我还是给你签了吧。
1: 签、
3: 哎，这诗做的像屎似的。啊，行了。
1: 哎呀，这个签名不一般， 好像银河落九天，好像银河落九天呐、啊！
3: 这个签名不一般。
1: 大爷，你能对上我的诗，你可真是一个活神仙。
2: 除了我就你了，大爷，你太高人了，
1: 太厉害了。
3: 回去吧，孩子。啊、哎，赶紧看病。啊，到医院看看脑子有没有结石。
2: 啊！哎呀，
3: 哎呀，这年轻人现在……
1: 大爷，再见哦！啊，哎
3: 呀，老我。这年轻人可咋整啊？
4: 喂，李老板呐，我到了，我是光头强啊。

0: 强，
1: 你是老神童，
0: 找我干啥呀？
1: 不明白吧？我让你看一看。不错。
0: 这是要出海呀？啥意思啊？大爷明白了，你是来打熊大熊二来了吧？不是，大爷说你一千来级你打不着，你打猎的话你跟大爷学，大爷年轻时候打猎高手啊。我有个老师，我老师教我说，孩子你要打猎的话，找一个山洞子，你冲里边喊呜，只要里边一回音呜，你就开枪。我就找一个山洞，我就冲里边喊嘛，呜，里边回答两声呜呜，我砰砰两枪，熊没出来，火车干出来了。快呀，
1: 大爷！你误会了，我今天光头强来呢，第一不打熊，第二主要是想保护你。你现在太有名了，100多种病，最轻的是癌。好了，今天来就想让你给我签个名。等我啊，
0: 签名？你不说签名，我还没想起来。我代表观众问问你，光头强啊，你的真名叫啥？你姓啥呀？
1: 姓白呀。
0: 哪个白？
1: 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白呀。
0: 这一个也没姓上啊。
1: 大爷您贵姓啊？
0: 我姓黄，红绿灯的黄
1: 啊。大爷方便留个电话吗？以后还来找你。
0: 你记一下，139石沟圈沙凯带俩尖儿。大爷没电话。
1: 你看那我咋能找着你呢？
0: 你找大爷最好的办法就是瞎猫碰死耗子。
1: 那咱就求偶遇吧。
0: 小心火车呀。
2: 我跟你说的方案一定听我的，听见没？因为咱们不差钱儿啊。这块呢，一会儿把人都给我清走，这儿给我建公墓，这块老头儿起来，这儿给我建度假村。哎，
0: 这你大岁数人了，你说扒拉就扒拉一下的。
3: 不，你这老头儿你干哈的呀？
0: 你干哈的？
3: 我干哈？我开发的，我干哈的？
0: 开发呀，你就扒拉人呢？
2: 老头儿你得懂点事儿，这座山有名了。据听说有个老头得个癌症，在这山待好几年，哎，好了，我现在还找这老头呢。
0: 那我是老太太呀。
3: 大爷，我可找你老长时间了。
0: 这孩子，你看病就说看病的，你是干什么玩意儿呢？这眼睛能看着啊？你回去开个眼角，眼睛就大了，是吧？
3: 不开眼角。
0: 开锁我也开不了。
3: 不开锁。
2: 我刚跟你说了，这块是度假村，我呢想请你当我的形象代言人。合同只要你在这合同上签字，我一天打祖宗板给你供起来。
0: 我告诉你们啊，要在这玩就玩一会儿，不爱玩就赶紧走。什么这个那个的，咱上一边去都。
3: 哎呀，这老头脾气还不好。给他，让他给我签了。全体都注意了，开工！
0: 都回家！哎，哎呀，你这干啥呢？
4: 咋回事？这什么回事？谁炸的呀？地炮泉水炸坏了啊！谁放炮？
0: 你咋又回来了呢？
2: 又回来了，大爷，跟你实话实说，我是做矿泉水的，这里的山泉我都承包了，打算做一款矿泉水，叫老神头牌矿泉水。您就是这款矿泉水的形象代言人，看到没有？合同刚才你都签好了，不能抵赖啊！
1: 躲开！还有我，哈哈哈！我不打熊，我就是砍树的。实话告你啊，老头，这山上所有的树都是我们李老板的，要在这儿开发锯末的紫壳糖浆。
2: 老头，你就说你要多少钱，开个价。

0: 大爷，我照他的钱基础上翻5倍。
1: 回编去，我翻20倍。
2: 你们挖的不是山呐，砍的不是树，是钱，更是咱们自己的命根子。大山呐，是我害了你，你却救了我，我求求你们别挖了，给子孙后代呀留条后路，别让后人指着大山骂祖宗。
3: 哎呀，老公老公，急走两步，我跟华大妹定的，在这儿等的集合。
4: 哎呀，我的妈呀，咱这不是去旅游吗？
3: 啊，
4: 这不是日本鬼子逃跑，你说带这老些东西干啥呀？哎呀，我的
3: 呀，你看你说的哈，咱们出去好几天呢，不得多带点东西呀？啊，你哎，孩子们给咱的吃的拿了没？
4: 你这不都看见了吗？这是大米粒给咱买的
3: 啊，
4: 这是钱顺风
3: 啊
4: 给咱网购的。
3: 哎呀，
4: 哎，不对呀，
3: 啊。
4: 不是说咱去旅游那地方管吃的吗？
3: 对呀、
4: 啊，那咱带这么多吃的干啥呀？你这不是眼大肚子小吗？
3: 你说你这人这说的啥话？哎，你叫大伙儿看看你这造型啊！不是，街坊邻居们，你看我老公眼睛大不大？肚子小不小？
4: 哎呀，别跟他吵！
3: 就你这大肚子，偏偏的不得了吃了。再说了，这些东西不光咱俩。还有人黄大妹子份儿的啊，
4: 黄大妹子
3: 啊，
4: 不怎么他啥也不带，就是蹭咱们的呗。
3: 这
4: 不是这黄大妹子，他家儿女双全，那经济条件挺好，他也不差钱啊，他怎么这么抠门呢？
3: 他不是抠门，这不以前吧，他家条件稍微差点，就养成了一个节省的习惯。
4: 他是节了，我啥也没省下呀。哎，你们大伙知道那黄大妹子是谁吗？那就是老虎的饭量。貔貅的消化系统，
3: 你可拉倒吧，吃能吃多少啊？再说人家黄大妹子主动承担咱们住许的钱，知道不？
4: 还住许的钱，她要不承担住许，还用不着拿这么多东西呢。
3: 拉倒，我告诉你啊，咱们既然出去了，就得好好乐乐呵呵的，你别老在那整事儿啊。
4: 哎呀，我就是那么一说呗，
3: 还就那么一说。
4: 你这么的
3: 啊，
4: 这个东西咱合理分配一下啊。
3: 合理分配咋分配？
4: 这么的
3: 啊，反正
4: 吃的我拿，
3: 嗯，
4: 这个你背
3: 啊。东西啊，你安个尾巴就是猴啊，太尖了。你过来过来过来，我看你是要搞事情啊。
4: 搞什么事情
3: 啊？你以为我不识数啊？
4: 不什么意思
3: 啊这个我拿，这吃的你拿，这吃的大伙知道不？一边走一边吃，越吃越轻松。这个大包我得把它背到目的地，整不好我还得背一回来。
4: 哎呀，你是我给你当一辈子老伴的，你不知道我啥人呢？你等那个吃的吃了了，我不就帮你背那大包了吗？
3: 啊，是吗？哎呀，我的老公啊，我这辈子嫁给你，好好幸福哟！
4: 妈，你看我这老伴儿吧，平时看着虎背熊腰的，这家伙一投怀送抱，这小鸟依人呢。你说啥？行，你看看，你听大伙的，你要亲我一个这件东西，我替你背着。
3: 一边拉去。
4: 那我亲你一个。
3: 滚犊子！哎呀，
5: 我这咋刚上来就让我滚犊子呀？
4: 不是，
3: 不是说你，
4: 他不是说你，他说我是。
5: 你是犊子，不是？你这也不像。
4: 我也不知道我像不像，谁知道犊子长得啥样啊？
5: 哎呀，这么多好吃的、
4: 啊！那个什么，这是大米粒啊带的吃的，这份是你的
3: 啊，
4: 这是那个钱顺风网购的。
5: 你说我这跟大哥大嫂出门啊，每回都给我带好吃的，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4: 应该的嘛。
5: 这回我也带一份
3: 啊，
5: 咱们呢也 AA 一回。
4: 咱俩别了，你把这俩钱拿回去吧，是不？俺知道你这里头也就是装7个烧饼、6个馒头、8个花卷。
3: 怎么的？
4: 这家伙。 牛肉干啊，烤鱼片，
3: 对，
4: 奶糖，
3: 你看看，你看，
4: 巧克力，哎，
5: 全是进口的，
4: 是进口的，没有拿烤鱼片敷脸的，
5: 啥敷脸呢？全是国外进口来的。
3: 你是不是有啥事想求我和你大哥呀？哎
5: 呀，大哥大嫂啊，在你们眼里我真就那么抠门啊？嗯，
3: 节俭，
4: 你这一贯作风都已经深入人心了，今天冷不丁这么一敞亮。我有点接受不了。哎
5: 呀，平时我是挺节俭，不过今天伙伴们的友谊小船能够乘风破浪，永远不翻，我出把血。
3: 啊，你这哪是出血呀？我看你这是灌血肠啊你。这玩意儿得不少钱吧？哎呀，
5: 20多块呢，心疼我2小时。
3: 哎，老头子，不是你这嘴咋这么馋呢？
4: 不是，
3: 你吃上了，
4: 你也吃一口。
3: 我不吃，
4: 一会儿他后悔了，你就吃不着了。哎呀，
5: 你这人也太小店了，你看。
6: 爷爷奶奶，你们干啥呢？
5: 小倩咋来了呢？哎
6: 呀，我的妈呀，挺浪漫呐！离家不到20米，搁这玩春游呢。啊，那
5: 个。
4: 有话就说，别动手。
6: 行行行，哎呀，这也太丰盛了，吃的挺土豪啊，吃的。
3: 这孩子咋说话呢？这都是进口的，哪土啊？
6: 不土不土，这都谁买的呀？
4: 黄奶奶买的。
6: 黄奶奶，哎，你买的呀？啊。黄奶奶，我爷爷是不是把存折给你了？
5: 滚犊子！存折了，
4: 他说你是啥玩意
6: 儿？犊子，
4: 原来就长你这样啊！
6: 那范爷爷啊，要不是我爷爷给他钱，他舍得这么花吗？
4: 你拉倒吧，跟你爷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是，你照着你黄奶奶那样的，你给我来一套，拿着钱来。
6: 啥意思？小费啊？
4: 啥叫小费呢？全款。
6: 15块钱，你让我带啥呀？带点大菜呀？
4: 你那地方榨菜咋那么贵？什么玩意儿就15块？人家那一大堆才20块钱。
6: 5000，
4: 20。
6: 20块钱只能买一样。老奶奶，啊，我告诉你啊，这些东西我跟你说，整不好就是过期的。
3: 过期的啊？行吧。哎，这不是问日期吗？这不过期，
5: 这没用啊。
6: 那就是假的。
4: 怎么的？
6: 这些东西可千万不能吃啊！
4: 不是
6: 吃就出问题，我这
4: 不是你要吃完了能啥样呢？
6: 你想要啥样的？
4: 你都知道啥样的？
6: 酸中毒啊？汞中毒？哎呀，哎呀，哎呀！铅中毒？酸中铅中毒？哎呀，
5: 我的妈！有那么邪乎吗？你别吓我，
6: 黄奶奶。这些东西你吃完之后，轻的翻白眼，重的直接就翻篇了。哎
5: 呀，我跟你说，少吃点根本就没事。
6: 黄奶奶，千万不能吃啊！为了我爷爷的幸福，你要吃完之后，我爷爷后半生指定是打光棍了。赶紧打电话，问他搁哪买的。
5: 是吗？
6: 赶紧的。
5: 真的假的？那啥，你买这东西有不少人想打听在哪儿买的，嗯，能找着那家不？哦，是实体店呐。
6: 好办，
5: 实体店，
4: 实体店就好办。哎呀，
3: 太好了，20块钱也能找回来。
4: 什么20块钱呢？这加10倍罚款。啊，
5: 10倍，200呀？
4: 200，
6: 200能行吗？最低2000。
4: 你真疯了你呀！
5: 儿子，那实体店在哪儿啊？大米粒超市啊。
4: 只要这假货是从他的超市卖出去的，他就得负责。
5: 对，
4: 大米粒儿，
5: 不用
4: 大米粒儿。哎
5: 呀，老范大哥，
4: 非得让我们家这兄弟黄你啊！出来，
3: 爸，
4: 出来！哎呀，爸
3: 呀，你瞄准呢？哎呀，干啥呀，爸呀？
4: 什么玩意儿？干啥呀？
3: 你咋还不走呢？你们？
4: 我走，往哪儿走？我这活没发出去，我就不走。
3: 咋？
4: 我问你点事儿啊？你黄姨他儿子是不是在你超市买东西了？
3: 啊，对呀。
4: 你看看这些东西是你的不？
3: 对，你好好看看
5: 这个。
3: 啊，对呀，啊，是我那儿的。
4: 那就行了。
3: 怎么的了？
4: 给你黄姨200块钱。哎
5: 呀，不用，
3: 我也没带钱呢。
4: 没带钱，我给你垫上啊！我告诉你，这钱我给你垫的啊，你得还我，少一分都不好使。你拿着。
5: 不是你大哥这干啥呢？这钱我能要吗？这成啥事儿了？你这
7: 是咋的了呀？
4: 咋你卖这东西都是假货？啊？

0: 生产日期都是真的，谁说是假的呀？
1: 看不着，看不着，看不着，看不着，看不着，看不着。
0: 王小倩，看不着你这么一大坨子站这儿，你给我过来。你说是假的是吗？我告诉你，你不给我拿点证据来，你看我怎么拾掇你。
2: 大姑，这还要证据吗？20块钱买一堆，不是假的是啥？
0: 20？啊，这一堆500多呢。500？
3: 我跟你说，我就说嘛，假的它就不能那么好吃。
0: 对，
4: 嘴下留情吧，大哥。大米粒儿啊，你能不能给阿姨退了？
0: 黄姨呀，那都拆封了，怎么退呀？
4: 这拆封你爸和你妈吃，你没看他还吃呢吗？那啥，你这200块钱我就收起来了。
5: 你那黄姨呀，你大发一回也没大发到正地方啊。
3: 哎呀，灌血肠呢，我连酸菜汤都没看着。
4: 哎呀妈，这哪是灌血肠啊，这是要我命啊。
5: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
4: 那啥，我问我儿子到底咋回事，你整的这
5: 问问。
4: 儿子，你买那东西真挺好吃，你没看你老范大叔那吃的根儿嘎的。不过呢，有人想买，给我20块钱，
0: 买不来呀。
4: 你拿我当傻子？我都知道是500块钱，你给我说清楚咋回事。
6: 妈，您为了我呀，节俭了一辈子了，没吃过好的，也没用过好的。现在儿子长大能赚钱了，我呀就是想提升下您的生活品质。我说都花钱了吧，就怕您舍不得，所以就撒了一个小谎。
4: 儿子，500块钱的事儿回来跟你算账。
3: 这还算啥账啊，有这么好的儿子你就偷着乐去吧。既然儿子这么孝顺，你就听他一句话，好好的享受几天生活吧。
5: 对呀，咱们都忙活大半辈子了，现在生活好了，啥也不缺了，咱们也应该把咱们的晚年呢好好安排安排。
4: 哎呀妈呀，
5: 啊，
4: 哎呀，我儿子给我订的是北京饭店商务套房，说30晚上一宿，是不是骗我的？
5: 咱可别去了，
3: 不去了，
5: 不去了，我们不去了。
4: 别，大哥
5: 啊，
4: 大嫂，咱都这岁数了，既然孩子孝顺咱，咱们也高高兴兴、痛痛快快的享受一把生活。今天呢，我喝出去了，灌把血肠。邻里乡亲们，商务套房一宿30块钱，有趣的没？我请客，出发！
2: 走！
5: 爷爷奶奶，
2: 兄弟们，一起来！拜拜！
5: 拜！
3: 走了，
5: 你慢点。
3: 走了。
5: 刘一贵。
7: 爸，你又买啥宝贝了？在哪儿买的？多少钱呢？
3: 地摊上买的，50。
7: 50块钱我就不看了。啊？50块钱能有啥宝贝啊？你说？
3: 这是个漏。
7: 啊，还是个漏的？
3: 什么叫是个漏的？捡漏，明白不？捡漏。
7: 哎呦，爸，你那意思你捡了漏了？
3: 嘿，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它要真是那个漏，至少值50万。
7: 哎呦，我天哪！50块钱值50万。你做梦娶媳妇儿呢？
5: 又做梦娶媳妇儿了？入洞房了呀？
3: 不但入洞房了
5: 啊，
3: 我把盖头都揭开了
5: 啊，
3: 娶的还是你。哎呀妈呀，把我哭的啊。
5: 没正事。
7: 妈，是这么回事，爸呀从地摊上50块钱买这么一个罐子啊，说是捡了个漏，说值50万呢。
5: 是吧？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7: 你看看吧。
5: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罐子要在那日杂商店也就值10块钱，你跑地摊花50，你是钱多骚的。
3: 你懂不懂什么叫收藏文化？这是漏。
5: 我看你脑袋漏了。哎，别说也白瞎不了哈，正好我腌蒜搁它装

0: 是装大。
1: 爸，来来来，
2: 你说这个老太太，这是文化呀！
1: 我跟你说，爸，就你买的这罐子，也就是腌个甜蒜。你不喜欢这个吗？你过生日的时候，我给你买个真的。
2: 咱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我要骗你，我管你叫爸爸。
3: 哎呀，我回来了。
1: 哎，媳妇儿啊，怀里抱了个什么玩意儿？啊，
3: 刚才我在。

0: 大秦可爱鼓捣点什么古董古玩什么的。
1: 对呀、啊，他倒腾。
0: 上回他拿咱家那碗啊，青花瓷
1: 是。是个啥宝贝呢？
0: 哎，外人的东西搁咱家放会儿，动手好吗？
1: 不好。
0: 两万是吧？
1: 两万，
0: 这怎么还易碎呢？
1: 哎爸，外人的东西人家搁咱家，你动好吗？
0: 不是，这我是说外人东西咱动不好啊。关键大琴子，我没拿他当过外人啊。
1: 我爸这句话还提醒我了，我一直把大琴当我们家亲戚，
0: 我一直拿他当我侄子，
1: 我一直拿他当我孙子。
0: 我给你个大波溜子。
1: 没有，我是说大琴啊，跟咱们一家人一样。
0: 那一家人东西看看怕啥的？
1: 就咱就看
0: 看呗，那还有啥？
2: 别给我放哪来？不是，您俩加一块有200岁了没啊？啊，这么有好奇心呢？我不告诉你别动吗？我都抱着走一道了，我那么好奇，我都没动呢，是不是得我先看看呢？
1: 对对对，一块看一块。
2: 哎呀，
0: 哎。哎，顺风，哎，你这么看，眼熟不？
1: 我怎么好像刚刚看见过呢？
0: 你别动啊，别动，谁别动啊？
2: 什么情况啊？
1: 哎，这太奇怪了。
0: 哎呀，这老太太手真欠，说腌蒜腌蒜，这么会儿把蒜都放里了，你这玩意儿，哎，这老太太，哎，你看看来，
2: 爸，哎，不是，
0: 来，你撂着。
2: 你搁哪儿买的？
0: 一样不？
2: 一模一样的不？
1: 哎呀，哎呦，这太奇怪了！你看这俩罐子，你看这造型，哎呀，你看这款儿，这全都一模一样的，你看。
2: 对呀。
1: 哎呀，你说这东西，
0: 大秦说的那多少钱买的？
2: 他说他花20000呢。
1: 哎呦，我天哪！哎，爸
2: 。哎
1: 呀，你咋的了？
2: 是不是心上不得劲儿啊？
0: 不是惊喜。
1: 啥惊喜？
0: 我肯定是捡着漏了。啊？我捡着漏了，
1: 快拉倒吧，爸！哎呀，这充分证明你买的那个玩意儿是个假的。
0: 这怎么能是假的呢？
1: 人家大秦20000块钱买的，人家那肯定是真的。你这50能肯定假的。
0: 你根本就不懂捡漏这个东西，它不能拿价钱衡量啊，对不对？你看他俩，高矮、胖瘦、粗细，哪个是大秦的呀？
1: 哪个是你的呀？
2: 鼓去吧，让你俩鼓去，整乱了吧？那一会儿大秦哥来了，我给人哪个呀？一个50，一个20000呢？
1: 你数了谁呢你啊？不，你手贱吗？你非给人打开呀？
2: 我不打开，你俩不也打开了吗？
0: 你就不应该抱回来。
1: 哎呀，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好奇呢？
2: 我好奇不随我爸吗？
0: 你妈生你，我对她意见大了，我告诉你。
1: 这可咋？
2: 谁呀？
3: 我。
2: 快，那个。
1: 这可怎么整？
2: 给人哪个？快点的！
0: 给他这个。
1: 等会儿不对，这不是这个。
2: 这个。
1: 等会儿
0: 那个
1: 不是，这
0: 拿的到底油土没有啊？
1: 我不知道。
2: 来了，
1: 哪个呀？
2: 那个就这个吧。啊，反正都长一样。哎，那个来了，大秦哥。
1: 藏起来。
2: 哎呀，大秦哥，这么着急呢？
3: 那没这么多钱。
2: 啊，这个不重要了。啊、你这么着急呀、啊？啊，
3: 是不是20块钱买的吗？早上下家了，完、啊、到时候人给我这个。
2: 那你这钱不都挣飞了吗？
3: 干啥去呢？
2: 啊，那个学习呢。啊，
3: 有啥好玩的？等我卖完了货，完了回来跟我说啊。
2: 必须的，大秦哥、啊，祝你生意兴隆啊，一路走好。我说你，人都走了，干啥呢？
1: 走了。哎呀，我的妈呀！
2: 爸，我走了，寻思啥呢？
1: 哎，爸，
0: 俩罐子啊，一模一样啊，拿错了怎么办？
1: 拿错了，咱沾光了。人家那个20000，咱这50。
0: 你是不是还在钱眼里趴着呢？
1: 怎么的了？
0: 人家那是20000的啊，咱那个50啊。如果刚才大秦拿走那个是50的，留在这个是20000的，咱怎么跟大秦交代？
2: 对呀、啊，
1: 你对啥对

0: 呀，你怎么这么好奇呢？好奇害死大象，你知道不？
1: 这个时候就别追究我的责任了。关键是这个到底是50还是20000的呀？
2: 哎呀，我坛子哪去了？你说我回头推醋坛子，功夫坛子没了，多影响我装蒜。
1: 等会儿，妈
2: 啊，
1: 你刚才说你装蒜来着？
2: 可不是咋的呢？我装半烙蒜呢，完这坛子就没了，这不直接影响我装蒜吗？你，
1: 哎呦我的妈妈呀！你装蒜装得太好了。
2: 哎呀，你说妈装啥装得不好？
1: 哎，等会儿妈，等会儿。那个爸，我妈说她刚才往里边装蒜了，你懂？
3: 不，你那意思我没关键，这蒜拿出来多长时间？那谁还能闻出来呀？
1: 别人不好使，但我们家钱顺风是可以的。我跟你说啊，有一回钱顺风带我去看那篮球比赛去了，那现场得有10000多人呢。
0: 对，
1: 我就隐隐约约闻着有一股大蒜味儿，这个闹挺。我说谁吃蒜了？他当时就说那个，就那个裁判，
0: 就那裁判。
3: 不是，你说你养的姑娘能不能扒瞎？啊，那球场那么大，她能闻出谁吃蒜了？
2: 是呢，
1: 我当时也怀疑啊。但是你姑娘好信儿啊。啊，散场之后，我就走到那个裁判跟前，我就这么一闻，就是这个味儿。所以钱顺风，发挥你特长的时候到了。
0: 好的，
1: 你准备好。哇，告诉我你的答案。
0: 没闻出来。
3: 你怎么没闻出来？这不白费劲吗？
2: 爸呀，不是你们这干啥呢吧？我都照蒙圈了。
0: 我没闻出来，说明这个是
3: 20000的，50那个拿走了。哎
0: 呀，造梦了，
3: 怎么跟人大秦子说？
0: 妈呀！啊，我跟你说 啊，是这么回事儿啊。我爸50块钱不是买了个罐子吗？
2: 啊，对呀。
0: 人家大秦20000买了个罐子，啊，刚才啊，人家搁咱家了。刚才取的时候取错了，人家把50的取走了，这是个20000的。
2: 他不是指定拿走一个吗？啊，我管他50、20000的，我拿这个装蒜。
3: 你别动，你这弄碎了，我的奶奶！这是人家大秦子的呀，
0: 这老贵了。
3: 一会儿人回来找咱，怎么跟人家说呀？
2: 这有啥没法说的？就实话实说。
0: 哎，妈，可不能实话实说。啊，这人家大秦把这么贵重的东西存在咱们家，多信任咱家呀！咱现在给这个私自给人打开了，你说大秦哥要是回来可咋整啊？你说
1: 谁呀？
3: 我开门。
2: 妈呀，他来了！
1: 坏了，那个等一会儿我换下拖鞋。
2: 赶紧把藏起来。
1: 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呀，这边我这心
1: 哎呀，大秦哥，你说你怎么又回？
0: 哎，妈妈妈妈，你稍等一会儿，那个他脑子半不一定明白呢。啊，大秦子，你听我跟
4: 你别跟我说话。
3: 那个大秦，你是不是发现点啥事儿了？
2: 对呀。
4: 你说呢？你说呢？你说呢？
1: 对不起，对不起，大秦哥，我不是故意的。
0: 对，
4: 你故意，那也不能那么说话呀。
0: 没有。
1: 啥？我说啥了？
4: 说的啥呀？一路走好，啊啊！多是人呢，你说？哎呀，
3: 他这个一路走好的意思，
4: 那这一路走好那是给活人说的吗？我搁楼道等半天，我都没敢出去。这不是说说你姑子啥玩意儿？咋教育孩子啊？
3: 我教育我教育
4: 这一路走好。
2: 哎呀，别生气，别生气啊！对不起，对不起。
0: 不是
3: 那个我教育他二妮。
1: 哎。
3: 你怎么说话呢？你跟你大秦哥说话，你得注点意。
0: 对，
3: 再有一，你跟人分手的时候，能说让人家一路走好吗？
0: 多不好听啊！
3: 那是跟活人说的话吗？
0: 这就是。
3: 以后你再跟你大秦哥分手的时候，你一定要这么说啊，来世再见。哎，
4: 啊，这话我愿意听啊。别老市场见不来再见，
3: 这就是爱情了。
0: 对，你跟你这犯多大错误啊？
2: 不
0: 对不对？
2: 我跟你说啊，
0: 你一会儿啊，想办法，想办法把灯放了。啊，你听见没有？
1: 明白了。啊，那个大秦哥，那个对不起啊，
0: 那个妈，你说早了。啊，对，别说了。
1: 那个大秦哥，对不起啊，我刚才说一路走好，没有别的意思，咱俩就来世再见呢。
4: 那中，你就说好太吓人了，行了。
1: 哎，对了对了对了，大秦哥啊，那个，你出去，你拿他干啥？

0: 说好了给他送货去吗？他卖出去了。
1: 啊，那你是开车去还是走着去呀？
0: 不是小车呢吗？
1: 那个，那个，你开车去行。完了，你想想啊，你取完车完了，你是不是还得路过俺家呀？完，到时候你再来取呗。你这一道，你这大个子，我的妈，叮咚撞哪碎了怎么办呢？
2: 对
3: 对
2: 对，
3: 是这么。
2: 我媳妇说的对，对，先搁这儿吧。
3: 对，
0: 是哈，
2: 对
4: 了嘛。
0: 那行，哎。哎，取车去。
2: 对，啊，
0: 哎，取车去啊。
2: 行，一会儿
0: 来世再见。
1: 来世再见。
2: 好，快点，快点，快换过来，换过来，快点，
1: 再一次搞定了，我告诉你，
3: 别让人看出来。
0: 对对对，
1: 这
0: 个，快点，停啊！干啥玩意儿的？干啥呢？
4: 大姐啊，大姐不讲究啊，咱刚才定好的来世再见。你回来的有点快，
0: 那我都看着了，说啥呀？我这俩眼是鸡眼吗？啊，我看着没？
1: 不是不是，大金哥，你看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
0: 看的都不是真的了，
3: 对，
0: 看的都不是真的了。哎呀，我的天哪！我到底是老范家还是到了东北国，谁事儿啊？
4: 我告诉你，大秦啊，你可不能侮辱我们家的家风。
3: 不是，那啥，哎呀，大秦呐，那个婶儿说句话，你能信不？
0: 看你说啥。哎
3: 哎，你看，看着没？
2: 对，
3: 这俩罐子，啊，你买一个，你叔买一个。
2: 对，
3: 没成想他俩一模一样，搁一块儿这么一倒腾，分不出哪个是你的了。
0: 婶啊，我都快40了，你拿我当3岁孩子呢？啊，这玩意儿它有什么就分不出来的？这是有一个是我的，一个是你们，对不对？我的是吧？你们的，我的，对不对？这有什么？他就我就不知道他怎么就这个哪个是我的？
2: 不是，大秦呐，啊，你买的那个可是20000呢，啊，你不知道哪个是你的？
3: 对呀，
4: 好好想想，
3: 你想想。
0: 我想什么？你们不是看出来了吗？啊，你们知道啊？
1: 你刚才是我老公闻出来的。
0: 赶紧闻呐！
2: 还闻呐？
1: 谁说话？
0: 哇！
1: 秀！上！
3: 我录着没？快说，
1: 告诉我你的答案。
2: 没闻出来。啊！哎呀，我跟你们说实话吧，我这两天鼻炎，我鼻子不透气儿，我。
4: 哎呀，我的妈呀！啊，你这闻不出来。
2: 我刚才我也没闻出来。
4: 你刚才那边也没准呗？
2: 我刚才也说没闻出来吗？我。
1: 钱顺芳，我现在我想捏死你！我
2: 不是你，
1: 怎么老在我需要你的时候掉链
2: 呀？等会儿，妈。
3: 哎，
2: 咱家晚上是不是吃韭菜馅的盒子？
3: 对呀，你咋知道的呢？
2: 你是不是在厨房和韭菜馅了？
3: 哎呀，你这不是又好了吗？这鼻子，
2: 刚才我媳妇一捏我一拘令，鼻子透气儿了呢。哎
1: 呀，那我抓紧时间再刺激
3: 呀！
2: 上班。行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们，这个装过蒜。
4: 我这是我的，你可拿好啊！这是这20000的，
2: 这是你的20000的呀。
1: 对对
2: 对，哎呀，可拿好了啊！大秦，今天对不起了啊！
0: 下回可不能啊！对你们这么信任，把东西放在你们家，对不对？
2: 对不起，
0: 不能就人没在就随便拿东西，
2: 是是，
0: 倒倒，造成误会多不好啊！
3: 对不起，
0: 行了，主持的秦姐，我也不生气啊，
2: 对不起啊，
3: 过来，
0: 哎，来世再见。不怨你们，是我的事儿。这什么？这钱都拿人给人送货呢？哎呀！快说，这
4: 不是我，这是假的呀。
2: 这是个假的。
0: 我知道，真的假的一样卖，没事儿。
4: 什么叫真的假的一样卖啊？
1: 对呀。
4: 你那不是20000买的吗？
2: 20000买的呀。怎么的了？
0: 谁拿20000买他？脑袋不大吗？
5: 那个50啊，
2: 你那也是假的呀？那你卖给人家，要，
0: 不是50吗？我给你60，
4: 这拉倒，我拎不起。
0: 那这600，
4: 你再添点吧。
0: 6000，
4: 没事，峰，给6000了，卖不卖啊？
2: 爸，你拿主意，卖还是不卖？
0: 范叔，你还给我？
4: 你别动手，我卖你！啊、
0: 哎呀，你把这么多钱，你砸它干啥呀？这挺好的玩意儿。
4: 砸它干啥？省得你拿出去骗钱。那个碎了，这个也碎了，消费者就平安了，这就叫岁岁平安。
0: 你说沾不上，你说这哪是钱嘛？你咋搁这混？哎呀，你家人啊！哎呀，气死我了！你说我咋整啊？
2: 咋整啊？
4: 来世再见。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这套私货走得真他娘的憋屈！
2: 看啊，
3: 来兄弟，
4: 是
3: 破费了，
1: 值钱的东西都被解放军给扣了。
5: 可不咋的，咱猫牛屯来了那么多解放军，有几十号人吧？哎，咱之前走运私货的时候，可从没见过呀。
1: 那谁知道啊？
6: 来来来，吃吃。
1: 哎，你说这卡子一射，什么东西都扣，要不是咱们几个跑得快，估计咱们也得被他们给逮进去。哎，这条路走私货，怕是行不通了。
5: 这么多天了，他们可整了不少值钱的东西。
1: 那还用说，确实整了不少值钱的东西。哎，我听说前几天有一伙人整了20箱烟土，
5: 20箱，
1: 结果被这伙人给发现了，全都给扣上了。来，吃吃吃。
5: 啊，来来。
3: 20箱，
7: 可慢走。
3: 兄弟啊，你可是咱柳子的福星啊，才下山2天就把这么重的盘子给踩了。我可都听见了，20箱烟土，这油水大着呢。你们两个跟53兄弟回去，只知会孙大贵啊。哎，
8: 老哥，你不跟我回去啊？
3: 你老哥我还有一笔账要回来，就不和你回去了，自己小心啊。
8: 得嘞，
3: 你们几个跟我走。
9: 敬老哥，这孙屠子的人已经被咱们招安挺长时间了，可他一直按兵不动，咱们什么时候能看到他们斗得两败俱伤啊？
10: 老弟别着急，我已经带人去催过2次了。
9: 光催没用，得给他们来点狠的，要不这些日子光玩我的部队了，我队伍上损失可不小啊。老哥，老哥，你得给我补充补充。
11: 补充？你的队伍扮成解放军，打的基本全是老百姓，抢他们的东西，偶尔杀几股小柳子，你损失个啥呀你？
12: 这景振龙啊，已经催了我好几次了，让我赶紧去对付共产党。
13: 咱们就给他来个拖字诀，能拖就拖呗。
12: 这老拖着也不是个办法呀，怎么能想个法子既能糊弄过景振龙，又能打下共产党？
14: 哥，从山下刚摘来点果子，给你端上来尝尝。给。
15: 我刚好像听见你们说

0: 要打共产党？
1: 唉，这不警专员一直下命令，看来逃不过了。
0: 哥，你可不能想不开啊，如果你现在跟他们打起来，以后咱们想拔枪头散伙的话可怎么办啊？
1: 拔枪头？大贵，你啥意思啊？
2: 这丫头，人家在这商量事儿，你乱插什么嘴啊？走着，走。

0: 大贵，你不会动了撤柳子拔香头的心思吧？
1: 哎呀，这都是你丫头胡咧咧，别听她的。
0: 那就好。大贵，咱们柳子里几百号兄弟的命可都交在大贵您的手里头了，您可不能说走就走啊。哦，对了，那武三儿要是踩盘子踩空了，你打算怎么办？
1: 他们在我这柳子里住了这么长时间，我的局底子都让他们摸清楚，如果要是踩盘子踩空了的话，就按咱们之前商量好的绑着扔江里去。
0: 那要是踩中了呢？
1: 要是踩中了回来的话，那就是老天爷的意思。但是我始终觉得这俩小子不太好口。这样，带他们去砸窑，然后趁乱在背后用枪把他们给点了，你觉得怎么样？
0: 就按您说的办。
1: 好。
2: 大贵。
1: 嗯。
2: 大贵，二贵，武三回来了。
0: 啊，这么快就回来了？这看来是踩中盘子了。
1: 走，看看去。
0: 走。
3: 那二箱烟土直接被共产党没收了，我估计这伙人手里东西可不少吧，可是个大样子。
0: 大贵，你倒是说句话呀。
1: 这共产党解放军的队伍可不像砸窑那么简单呐，不好对付呀。
0: 你可别忘了，这景振龙可催了我们好几次了，这支解放军队伍手里头油水大，要是能把这支解放军队伍给消灭了，这可是一箭双雕的事儿啊。
1: 他们有多少人？
3: 听那伙走私货的说，他们只有三四十人的队伍，不是很大，咱们柳子人多，完全能吃得下。
0: 这咱们要是能打他们一埋伏也行，但如果他们一直躲在蒙牛屯不出来，咱们这些个人想打上去可就困难了。
3: 阿贵，大贵，我是这么想的，咱能不能先把这帮解放军引出一部分来，先给他埋伏了，剩下的兄弟趁蒙牛屯混乱一股脑的冲进去，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如果大贵儿二贵儿相信我的话，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把这帮解放军先引出来。
1: 讲讲。
3: 我们可以派人先化妆为走私烟土的那帮人，故意从他们的地盘经过，让他们发现，只要他们发现，这时候他们肯定会派人出来打我们，到时候我们就在半路上等着他。

0: 这可以，啊，是，哎，二官，你看，队伍要出发了，给我跟冯彪一人一个喷子吧，
1: 是，
0: 长短无所谓。
2: 懂不懂规矩啊？
0: 走了，
2: 第一次出去杂窑，不能带任何家伙。
0: 你们要是能活着回来，那就证明老天肯给你们饭吃。

0: 都快点，快点准备好，把东西都收拾收拾，检查检查。
1: 你们这次去的话，小心一点。小心点总归是不错的，特别是要小心身后的人。
0: 哎，
2: 啊，
0: 你们两个还站在那干嘛？出发了！
2: 啊啊，来来来来，走，请。
3: 二贵来了，姐夫君来了。
0: 都给我精神点，待会儿谁要是怂了不敢冲，柳龟处置。
3: 是。

0: 你说你吧，又没拿枪，跑那么前给谁当炮灰呢啊？我告诉你啊，既然没给咱发枪，咱要挡子弹也得给二棍儿挡啊。从现在起，你我时时刻刻都要推着二棍儿，保护二棍儿，一步也不能离开，听到没有？
1: 得嘞，二棍
0: 啊，今天就给你挡子弹了啊！啊，
1: 走
0: 等等等等会儿吧。
2: 你说这团长可真是绝了，一箭双雕，不仅帮助团长取得了孙开山的信任，还借土匪的手把这伙假解放军给消灭了。
3: 老陈，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团长的脑子可不是一般人能长出来的。咱就说刚开始团长下令说不处理这伙假解放军，我就知道那肯定是有打算的。你看看，果不其然吧，用到这上来了。
4: 景正龙，我37个兄弟，37个，我拢共就10来号人，这回我真是伤筋动骨啊！这都拜你养的那条狗所赐，他杀了我的人还能得到你们的奖励，这回我是里外都不是人呐！
5: 那有什么办法？上面以为他杀的是解放军，当然要奖励他。
4: 那是我的人，那是我的人，你怎么不解释解释呢？
5: 解释什么？不告诉他们也是你出的主意。现在上面就需要这种消灭解放军的消息来鼓舞士气，
6: 谁还管他是真是假？
4: 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真的现在还算个旅长吗？啊！共产党一个连手底下娘们都比我人多，以后我靠什么在这边混？景正龙，你说话呀！
7: 尤旅长，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要告诉你，再这么闹下去，
5: 没你什么好果子吃。

0: 这团长真这么神，一步步都让他算到了？
1: 神啥呀，他又不是神仙，但确实是有打算。我觉得团长当时有可能混进这个土匪窝以后啊，找机会把这事告诉土匪，没想到最后用到这上面来了。所以你看看，绝了。
2: 兄弟，人没了，我们还可以拉起来。在这个世上啊，最不缺的就是人。
3: 几十号人，能打枪还得能拼命，哪儿那么容易就凑起来了？
2: 他们都是被党国招安的人，为党国尽忠，那是他们的本分。
3: 胡说！他们是被孙秃子杀了，这也叫为党国尽忠？我不管，这笔账你得给我抹平了。
2: 我给你的物资还少吗？如果我再给你，上面就会查我。
3: 这回我不要你的物资。
2: 不要物资？那你要什么？
3: 我要你支持我。
1: 支持？大姐，你看这街上多热闹啊，没事的时候就跟我出来逛逛，别总窝在屋里头胡思乱想的。
4: 我理解你们团长，我就是想知道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是死是活。
1: 哎呀，啥死活，那头两天还会。
4: 你刚说什么？回什么？
1: 没说。哎，你看他干啥呢，咋那么热闹？
4: 哎，你等会儿，别给我打岔。你刚说了，你说回什么，是不是他人回来了？
1: 回来了，对，因为任务回来的。
4: 太好了，他终于没事了。
1: 行行行，你看看看，看那儿干啥呢？咋那么热闹呢？走走走，咱看看去。走走走，大姐你看，看看啊。
5: 两位老总，尝尝我们新做的糕点，加了蜂蜜和羊奶的，特别好吃，
1: 是吧？蜂蜜和羊奶，嘿嘿，吃两口，尝两口啊。
4: 行，那我们就尝尝吧。但我们解放军有规定，不能白吃白拿。我们吃完会给您付钱的。
5: 好嘞好嘞，行行行，那个咱们外面这些都凉了啊，里边屋里头啊有刚出锅的，特别好吃。两位来，跟我里边请。
1: 吃肉的，走走走走走，高兴点高兴点啊，高兴点，走走走。
5: 都在屋里灶上蒸着呢，哎，这就到了。
6: 那行，我们在院里等着，你进去拿吧。嗯，别动。
1: 怎么了，弟兄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把话说清楚。

0: 又见面了，嗯？还记得当时我说过什么吗？别让我下辈子再碰见你，要不然我整死你！
1: 老天有眼啊，这才几天呢，老我手里了，不妨告诉你，
0: 这几天我一直盯着你，就等这个机会。
1: 陈老管，在我解放军的地方。 共产党的地盘，你敢动我？哼！别动我！你有什么不敢的呀？啊？不都已经把我枪毙了一次了吗？我现在有什么不敢的呀？啊！陈老管，记住刚才你那一巴掌，10个空运儿我还给你。
0: 我记着，啊！你带这女人不错，挺俊呀。陈老板，陈老板，别动！陈老板，你是爷们吗？是爷们吗？有种冲我来，要杀要剐，我随便你。啊！行，既然俩人都抓住了，那一个也别想跑。我把你们带回柳子，咱慢慢玩。
2: 祖师爷在上，我武三儿冯彪，自愿加入孙开山大队子，走马飞尘，无惧生死，
3: 拜下。

我今儿来入伙，就和兄弟们一条心。如果不是一条心，天打五雷轰，叫大当家的插了我。我今儿入了伙，就和兄弟们一条心，不漏风，不叛变，不出卖兄弟，守规矩。如若反伙，千刀万剐，叫大当家的插了我。

0: 这俗话说，强中更有强中手。二位兄弟，咱这枪法还得练。每天呢，早点起，别踏被窝子。到你卡子时，机灵点。你要及时啊，咱这兄弟的命可都在你们这儿。
1: 了了。
2: 战凤凰。

0: 两位兄弟，怎么着？这是要摆香了？看来孙大贵已经同意你们入柳子了。
1: 大哥，你怎么才回来呀？正好，等我们斩完了凤凰，咱一起喝姜子。
0: 姜子是得喝，可今天这么大阵势，这么好的日子，斩凤凰多没意思啊！要杀，咱就杀个儿大的。
2: 带上来，
1: 走走。

0: 哟，陈老滚子，你说下山去收债，怎么弄回来俩解放军呢？他们是谁啊？从哪儿来的呀？
1: 回大贵的话，这个黑不溜秋、丑不拉几的玩意儿，就是害我东苦窑的主。我陈老滚子有债必收，我在这通河镇上，哎，堵了他两天了，正好我这俩兄弟今天拜乡，兄弟们，今天他不斩凤凰，敢杀人怎么样？
2: 好了，先把这小子嘴上的东西拿掉，审审他。
3: 你没种，你杀了我！来呀、啊，来呀、啊！
2: 行了，小子，就算放了你，你能咋的？
4: 乖乖的回答我的问题，
2: 兴许给你个痛快的。说，共产党的队伍什么时候来打我们？
3: 怕了？啊？告诉你，我们共产党的队伍，千军万马就在你们的山脚下。说不定在你睡觉的时候，在你们正吃饭的时候，在你不注意的时候，随时随地的弄死你。
0: 好了，别跟他浪费时间了，我看从他嘴里也得不出什么东西来。
5: 杀了他！
6: 杀了他！
5: 杀了他！
6: 杀了他！
5: 杀了他！
6: 杀了他！
5: 杀了他！
6: 杀了他！
5: 杀了他！
6: 杀了他！
5: 杀了他！
6: 杀了他！
3: 记着， 下辈子我忘不了你，弄死我呀！来呀、啊！

0: 土匪的儿，你为了不让我们身份暴露而牺牲在土匪的刀下，这个仇我们一定会给你报。
1: 女人，我要了。哥，你不一直说想给我找个丫鬟吗？也没寻见个合适的。我瞧这共产党娘们儿白白净净的，倒还挺漂亮的，不如给我做丫鬟吧。哥。
0: 这个女人，你真的想要？当然，好不容易寻见个合适的，你们有本事去欺负女人，怎么没本事跟共产党打去？这不太符合咱们柳子里的规矩呀！老滚
1: 子，
0: 啊，你这是在跟我抢人吗？不是，行啊，既然你想要。 这个女人就给你当丫头吧。
1: 谢谢哥。从现在开始，这个女人就是我房里的丫鬟。你们有谁要是再敢打她的主意，就是跟我孙九旗过不去。

你就这么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啊！伤天害理的土匪，救我也稀罕。我虽然在这柳子里，但我不是土匪。而且我要跟你说清楚，即使你现在要挟了我或者杀了我，你一样走不出这个柳子。一旦我哥还有其他人知道你这么对待过我，我再也保护不了你了。 而在这整个柳子里，能保护你的只有我一个，所以你做什么事之前，我劝你好好考虑清楚啊。

0: 你认识武三儿多久了？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武三儿。你蒙谁呢？今天你俩看对方的眼神儿，我不但能看出来你们俩认识，还互相喜欢呢。我知道你们都是解放军的人，是谁派你们来的？来做什么？
1: 我刚才不都跟你说过了吗？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
0: 不说实话是吗？你信不信我把你送给门口那些臭男人？
1: 就算是把我杀了，我也还是那句话，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
0: 看来你们解放军不光男人英气，女人也很有骨气嘛。

0: 你不说，那我只能去问武三儿了，看他会怎么说。你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
1: 团长，现在咱不能光顾着难受，这里的火力点配置咱已经摸得差不多了，现在赶紧想法子摸清进柳子的路，然后咱通知团里让他们打起来。
2: 这我都知道，我今天晚上就混出去摸摸路，不管怎样，黑蛋的仇我一定要报，我也绝不会放着我媳妇在这里受罪。

0: 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好，这样吧，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刚在外面死的那个解放军，我见过。你们一起救的我，还有那个女解放军，你看她的眼神。 和他要被送到我哥屋子里的反应出卖了你。那群臭男人看不出来，但我是个女人，我能看出来。现在想好要说什么了吗？不说是吗？如果你不说实话，我就把那个女人送去给外面那群臭男人糟蹋。
1: 承认了，终于承认了。而且我不相信你们会开枪，因为你们是好人。好人是不会对一个女人开枪的。
0: 那也得看是哪种女人。心如蛇蝎的女土匪，我肯定下得去手。枪一响，你们也暴露了，两败俱伤，谁也出不去。

0: 是解放军派来的卧底。这些年你哥做的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儿，我想你比我们还要清楚。必须消灭这帮土匪，才能解放整个东北。孙姑娘，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明事理的女人，所以我真心的希望你能够帮助我们。
1: 帮你们？帮你们杀我哥？
0: 我知道对你来说非常难，但是看在整个东北父老乡亲的份上，我希望你能够深明大义。
1: 别什么深明大义，我从来都不是什么深明大义的人，我就是一个小女人，不懂这些。我只关心我哥，除了我哥，谁的死活我都不在乎。

0: 我也早想他撤了柳子，过正常的日子。我可以答应帮你，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1: 你说。
0: 你能留我哥一条命吗？
1: 行，我答应。等我们大部队打上来之后，我尽量保证他的人身安全。等他接受了人民的审判，改造完毕之后，他可以回去跟你们过正常的生活。
0: 我能相信你吗？
1: 你没有选择，必须相信我。如果你不帮我们的话，我们解放军大部队打上来，那也是早晚的事儿。到时候你

1: 我答应你们，你们要我做什么，
0: 让你做什么，我稍后再告诉你。不过我希望你先帮我一个忙。什么忙？我想要见你屋里的那个女人。
1: 那你要先告诉我，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0: 他是我媳妇儿。

0: 大贵，大贵，我有个事儿得提醒你。
1: 你说，
0: 你没发现自打这武三儿进了柳子以后，这九整个人变得有点不太对劲儿了吗？
1: 你想说什么呀？
0: 这九啊，明里暗里，处处护着这个武三儿。我猜这俩人不会有那个意思吧？
1: 哎，不会不会，这小子才来几天呢。九护着他，是因为他救过他一命。
0: 哎，这九在外头玩了那么长时间，你咋知道他们在外面的时候不认识？

还有，这小子就这么巧，刚好能遇到九遭劫道，而且，哎，我刚刚看到啊，九悄悄带着这小子回屋了。嗯。

0: 许姑娘已经答应帮咱们了，她也会处处护着你的。
1: 她信得过吗？
0: 应该没问题吧。她也是为了救她哥的命才答应帮我们的，一切听我指挥，我会想办法让咱大部队尽快行动了。
1: 咱们那么多次出生入死都坚持过来了，我相信这次你也一定会带着我们逃出去的。放心吧。快别卿卿我我了，我哥来了，你们快躲起来，我应付他。那那那干嘛呀？好好的不会敲门啊？
2: 人呢？
1: 谁啊？
2: 武三儿啊。
1: 找武三儿你去他屋呀？怎么跑到我这儿？
2: 明明有人看他进你屋了，他人呢？
1: 这屋就我自己，你不信的话你就睁大眼睛好好找找呀。

0: 出去吧。
1: 表姐，
0: 这是我的衣服，有什么可看的？
1: 你赌气！
2: 哎，等会儿，
3: 是我，别开枪，是我。
2: 等会儿，我今天崩了你！
0: 哥，你别动，你不能杀了他。
2: 给我起开！喊他我妹妹的主意，我今儿就崩了你。
0: 行，你杀了他吧，你连我一块杀了吧。
2: 你说什么？为了这个小白脸儿，你连命都不要了？
0: 我已经是他的人了，你要杀的话，把我俩一块杀了吧。
2: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我现在已经是他的人了，你要杀的话，杀我们两个吧。
4: 这么多年的妹子便宜你了，
2: 你既然要了她的身子，就得明媒正娶把她娶回来。五天以后，在这柳子里给我拜堂成亲。
5: 不是，大哥，这怎么能行呢？不是的，我跟他不是我。
4: 你再敢说个不字，我现在就崩了你。
0: 行，怎么不行啊？他很愿意。
2: 啊，
0: 行。
6: 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7: 谢谢。
6: 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记住了，五天之后。
5: 哎，你为什么跟你哥说那个呀？
0: 你没看他那样，眼睛都红了。我不那么说的话，他非一枪崩了你不可。再说，我也没想到他让咱俩成亲呢。
5: 不行，这哪能成啊？
0: 我一个女人都不在乎，你反倒在乎上了。

0: 媳妇的人，这不是闹着玩的。
1: 那能怎么办？你跟我哥说你不想成亲了，那他肯定一枪崩了你。难道你不想收这寨子了？现在这情况，就只能跟他演一出戏了。
0: 这个局我绝对不能成，我不能犯这样的错误。明天一早，我就想办法下山，通知大部队，让他们一定在我成亲之前赶紧打上来。而且我突然想。

0: 定会送信，我们刚好趁机给他们来一个一锅端。
1: 可是咱怎么下山呢？孙开山一直不相信咱，不敢让咱私自下山。
0: 这个我自有办法，他不是想让我成亲吗？
2: 想什么呢？
3: 没有。
2: 你对我有什么可瞒的？其实有时候呀，我觉得咱俩性格挺像的，如果没发生这些事儿的话，说不定我们能成为很好的朋友。你很漂亮，怪不得武三会喜欢你。哦对了，你放心吧，我跟他是假结婚，绝对不会假戏真做的。
3: 但是其实你也很想这是真的，你也很喜欢他，我说的对不对？
2: 怎么这么说？
3: 就像你说的，我瞒不过你的眼睛，同样你也瞒不过我的。
2: 假的终归是假的，以后咱们也没有机会再见面了吧。我现在只想跟我哥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3: 不过这次还真的是要谢谢你。
2: 这有什么谢的？我喜欢他，我能为我喜欢的人做任何事情。武三儿是一个特别好的人，是我没福分。
4: 成亲跟武三儿？哎呦大贵，你疯了吧？
5: 是啊大贵，虽说这武三兄弟跟我关系不错，但是他跟九姑娘才认识几天呢。再说就凭咱九姑娘这条件，你还愁她嫁不出去啊？
6: 哎呀，问题是现在不嫁不成了，这生米都煮成熟饭了。
5: 武三可以啊。咱柳子里多少男人惦记着九姑娘，我手都没碰一下，这才几天呢就被武三给拿下了。哎，有意思。
6: 说实话这小子还算有头脑，人长得也不赖，况且还救过九儿一命，我妹子要是跟着他呀也好。你想想，他要是娶了我妹子，对咱们柳子里应该不会起什么坏心眼了吧。
2: 哥，哥，
6: 下去吧。啊，
2: 哥，我有事儿跟你说呢，我要跟武三儿下山一趟。
6: 下山？下山干啥去？
2: 这不要结婚了吗？肯定要置办点东西啊。
6: 哎呀，买个东西，拉个单子，让崽子们去买不就行了吗？
2: 他们懂什么呀？我这东西啊必须得我自己弄我才放心，他们买的我看不上。
6: 这样，你下山行，武三得留山上，他不能走。
2: 为什么呀？
6: 你傻呀，我看他这意思还不太想娶你，这要是下山了他跑了不回来了咋办呢？哎
2: 呦哥，他不是那种人，你让他跟我一起去吧。哥，哥，
6: 这事儿听哥的，没成婚之前武三哪儿也不能去，你带几个人去啊？去吧。
2: 不是哥。
6: 去吧。啊
2: 哥。
7: 哎呀，这孙开山嫁妹子给我一张请帖
8: 啊。哎，听说他妹妹长得不错，便宜哪家小子了？
7: 听说是刚入柳子的一个小崽子。
8: 啊，就嫁给这么一个小崽子？
7: 谁说不是呢，真的是白瞎。
8: 景专员这是对他妹妹有点意思。
7: 哪个英雄不爱美人呢？
8: 那既然孙徒子要嫁妹妹，咱们也得去凑凑热闹不是？
7: 可请帖上只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
8: 哎，抬手不打笑脸

0: 就算我去了，孙秃子也不能说什么。况且我还给他准备了一份厚礼。
1: 我哥对你们还是不放心，怎么都不肯让我带你们下山。
2: 那孙姑娘，也就只能靠你帮我们传递情报了。
1: 我怎么传递啊？
2: 我们在同和镇有一个情报站，叫……
3: 等一下，我有话跟你说。你就这么把咱情报站告诉他吗？那可是一个很重要的情报站，万一他是想骗出情报站的地点怎么办？
2: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应该可靠。除了他以外，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1: 商量完没啊？再商量不完的话，我看明天去得了。
2: 孙姑娘，麻烦你去通河镇的客月来酒楼，那儿的掌柜和伙计都是我们的人。到那儿以后，你把我写的情报亲手交给那儿的掌柜，就跟他说是山上的人捎过来的家书。
3: 可我们地形图还没有搞清楚，有段上山的小路，地形我们还不太熟悉。
1: 寨子里我有两个亲信，他们什么都听我的，到时候我安排他们下去接应，不但能带你们走小路，还能避开一些岗哨。
2: 真的？
1: 嗯，
2: 那真是太好了。

0: 忙着呢，妹子。
1: 你要干嘛？
0: 看房间就你一个人，跟你说说话，唠唠嗑。
1: 我没什么好跟你说的。
0: 别，
1: 给我滚出去！
0: 老哥可是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
1: 别动，再往前走一步我就弄死你，出去。
2: 小娘们没看出来啊，你还挺厉害的呀。

媳妇儿，你等着我，我一定会把你活着带出去的。

0: 哎，小姐，您吃饭啊？
1: 山上的人托我给您带了口信。
2: 杀的，
1: 我杀他，他要糟蹋我，我就把他给杀了。
2: 你一个娘们儿，你能勒死他？
1: 我也是上过战场的人，和鬼子拼刺刀我都不怕，更何况是个下三滥的土匪。
2: 好，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杀了我兄弟，今天我就要主持公道，替我兄弟报仇。
3: 等等，这个女人是该杀，但不是现在。
2: 不是现在是什么时候？难道杀个人还得挑日子吗？
3: 大官，您忘了，这不明天我跟九就要成亲了。人家都说成亲前几天不宜见血光，不吉利，弄不好的话还会克死全家，断子绝孙呢。咱大喜的日子就别沾这些晦气的事了，免得给冲了。再说了，这个女人杀了我的恩人陈老滚子哥，就这么死了，太便宜她了。先把她绑在这儿，晒她三天，大婚之后再杀也不迟。

0: 里边强，里边强，哎，里边强，哎，对，里边强，来来来来，
1: 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
0: 哎，同喜同喜啊，里边强里边强啊，

0: 这么一看，咱俩还真挺像一对儿。哎，都说成婚前新郎新娘不能先见面的，你就这么着急，这会儿都等不了了。
1: 说的跟真事儿一样，我是来提醒你，一会儿打起来的时候，你最好跟你哥讲，让他放下武器，这样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0: 行，我答应你的事儿我记着，你答应我的也绝不能忘。
1: 你放心，你帮了我们这么多，我一定会遵守我的诺言的。啊，还有，一会儿打起来的时候肯定特别乱，你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嗯。
0: 这一切如果是真的就好了。
2: 韭菜就上来了啊！
3: 恭喜大贵，
4: 景官员来的有点早啊。

0: 这好时辰一会儿才开始。哟，尤旅长也来了。
1: 恭喜恭喜，这我怎么说也是拜了孙大贵当大哥的人。孙大贵嫁妹虽然没叫我，但我还是懂礼数的，特意给孙大贵准备了一份厚礼。
0: 你说了，
2: 真不少啊，
3: 不少。
0: 既然来了，待会儿咱们就一块热闹热闹啊。
1: 啊，对了，我来的时候啊，看到门口绑了一个解放军的娘们，是怎么回事？
0: 哦，崽子们下山抓回来的，我准备在这大婚之后杀了他，为我兄弟祭拜。
2: 孙大贵，今天这么大喜的日子，我怎么没看见新郎啊？是不是把新郎官叫出来给我们看看？看是哪个小子有这么天大的福分，娶了你孙大贵那么漂亮的妹妹啊？
0: 武三儿啊，老唐，去把武三叫来。
2: 好嘞，
0: 来，二位里边请。
1: 请。
4: 行，
5: 哎呀，
6: 哎，行行行，哎，恭喜恭喜啊，恭喜，
5: 谢谢谢谢啊，
6: 恭喜恭喜，
5: 谢谢谢谢啊，
7: 恭喜恭喜
8: 恭喜，新郎官，
6: 恭喜
9: 恭喜恭喜，
5: 谢谢了，谢谢啊，谢谢，
1: 十三，
0: 哎，你疯了你，敢在我这儿拔枪，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2: 刘旅长。刚才你叫他什么？五十三，
1: 没错，他就是五十三。他化成灰我都认得他。当年在扬州，在新四军里，没少找我麻烦。
5: 大哥，你认错人了吧？我不是五十三，我叫五三儿，没那个十字儿啊。
1: 还跟我装傻？五十三，你好好看看。我是谁？太君，有什么吩咐？
10: 你开始撤备。
5: 五十三，
1: 想起来了吧？我就是尤大忠。
5: 老哥，你说啥呢？我们俩以前是海东青柳子的，来这边还不长时间是吧？
10: 就是
5: 你们孙大贵
1: 还跟我装傻，看看大家瞧瞧，这就是当年日本人通缉五十三的通缉令。我为了怕我记不住仇人长什么样，我一直带在身上，他就是化成灰我都认识他。当年他带人逼死了我妹妹，我找你找的好苦啊。
2: 哎呀，今天热闹啊，共军的五十三团长马上就要成为你的妹夫了。
11: 你个奸细，
0: 我就觉得你晃门子，没成想你是解放军的团长。来人啊，把这俩人给我绑了。
2: 绑了
0: 啊，外面那娘们儿给我关一块儿去。
2: 带走，
5: 走
2: 走
5: 走。

0: 出什么事儿了？好好的，干嘛把他们绑了呀？这两个人是解放军的人，那小子也不叫武三儿，他叫武十三，是解放军的团长。我不绑他，绑谁呀？
1: 哥，不要！你把他们放了吧，千万不能杀了他。
2: 傻了你？这事儿你没成，来人，把小姐给我拉下去。
1: 不行，哥，
2: 拉走，
1: 不行，放了他们，
2: 快点，带走，把这姑娘啊。 媳妇儿，老冯，都怪我没本事，没把你们带出去，让你们在这儿陪着我送死。
3: 团长，这不关你的事儿。当初是我非要跟着你一起来的，我来的时候。

0: 就已经做好了随时要牺牲的准备。五十三，我能跟你死在一起，我觉得很开心。好，黄泉路上有你们陪着，我死得不枉死。
1: 让开！
0: 郑姑娘，我叫你九姑奶奶。她怎么说也算是我男人，这都要死了，我来敬完酒不可以吗？让开！孙姑娘，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去求求你哥，把我媳妇放了，这事跟他没关系。
1: 53，你说什么呢？我要跟你死在一起！
0: 你胡说，死有什么好的？你给我活着！郑姑娘，
1: 都这个时候了。 还在想着自己的女人，是条汉子。我挺羡慕你的，有个男人肯为你去死。可惜，我帮不了你们。我哥不会答应的。不过毕竟也喜欢过一场，送你碗践行酒，总是可以的。

1: 事儿非要现在说呀？是这样，孙大掌柜，党国觉得你的队伍兵强马壮，但就是指挥的人呐，还差点意思。所以党国决定，你的柳子和游旅长的队伍联旗，统一由游旅长指挥。
2: 景老弟，你是不是逗我呢？我的队伍归游大中管。
1: 孙开山。
2: 你看我像是在逗你玩吗？我这是代表党国在向你宣布命令。
3: 什么党国？那是你的党国，我的队伍就是我说了算。
2: 大贵，都是为党国效力，谁说了算不一样。我也不是说非要吃掉你的队伍，以后队伍上的事儿咱们商量着来。
3: 少在这里胡说，我自己的队伍自己说了算。
4: 孙秃子，你这是要带着你们的人跟党国作对，没好果子吃。哼，你们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敢这样跟我说话，没好果子吃的是你们吧？来人，
5: 别动！
4: 怎么回事？宝堂，连你也反水？
5: 大贵，别怪我，识时务者为俊杰。 你想带着柳子跟党国作对，肯定没啥好果子吃。
4: 他们给了你多少钱，让你背叛了？咱俩可是20多年的兄弟啊！
5: 我给他的好处，你这辈子也给不起。大贵，其实钱不钱的都不重要，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整个柳子弟兄们去考虑。兄弟我。

0: 刘掌柜，以后柳子就交给你。答应我的事儿，可千万别忘了。
1: 放心，兄弟，你是我的开国功臣，我忘了谁也不会亏待你的。
0: 小姑娘，你哥已经死了。我看以后你就跟着我吧，我会好好的疼你的。团长刚刚送来情报，原来黑蛋同志和方碧仪同志是被土匪绑上了山，黑蛋同志不幸光荣牺牲了。

0: 现在我命令所有剿匪小队立刻出发。
1: 是。
2: 大家都别再争执吵闹了，
3: 孙开山已经死了，你们犯不着为了他跟咱们兄弟过不去。孙开山一心只想着自己，钱捞够了就准备悄悄下山，根本不顾兄弟的死活，更不听党国的调遣，他这是死有余辜。尤大贵为人豪爽仗义，又肯带着兄弟们寻富贵，跟着他绝对没错的。来，让我们一起拜见新大贵。
4: 拜见新大贵。
5: 大贵，
6: 以后你们只要好好的跟着我尤大忠干，打仗的时候敢打敢拼敢抢，我保证你们一个个吃香的喝辣的。今天在场的所有人赏三块现大洋，当是我新大掌柜赏给你们的酒钱。
7: 好，谢谢大贵。
8: 谢谢大贵。
6: 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抓了三个解放军，我们今天要宰了他们，给我们柳子讨个好彩头。拿刀来。
9: 上就两年了，吴十三，我等这一刻都等了两年了。当年你带人逼死我妹妹，我妹妹死的样子现在还刻在我脑子里。今天我要送你下去见她。
10: 刘大荣，你我心里都清楚，逼死你妹妹的不是我，是你自己。
9: 反正你也是个要死的人了，你说什么我不在乎。
10: 刘大忠，你今天有本事先杀了我。
9: 你个小兔崽子，你别着急，等我先杀了他，一会儿就送你下去。吴十三，

走。

0: 程。
1: 然后

0: 团长，来的正好，老陈带你们的人继续肃清土匪。
1: 是。
0: 还有，帮我保护方科长，请威廉跟我去救参谋长，快。
2: 吴师长，小心点。
0: 放心吧，走。

0: 兄弟，要不我们投降吧，投降吧，再这么打下去我们全死了。
1: 不能投降，投降就是死路一条。
0: 我知道共产党优待俘虏，我们投降有可能还活着呢。

0: 姚大肉，
1: 再送我打死他！吴十三，叫你的人放下枪。

0: 把枪放下，团长，你别过，快点，行，人过来。
1: 刘大忠，不能放，好，行吗？你别着急呀，一会儿我就毙了你，再打死他，你们两个下去陪我，我一点也不亏本。
2: 刘大忠，你别再狗急跳墙了。
1: 我劝你赶紧放下武器，人民会给你一个公正的审判的。
2: 什么公正的审判？我要的公正就是拿你的命赔我妹妹的命。
1: 呸！
2: 你妹妹的死怪不得别人，都是因为你给日本人当狗害的。
1: 胡说！

0: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没事，
1: 他的血，不行。
2: 刘大柱，看到了吧？这就是你跟人民作对的下场。怎么样，没事了？
3: 我上没事，你刚可把我吓死了，团长。
2: 是，开玩笑呢。他能跟我斗？你十三爷我是谁啊？我脑子里边全都是智慧，出本书能够他学一辈子呢。走走走走走，瞧瞧那副臭德行啊！我跟你讲，我五十三当年怎么。

0: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全东北解放。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未作休整，便挥师百万大军入关，参加解放全国的战斗。
1: 你这一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
2: 虽然东北解放了，但是全中国还没解放呢。
1: 看来你是等不到孩子出生了。你呀，打仗的时候要小心点。对了，咱们孩子还没有名字呢，你赶紧给他取一个。
2: 如果是男孩的话，就叫武强，取咱们河北老家的名字。如果是女孩的话，就叫武芳，取咱俩名字的第一个字儿。
1: 不行，哪有女孩取这个房子的？就取草字头那个房吧。
2: 行，都听你的。行了，媳妇儿，我该出发了。在家里自己照顾好自己。你放心，只要一解放，我立刻回来陪你们娘俩，跟你们团聚。
1: 走吧。
3: 保重，走的。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刚用的啥来？刚买了。
1: 杀猪串来！
0: 两块钱。
1: 哎，热乎的杀猪串来！
2: 哎，老板。
1: 哎，
2: 高哥，你
1: 这。哎，高哥。嗯。吃好了你啊。
2: 是，我还。
1: 哎呀，先不用钱了，快给钱来。哎，高哥，哎。
2: 该多少钱过去？哎呀。
1: 行了，今天不算了，今天我请你了。
2: 哎，要过节了，都缺钱儿。哎
1: 呀，行，谢谢高总啊。
2: 哎，好嘞。
0: 来，高叔，炕椅子。
2: 炕椅子，来，要过年了嘛，家里来人坐不下。
3: 来，拿着，高高的啊。
1: 谢谢
3: 啊。
0: 有啥就能过来啊。
2: 好嘞。哎，好嘞。哎呀，谁呀、
3: 啊？高叔，
2: 玲子，
3: 我咋好几天没见你了？
2: 哎呀，这要过年了，所里忙着呢。
3: 我婶子呢？
2: 在家呢。啊，生意挺好啊。
3: 好着呢、啊。你看，我刚杀的鸡。
2: 哎呀、啊，看着真好。
3: 叔，给你好几两只。
2: 不给钱。
3: 要啥钱啊？你天天那么照顾我，你赶紧。
2: 做小买卖不容易了，再说要过年了。谁都缺点钱。
3: 阿姨，快点让婶子给你炖上。
2: 这样啊，过两天我要我过来求啊。
3: 哎，叔，给我婶子拜个早年啊。
2: 好。哎，我说，干啥呀这是？
4: 没事，溜达溜达。
2: 要过年了，别惹事儿。
4: 放心，指定不给咱高副所长惹事儿。
2: 啊，都给我消停着，听见没？
5: 听见了，所长。来
2: 了。再见，再见，再见。
6: 哎，
2: 好，下回先。
6: 哎，慢走啊。
2: 好。

0: 不对，怎么回事啊？人员确认了，大山子所高建设。小姐东，
1: 到。
0: 情况怎么样？人没了，枪也没了。
1: 那是1991年初，被杀的警察是中长省何昌市公安局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高建生，也是我从警路上的启蒙者。1990年，正是在他的指引下，做了4年派出所民警的我，重新考了大学，回炉再造。然而，就在我上大学的第一年，高副所长突然遇害。 配枪被抢，永远的。
2: 川哥，离开了。咱都站了几个小时了，一会儿你还得赶车回省城呢。咱走吧。
3: 高副总，您放心，等我大学毕业，我回来。

0: 川哥，没想到你见习完还真回来了。
1: 四年了，高组长的案子到现在还没破，我想回来。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真好啊。你看这大学法律系毕业，这可以全国分配啊，也可以不当警察呀。
1: 再说你都在省城见习半年了，还回这破地方干啥呀？
0: 哎呀，这个资源性城市啊都不行了，厂矿半年才发一次工资，根本没指望。
2: 副队，我回来主要是为了高副所长的案子。四年了，这案子现在还有进展吗？
0: 谁？高副所长？哪个高副所长？
2: 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1991年1月份在选煤厂被害，配枪被抢那个高建设。
3: 这是卷宗，
2: 我从档案室拿出来了。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胆子可真够大的啊！你这刚来还没报到呢，没通过就敢去档案室拿卷宗，那你啥意思？
1: 我就是想知道这案子现在还有人查吗？那高建设老婆孤儿寡母的，天天问，颠来倒去的诉苦，都快成祥林嫂了。我们都是警察，你看得下去吗？
0: 哎呀，高建设这个案子呢，早就放下了。当时啊，省厅这个案子都挂上号了，知道吗？几个市局的分局的局长带头破这个案子，也破不了。那你说破不了咋办？不放下他？
1: 那这案子是不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
0: 对呀，怎么的？
1: 那既然西山分局辖区，那没破就应该接着查呀。我们是刑警啊，案子没破就放下了，那不是不干事吗？
0: 说谁呢？谁不干事儿？我不干事儿，你睁眼看看啊！我不干事能得这么多奖状吗？不是你刚来的大学生，你啥意思？
1: 没啥意思。我就是想接着查这案子，既然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没破就应该接着查，不能让它成为冷案结案。
2: 我告诉你啊，高建设这个案子你查不查我不管，但是咱们刑警队现在最要紧的是啥事儿吗？是西山矿区那一片儿，半年没发工资了，小偷小摸特别多，知道吗？再说咱们警队编制少，就这么几个人手，天天跑断团，这回行了，你来了，啊。大局让你当副队长，你就把这事儿。
0: 哎，光顾说话了。
2: 反正这刑警队的活你不能落下，啊。

0: 妈，
1: 爸，回来了。
0: 回来了。
2: 你爸回来了，
1: 快进屋。
3: 今天怎么那么早回来了？
4: 金白，我跟你说，
0: 就是报道，没啥事。
4: 金白，我跟你说，今天我跟海珍滑冰去了，她摔了大跟头。
0: 啊？摔
5: 我的？摔的不止一次。
3: 明明自己摔的，怪我干嘛？
5: 我的，爸，快说，
3: 你自己摔的。
0: 说啥呀？多摔几个跟头结实，没事儿。没事啊。
2: 这海平啊，跟你比跟他爸都亲。
1: 川儿
0: 啊，
1: 川儿，
0: 哎。
1: 今天呢可都是腊月二十八了啊，
0: 嗯，
1: 那个明天你下班多买点年货，
0: 嗯，
1: 让那个生子和李文都到咱家来吃饭，
6: 哎，
1: 啊，
0: 行。
5: 金爷，
0: 哎呀哟，来了，
5: 来了，
1: 这是啥呢？这是
5: 爷，
0: 生子，
1: 这是
5: 啊，感谢。
1: 哎呦，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6: 玉老，
0: 好
6: 了，
1: 你们俩说好的不是不回来了吗？不接孩子了吗？
6: 刚好一块过个年了，
1: 快进屋吧。哎呦，冻的，
6: 让你别拿，你非得拿，赶紧回屋暖暖
0: 吧。
6: 咋样啊？第一天报道。
5: 哎呀，你说给我知道，
0: 哎呀，你说早点说。
5: 不治好啊？来了这点东西，这不是？哎呀，给妈暖暖。哎呦，你摸摸，你摸摸。哎呦，凉不凉？哎，冰不冰？冰不冰？
3: 爸，妈，我今天晚上和弟弟一起住，我不回去了。
2: 哎，你这是跟你爸学会了是不是？不想着家呀？
6: 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儿吃饭。
2: 行，咱不走啊，今天都不走。我一会儿整俩菜，咱们热热闹闹的，咱在这儿喝两杯。
5: 好，
0: 经理，要不这样吧，今天你们跟孩子你们在家吃，我跟生子出去喝两杯，行吗？
2: 啊？为啥？
4: 是啊，

0: 为啥呀？就是这么长时间没见生子了，一直没得机会说话呢。
1: 啥话不能在家说呀？
2: 就是啊。一干
0: 二净。也行，在家说也行。
1: 真是。
0: 出去说也行。
2: 嗯。叶茂生，你别忘了你刚才说的话啊。
0: 都行，
3: 都行，都行。
0: 把帽子都拿上了。
1: 哎，生子，干啥去？
0: 啊，妈，我出去呢。
1: 哎呀，这是快吃饭了，出。
4: 看见没？不光叶茂生都不喜欢招家。
2: 长大别跟他们学，听见没？
5: 哎，来，你拉不走。哎，来，走。
6: 川儿，来，回来了，来，尝尝，快点尝尝了。
5: 不要，不要，不要，回来了，回来了。
1: 来，四斤八两，干干的啊。行，哎，自己拿袋啊。那不找了啊，快点。
5: 韩玲。
1: 哎呀，川哥，哎呦我的妈呀，你啥时候回来的？回来过年呀？
7: 不是，来报道，工作。
1: 又回大山子派出所了，
7: 我在西山分局刑警队。
1: 那挺好啊。
7: 行，你好好赶紧卖吧。
1: 哎，别走。
7: 干啥呀？
1: 生两只小鸡回去。
7: 别，我千万别。别，我妈应该已经买了。
1: 我勤点是勤点的，就给我嫂子带回去。
7: 别这样。
8: 你轻易点，别耽误
7: 你嫂子。
1: 过年了
7: 嘛，
1: 备个年货嘛。
7: 你赶紧去卖东西，一会儿鸡让人偷走了。
1: 谁敢偷啊？你在这儿呢。
8: 我早就听说你们那西山分局那胡斌不大好整，那你这不第一天就把人家给得罪了吗？
0: 是他先跟我火子扔的，我也不知道为啥，可能不是一种人吧。
8: 哎呀，这脾气啊！
0: 再说得罪就得罪，能咋的？高副所长那案子四年了没动静，到现在没整明白，他算什么刑警队长啊？
8: 是啊，这一晃都四年了。你还记得吧？那会儿咱俩在派出所的时候，你被人抢了工，咱来这喝酒，高锁还来了，还劝你了。
0: 当然记得了，那天他喝多了。
8: 嗯，我知道。
0: 第二天高师母问说他怎么吐到后背上的，你知道吗？
8: 吐后背？为啥呀？
0: 他喝多了骑自行车啊，迎着风张着嘴吐了，到家以后把前面擦了，后面够不着啊。
8: 告诉我，哎呀，告诉我人好啊，只可惜好人命不长。
0: 我就不信邪了，怎么好人就命不长啊？好人就应该好好活着，坏人就应该遭报应。

0: 林子，
1: 哎，
0: 明天该你买瓜子了啊，多买点。
1: 放心吧，林哥，到时候肯定让你吃腻了。
0: 你看这都没有了。
2: 今天都警觉一点啊，上百万的工资太扎眼了。咱这儿的人7个月没见着钱了，矿上一再嘱咐不能出事啊。
1: 哎呀，那现金都在金库里锁着呢，楼上楼下都有人值班，不可能有事儿。
2: 小心为好啊。
1: 哎，知道了，队长。
0: 看见没，这人啊岁数大了，胆儿就小了。哎，
2: 这话怎么说呢，姜还是老的辣，慢慢学着吧啊。

0: 儿子，下面来。
1: 怎么了？爸，来抱抱一下。啊，
0: 不洗不洗吧，
2: 能帮我办点事情啊？看完电视还得洗啊。

0: 这孩子上学校就是不洗，洗都堵脑子了。
1: 哇，衣服太烫了。
0: 烫什么烫？天都洗，又不想洗。
2: 哎，灯拉黑了，省电呢？啊？

0: 警队呼我，这么晚了，第一天报道就呼我吗？
1: 是有啥事儿？
0: 死人了吗？死了几个？
2: 双哥，是不是去查人了？
0: 去现场，去现场。

0: 川哥，什么情况？
1: 不清楚，我接个电话就过来了。
0: 世军就你一个人？
1: 我不知道啊，我正值班呢。
0: 歹徒跑了没有？
1: 不知道。
0: 走，进，你们俩跟着我。

0: 什么情况？说什么情况？
1: 来抢工资款的，没能得手，跑了。
2: 对对对，
0: 就你们俩吗？还有别人没有？
1: 这屋就我们俩，静静室那边什么情况不清楚。
3: 看好工资款，看好工资款啊！
1: 好的。
3: 还有人吗？
4: 警察！
3: 有。

0: 谁？出来，我们警察。
1: 是市局的吗？
0: 对，市局的，出来。
1: 我们是保卫科的。
2: 出来。
3: 谁？
0: 枪放下！枪放下！
1: 我是保卫科长老姜。
0: 枪放下！
1: 公子宽保住了吗？保住了。
0: 枪放下！放定！

0: 我在这儿，
1: 我是警察，还有没有人？
0: 救我！
2: 小宝，怎么样，小宝？
0: 都死了，
2: 没事吧？没事吧？
3: 感觉我们那个楼上楼下全都查过了，没有抵抗，歹徒应该是跑了。
4: 韩局，
5: 咋回事？
4: 指挥，
3: 到，
4: 快汇报情况，指挥分局刑警队副队长。
3: 韩局，应该是死了七八个，楼里面全都是血，那个两个保卫干事守住了工资款，歹徒应该没有得手。

现在情况就是这样，这是一号试点，很可能是沈鹏鑫。本来他是今天有伴的，后来请假了，没想到会是这样。

0: 小张，来来来来。小张，你这样啊，你现在赶紧啊，把那个车牌号给我抄下来。现在马上去这个车管所，把它给我查清楚，听见了没有？去吧。然后你啊，你就在这儿，在这儿给我守着啊，把这个车给我保护起来，任何人不能靠近，听明白了吗？
1: 超哥，这么大个案子，全国头一份了吧？
2: 各分局的人都来了吗？
3: 应该陆陆续续都到了吧。怎么还有个那么小的小孩呢？这么大的案子，省公安厅都得来人了。
2: 我是河昌市公安局局长韩金东，现在听我命令，全市的巡警、交警、武警立刻封锁全市的铁路、公路、交通要道和出口，防止犯罪嫌疑人携枪外逃，继续做。

0: 各分局、各警种的一把手，立刻来西山矿局待命，就地成立专组。
1: 是。
2: 传达一下省厅的指示：群众过年，案子不能过年，要求4个小时汇报一次案情进展。
3: 咱们之前没办过这么大的案子，现实破案，反正我是觉得我心里边没底。
2: 省厅会派专家过来支援，另外谢副厅长要亲自过来。
3: 关键是现在这帮人手里边不光有手枪，而且穷凶极恶，说不好听的话，真打起来，我看咱一个分局都未必是他们的个儿。我不是说灭咱自己的威风，韩局啊。还有，这帮人如果是外地的，流窜作案的，那继续作案的可能性就很大，弄不好都得影响全国。这算得上天字一号的大案了。我感觉咱们市局根本破不了这个案子。
2: 可咱现在没有退路，必破此案。而且还要现实破案。
4: 还是那句老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种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3: 案子侦破不能过年啊，分局机关、刑警队、各个派出所全员上岗，案子不破谁都不能回家。
5: 哎呀，我觉得这个案子不怎么好破呀。
3: 不怎么好破也得破，韩局指示了啊，
6: 谁出纰漏谁负责任啊。
3: 不称职的、怠慢工作的就地免职，到时候别怪领导不客气啊。
5: 嗯，明白。
3: 另外我这多说一句，西山矿这个案子是个大考，而且是闭卷考试，你们谁有能耐啊，你们谁有招，你都给我使出来，到时候案子破了，该立功的立功，是吧？该升职的升职，啊！现在通报一下案情。晚上7点左右听到的枪声，7点半左右发生的爆炸，2楼调度室有人看见3个嫌疑人穿过大操场往西边跑了，没看清体貌特征。保卫科老姜说，跟他对打的是个女的，现场破坏很严重。除了爆炸物、残留物以外，还有一辆吉普车，其他的暂时咱们还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啊。
7: 女的？不能吧，咱这没有这种人啊。
3: 你能不能得查查才知道啊。啊，这样咱们分2个组，老胡、金川各带1个组。老胡，你带人去摸排南面，金川你带一组摸排北边，重点是那些刀枪炮，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没有，啊，尤其是最近有没有突然离开家的，这些就不用等勘察结果了，好不好？
7: 是，
5: 明白了。愿意跟我1个组的跟我走。
3: 站住！干什么你们？
5: 这怎么了？
3: 你们都跟老胡走了。那秦川使过谁去啊？啊？这不是副队长是不是？秦川，选人。
7: 那我选李保安，还有那个大橙子吧。哎，
3: 就他们俩呀？
7: 我还想再调一个人过来，就是大栓子派出所的那个叶茂生。就是案发当天跟我一起第一个到达现场那个。
3: 哦，我知道。那行，我一会儿跟那个张所打个招呼。
7: 哦，啊，那就行了。
3: 那这一共加上你才4个人。
7: 哦，
3: 够了。
7: 够了。
3: 这个你说的啊？
7: 哦，我说的，我说的。
3: 行了，散了。
7: 哎，你们两个愿意跟我一组吗？
8: 啊，愿意，
7: 真愿意啊，
8: 真愿意。
7: 我的意思，要是不愿意的话，你们也可以跟胡队，我们没事儿。
8: 真愿意，秦队。
7: 哦，那就行。哎，

0: 川哥，这整个北区一共200多户。
1: 是啊，这跑遍了不得好几天啊。
2: 对啊，咱生跑啊。
3: 那不这么跑，你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4: 这样啊，昨天晚上呢，我做了个表啊，这个北区呢一共是212户啊。从这个户籍上看的话，需要重点排查的有136户啊，这样呢咱们这个分头排查，然后每一户算10分钟的话啊，就一共需要35个小时，就仅仅手一天就干完了啊。碰到特殊情况的话2天也完事儿了啊。
5: 你一宿没睡啊？
4: 排查的活呢咱们都干过啊，这回呢一定要更仔细啊，要确实到户到人。
1: 一晚上不睡就整个这，
2: 哎，是个狠人。韩爵，戴爵，
6: 昨晚去哪儿了？
1: 我昨天晚上本来在保卫科值班，后来我胃疼，我到矿区医院挂了一宿吊瓶。
6: 啥时候去的？
1: 6点多。
6: 准确点，
1: 6:40。
7: 啊，你的会找时候哈，你前脚刚走，歹徒后脚就到了。
1: 我也不知道会出事儿啊。
6: 你去医院，有谁能证明吗？
8: 我和江科长请假了，他们都知道。

0: 好好想想啊，还有啥补充的没有？
1: 没了。
0: 光去医院，现在就去。
2: 明白。
3: 送进来的时候，人是清醒的，有点受到了惊吓。
4: 哦，他现在伤的情况怎么样？
3: 前臂中了两枪 ，X 光检查，左前臂有金属颗粒，右耻骨下三分之一处粉碎性骨折，头部有血肿，已经做了手术，金属颗粒都已经取出来了。
4: 那现在能不能问话？
3: 可以，
4: 走。
3: 哎，
4: 大夫，你回避一下啊。
3: 哎，
4: 张小毛，哎，你好啊，我呢是市局刑警队的啊，我叫肖庆东，我跟你了解一下这个案发当天的那个一些情况。当时进屋的歹徒有几个人？你现在记得吗？
5: 好像是两个人，有个女的拿着长枪。
4: 女的，你确定吗？
5: 确定，是女的。
4: 这个女的有什么体貌特征吗？
5: 身高好像能有1.7米左右那么高，披肩发。
4: 那这个女的穿什么样的衣服？
5: 好像是藕荷色半截大衣。
6: 在吉普车的后座上找到了一根毛发，是人造丝，可能是假头套上脱落的。吉普车是招手停拉出租的，我们查了一天一宿，确认司机已经失踪，但驾驶座上

0: 有血迹，从现场情况来看，可能是遇害了。
1: 韩军，戴军，聂老师，这检测报告都出来了。沈鹏新我们已经查过了。
2: 案发当晚啊，他确实是整夜都在矿西医院打吊针来着，所以他的嫌疑可以排除了。但是这个十一号尸体的身份还是没能确认啊。还有就是这个枪也测完了，就是咱们近期收缴上来的这个同一型号的枪，跟现场的子弹全对不上，所以枪现在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啊。对，还有那个炸药，它这个炸药啊，主要成分就是这个硝酸铵炸药啊，重量大概150克，它是通过这个0.45安培的这个雷管来引爆的，用的是电子导火索。然后我们呢，就顺着这个吧，就把全市的这个大小煤矿啊，还有水利部门、化工部门，还有这些个售贩这个火药的这些销售点，我们都盘查了一遍。就近期啊，无论是去买还是去要火药啊、雷管啊，这些人我们全都查过了，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所以现在就基本就这么个情况啊。
3: 我觉着不能光在本地查，
2: 周边地市的那个公安部门我们也通知了，但是现在还没有什么反馈。
4: 一天一夜了，要查啥没有？4个小时汇报一次案情，拿啥汇报啊？

0: 回来了。怎么样，嗓子冒烟了吧？
1: 哎呀，快给我掏掏耳朵吧。
2: 我这耳朵呀，让女土匪仨字给堵上了。
3: 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0: 我看见白灵戴了个大金戒指，够特别不？
2: 白灵儿，那就那卖白条鸡的小媳妇儿啊。
0: 对呀、
3: 我觉得还是得去现场看。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1: 我看见白灵戴了个大金戒指，够特别吧？
2: 白灵，那就那卖白条鸡的小媳妇儿啊？
1: 对呀、
0: 啊。我觉得还是得去现场看，去现场再看吧。
2: 又一宿不睡啊？
0: 睡不着啊。我听肖云东说，那省厅盯得紧，韩局现在一听见电话就炸毛。那我们好意思睡觉吗？
2: 你悠着点啊，好歹也眯俩小时。
0: 我要睡你们睡。
3: 你干啥去啊？
0: 我去指挥部。
1: 那我们呢？
2: 你俩赶紧眯一会儿了啊。
1: 你慢点啊。
0: 哎。摸排了一天，你摸出什么情况了吗？
4: 什么情况也没摸出来。你们呢？
0: 也没有。有你参加会吗？
5: 我参加呀。
0: 嗯，我们能参加吗？
5: 你们俩接了通知没有？
0: 没有。
5: 那够呛。
6: 来，韩局。
7: 哦，戴局。
2: 川。
7: 哎，你们在这个，我们摸排了一天，啥时候汇报啊？
5: 有新情况？
7: 啊，暂时没有。
5: 啊、哦，那就明天再说吧，马上开会了啊。
0: 哎，戴军，那个我能参加会吗？我们就听听，我们不说话。那个现在碰见什么情况，我们也不太了解，下去摸底也不知道怎么摸呀。
5: 韩军，你说呢？
4: 咱们秦队是中昌大学法律系毕业的，这不刚到秦队吗？
0: 对，昨天是我们三个先到现场的。
5: 嗯。
8: 哎，胡队，你不上去吗？
6: 必须上。
0: 你先。
9: 从案发到现在，现场勘查基本做完，已经向省厅做了汇报。现场发现11具尸体。前10具都落实了，只有11号尸体现在还没有落实。
2: 时间关系，
9: 我就直接说说我的看法。第一，这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准备、有目标的持枪杀人、抢劫、暴力犯罪。犯罪嫌疑人犯罪的目的就是杀害保卫人员，抢劫西山矿巨额工资款。第二，犯罪嫌疑人对现场十分熟悉，伤害目标也非常清楚。由此判断，合昌本地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第三，犯罪嫌疑人应该在3人或3人以上，有组伙的条件。第四，犯罪嫌疑人有比较强的反侦查能力，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很有可能是我们曾经打击处理过的人员。第五，犯罪嫌疑人先抢了一辆出租车，然后驾车闯入西山矿，实施杀人抢劫犯罪，在抢劫犯罪未遂的情况下弃车逃跑。
5: 那个韩局说的都挺对啊，就是这伙人是不是被打击处理过，我觉着咱们是不是先别定。流氓小痞子能做出这么大的案子，我是觉着不像。那个张小毛和江科长说，那个枪手是个女的，身手敏捷，心狠手辣，像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但是咱们处理过不少的刀枪炮的案子呀，没听说是哪个里边还有个女枪手还挺厉害的。要是有的话，咱们肯定都能有印象。
10: 那个女枪手这个事儿，我问过张小毛了，她很确定是个女的。

0: 另外啊，这个是不是本地人作案，我觉着咱们是不是也先不定。
1: 这个现在这个刀枪炮组织啊，已经不是原先那地痞流氓那么简单了。92年咱们专项集中打击了一回，保释了一些，但是现在这个团伙犯罪啊，更隐蔽更狡猾，像西山矿这样的案子他们也未必做不了啊。
2: 别说话，都说好了吗？
3: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11号尸体那么大一活人死在案发现场，现在根本不知道是谁，这不怪吗？
4: 你跟谁说话呢？
1: 11号尸体从昨天到今天异了整整一天，开始以为是沈鹏新走了，后来觉得是北楼或南楼的工作人员，经各科室清查也否了，两个回家探亲的也从外地把电话打回来了，也就是说这个11号无名尸不是这个院里的。
0: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来北楼保卫科找朋友或者熟人的呢？所以你们看，咱们从这个位置上看啊，他就是来找仓库值班室死在床上这俩人的。
1: 这可能吗？巧点了吧，人刚进门，屋里人还没起身就被打死了，这个过程也就4-5秒钟吧。
3: 有些事儿只要有1%的可能性就没法完全排除。
0: 秦川啊，要不你就别说，你要说你就站起来，你好好说。
3: 对，我觉得就有些事儿要是只有1%的可能性，那也没办法排除。你就说张小毛吧，我在枪手补枪的情况下，那基本上不可能活，那后来不还是活下来了吗？还有，我觉得这段时间那个值班室里面没人值班，那也是个大漏洞，什么人都能进去啊。死的人里面有孩子，还有无名尸，我就觉得那个无名尸是现在现场仅存的重要的线索，一定要作为重点抓着不放。

0: 说到重点了，重点就是这个无名尸，所以要尽快的查清楚这个无名尸，要想到各种可能性，有没有可能这个十一号无名尸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1: 我同意韩局的分析，因为到现在啊，这无名尸也没有人来认领。
2: 对对，
3: 那个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抓住这个无名尸不放啊，我觉得这事儿一定要下决心
2: 啊，要尽可能争取的那个多找一点那个特征，这样对确定尸源有用啊。从这个刑侦学上讲，就我那个我上大啊，完了，说完了。
0: 那好吧，既然下了决心，那就从明天开始全矿清查，鼓励大家积极收集线索，矿保卫科主办，西山分局组织人力予以协助。另外，在这个看守所、拘留所、劳教所和受审站

0: 开展检举揭发，提供线索者可以算戴罪立功，立功的予以奖励。
1: 川哥，你太厉害了！
2: 咋的了？
1: 这么大案子，那么多领导，我刚才就插了一句嘴，那韩局一眼就给我瞪回去了。你在那说那些话，领导全听进去了。
3: 有胆儿有实啊！我拽都拽不住，我估计这话你要不说，得憋死。
4: 怎么憋死了？
1: 说谁呢你？
4: 何昌，1995年，春节的热闹和祥和，被惨烈的西城矿大案给彻底打碎了。整座城关门闭户，空空荡荡，人心惶惶，没有一丝年味。全副武装的公安民警在大街小巷、交通要道上日夜巡逻，围堵清查，成了何昌人对这个春节的集体记忆。在这种恐怖又阴沉的氛围下，128大案案发已过一周，全市范围内摸排查工作进行了一轮又一轮，但案件的侦破依然没有实质进展。

0: 哎，正好，秦队，帮忙查查无名氏。
1: 烧的糊了吧唧的，你看看，
2: 糊了吧唧的啥可看的？焦头烂额，能认出啥来？
1: 咱去哪儿啊？

0: 顺着这就能上大道了。
1: 他们不会走大道的。峰哥，这铁门是？
0: 没错，
1: 当年高速。
0: 当年高索每天都是走这小门顺着小道回来的。

0: 生子，
1: 啊，
0: 过这铁道，那面是九号家属区吗？
1: 没错，

0: 家属区不是更容易暴露吗？
1: 生子，分头了解一下情况，你这边。
0: 哎，
2: 叔，在家呢哈。
3: 你又来了，你看这是。
2: 哎，我婶呢？没在家呀。
3: 和老三套亲戚去了。哎，哎，你说你这又来问，不是来好几回了吗？你看我这来来往往的都是街坊邻居，哪有啥可疑人呢？哎
2: 呀，这案子没破呀，咱就得问。看看，
3: 这啥呀？
2: 认识不？
3: 这烧成这样了，谁能认识啊？不认识，没见过。
2: 你说老大老二都出去打工了，老三和婶儿串亲戚去了。
3: 嗯，
2: 这有谁能证明一下吗？
3: 你说我家的事儿吧，你也不是头一回听说。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哎呀，从来不跟家打招呼，

0: 你说说你呀、啊，你就不能把那些垃圾都扔了呀？
1: 是
0: 你看看你这小院堆的呀，留着干什么呀？你也不嫌烦，
1: 赶紧扔了，扔了，
0: 凡事都扔了。
2: 聊着呢，
0: 扔了，扔了。哎呀，你也真是。
3: 小同志，你找谁啊？
2: 婶儿，我是大山子派出所的。
0: 哟，这警察又上这儿来调查呀？
1: 又上我们这儿调查杀人犯了？
4: 还是调查那事儿啊？
1: 哦，我们大妈是杀人犯呢。
0: 哎，小同志啊。到底是死了多少个人呢、啊？是十个还是十一个呀？
1: 那么多呀，
0: 那么多人呢、啊？
2: 我没有纪律，
0: 什么时候
2: 不能乱说。
0: 哦，
2: 我来呢，就是想打探打探，咱这片儿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事儿？
1: 可疑呀，一天问八遍有啥用啊？你说，
4: 可不是
2: 吗？我们也想早点破案，所以这不才发动群众，广征线索吗？
0: 哎，正好。我这儿有线索，
1: 你有线索啊？
4: 我有线索，
2: 我要举报。等会儿，我记一下。
0: 哎、什么什么线索？
4: 你有线索？
0: 哎呀，我这是正事儿，你们都说什么呢？
1: 正事儿，
0: 前几天吧，从北边来了个女的，长得特别漂亮。
2: 北边？
0: 说是当年的蝴蝶迷转世。
4: 蝴蝶迷转世？
1: 说的像真的是？
0: 真的？
4: 真的是？
0: 真的呀！快说说，还有什么？那帮土匪里头是不是有个女的？
2: 可能性有很多，那兴许他不是一女的，他男的戴一假发套也有可能呢。
1: 假发
0: 男的戴一假发套，
4: 戴假发套
0: 怎么可能？戴个假发套
1: 什么？
0: 看见了，柱子他妈说，他家柱子捡了个假发套，
1: 还有这样的事儿呢。

0: 真有这事儿、
1: 啊，还卖了20块钱呢，卖钱了啊！
2: 我听说了，我听说
3: 啥时候事儿？
1: 就前两天的事儿。
4: 我怎么？
3: 那发套是长的还是短的？
1: 那我哪知道？
0: 不知道也不知道。
4: 就是、啊，
1: 你别吵了，别吵了。老邹家发廊，
2: 老邹家发廊，
4: 对对对，
2: 哎，真的假的？说过这事儿，我当时
1: 不是他们想的事儿啊。
5: 对，就是在这儿捡的。
6: 检测的结果，这个假发套的材质跟在被犯罪嫌疑人遗弃的吉普车上发现的那个人造丝的材质完全一致。假发套是在9号家属区道口那儿捡的，这个跟秦川推断的犯罪嫌疑人逃跑那个路线也是吻合的。换句话说，这个假发套就应该是犯罪嫌疑人扔的。
7: 枪手不是女的，枪手是男的，戴假发套了。
6: 哦，要是男的戴个假发，那个女枪手那个干扰因素咱就解除了，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就应该是当地的。
8: 我觉得就是在9号家属区。
9: 哎，秦川，这破案不是猜谜啊。
6: 不是，我觉着秦川说的有道理。
8: 对，
6: 哪个点都对上了。这个假发套，我第一个就是那个怕人认出来，
8: 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一定是当地人，整不好我看都得是熟人作案。二呢，他起到掩饰作用，比如说长头发可以挡挡这儿挡挡那儿，挡住咱们注意的点。然后第三个就是干扰咱们的视线，他把咱们往那个犯罪嫌疑人是女的那边引，扰乱咱们的侦破方向。
9: 雷汉军，那我带人去查。
10: 放心，彻查9号家属区。散会。
11: 韩局，戴局，我有一点想法，我想汇报一下。
10: 那你说，
11: 4年前，大山子所的那个高建设副所遇害案，跟这个128案有关联。
10: 4年前这样的跟这个128的有联系吗？
11: 今天我跟生子，我们俩啊，叶茂生，我们俩从那个一路从西山矿出来，就模拟这个犯罪嫌疑人逃跑路线，经过那个选煤厂，然后穿过铁路到的这个9号家属区，从而找到了这个假发套。这条路线就是当年高建设所长经常回家走的一条路线，而且也是在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里面遇害的。这个选煤厂很偏，外地人不知道，只有本地人知道，从而可以说明就是说是本地人有预谋的作案，这个抢枪。那今天这个西山矿抢劫这伙人，我们模拟逃跑的也是这条线啊，也走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然后穿过铁路到这个9号家属区。那我就在想，这应该不是巧合吧，那会不会是同一伙人呢？另外，当年那个高所遇害，枪丢了，现在这伙人抢劫西山矿用的也是枪，那有没有可能他们那个枪里面有那个高所的那把枪呢？
9: 哎，秦川，听你说了这一大堆啊，我怎么觉得你还是猜谜呀？啊，你这串案你不能这么个串法。我明白啊，你想破高建设这个案子，但是你不能把啥事儿都往高建设这个案子上扯，行不行？光凭你这张嘴叭叭叭叭叭就完事儿了，你得拿出真凭实据来呀！
11: 我什么叫叭叭叭叭叭叭叭呢？你这我在进行一种推断的可能性，懂吗？刑侦破案没有任何线索的时候，我们就要发挥想象力，就要无中生有。
9: 不是我问你啊，
11: 高建设当年遇害案的那个案卷你看了吗？
9: 我问你，到刑警队你刚来几天，你破过几个案子？
11: 我在派出所前就比你破案破得多。
9: 行了，
10: 吵吵啥？秦川，我明白你的意思，这样你去找老聂测一下弹道，看128现场有没有高建设这把枪，如果有，我觉得这俩案子可以并；如果没有，就排除干扰，不要影响办案方向。
11: 好，
10: 散会。

0: 王俊，王俊，王俊，王俊，王俊，
1: 哎呀，王俊队啊，
2: 没
1: 再来了
0: 啊！
1: 嘿，这都几点了？我说你铁打的你啊！
3: 啊，不是不是，王俊，那个你这枪弹检测完了吗？你今晚上能给我加一个活吗？
1: 今晚
3: 啊。
1: 你数一数，你看看我这有几个技术人员，这人手不够不说，啊，这设备也跟不上啊。你看，要验的物证，这还有一大骡子呢。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您辛苦啊啊！但是我这事儿挺急的，
1: 我也着急。你看我急得嗓子都哑了，着急也没有用。我老聂不是把柄得逞，我不像你们年轻人，身体好，精力旺，这要想立功，十天八天都能熬得住。我这一把老骨头，你说我熬不住啊？你
3: 我问你，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那个辛苦辛苦啊！这样，你听我跟你说，那个当年高建设。高所长遇害，枪丢那案子你还记得吗？
1: 那咋能忘呢？五四式的，
3: 对，我现在觉得这个128案跟当年高建设案有关，这要是枪能对上的话，这就是一伙人干的。
1: 不是，这陈将军案多少年没人问了，你咋想起来了？
3: 高建设是我师傅，我一直也没忘啊。
1: 哎呀，
3: 哎，你干啥呢？
1: 找人给你测枪。
4: 我们区整体已经摸排两遍了，要说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我觉得还是陈海山家。陈海山是个退休老工人，在新山矿当了一辈子掘金工。这老头平时很老实，不怎么出门，也不怎么管家里边的事儿。他媳妇儿叫苏秀云，很泼辣，还在街道当小组长。平常我们案子要找什么线索，他还能提供。
5: 我是要问你有啥不对劲儿的，咱们就直接挑重点说，行不？
4: 哎，他有三个儿子，都没怎么上过学，也不上班，也不下井，天天就这么晃。老大去了元山，好几年了，一直没给家里边来信儿，不能面见本人。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了。也不能面见本人。老三陈晓东案发以后在家，初二和他妈一起去省城走亲戚去了。特别是这个老二陈小秋，以前爱打架，我们处理过，所以我想把这三兄弟作为嫌疑人提出来。
5: 你说咱们这一个碰头会吧，加上你这三个，一下整个都是十几个嫌疑人。那你说他们这哥仨啊，嫌疑有多大？
6: 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哎呀，从来不跟家打招呼。
4: 那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这个事儿，有谁知道？谁能来给证明一下？
6: 这街坊邻居都知道啊。
4: 我就是不放心。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他为啥要去韩国？他又不懂韩国话，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要不请示请示领导，打听打听，看能不能调出境记录啥的。我觉得不能排除嫌疑。
5: 哎，你说他们三个干过什么出格的事儿没有？
4: 还真没有，就是打过架。

0: 指挥部啊，让组织大伙来辨认十一号，看看是不是有人认识。放假嘛，跑了我两天，一个个都说不动，都不愿意来。
1: 李姐，

0: 来，下一组。
1: 你说这叫啥事儿啊？大过年的，真晦气，整的跟遗体告别似的。
2: 别啰嗦，仔细看。

0: 哎呦，韩局戴局，
1: 叫啥呢？
0: 哦，我到现场来看看。
2: 看半天了吧？
0: 啊、
2: 哦，什么想法？
0: 我就是觉得这个十一号无名尸，我有点想不明白。
1: 咋的？
0: 他怎么也烧成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这两具，他因为在床上，他有被我褥子，他烧毁程度严重。可是这个怎么也烧成这样？
3: 你想说啥吧？
0: 我是觉得这个，你看，这个窗帘啊，还有这个沙发布这些易燃物品，都离他有一段距离。
3: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就是当时情况很乱，犯罪嫌疑人放火的时候，把沙发巾和窗帘布扯下来，扔到这个十一号身上的。
0: 啊，有这种可能。但是有没有其他的可能？
1: 你说，
0: 韩局，上次开会您也说了，说这个十一号无名尸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同伙？那我觉得现在有可能，而且可能性越来越大。如果说假设他是犯罪嫌疑人的同伙的话，那他就是留在现场的最大的物证，就应该从他身上去找线索。
1: 你的意思是说，犯罪嫌疑人故意毁尸灭迹，
0: 有这种可能？
1: 是，我是怀疑过。可是这个无名尸身上中了两枪，是犯罪嫌疑人的猎枪打的，他们往自己同伙上身上开枪，说不过去啊。
4: 韩局，
0: 戴局，那个省厅专家组就要到了。
3: 哎呦我的妈呀，这救兵可算是来了
0: 啊！走走走。

0: 谢霆，你凭什么信我？哪个人曹老师的？
1: 就是最右边那个。
0: 刚下车那个人。曹老师谁呀？
1: 曹老师你都不知道谁啊？不知道。曹中素老师啊，那全国痕迹专家，那咱们警察的楷模。
0: 我认识左边那个卫宁卫处长，听说破获不少大案。
1: 我告诉你，今天来这五个干家啊，都不是一般人。那谢霆是刑侦大拿。
2: 他旁边那个法医叫王德伦，是刑侦技术处的副处长，年纪可大了。
3: 同志们辛苦了啊，辛苦了！你们的工作日报我和专家组都研究过了，工作做得很扎实，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刻画和案发现场的分析，很到位。谢谢，辛苦了，辛苦了。
2: 还有，我同意你们的侦查结论，这个犯罪团伙呀，这个准备充分。
3: 他不是临时出动的，而且出动的时候快进快出，战术上很成熟，应该就是本地人。你们的动作很快，前期的这个技术工作，很到位，质量很高。
4: 您能说出
3: 肯定
4: 利落，
3: 算是
4: 这真假协商一阵。专家呀，说实话，这案子查到现在，真有点僵住了。
5: 现在是时间紧，任务重啊。
4: 直接上手案子吧。这个案子虽然复杂，但是破案条件是不差的，所以我们有信心这个案子

0: 能做也必报。
1: 曹老师能这么说，那我啥也不说了。肖东，
2: 走，
1: 你带王处和吴法医去看一下11号无名尸。
2: 是。

11号和8号都是在那个北楼的这个保卫室。曹同志，这8号是保卫干事张玉文。

九号，这十号，那十一号就是无名氏。我们排查了很多轮，也没有找到石原。

0: 法医那边有重大发现，韩军，请你赶紧过去。曹老师，你看啊，他这个右颊部和左眼部创伤口那个面积啊都很大，边缘呢，他那个也不整齐，尤其是这个右颊部这里啊。
1: 这一看，这很明显的就是那个贯穿伤，您看啊，这是近弹孔，这是出弹。嗯。我看何昌法医鉴定报告上说，秦昊中的是两枪，猎枪。
2: 是的，
0: 这就是。
1: 我们从这个11号尸体上取下的很多铅弹，德伦，小吴，我不懂医，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0: 您说，
1: 猎枪是散弹枪，它打出来的弹丸数量多。 散弹的面积大，但大多数弹丸是不能穿过人体的，只能造成盲管伤。一般情况下，是不能造成贯穿伤的，对吗？
0: 曹老师，您看问题啊，真是一针见血。那个也是我们请您来的主要目的啊。照11号尸体这种情形啊。 那个只有两种情况可以形成贯穿伤，第一种呢，就是这个猎枪啊，它近距离射击可以造成；第二种呢，就是有比较大的单个弹丸，也能形成那个贯穿伤。

一开始啊，我和小吴，我们见到这个创伤口的时候，也认为是猎枪造成的。后来我们俩一商量，还是决定进行脑组织解剖检查。可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啊，在他这个右颊部软组织上发现了一小段特殊的弹道痕迹。

一开始啊，我和小吴，我们见到这个创伤口的时候，也认为是猎枪造成的。可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啊，在他这个右颊部软组织上发现了一小段特殊的弹道痕迹。曹老师，您看看啊，

0: 这是手枪弹道，虽然只有一小段，但是由于弹头的旋转，它仍然留下了一道很光滑的孔道。手枪的弹道，这是？也就是说，右夹部的位置，其实它中了两枪。那个一枪是猎枪，一枪是手枪。
1: 没错，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弹道重合的情况下，还能露出一段手枪的弹道？
0: 从医学的角度上说，有可能啊是子弹在进入人体后受到了那个头骨的阻抗，使得子弹稍微的改变了方向。这就对了，这就对上了。只有第一枪是手枪打的，才能受到
2: 头骨的阻抗了。
0: 乔老师，咱呀，我在这儿说不清楚。这样吧，我请大家回到案发现场。金川，麻烦你跑一趟，把那老姜也叫过去。是。稍等啊。 你们看墙上的这个弹孔，这是五四手枪留下的，确切的说，是张义文的五四手枪留下的。这个弹孔很小，说明这颗子弹在运动的过程中受到过阻抗。
3: 就是说，这子弹打中了人，对不对，曹老师？
0: 对，
3: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0: 当时我是亲眼看见义文被撂倒的。
2: 老张，老张，老张，也没看到他打到别人呢。老姜的这个问题很关键，我们只有搞清楚张义文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开的这一枪，才能确定他到底打中了谁。
0: 老姜，
2: 哎，你跑到二楼之后，张义文有没有开过枪？ 你看得见吗？
3: 那还看啥去啊！我上二楼之前，他就没气儿了，那还怎么开枪啊？
2: 那你往二楼撤的时候，

0: 张一文只中了一枪对吗？
1: 啊，
0: 犯罪嫌疑人的这一枪其实只打中了张一文的右胸部，但并不致命。张一文倒地之后用尽全力往保干室开了一枪，正是这一枪激怒了这伙人，他们在张一文的头上补了一枪，就是这一枪要了他的命。
2: 哎，曹老师，张一文不可能向自己人开枪，那他临死之前那一枪打的是犯罪嫌疑人？
0: 没错，你的这个问题我用弹道轨迹来回答你吧。
3: 生，你站。
4: 哎，

0: 昨天晚上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就很矛盾。如果十一号是被张逸文击中的，那他的身上为什么没有五四手枪的弹道？直到今天，
1: 王德伦老师在十一号右夹位置找到了一小段手枪的弹道。
2: 这个无名尸其实是中了三枪，对吗，曹博士？
1: 对，
0: 无名尸的致命伤正是张逸文的这一枪。
3: 韩军啊，那不就证明了你跟秦川的推断了？十一号尸体应该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2: 哎呀，这个张逸文了不起啊，他这一枪给我们提供了重大线索呀。
4: 那曹老师啊，这十一号中这两枪猎枪又咋解释啊？
0: 毁尸灭迹。十一号中枪后，他的同伙第一反应肯定是要救他的，可十一号中的是致命伤，人肯定是带不走的，所以他们索性又补了两枪。而补在右脸上的这一枪是有意对准原来的枪眼打的，作用有两个，一是灭口，二是破坏手枪弹道，给我们的侦破带来麻烦。
4: 那按理说补一枪就足以致命了，而且已经破坏弹道了，那为啥还要再补第二枪，而且还打在眼睛上？
5: 咱省厅刑侦专家武英德关于犯罪团伙人员内部结构的课谁听过？
6: 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幸运听过那个武英德老师的课，他说这个特定的地方容易出大案，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容易结伙，就是结团伙，抱团，就这个是做大案的必要条件。
5: 既然抱团啊，还有往眼睛上打了一枪，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不可理喻啊？那就说明会不会存在什么问题？
2: 让我们无法辨认出犯罪嫌疑人的模样和他们纵火焚尸是一个意思。
4: 照这么说，那十一号他的左眼应该有特征。
5: 本座，十一号的脸部特征还能看清吗？
4: 不能。
7: 谢霆，这尸体焚毁太严重了，我们

0: 也只能是大概的判断他的体态特征。此人呢，年龄在25岁左右，身高呢在1.8米至1.85米之间，体态适中。不过呀，我们发现此人有一颗假牙。
1: 尸体的右上侧第三颗牙
0: 是树脂胶假牙。
2: 步兵，
3: 走，
2: 马上对全市的牙科诊所进行排查，以及眼部有特征的人。
3: 是。
2: 金川，
4: 哎，到，
2: 立刻查阅所有案宗，看看能不能并案侦查。
4: 是。
1: 排查工作正常进行，可咱不能就这么等着吧？
5: 那韩局，您什么意思啊？
6: 发动群众。
1: 我和谢霆的想法是一样的。摸排工作反腐耗时，我们利用报社、电视台跟全市老百姓发布案情公告，搜集线索，尽快确定这个无名尸的身份。
2: 那这么一整，那案情不等于公开了吗？
7: 现在何超还有几个人不知道这个案子？
1: 咱们再努力，就这些人手，必须发动群众了。啊，悬赏，悬赏5万，5万可以吧？咱们这些人干一辈子，能挣几个5万，对吧？
6: 嗯，
2: 好，那我去通知电视台。
7: 庆东啊，
3: 到，
7: 立即向附近县市发布协查通报，1500份。
3: 是。

0: 记者同志。
1: 韩军，戴军，
2: 怎么了？
1: 我有重要情况汇报。
2: 这样，同志，你说。
1: 91年4月25日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你还记得吗？
2: 我记得。
1: 就是当时跟那个高建设案并过案的那个，
3: 就是犯罪嫌疑人用高建设枪的事儿。
1: 对对对，
3: 但这个枪跟128大案没有关系啊。
1: 韩局，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你看，这是卷宗啊。当年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的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他这个特征是左眼下斜，这就是格楞眼啊。

0: 存还是取？存还是取啊？
1: 哎，你干嘛？你干嘛？哎，
2: 钱拿出来，拿出来！
3: 当时是储蓄所及时报了案，咱们也排查了不少有个人眼特征的人，但是最后都没啥收获呀。韩局，要这样一来，我倒觉着这三个案子并案侦查的条件成熟了。
2: 安太基不对吗？你看这进入储蓄所明显是两个人干的，128大案是四个人干的，这明显人数就对不上啊。
4: 是两个人啊，可是进入储蓄所抢劫案跟那个高建设案都已经过去四年了，那两个人这个犯罪团伙有没有可能发展壮大呀？两个人变成四个人呢？
2: 这是推断，这八案子不能这。
4: 你听他说完，你去说。
5: 那个进入储蓄所抢劫案，当时那个犯罪嫌疑人就是徒步逃离现场的，有很多目击证人。虽然很多那个证词有矛盾之处，但基本归纳是这两个人是本地人，基本特征都是1.8米左右。其中一个左眼下斜，隔楞眼，上半身穿半截呢子。

0: 大衣，然后持五四手枪。
1: 年龄和体貌倒是都吻合，跟这个十一号无名氏。那另一个呢？
0: 另一个那个，特征就是比较白，然后眼部特征就是细长。韩局，
2: 让韩局考虑考虑，病案子不是小事儿。

0: 我觉得这案子并案的理由存在，至少勾那眼这一点能够缩小我们的侦查范围。警长，哎，你马上把这个特征告诉肖劲东，让他把协查通报改一下。
1: 是。
2: 记者同志，
0: 来吧，
2: 可以进来了。
3: 全市市民同志们，我们和昌发生了一起恶性杀人抢劫案，
4: 四名犯罪嫌疑人驾驶一辆绿色212吉普出租车，手持5连发猎枪，闯入西山矿保卫科，打死打伤多人，抢走540手枪3支，并爆破纵火。在我保卫干部金警的英勇反击下，三名犯罪嫌疑人丢下一具同伙的尸体，弃车逃跑。省委省政府省公安厅，
5: 妈妈，不是爸爸的错吧？你吗？
4: 多次指示，
5: 对，是你爸爸。
4: 不管下多大，
5: 还有我爸爸，对，还有你爸爸，还有你妈我。
4: 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年龄25岁左右，身高1.83米左右，体态适中，口腔内前属右上侧第3颗牙齿为树脂胶假牙，左眼下斜，俗称割楞牙。一名在逃犯罪嫌疑人，身高1.8米左右，细长眼，皮肤较白，身穿黑色皮衣，头戴有警徽的栽绒警帽。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发案时男扮女装，头戴假发套，身高1.7米左右，20出头，
6: 这啥呀，不是女的呀？
4: 黑色毛线帽，
6: 何昌还有这号人呢？
4: 黑色半长大衣。提供重大线索破获此案，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0,000元奖励。与此同时，我们也警告犯罪嫌疑人家属放下包袱，主动向指挥部或当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举报联络电话222-5110。
7: 兄弟，这奖金50,000呢，要是我可发大财了。嗯，
8: 我看他就挺像，挺胖圆脸。
9: 去你，
10: 太挺像啊！
9: 老板，
10: 没事，大哥。
11: 杀猪菜来！
12: 哎，川哥，来，
13: 哎，白玲，你别总这样。
12: 不是，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拿回去让嫂子给你炖上，快拿一下。
13: 白玲，
12: 啊，
13: 以后你别总这么客气，要想吃的话，我们可以自己买啊。
12: 不是，你看你老客气。
13: 我问你，那个电视你看了吗？
12: 我看了，不是那个奖励50,000块钱吗？有人卖一年的白条鸡也赚不来呀、啊！
13: 大玲，你这人来人往的，人多，你帮我们留心点啊！
12: 行，
13: 走。
12: 你不上两只。
14: 嗯，嗯，
15: 好，你说的我都注意来了。嗯，谢谢你啊，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嗯，好嘞，嗯，谢谢啊，嗯。嗯，咋样？好吃吧？
16: 这里边手艺不错，
15: 这我一手调教出来的，
16: 你忙你能耐的。回来了。
17: 哎，哎呀，饺子呀！
16: 那假牙查的怎么样？
17: 我们拿着假牙到口腔医院，这专家说呢，这个牙就是在本市做的，应该是个私人牙医。

0: 全市呢，私人诊所有21个啊，我们跑了11个。
1: 嗯。
0: 可是那些牙医都不承认这牙是在他们那儿做的，就怕惹事儿，影响收入什么的。
2: 对了，咱们是20-30岁的男青年，多少人有假牙？这个弄明白了，276个。
3: 你听说呢？全市一共找出200多个左眼割了牙，愣是一个没对上。我听说有割了牙下午跑市局抗议去了，
4: 那肯定急眼。喂。你看，何所？啊，胡队不在，你有什么事你能跟我说吗？
5: 哦，有这么个事儿。昨天晚上啊，我们派出所的民警杜凤春，在这个群众的反映当中得知，在上个月的中旬，有一个姓罗的司机，在这个西山矿附近呢，遭到了一伙乘客的袭击。
6: 这个姓罗的司机逃脱以后，就报告了派出所。
5: 等这个派出所的人赶到现场的时候啊，车上的这伙乘客已经逃走了。
6: 杜逢春当时就找到了这个姓罗的司机调查，这件事啊确实是真的。他觉得这件事不能忽视，今天一大早就向我汇报了。
4: 还有啥？
6: 当时车上坐了4个人，
5: 有3个男的，1个女的。打头这个人戴着一个栽绒警帽。
4: 栽绒帽。这事儿从来也没听那个所里汇报过呀。
5: 这个姓罗的司机当时报案报的是铁东所，我们9号所也是才知道信儿。
4: 你这样，你让那个把那个姓罗的马上找过来，我马上过去啊。
5: 来了，人在里边。
4: 上个月你开车出事儿是哪天啊？
0: 1月17号。
4: 你怎么记那么清楚呢？
0: 那我命差点丢了，我能记得不清楚吗？就是上个月17号。
4: 哦，周哥，你去给西山矿打个电话，你问问上个月17号是什么日子。那具体是什么时间呢？大概几点啊？
0: 4点钟左右吧，天快黑了。
4: 嗯。对方几个人啊？
0: 4个人，3个男的，1个女的。
4: 脸儿看清了吗？
0: 那看不清，那包的那都就剩眼睛了。
4: 那高矮胖瘦啥的，就总能看到吧？
0: 啊，这看到了。有2个我看得比较清楚。
4: 哦，哪俩？
0: 包我车那个男的和那个女的，那个女的头发挺长，起码得到这儿吧。
4: 我到哪儿？
0: 这儿。
4: 嗯。
0: 眼睛挺大，挺瘦，个头1米7左右，20出头。
4: 包你车那男的呢？
0: 那个男的戴个栽绒警帽，白白胖胖的。
4: 嗯，
7: 超哥，
4: 嗯，
7: 我刚给那个西山矿的高书记打电话确认过了，他说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一次发工资。
4: 你确定吗？
7: 确定，半年才发一次工资，指定没记错。
4: 好，你从头说，越详细越好啊。
0: 啊。那天我在西山矿趴活，有个人包我车去胶合板厂，然后我拉他到胶合板厂嘛，他说在那儿接几个人，

0: 哥，咱这去哪儿啊？
1: 啊，就前面办点事儿。
2: 另外那俩男的长啥样，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0: 嗯，没注意，我就光看那女的了。
3: 你为啥光看人女的呀？
0: 我就好奇，一般吧，在外边看不着那样的。
2: 哪样的？
0: 哎呀，怎么

0: 说呢，就是脸化妆，乍一看吧挺漂亮，再仔细一看吧又有点怪，她就不像个正常小姑娘。
1: 哦，你接着说。
0: 大哥，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再往前进山了。
2: 啊，不进山，走吧。

0: 木材厂的人帮我报的警。派出所来了几个人，带我去找车。车门开着，钥匙没了，还多了股酒精味儿。
1: 酒精味儿？你鼻子那么好使的？
2: 你怎么确定是酒精呢？
0: 嗨，总喝酒的人一闻就知道。
2: 哦，也是啊。那伙人上车位置你还记得吗？
0: 各位领导，当时我车就停在这个位置，他们就是在这儿上的车。
3: 在那儿是不？
0: 对，就是。
2: 那个铁东所就是这一片打听没有啊？像发廊啊、小饭馆什么的，打没打听？就是对这四个人有没有印象？
4: 打听过了，铁东所笔录上说，他们对四个人都没什么印象。啊，这是那个交货板厂家属区后门。
2: 哦，这边。
4: 平时人挺多的。
3: 就都从这儿走是吧？
4: 对，从这儿过去。
2: 哎呀，
3: 这一片挺大呀，这片
5: 大，有20多栋楼。
3: 这住多少人呢？这块
4: 人挺多，也很杂。厂子效益不好，大部分职工都下岗出去打工去了，就把房子租出去挣点钱。
2: 戴局，我感觉这伙人一二八案就是四个人干的。
3: 哎，这么的，行了，那谢谢你啊，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太冷了，赶紧送他回去吧。
4: 行，
3: 我有什么情况，我再需要再问你，再麻烦你行不？啊，
0: 没问题，没问题，
3: 谢谢。
4: 哎，不客气，
3: 快快赶紧，太冷了。
2: 你啥意思？我觉得这四个人，这个体貌特征还有接车时间都一样，一致。另外那个所谓的女性，那很可能就是男扮女装啊。还有那个1月17号，您知道是什么日子吗？就是这个劫这个车的时间是1月17号。
6: 1月17号是什么日子？
7: 我跟西山矿的高书记确认过了，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一次发工资，工资是发给在岗职工的。由于工资当天没发完，剩下的款由十几名保干和金警联合看守。当晚库房里存放的是100多万现金。
6: 哦，我明白了。1月17号这帮家伙就想动手，完了，那个出租司机跑了，把他们给冲了，他没干成，是这意思不？
2: 肯定是这么回事啊。四个人，样貌特征，啊，全能对得上。另外，刚才那个司机也交代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他找到车的时候，发现那个车上有很大的酒精味儿。
6: 嗯，
2: 那就是拿酒精去擦那个痕迹啊。
6: 嗯，
2: 像这种反侦查意识跟这个128犯罪团伙它一致啊。所以戴局，我建议重点摸排这片家属区，而且他们很可能就住在这个家属区里面。不行，我来。我挨家挨户的，我来查。
6: 拉倒吧你！你咋那么能耐？你一个人查呀？
7: 我还有我呢。
3: 你也不够，多大一片？多少人？你没看着这一片啊？
2: 反正我觉得这片是重点。
6: 这样吧，你先别管了，这片归东山分局管。我马上跟张局联系一下，让他们赶紧进行摸排。
8: 这电视讲话循环直播了好几天了，还是没啥新线索。
9: 哎呀，这人都已经到极限了。
8: 哎呀，这尸体就摆在这儿呢，他应该能提供些线索什么的。

0: 给他洗澡穿衣。对，把尸体表皮烧焦的部分都给他刮干净，再把死者生前的衣服一件一件重新给他穿上，再根据面部的骨骼重新画像，这样的话就能够把他过去的形象更完整的刻画出来。
1: 哎，小薇，告诉王德伦，要仔仔细细的检查，找出更多特征。这样的手术也只有王处您能做啊。
2: 王处，你看这啥玩意儿？你看。
1: 拿手电，看着像纹身似的。哎呀，这要是纹身的话，那就太好辨认了。
2: 拍照。
0: 这是王老师今晚带人刮出来的，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个龙形的纹身，在左臂上，把烧焦的表皮刮掉以后就显现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啊，龙头是昂起的，身体呢是弯曲的，而且那个爪子踩着火焰啊，这个周边的地方啊已经碳化了，比较模糊，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啊？
2: 这个龙头有点异样，首先这个龙头上面没有长角，而且它嘴里吐出来的不是火焰，而是分叉的信子，这是一个蛇头龙身的图案。哎呀，这个体貌特征太明显了，
1: 赵哥，这瞅着明显就是刀枪炮，
2: 拍啥比较方便啊？
1: 马上把这照片印发400张，分发到各分局和3所医院去，通知基层单位，让他们迅速检索卷宗资料。
3: 查了，有列警员。

0: 谢霆，那个11号身体上穿的那个衣服啊，咱们有进展了。
1: 那个残留的黄色一片呢，我们对它做了一个切割，进行了物理检查，发现那个它就是一条警用的黄色秋裤。在那个一条街上有一家那个军警服务社里头啊，有相同的秋裤。
2: 案子上线了。哎，从看守所传来消息，有一个犯人呢，指认出照片上这个人是他同学的哥哥，叫陈小秋。
3: 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他为啥要去韩国？他又不懂韩国话，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我觉得不能排除嫌疑。
2: 哦，对了，他还提供说这个陈小秋啊，一年三季都穿着同一条这个黄色的军用秋裤。哎，就这样的。
4: 家庭住址有27号居委会5号西山区。
5: 那不是归9号地区的派出所管？
6: 是啊，
7: 不是摸排过吗？咋会把这个人漏了呢？
8: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你们怎么摸排的？你们干什么吃的？你们
5: 愣着干啥呀？
9: 赶紧去呀，把摸排的民警找来。

0: 说十一号尸检有新进展。
1: 啊，我也听说了，等一会儿散了会问一下。
2: 这是棒。
1: 洪兵挨骂有什么用？
0: 啥事儿？
1: 不知道，这一两句说不清楚。
3: 报告各位领导，这就是九号地区的派出所所长那个何玉涛，民警杜凤尊。
4: 这是咱们省厅两位领导，我就先不介绍了，把你们摸排的情况说说。
5: 我们九号地区摸底，从1月30号上午就开始布置了，交代了案情和当时我们所掌握的犯罪嫌疑人人数，还有这个嫌疑人的特征。派出所九个人全都出动了，西山分局的30名干警也都集中在九号所协助工作。我们是南片区。
6: 27局会摸排谁负责？
7: 是我。
6: 有摸上可疑的人没？
7: 我提出来过3个嫌疑人，其中包括陈小秋。
6: 这个陈小秋个冷眼儿。是吗？
7: 好像是。
6: 他那个胳膊上还有一个龙的纹身，是不是？
7: 这个不太清楚。
6: 检举人说啊，这个陈小秋有颗假牙，知道不？
7: 这不知道，这个没听人反映过。
6: 你说你啊，你啥都不知道，你这个民警咋当的呀？继续说，说具体的。
7: 摸排陈家，我去了6次，家里只有陈小秋他爹陈海山，老大去了外地，没办法面见本人，老二去了韩国，也不能面见本人。案发后，老三在家，但是初二就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可疑的地方，所以碰头会上我也把陈家三兄弟作为嫌疑人说了出来。碰头会大家把怀疑对象一遍一遍筛查，目的就是为了突出重点。陈家三兄弟这条线我觉得不能过，但是我虽然怀疑，可也证明不了啥。
6: 你都怀疑了啥？
7: 感觉，就是感觉。老二去的是韩国，但是陈家没有亲戚在韩国，但是我也没资料，啥也证明不了。
6: 你怀疑的这些东西在会上都说了吗？
7: 哪怕他做过一点出格的事，我都会向上面汇报，可是我没法证明。
6: 现在啊，现在不是追责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要从陈家找到真实情况，但不能拿着照片在陈家附近瞎打听，因为邻居什么都不知道，一旦走漏消息，嫌疑人就会潜逃。唯一的办法就是正面接触陈家的亲属，从他们的口中挖出真实情况。
8: 我看这样吧，陈海山立刻叫到西山分局进行传讯，还有那个给他家老二陈小秋刺青那个叫秦月，也必须接受传讯，他也有跟他们伙同作案的可能性。传讯的时候呢，要采取必要的防范手段，最好是熟人去，以免造成混乱，走漏消息。
4: 我去。
6: 哎，别，哎，你去。
7: 是。
4: 1月28号那天晚上，你家都谁在家呢？
9: 我说领导啊，你不能别问我了呢。你说我们家那点事儿，你看，仨儿子谁也不听我的，你这十来天了。

0: 都问我八遍了，我真不知道。你平常吧，我根本不管家，这老伴也不在家，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1: 那我审了你八遍，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呢？
0: 你看，不就那么一说吗？你看他现在都那么说话吗？
2: 戴局，问过邻居了，邻居说陈家去年十月份确实聚会送过陈小秋，陈小秋走了以后就没人见过他回来，陈小东和他妈一起去省城亲戚家去了，陈家人都各自行动，互相都不通气。
1: 接着问，一直问到底儿就好。
2: 是。
3: 秦爷交代了，陈小秋有假牙，有纹身，经常联系的人有宋小军，还有他弟宋小明，还有一个邻居叫孙哲。
4: 咱们现在是已经确定了，这个十一号无名尸是128大案的犯罪嫌疑人，剩下的就应该是尽快确定那三个活着的嫌疑人的身份。
5: 小雷，你说说。
6: 根据询问啊，跟这个陈小秋走得近的应该有十几个人，派出所已经把这些人的资料拿过来了。我觉得这当中有三个人应该是参与了西山矿的打劫案，我呢更倾向于这个人宋小军，他去陈家次数最多，而且他还是这个陈小秋去韩国打工的介绍人。
7: 这个宋小军看着挺普通的呀，圆乎脸儿，个有1.8米，目前无业，以前在街里摆摊卖过布，据说人很文雅，善书法，其他的情况咱们就没有掌握。
5: 另外两个人呢，
6: 同时认识陈小秋又认识宋小军的，这个人叫孙哲，身高1.8米左右，瓜子脸，眉清目秀的。重点啊，他原来就在案发西山矿水电科工作，负责收水电费，去年的辞职了。他的父母是矿上的干部。还有一个人呢，我吃不太准，叫宋小民，他是宋小军的弟弟。他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哥俩比较亲近。
4: 另外还有这个陈小秋的弟陈小东也值得怀疑。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去走路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9: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哥俩比较亲近。
1: 另外还有这个陈小秋的弟弟陈小东也值得怀疑。初二他跟他的母亲到省城去走亲戚了，到现在没有回来。
2: 宋小军儿，我觉着不像，从气质上这也不像做大案的人，而且没有前科呀。
0: 可我认为宋小军这伙人是做大案的材料，几个月前他们就把这个案子已经筹划好了。
3: 几个月前，
0: 你们想想啊，一个无名尸摆在那儿十几天了，咱都找不到尸源。哎，他就在何昌，

0: 本地人，有家庭，有邻居，有熟人，咱们查得那么仔细，筛了四遍网，就算民警他再失误，怎么可能连一个失踪人口都查不着呢？所以这个陈小秋他去韩国就是个幌子。
1: 陈小秋去韩国是宋小军一个人送他上的火车，所以陈小秋上没上火车，走没走，只有宋小军一个人知道，他们家里并不知道。所以我们在排查的过程当中到他们家，他们家里人没反应，他们是被蒙在鼓里的。
0: 他们潜伏了三个月才出来活动，这不是一般人能策划出来的。
1: 孙哲学我车，会开车，宋小军又是送陈小秋去韩国的联系人，陈小秋如果回来，无论如何他都要跟宋小军联系，也就是说宋小军无论怎样都应该知道陈小秋的行踪。那我觉得得立刻对宋小军这几个人采取行动，不能再拖。
0: 我们应该马上研究一下抓捕方案，立刻抓捕宋小军、孙哲、宋小民，
2: 把他们都叫来吧，讨论一下那个抓捕行动，但是注意保密，绝不能透露半点风声。
1: 是。
0: 我建议啊，凌晨三四点钟，那个时候是人最困的时候，而且呢，对方有枪，又有作战经验，他们现在是高度警觉的时候，而且犯的都是死罪，那根本就不抱侥幸心理，弄不好啊会有枪战，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争取抓活的。
1: 我倒觉得明天凌晨六点半行动比较合适，这个时候犯罪嫌疑人容易麻痹，天也亮了，很多人家已经开了街门，街上的人不多，但也没离开家，这样行动起来不大显眼。
2: 行，可以。
1: 我们组成三个抓捕小组，
3: 秦川在哪？
4: 在这儿。
3: 你和杨茂生负责抓捕宋小军。
5: 是是。
3: 胡斌在哪？
6: 到。
3: 你负责抓捕孙哲。
6: 是。
3: 肖新忠在哪？
7: 到。
3: 你负责抓捕宋小明。
8: 是。
3: 明天凌晨两点开饭，六点出发。我要强调一下，天冷，天气预报说今晚要降到零下30度，让蹲守的干警注意保暖。
9: 是
10: 是。

0: 怎么睡啊？
1: 三台救护车应该不是给那几个准备的吧？这渗透，当然了，他们手里有

0: 击穿宋小军，你配合一下，跟我们去公安局协助调查。
1: 啥都没有啊，枪、衣物，凡是跟这个案子有关的，一件都没有，跟陈家一样。
2: 枪支弹药一定是转移了。安京东的分析，家人肯定不知道情况。那现在唯一的对策就是开展视线，找突破口。把你们市局预审科的人调来先杀。注意啊，对方只是犯罪嫌疑人，注意方式方法，别把子弹给我脱落光了。
3: 明白，我去安排。
4: 叫啥名？
5: 宋小军。
4: 叫你来知道为啥不？
5: 不知道。
6: 西山矿发生的案件你知道不？
5: 听，我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7: 别扯别的，
6: 问你啥时候知道的。
8: 就那两天知道的，就是我听我媳妇说的，应该是上个月28号还是29号吧。
6: 那你28、29这两天你在哪儿，都干啥了？
5: 我28号29号在哪儿呢？
6: 对，
5: 我没出门，我在家来着。洗衣服，收拾屋子。
4: 有谁到你家去过？
5: 没有谁来过我家，没有。
6: 你和谁接触比较密切？
5: 密切啊，就是关系好点的呗。
4: 常来往。
5: 常来。

0: 来往的我同学张华、华子、叶军儿，还有我媳妇儿干妈家的孩子陈小秋，修摩托的赵哥，还有几个朋友呢，关系就都一般了，都得说吗？
1: 你咋认识赵哥的？
0: 修摩托认识的。
1: 你说一下他的基本情况。
0: 赵哥三。

0: 就那个上面有油毡纸铺的那个就他家。对，
1: 你们俩经常来往吗？
2: 没有，我们就有时候接触。上次得是去年九月份，我给我儿子办满月，我把他和陈小秋叫到我家里喝酒来了。后来他又来我老丈人家买过一次白条鸡，一气儿买了四只，我这印象还挺深的。再后来，没有了。
3: 实在想不起来了，都包的就剩眼睛了。

0: 好像是，又不太像。我也说不好，说不好。
1: 你咋认识陈小秋的？
2: 陈小秋啊？
1: 对。
2: 陈小秋上班认识的。他妈是我媳妇干妈。
3: 我儿子满月，他不也过来了，喝酒来了吗？后来他十月份又来我家，我去他家喝过一次酒，都是和他家人一起喝的，都在。
1: 那你说一下陈小秋的一般情况。
3: 陈小秋一般情况啊，
2: 个儿挺高，1.8米多大个儿，比我高半头，比我壮，比我黑，就能给我装进去，还有富裕的那种。
3: 哦，眼睛就这面，就他这面，你这面是吧？就是眼睛有
2: 点斜歪。
3: 对。
1: 陈小秋他人现在在哪？
2: 应该在韩国呢。去年10月份，他说要去韩国打工。
3: 临走前请客喝酒，我去了。后来我又给他送到火车站。再后来就没信儿了。就没见过面了。就
1: 这期间他给你来过信没有？
2: 没有啊。
3: 我有一次我上他家，我还专门去他家问了一下，问他爸
2: 还有他小弟，
3: 我说有没有信儿啊秋子，就没信儿，也没来过信儿。
1: 那你媳妇儿为啥要认陈小秋的母亲做干妈？
2: 他家没有女孩。那是哪一年呢？我得想想，87年吧。我们俩一起上班，然后我们关系就越来越熟了。我带我媳妇儿呢就去他家玩，然后他妈一看我媳妇儿又温柔又长得挺好看，就特别喜欢，就说那就给我当干姑娘了，就这么回事儿。
1: 他走以后，你和他家人还来往吗？
2: 来往啊。那没事儿，我和我们两口子就去看看他爸他妈。今年年三十儿，他妈还给我们送饺子来了，送了好多生的。然后临走之前我还问他妈，我说小秋有没有消息啊，然后说没有。
4: 四个人里，宋小军的孩子过满月，只有陈小秋去了。陈小秋去韩国又是宋小军送的，那这看来他俩关系不一般呢，挺亲近的。
5: 这就有问题啊，这个宋小军没有刻意隐瞒和

0: 陈小秋的关系，而且还主动说出了陈小秋的名字。
1: 但是这个名字呢，没有排在第一位。承认知道陈小秋去了韩国，却说呢就是一顿践行酒，意思就是不止他一个人知道这事儿啊，而且还特意提到了他不知道细节，说陈小秋去了韩国以后就再没联系了。这叫给自己洗得挺干净啊。
2: 那个陈小秋眼睛有毛病是吧？
3: 好，对，
2: 隔楞眼是吧？
3: 啊，这叫隔楞眼哈。
4: 对，这差不多都是这意思
3: 啊。
4: 牙缺吗？缺不缺牙？
3: 缺不缺牙？
4: 对，问你呢，缺不缺牙？别想说。
3: 哎，注意，那啊不缺吧？
4: 你别好像啊，你们那么熟，你缺不缺牙不知道，老在一块吃饭。
3: 至少这门牙不缺，就是这几颗肯定是个缺，那里面咱就不知道了。
4: 他身上有没有啥记号啥的？比如说纹身有没有？
3: 没注意，反正脸上和手上肯定没有。
4: 平时老在一起的，夏天穿棉袄啊、棉裤啊，都穿上了。夏天啊，那还看不见呢。确实没有，
3: 没有，没有。
4: 最近有没有外地人跟他接触？
3: 我说这两回没有，肯定没有。
4: 那你们俩最近去没去过外地？
3: 上外地干啥去啊？没有，
4: 确实没有吗？
3: 没有。
4: 你们俩这个之前犯过事儿没有？有没有前科？
3: 没有。
4: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有啥不敢说的？想好了再说。
3: 他那我不知道，我至少我没有，我确确实实是没有。
4: 实话吗？
3: 实话呀。
4: 说的是实话。
5: 是实话。
4: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属实吗？
3: 属实，我干干净净的。
6: 他老婆也经常去陈家，而且还是陈家的干闺女。那陈小秋走了，他妈还过年的时候送饺子，就看上去他们家这两家走得近是他老婆的关系，
1: 这就是问题所在。他这个不经意的就冲淡了自己跟陈小秋的私交，倒变成了他老婆的人际关系了。如果宋小军不是无辜的，那就是他相当有准备，考虑得非常周密，这不简单呐。这里边有两点必须深究。第一，1月28号，他没出门，有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第二，陈小秋去韩国到底是不是他介绍的？这两点，如果有一点有矛盾，就能打开突破口。
7: 白白，我再问你一遍。1月28号晚上，
8: 就是西商矿案发那一天，你让人出去没有？
9: 这都多攒的事儿了，记不住了。应该没出去。
8: 是在家吗？
9: 你这死冷寒天能干啥去啊？
8: 明确啊。
9: 明确。
10: 我哥结完婚之后分家了。他在外面单过，我啥也不知道。
11: 1月28号那天，你在啥地方？在干啥？谁能证明？
10: 1月28号那天，我跟三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从下午3点就开始打到晚上9点来钟才散。
11: 都谁呀？
10: 都是我邻居。
11: 知道名字吗？
10: 那肯定。
11: 你以前好像在西山矿上班吗？
12: 是，
11: 具体职务，
12: 工人，水电科的。
11: 那是在西山矿的北楼吧？
12: 是。
11: 你对北楼很熟吧？
12: 熟。
11: 啥时候辞的职啊？
12: 没辞职啊，我办的停薪留职。去年10月份的事儿。
11: 为啥要停薪留职啊？
12: 工资开的太少了，我想出去做点小买卖，做点服装啊、日用品什么的。
11: 你和陈小秋、宋小军是啥关系？
12: 那都是哥们儿，但平时也不怎么联系。跟陈小秋呢也没那么熟，我俩得有好几个月没见了吧。跟宋小军也得有

0: 几个月没联系了。
1: 1月28号，西山矿出事那天，你在哪？
0: 那我没在本地啊，我29号才回来过的春节嘛。我去北京做买卖，去年10月份就走了，联系点木耳生意。我媳妇儿还给我拿了2000多块钱路费呢，哎，这钱都花了。最后买卖也没谈成。
2: 谁能证明你去了北京呢？
0: 我媳妇儿。
1: 那除了你媳妇以外，还有谁？
0: 也有人能证明。
1: 谁？
0: 我这不是那个坐火车先到旭城吗？然后从旭城再转车去裴兴，在旭城候车大厅遇见个女的，我俩一块儿都是去的裴兴。
1: 她叫啥名？
0: 叫丽丽。
1: 她姓啥呀？
0: 那我不知道，没跟我说呀。
1: 那她在什么地方工作？
0: 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干那个的吧。
1: 多大岁数啊？
0: 能有个18、19岁，旭城的。
1: 他住哪儿？
0: 这我真不知道，他没跟我说呀。
1: 那你们俩是啥时候分开的？
0: 就是从裴兴回到旭城，在旭城火车站。
1: 这么长时间，
2: 2000块钱够花吗？
1: 裴丽丽，花费可小不了啊。
0: 我回来的路上掏了个包。
1: 偷了多少钱呢？
0: 3000多。
1: 过去偷过多少？
0: 过去没偷过，这次不都是为了那女的吗？
3: 谢霆啊，潘局，魏叔，这个是宋小民和孙哲的口供。宋小民说，他1月28号晚上跟3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一直打到晚上9点多才散的，核实过了，情况属实。
4: 那这个宋小民的审讯可以结束，但是不能让他走，为了保密啊，先扣在局里。
5: 这个审讯记录看，孙哲的心理素质比较差，可以继续定光。
6: 这个他表现的是最慌的，但实际上呢，他把这个作案时间给否定了。我觉得还是得从家属口里争取到突破。
5: 可以。
2: 好。
7: 我已经怀孕了，她在外边不会乱来的。
8: 你认识陈小秋吗？
7: 不认识。
8: 1月28号，孙哲在哪儿？
7: 他11月底就去省城裴兴做买卖去了，29号晚上7点多钟才回来。
8: 你是什么时候听说西山煤矿出事的？
7: 我第二天就听说了。
8: 孙哲知道这件事之后什么反应？
7: 我们当时都在议论这个事儿，在他父母家，他当时也议论了，他就说这些人下手挺狠的。我也没看出来他有啥反常现象啊。我男人到底犯啥事儿了？他不会和西山矿案子有关系吧？他干不出这种事来，他是个老实人。
3: 侦查员去孙哲家附近跟邻居都问了，有2个人反映说年前确实好长一段时间没看见孙哲在家。还有有个工人说他刚下班29号那天7点多钟他看见孙哲了，拎着一个黑色的旅行包进的单元门。
4: 竟然还有证人，
6: 这审了都快1天了，这都下午4点了，这咱们没拿到任何东西啊。
9: 咱们审了一轮又一轮，预审科也上了，
3: 一直在审着呢。

0: 但是大家普遍的反应是疑点在下降。
1: 先出现停了吧。
2: 现在这比较麻烦的呀，是咱们拿不到直接的证据，全靠分析判断来确定犯罪嫌疑。
0: 我觉着咱们不可能先拿证据再抓人。
3: 受审这事儿不能超过24小时啊，明天早上6点半要再问不出个啥来，那这仨人就得放，再要收审那就复杂了。假如说孙小军这仨人就是犯罪嫌疑人，经过几轮审讯心理上已经有了适应能力，那我们就更被动。
1: 出审没有任何结果，案子到了十字路口，看来我们得重新定方向。人命关天，不能出任何错，我们既不能放过一个坏人，更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3: 现在是一半一半，宋小军这仨人最大嫌疑，但是也不排除误判的可能性。那宋小明不就已经明确了没有参与吗？
2: 我不这么看，虽然这个宋小明暂时被排除怀疑了，但是这个宋小军和这个孙哲他俩作案的可能性最大，说他们俩疑点降低没啥根据，我觉得还是没审透。你们看啊，这个宋小军他1月28号晚上不在现场的证明人是谁呀？他媳妇儿，这不足以为凭啊。啊，而且审他的时候这表现得也太沉稳了，我觉得这就不太正常。还有这个什么孙哲，他说他11月份就离开这儿了，去外地了，啊，1月29号晚上才回来，咋证明他去哪儿了？他说这个有个什么丽丽，那这个证人根本咱们就找不着，还说为了什么丽丽去偷3000块钱，这明显就是临时瞎编的，所以我觉得这俩人啊，嫌疑最大。应该接着审。
1: 继续审。主公白领。
4: 那我啥也不知道，你让我说啥呀到底啊。
5: 审了一天了还没审。
4: 我孩子在家都回去喂奶去，你们这是要干啥呀？
5: 哥哥，你听说没？
6: 知不知道
5: 他们说可能抓错了，还想着抓另外那伙刀枪帮，又怕整错了把他们给吓了。
7: 谁说的？长不长脑子？他不可能整错。
5: 你咋这肯定？
7: 他不是肯定。我们这么长时间工作白做了，你以为我脑子白给啊？你以为戴军的脑子？
4: 戴军，
0: 说我啥呢？
7: 没啥。戴军，那孙小军还没撂吗？
0: 小子嘴是真硬。审了半天啥也没问出来，鬼哭狼嚎的，怎么办？让他回去。
7: 回啥回？
0: 继续审，今天必须把他酒给撬开。
7: 哦，戴军，我能试试吗？
8: 我认识他好多年了，我了解他。
0: 好，咱进这儿试试。
7: 但是我有一个请求，能找人把他孩子抱回来。当妈的见了孩子心会软。
4: 你让我回去吧，你把我哭的是干啥？我啥也不知道。
7: 别哭了，一会儿让孩子姥姥把孩子抱过来。
4: 川儿哥，你让

0: 叫啥？
1: 川儿哥。
0: 你叫什么名？
1: 你不叫秦川吗？
0: 我家住哪儿啊？
1: 你家住十二六街，小高底。
0: 你从我妈叫什么？
1: 秦婶儿。
0: 我妈经常去你那儿买白条鸡吗？
1: 嗯。
0: 过年的时候买几只啊？嗯。
1: 两只吧，至少两只。
0: 我之前在哪儿工作啊？
1: 大山派出所。
0: 大山子派出所啊？
1: 嗯。
0: 你除了跟我熟，还跟谁熟啊？
1: 生哥。还有高叔。
0: 高叔。
1: 嗯。就是报建设副所长。我高叔。
0: 那你知道你高叔怎么死的吗？
1: 嗯，被人整死的。嗯，抢了枪，把他给打死了。
0: 那你知道杀高叔的人跟西山矿抢工资款这些人是一伙人吗？

0: 你结婚的时候告诉我缺没缺？
1: 缺。
0: 你随了多少钱礼啊？
1: 50。高叔这人贼好，赚100给我随50。
0: 那你知道他为什么会给你随这么多钱吗？因为他觉得你是一个好姑娘。他那天参加完婚礼，喝点酒，跟我说的，说玲儿嫁人了，嫁人还不错，像是个老实人。你告诉我，宋小军是老实人吗？这金戒指怎么没戴啊？
1: 告假了。
0: 为什么不戴啊？
1: 手冻肿了，我戴不进去了。
0: 我知道这戒指是宋小军给你买的，一个金戒指的钱，那赶上普通一家人一年的开销啊。他挣钱这么容易吗？你心里没数吗？
1: 陈大哥还得多少钱啊？
2: 你管多少钱呢？给你买了你就带呗。
1: 你给我买的，你哪来的钱呢？
2: 我挣的呀。
1: 你咋挣的？
2: 我做买卖挣的呀。
1: 啥玩意儿你？你卖个布，你能挣这么多钱啊？
2: 我还倒腾别的呢。
0: 如果宋小军的钱都是沾了别人的血，甚至是你高叔的血，你怎么想？啊，别说这个了，就说宋小军拿这个沾血的钱给家里买口锅吧，然后你天天用它煮饭煮菜，你跟孩子……
1: 别说了，你先别说了。你别说了。

0: 阿玲，孙小军是你男人，你不想揭发他，我理解啊。但西山矿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不是普通事儿，不是你想包就包得住的。死了十个人，还有一个11岁小孩，每一个都补了枪。你也有孩子，哎，你能想象一个11岁孩子已经躺地上了，然后拿枪照着脑袋还补枪吗？坐下，坐下。听我说，白玲，宋小军跟他的同伙都被捕了啊！你不揭发他，会有人主动揭发他；但你不揭发他，你就是包庇他，包庇是要进去的。你想过吗？你进去之后，孩子怎么办？那你看着我，孩子多大了？
1: 6个月。
0: 多大？
1: 6个月。
0: 再说一遍。
1: 6个月。

0: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啊？
1: 因为
0: 能保住你们娘俩，孩子这么小，宋小军他肯定得进去，啊？他不需要你们为他负责，能听懂我这话吗？啊？
1: 我。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0: 你怀疑过吗？怀疑过吗？
1: 我怀疑过。
0: 就把你怀疑的讲出来。
1: 嗯。第一次起义是93年开春儿，那会儿吧，他在外边倒的那破摩托车，然后也不咋赚钱。我俩那会儿还没孩子呢，过年就回娘家了。我爸我妈给了我500块钱，结果那个过完年没多久，他就说他赚着钱了，然后就带我去了那个汇海住的那个宾馆，挺豪华的，然后还给我买了一个大金戒指。
2: 你看你这手全是疮，凭啥咱不戴这么好的戒指？我这么好的媳妇儿，戴着啊。
3: 赚钱咱也不能这样花呀，你带我来这儿，这每天得花多少钱呀？你又买一个这玩意儿，就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你看跟大萝卜似的，但是也格格不入的。哎呀，不要了，你给退回去。
2: 退谁呀？我退哪儿去啊？
3: 哪儿买的就退哪儿去呗。
2: 急眼了。

0: 多钱呢？
1: 挣的。
0: 你从哪儿挣的呀？你倒腾个摩托车，你整这么多钱啊？这半兜子。
1: 倒腾股票。

0: 你懂啊。
1: 小军，小月，你先别睡，先别睡。这钱哪来的呀？你是不是干什么事儿了？
2: 啊？干啥事儿啊？我有老婆，有家的。
3: 你别给我装睡，赶紧给我起来，给我说清楚，哪来这么多钱呢？这怎么回事儿呀？
4: 你知道他这人吧，平时性格挺好的，总是笑嘻嘻，他也不跟谁红脸，跟我脾气都贼好。那次不知道是咋的了，哎呀，就那眼睛就那样愣个愣个，就那样瞪着我，我就想他干啥呀？怎么问他句话就跟我这样似的呢？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后面就再我就没再问他了，他也就啥也没说。
5: 他拿过来那钱大概有多少？那就说明
4: 我也没见过那么多钱呢，不知道，反正都那种个别新的那种绿票子，就一沓一沓，就是那样的。
5: 有多厚？
4: 五毛。
5: 多少呢？比我准点。
4: 这样吧，
5: 这一沓有多厚？
4: 这么厚，
5: 有十几沓啊。
6: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纤纤纤擢素手，扎扎弄金柱。
1: 我跑啥呀？这是我媳妇儿啊，织女，是我牛郎。
0: 牛郎，
1: 织女，
0: 牛郎，
1: 织女。哇，
2: 你咋才来呢？啊，今儿多少号了？我问你，
1: 今天7月15。
3: 你给我上坟来了？
2: 7月7你干啥去了？
1: 7月7不是情人节吗？我不得在人间卖花挣点钱吗？要不哥啥来看你啊？
2: 你看我用花钱吗？
1: 你以为每年的鹊桥那都是白搭的呢？那都是我花钱在月老那儿租的呀。今年喜鹊涨价，鹊桥我都租不起了。
3: 不是，我说你现在咋穷这样啊？
1: 你再说一个，还我现在穷这样，我啥时候富过呀？要饭的在咱家转一圈都得给我扔5块钱再走。那房子破的，外边下小雨，屋里下大雨；外边下大雨，屋里下暴雨；外面要下暴雨，我都得上外边避雨去。
2: 哎呀，牛郎啊，你想想办法呀！
1: 我能想啥办法啊？嗯，
2: 比如说，哎，你可以把我偷偷地带到凡间。
1: 那你愿意跟我去吗？
2: 我倒是愿意，可就是怕王母娘娘都不同意呀。
1: 织女，只要你愿意，今天我一定带你走。
2: 好，
1: 走。
4: 你们俩走不了。
2: 啊？谁呀？哎，
4: 牛郎，你想带织女走，门儿都没有。
1: 你谁呀你呀？
4: 我谁？问他。
1: 他谁呀？
2: 哎呀，牛郎，你不认识我嘞？哎呀，你看。咱们都是多年的同事了，相互给个面子，行不行？太上老君，
4: 我然而狼身。

0: 要不说织女呀、啊，织女，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呐！堂堂天界大将，二郎神都没听说过吗？啊，手使三尖两刃枪，坐下骑着哮天神犬，别说在你们天界，就算在我们人间，这都啥也不是。你说你是个啥啊？你挺大个老爷们，你骑个狗，有意思吗？你啥呀你？你看你那个损色，你看你长得样长的，美图秀秀都救不了你，啊？你再看，大家你们再看看啊，那额头上长的这是啥？长鸡眼了？
1: 我这是老狗，这不是鸡眼，
0: 你那是畸形。
1: 别跟我废话啊！我告诉你，牛郎，你要是想带侄女走，得问问我手里这杆枪。
2: 住口！二郎神，你说你堂堂一个天神，你跟一个凡人度武，你不觉得可耻吗？
0: 你要是个男人的话，你敢不敢和我文斗？
2: 对，文斗。
1: 呸！你一个凡人，你跟我这讨价还价啊？还跟我文斗？今儿我不弄死你，还文斗？
3: 也是个好主意啊。
0: 一天你咋这么晒脸呢啊？这么晒脸呢？一天天，
1: 差不多得了。
2: 不是你现在这脾气怎么这么暴呢？
1: 是，
2: 干啥玩意儿你这是？这都是，这都是同事，
1: 这都是同事。
2: 你这
1: 是让气是不让气呀？你
2: 起来，哎，文斗啊，
1: 中，
2: 文斗呢？就是由我来出题，你们两个人抢答。如果牛郎要是答对了，你今儿必须放我们两个走。
1: 合适，
0: 来吧，
2: 请听。题，五月一什么节？
0: 劳动节。哎呦，
2: 五月初五什么？
0: 端午节。哎呦，
2: 五月初六什么节？既然都上来了，那就答吧。
1: 五月初六，知不道？
2: 告诉他，
0: 我过生日。
2: 我今天呢，再给你一次机会，
1: 你来，
2: 再来一道。六月初六什么节？
1: 六月初六，
2: 完犊子，他满月了。
0: 一天像啥事？我满月了。
2: 啊，说话算话，赶紧放我们两个走。
1: 放您俩走？您俩这是明着玩我呀！
0: 我的妈呀，你哪块好玩啊？玩你呀？
2: 我看他那眼睛好像挺好玩。
1: 别跟我废话，接着。我就让你们瞅瞅我来自地狱的哮天神犬啊！
2: 哮天犬
0: 天狗吃月就是那条哮天犬吗？
2: 对，
0: 太吓人了。
2: 牛郎，我没空了。
0: 神犬杀人无情，让我来哮天犬。
1: 去吧，哮天神犬。嗨，
0: 哮天犬。哎呦，哎，哟，哮天犬呢？哮天犬，乖一点，去上妈妈那儿去啊。
1: 妈，
0: 去把他给你二大爷看门去。
1: 不是，你把那个狗还给我，你听见没有？
0: 滚！
1: 那是我狗，你要是狗不，送给你了。
0: 那是二郎神，还太上老君。
2: 二郎神呢？
0: 二郎神已经被我打跑了。
2: 哇塞，我的牛郎太棒了！
0: 织女，你放心，今天有我在，我一定带你走。
2: 好，
0: 走。
4: 带陈塘关三太子在此拿命来。啊？
0: 谁呀？
2: 三太子，左手拿着金刚枪，右手拿着混天绫，最近还练了一个独门绝技——无敌风火轮。藏起来！
4: 陈塘关三太子在此，左手拿着乾坤圈，右手拿着混天绫，这两天还新练的风火轮。牛郎，哪里头？牛
0: 什么玩意儿？一天天啊！你谁呀？
5: 啊，我是陈塘关三太子。
2: 啊，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哪托吧？你大哥叫金托，你二哥叫木托，你叫哪托？你爸叫郭靖，你妈叫黄蓉，是不是？
0: 啊，射雕呢？就你爸呀？
4: 我爸还陈塘关扛把子陈浩南呢。这都哪个哪儿啊？
2: 不是，你说你一个小屁孩，你扛个呼啦圈，你上这来嘚瑟啥来了你？
4: 谁是牛郎？

0: 你瞎呀？一共就俩人，你说谁牛郎？
1: 哎呦，我叫他没叫你。
0: 我牛郎咋的？
2: 我问一下你，是不是给二郎神给打了？
0: 我打了，
2: 那家找我二哥找我，这家哭的，那 logo 都哭肿了，哮天犬也丢了，你打仗下死手啊？你打我不？
0: 你小孩，我不打你。
2: 他你都打了，你不打我，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0: 我瞧不起你咋的？
3: 看枪，
0: 开！啊，好枪！
4: 呜呜！哼，太棒了！哎呀，哪托呀哪托啊！你说你堂堂一个天神，你说你连我家牛郎你都打不过，你说你可耻不？我算是看出来了，就你这两把刷子，本姑娘就会两招，都能把你打得落花流水。
2: 你就吹吧，
4: 不信是吗？
2: 来，
4: 看枪，第一招，当头一棒。哎呀，可以呀，横扫千军。再来一次，当头一棒，横扫千军，当头一棒，横扫千军。
0: 你是就你哪儿脱呀？啊，你挺厉害呀，臭不要脸的，这金刚圈这啥呀？这是啊，
2: 风火轮，
0: 无敌风火轮，风火轮吗？风火轮吗？风火轮啊！
2: 哎呀，我的风火轮啊！哎呀，我的风火轮啊！
4: 现在没有人，咱俩赶紧跑。
0: 好，只要有我在，今天我一定带你走。
4: 好，
0: 走。
5: 保驾到。
4: 这回这个麻烦大了。
0: 完了，王母。
4: 王母。牛郎怎么办？牛郎，
6: 牛郎，你好大的胆子，你擅闯天庭。你知道这是多大的罪吗？啊，
0: 多大的罪呀？
6: 这么大。啊？
0: 那也不咋大呀。
6: 大胆，牛郎，你擅闯天庭已经触犯了天条，加上你刚才跟我俩扯犊子，我罚你跟织女永世不得相见。来人呐，把牛郎给我打回凡间。
4: 牛郎，
0: 织女，
4: 牛郎，
0: 织女，
4: 牛郎，
0: 织女，织女，
4: 王母，我求求你，让我和牛郎在一起吧。
6: 织女，你可想好了，如果你执意要跟他在一起的话，你只能化作一尊石像，在人间守望千年，永世不得重返天庭。你还愿意吗？
4: 我愿意。
6: 那就是个高度。
4: 牛郎，只要能和你再见一面，即使是化作一尊石像，守望千年，我也无怨无悔。牛郎，我等你。

门往这边走啊，来来来来来，对，就停在那里啊，看，这就是著名的织女下凡像啊。据说这个1000年前呐，这个织女也不知道用啥，得罪了这个汪母，汪母就哭嚓，就把他打成了一尊石像啊。现在差不多了啊，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在那里。二郎神石像，我的天哪，看他的 logo 多么的鬼斧神工，快点加快你们的脚步。

0: 现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据传有一身患绝症危在旦夕的老者久居深山后大病痊愈，有人称不排除此人偶得某种神秘力量的可能，更有传言此人相貌离奇，长得一双翅膀，可一飞冲天。
1: 哎呀，这山太高了，这也，哎呀，看没看到有个叫老神头的？老神头在哪儿呢？我上前面再找去吧。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呀，老板呢？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你轻点的，你这么笨呢，你咋？哎呦，哎呀，
2: 这山多高啊！啊，从一半我就开始背你，你说我能背动吗？
1: 你咋这么完蛋呢你？平时告你多少遍了，你减减肥。你说你都胖成啥样了？啊，我要是长你这么胖，我早都不活了。
2: 那你体格那么好，你咋走一半出不来气儿了呢？
1: 我昨天晚上不是看电视剧了吗？
2: 看啥呀？
1: 《半月传》。
2: 那字念迷啊？
1: 有没有文化？这不念办吗？
2: 行，你是我老板，你说办咱就办，你让我办的事儿我也给你办了。老神头啊，据听说就在这附近。
1: 在哪儿呢？这是、
2: 啊、你看这大山，这水多漂亮。哎呀，
1: 扶我上来。哎呀，这里风景秀丽，令我诗兴大发呀。啊，这里的大山不一般，有花有草我喜欢，有花有草我喜欢呐、
2: 这里的大山不一般。
1: 好，对的好，
2: 这是都是跟您学的。
1: 扶我下来啊，扶我下
2: 来。你去正高自己蹦下来呗，
1: 快背我下来，关节炎，快点。
2: 你怎么这全是病呢？这一天，
1: 快点、啊、哎呀，别动，你慢点，慢点，你慢点，你慢点，
3: 别
1: 慢
3: 了，别。你这大人咋当的爹，孩子扔地下了？
2: 你误会了，大爷，这是我老板，我是他助理。哎哎、啊，跟你打听个事儿。现在城里边已经传疯了，说这个地方啊住一个老神头，前几年呢、啊、得了绝症，在这大山里住了几年之后呢，啥药没吃，病就好了，据说现在都长翅膀能飞了。
3: 传的这么邪乎吗？还说我呢这是？
1: 啊，你就是那个老神头啊？
3: 啥老神头？就一老头。
1: 大爷，神仙呐，救救我吧，我不行了。那个，救救我吧！
3: 别！
2: 啊，对，神仙不花钱，
3: 别别别，有事儿说事儿呗。你整这大动作，我心里要削我呢。这啥呀？
1: 神仙呐，快救救我吧！
3: 咋的了？
1: 就刚才我上山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喘不上来气儿呀，有窒息的感觉呢。
3: 孩子，你是不是毛衣穿反勒的啊？
1: 穿反了吗？哎呀！
2: 啥玩意儿？神仙，
1: 你个真神仙！哎呀，坐着。哎呀，大爷，嗯，刚才呀、啊，我那是个小病，
3: 是吧？
1: 我还有大病呢，
3: 还有病啊、
1: 哦？你说咋的呢？我现在

0: 浑身上下吧，胆结石、肾结石、胆管结石、膀胱结石，身上凡是能结石的地方都有石头啊。
1: 那个我老板现在连水都不敢喝了，他怕自己变成混凝土。哎，
2: 你这病啊治不了了
0: 啊。
2: 不是不是，你回医院该咋治咋治啊，要不行你搁山上陪我住一段，这水好山好空气好。
0: 笔直，大爷我求你个事儿。
2: 嗯，
0: 你什么，你给我签个名呗。
2: 我也不是明星，签啥名啊。
0: 在我心目中你比明星还是明星，大爷你给我签一个，当我看到你的字儿的时候我就有勇气对付病魔了。大爷大爷，这样我先给你做首诗，这个大爷不一般，好像神仙下凡间，好像神仙下凡间呐、啊！
3: 这个大爷不一般，好，
0: 不一般。大爷，你说我这诗做的咋样？
2: 我还是给你签了吧。
0: 签、
2: 哎，这诗做的像屎似的。啊，行了。
0: 哎呀，这个签名不一般，好像银河落九天。好像银河落九天呐、啊！
2: 这个签名不一般，
0: 大爷，你能对上我的诗，你可真是一个活神仙。
1: 除了我就你了，大爷，你太高人了，
0: 太厉害了。
2: 回去吧，孩子，
1: 啊、
2: 哎，赶紧看病，
1: 啊，
2: 到医院看看脑子有没有结石。
0: 啊，哎呀，
2: 哎呀，这年轻人现在，
0: 大爷再见我
2: 啊，哎呀，老我，这年轻人可咋整？
4: 喂，李老板呐，我到。
2: 强，
4: 你是老神童，
2: 找我干啥呀？
4: 不明白吧？我让你看一看。
2: 不住。这是要出海呀？啥意思？啊，大爷明白了，你是来打熊大熊二来了吧？不是大爷说你一千来级你打不着，你打猎的话你跟大爷学，大爷年轻时候打猎高手啊。我有个老师，我老师教我说，孩子你要打猎的话找一个山洞子，你冲里边喊呜，只要里边一回音呜你就开枪。我就找一个山洞，我就冲里边喊嘛，呜，里边回答两声呜呜，我砰砰两枪，熊没出来，火车干出来了。快呀，
4: 大爷！
2: 啊，
4: 你误会了。我今天光头强来呢，第一不打熊，
2: 哦，
4: 第二主要是想保护你。你现在太有名了，100多种病，最轻的是癌。好了，今天来就想让你给我签个名。等我啊，
2: 签名。你不说签名，我还没想起来。我代表观众问问你，光头强
4: 啊，
2: 你的真名叫啥？你姓啥呀？
4: 姓白呀。
2: 哪个白？
4: 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白呀。
2: 这一个也没姓上啊。
4: 大爷，您贵姓啊？
2: 我姓黄，红绿灯的黄。啊，
4: 大爷，方便留个电话吗？以后还来找你。
2: 你记一下，139，十勾圈儿。撒开带俩尖儿，大爷没电话。
4: 你看那我咋能找着你呢？
2: 你找大爷最好的办法就是瞎猫碰死耗子。
4: 那咱就求偶遇吧。
2: 小心火车呀。
5: 我跟你说的方案一定听我的，听见没？因为咱们不差钱儿啊。这块呢，一会儿把人都给我清走，这儿给我建公墓，这块老头儿起来，这儿给我建度假村。
2: 哎，这么大岁数人了，你说扒拉就扒拉一下的。
6: 不，你这老头儿你干哈的？
2: 你干哈的？
6: 我干哈？我开发的，我干哈的？
2: 开发人就扒拉人呢？
5: 老头儿你得懂点事儿。

0: 山有名了。据听说有个老头得个癌症，在这山待好几年，哎，好了，我现在还找这老头呢。
1: 那我是老太太呀。
0: 大爷，我可找你老长时间了。
1: 这孩子，你看病就说看病的，你是干什么玩意儿呢？这眼睛能看着啊？你回去开个眼角，眼睛就大了，是吧？
0: 不开眼角，
1: 开锁我也开不了。
0: 不开锁，我刚跟你说了，这块是度假村，我呢想请你当我的形象代言人，合同。只要你在这合同上签字，我一天打祖宗板给你供起来。
1: 我告诉你们啊，要在这玩就玩一会儿，不爱玩就赶紧走。什么这个那个的，咱上一边去都。
0: 哎呀，这老头脾气还不好，给他让他给我签了。全体都注意了，开工。
2: 什么回事啊？谁炸的呀？地炮泉水炸坏了啊！谁放炮？
1: 你咋又回来了呢？
2: 又回来了，大爷，跟你实话实说，我是做矿泉水的，这里的山泉我都承包了，打算做一款矿泉水，叫老神头牌矿泉水。您就是这款矿泉水的形象代言人，你看到没有？合同刚才你都签好了，不能抵赖啊！
3: 躲开！还有我，哈哈哈！我不打熊，我就是砍树的。实话告诉你啊，老头，这山上所有的树都是我们李老板的，要在这儿开发锯末的止咳糖浆。
0: 老头，你就说你要多少钱，开个价。
2: 大爷，我照他的钱基础上翻五倍。
3: 回编去，我翻20倍。
1: 你们挖的不是山呐，砍的不是树，是钱。是咱们自己的命根子。大山呐，是我害了你，你却救了我，我求求你们别挖了，给子孙后代呀留条后路，
4: 咱这不是去旅游吗？
5: 啊，
4: 这不是日本鬼子逃跑，你说带这老些东西干啥呀？哎呀，我的！
5: 哎呀，你看你说的哈，咱们出去好几天呢，不得多带点东西啊？啊，你哎，孩子们给咱的吃的拿了没？
4: 你这不都看见了吗？这是大米粒给咱买的
5: 啊，
4: 这是钱世峰
5: 啊
4: 给咱网购的。
5: 哎呀，这
4: 哎不对呀！
5: 啊，
4: 不是说咱去旅游那地方管吃的吗？
5: 对呀，
4: 那咱带这么多吃的干啥呀？你这不是眼大肚子小吗？
5: 你说你这人这说的啥话？哎，你叫大伙儿看看你这造型啊！不是，街坊邻居们，你看我老公眼睛大不大？肚子小不小？
4: 哎呀，别跟他抢！
5: 就你这大肚子，偏偏的不逮了吃了。再说了，这些东西不光咱俩，还有人王大妹子份儿的啊！
4: 王大妹子
5: 啊！
4: 不怎么，他啥也不带，就是蹭咱们的呗。
5: 这
4: 不是这黄大妹子，她家儿女双全，那经济条件挺好，她也不差钱啊。她怎么这么抠门呢？
5: 她不是抠门，这不以前吧，她家条件稍微差点，就养成了一个节省的习惯。
4: 她是节了，我啥也没省下呀。哎，你们大伙知道那黄大妹子是谁吗？那就是老虎的饭量，貔貅的消化系统。
5: 你可拉倒吧，吃能吃多少啊？再说人家黄大妹子主动承担咱们住许的钱，知道不？
4: 还住许的钱，她要不承担住许，还用不着拿这么多东西呢。
5: 拉倒，我告诉你啊，咱们既然出去了，就得好好乐乐呵呵的，你别老在那整事儿啊。
4: 哎呀，我就是那么一说呗，
5: 还就那么一说。
4: 你这么的
5: 啊，
4: 这个东西咱合理分配一下啊。
5: 合理分配咋分配？
4: 这么的
5: 啊，反正
4: 吃的我拿，
5: 嗯，
4: 这个你背。
5: 啊？哎呀，我说老东西啊，你安个尾巴就是猴啊。

0: 你过来过来过来，
1: 是，
0: 我看你是要搞事情啊。
1: 搞什么事情
0: 啊？你以为我不识数啊？
1: 我什么意思
0: 啊这个我拿，这吃的你拿，这吃的大伙知道不？一边走一边吃，越吃越轻松。这个大包我得把它背到目的地，整不好我还得背一回来。
1: 哎呀，你是我给你当一辈子老伴的，你不知道我啥人呢？

0: 你说啥？
1: 亲一个。
2: 行，你看看，你听大伙的，你要亲我一个这点东西，我替你背着。
3: 一边打去。
0: 那我亲你一个。
3: 滚犊子！
4: 哎呀，我这咋刚上来就让我滚犊子呀？
3: 不是说你，
0: 他说我是。
4: 你是犊子，
3: 不是？
4: 你这也不像。
0: 我也不知道我像不像，谁知道犊子长得啥样啊？
4: 哎呀，这么多好吃的！
0: 那个什么，这是大米粒啊，带的吃的，这份是你的
3: 啊，
0: 这是那个钱顺风网购的。
4: 你说我这跟大哥大嫂出门啊，每回都给我带好吃的，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0: 应该的嘛。
4: 这回我也带一份
3: 啊，
4: 咱们呢也 AA 一回。
0: 你把这俩钱拿回去吧，是不？俺知道你这里头也就是装七个烧饼、六个馒头、八个花卷。
3: 怎么的？
0: 这家伙。牛肉干儿
3: 啊，
0: 烤鱼片儿，
3: 对，
0: 奶糖，
3: 你看，
0: 巧克力，
4: 哎，全是进口的，
0: 是进口的，没有拿烤鱼片敷脸的，
4: 啥敷脸呢？全是国外进口来的。
3: 你是不是有啥事想求我和你大哥呀？
4: 哎呀，大哥大嫂
3: 啊，
4: 在你们眼里我真就那么抠门啊？嗯，
3: 节俭，
0: 你这一贯作风都已经深入人心了，今天冷不丁这么一敞亮。我有点接受不了。哎呀，
4: 平时我是挺节俭，不过今天伙伴们的友谊小船能够乘风破浪，永远不翻，我出把血。
3: 啊，你这哪是出血呀？我看你真是灌血肠啊你！这玩意儿得不少钱吧？
4: 哎呀，20多块呢，心疼我2小时。
3: 哎，老头，不是你这嘴咋这么馋呢？
0: 不是，
3: 你吃上了，
0: 你也吃一口。
3: 我不吃，
0: 一会儿他后悔了，你就吃不着了。哎
4: 呀妈，你这人也太小店了，你看。
5: 哎呀，爷爷奶奶，你们干啥呢？
4: 小倩咋来了呢？
5: 哎呀，我的妈呀，挺浪漫呐，离家不到20米，搁这玩春游呢。啊，
0: 有话就说，别动手啊！
5: 行，哎呀，这也太丰盛了，吃的挺土豪啊，吃的。
3: 这孩子咋说话呢？这都是进口的，哪土啊？
5: 这都谁买的呀？
0: 黄奶奶买的。
5: 黄奶奶，
4: 哎，
5: 你买的呀？
4: 啊。
5: 黄奶奶，
4: 啊，
5: 我爷爷是不是把存折给你了？
4: 滚犊子！谁纳你爷存折了？
0: 他说你是啥玩意
5: 儿？犊子，
0: 原来就长你这样啊！
5: 闹，范爷爷
0: 啊，
5: 要不是我爷爷给他钱，他舍得这么花吗？
0: 你拉倒吧，跟你爷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你照着你黄奶奶那样的，你给我来一套，拿着钱来。
5: 啥意思？小费啊？
0: 啥叫小费啊？全款。
5: 15块钱，你让我带啥呀？带点大菜呀？
0: 你那地方大菜咋那么贵？什么玩意儿就15块？人家那一大堆才20块钱，
5: 五十，
0: 20，
5: 20块钱只能买一样。黄奶奶，
4: 啊，
5: 我告诉你啊，这些东西我跟你说，整不好就是过期的。
3: 过期的，
5: 啊，
3: 行吧？哎，这不是问日期吗？这不过期，
4: 没用啊。
5: 那就是假的，
0: 怎么的？
5: 这些东西可千万不能吃啊！
0: 不是
5: 吃就戳你，我天！
0: 不是，你要吃完了能啥样呢？
5: 你想要啥样的？
0: 你都知道啥样的？
5: 酸中毒
4: 啊！
5: 嗯，汞中毒。
0: 哎呀！
5: 铅中毒，酸中铅中毒。
0: 哎呀，我的
4: 妈！有那么邪乎吗？你别吓我，
5: 黄奶奶。这些东西你吃完之后，轻的翻白眼，重的直接就翻篇了。
4: 哎呀，我跟你说，少吃点根本就没事。
5: 黄奶奶，千万不能吃啊！为了我爷爷的幸福，你要吃完之后，我爷爷后半生指定是打光棍了。赶紧打电话，问他搁哪买的？
4: 是吗？
5: 赶紧的，
0: 问他在哪买的吧。
4: 哎，儿子。那啥，你买这东西有不少人想打听在哪儿买的，嗯，能找着那家不？哦，是实体店呐。
5: 好办，
3: 实体店，
0: 实体店就好办。
3: 哎呀，太好了，20块钱也能找回来。
0: 什么20块钱呢？这加10倍罚款。
4: 啊，10倍，200呀？
0: 200，
5: 能行吗？最低2000。
0: 你真疯了你呀！啊，

0: 儿子，那实体店在哪儿啊？大米粒超市啊。
1: 哎呦我的妈呀，不可能不可能啊。
2: 只要是假货是从他的超市卖出去的，他就得负责。
0: 对，
2: 大米粒儿，
0: 不用
2: 大米粒儿。
0: 哎呀，老范大哥，
2: 别你让我拿枪比黄你啊！出来，
1: 爸，
2: 出来！
1: 哎呀，爸呀，你瞄准呢？哎呀，干嘛呀，爸呀？
2: 什么玩意儿？干啥呀？
1: 你咋还不走呢？你们？
2: 我走，往哪儿走？我这活没发出去，我就不走。
1: 咋？
2: 我问你点事儿啊？你黄姨他儿子是不是在你超市买东西了？
1: 啊，对呀。
2: 你看看这些东西是你的不？
1: 对，你好好看看
0: 这个。
1: 对呀、啊，是我那儿的。
2: 那就行了。
1: 怎么的了？
2: 给你黄姨200块钱。
0: 哎呀，不用，
1: 我也没带钱呢。
2: 没带钱，我给你垫上啊！我告诉你，这钱我给你垫的啊，你得还我，少一分都不好使。你拿着。
0: 不是你大哥，这干啥呢？这钱我能要吗？这成啥事儿了？你
1: 这这是咋的了呀？
2: 咋？你卖的东西都是假货。啊？
1: 我每天都看生产日期，都是真的，谁说是假的呀？
3: 看不着，看不着，看不着，看不着，看不着，看不着。
1: 王小倩，看不着你这么一大坨子站这儿，你给我过来。你说是假的是吧？我告诉你，你不给我拿点证据来，你看我怎么拾掇你。
4: 大姑，这还要证据吗？20块钱买一堆，不是假的是啥？
1: 20啊？这一堆500多呢。啊？
0: 500？
4: 500？
2: 我跟你说，我就说嘛，假的它就不能那么好吃。
1: 对，
0: 嘴下留情吧，大哥。大米粒儿啊，啊，你能不能给阿姨退了？
1: 那黄姨呀、啊，那都拆封了，怎么退呀、啊？
0: 这拆封，你爸和你妈吃，你没看他还吃呢吗？那啥，你这200块钱我就收起来了。
1: 你那黄姨呀、啊。一回也没大夫到正地方啊！
2: 哎呀，灌血肠呢，我连酸菜汤都没看着。哎呀
0: 妈，这哪是灌血肠啊，这是要我命啊！哎
1: 呀，别着急，别着急。
0: 那啥，我问我儿子到底咋回事儿？你整的这……
1: 问问。
0: 儿子，你买那东西真挺好吃，你没看你老范大叔那吃的根儿嘎的。不过呢，有人想买，给我20块钱。
1: 买不来呀！
0: 你拿我当傻子？我都知道是500块钱，你给我说清楚咋回事儿。
5: 妈，您为了我呀，节俭了一辈子了，没吃过好的，也没用过好的。现在儿子长大了，能赚钱了，我呀，就是想提升下您的生活品质。我说都花钱了吧，就怕您舍不得，所以就撒了一个小谎。
0: 儿子，500块钱的事儿，回来跟你算账。
2: 这还算啥账啊？有这么好的儿子，你就凑着乐去吧。既然儿子这么孝顺，你就听他一句话，好好的享受几天生活吧。
1: 对呀，咱们都忙活大半辈子了，现在生活好了，啥也不缺了，咱们也应该把咱们的晚年了好好安排安排。
0: 哎呀妈呀！啊！哎呀，我儿子给我订的是北京饭店商务套房，说30晚上一宿，是不是骗我的？
1: 咱可别去了，
2: 不去了，
1: 去了，我们不去了。
0: 别，大哥，啊，大嫂，咱都这岁数了，既然孩子孝顺咱，咱们也高高兴兴、痛痛快快的享受一把生活。今天呢，我喝出去了，灌把血肠。邻里乡亲们，商务套房一宿30块钱，有趣的没？我请客，出发。
2: 走，
1: 爷爷奶奶，兄弟们一起来，
2: 拜拜。
1: 喂，
2: 走了，
1: 你慢点。
2: 走了。
6: 哎呦，爸，你又买啥宝贝了？在哪儿买的？多少钱呢？
2: 地摊上买的，50。
6: 50块钱我就不看了。啊？50块钱能有啥宝贝啊？你

0: 哥，
1: 这是个漏
0: 啊，还是个漏的？
1: 什么叫是个漏的？捡漏，明白不？捡漏。
0: 哎呦，爸，你那意思，你捡了漏了？
1: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它要真是那个漏，至少值五十万。哎
0: 呦，我天哪！50块钱值五十万，你做梦娶媳妇呢？
2: 又做梦娶媳妇了？入洞房了呀？
1: 不但入洞房了啊，我把盖头都揭开了啊，娶的还是你。哎呀妈呀，把我哭的！
0: 妈，是这么回事儿，爸呀，从地摊上50块钱买这么一个罐子，啊，说是捡了个漏，说值五十万的。
2: 是吧？来，我看看，
0: 你看看吧。哎
2: 呦我的妈呀，这个罐子要在那日杂商店也就值10块钱，你跑地摊上花50，你是钱多骚的。
1: 你懂不懂什么叫收藏文化？这是漏。
2: 我看你脑袋漏了。哎，别说也白瞎不了哈，正好我腌蒜，搁那装大蒜去。
1: 那是装大
0: 蒜。爸，来，
1: 你说这个老太太这是文化呀。
0: 我跟你说爸，就你买的这罐子也就是腌个甜蒜。你不喜欢这个吗？你过生日的时候我给你买个真的。
1: 咱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我要骗你，我管你叫爸爸。
3: 哎呀，我回来了。
0: 哎，媳妇儿啊，怀里抱了个什么玩意儿？啊，
3: 刚才我在街上碰着大秦哥了，他刚花20000块钱买了个宝贝，说让我先拿咱家来，他一会儿过来取。那我就把它放这儿了啊。你俩别给人瞎动啊！啊，人家说了这是宝贝，还挺贵，然后还易碎，别动啊。
0: 20000呢？啊，
1: 宝贝还易碎，
0: 我的天哪！
1: 大秦的是不是？
0: 大秦的。
1: 这大秦可爱鼓捣点什么古董古玩什么的。
0: 对呀，他倒腾。
1: 上回他拿咱家那碗啊，青花瓷
0: 是。是个啥宝贝呢？哎，
1: 外人的东西搁咱家放会儿，动手好吗？
0: 不好。
1: 20000是吧？
0: 20000，
1: 这怎么还易碎呢？
0: 哎，爸，外人的东西，人家搁咱家，你动好吗？
1: 不是，这我是说外人东西咱动不好啊。关键大秦子，我没拿他当过外人啊。
0: 我爸这句话还提醒我了，我一直把大秦当我们家亲戚，
1: 我一直拿他当我侄子，
0: 我一直拿他当我孙子。
1: 我给你个大波溜子。
0: 没有，我是说大秦啊，跟咱们一家人一样。
1: 那一家人东西看看怕啥的啊？
0: 就咱就看
1: 看呗，那还有啥？
3: 别给我放哪了？不是，您俩加一块有200岁了没啊？啊，这么有好奇心呢？我不告诉你别动吗？我都抱着走一道了，我那么好奇，我都没动呢，是不是得我先看看呢？
0: 对，一块看。
3: 哎呀，哎。
1: 哎，顺风，哎，你这么看，眼熟不？
0: 我怎么好像刚刚看见过呢？
1: 你别动啊，别动，谁别动啊？
3: 什么情况啊？哎，
0: 这太奇怪了。
1: 哎呀，这老太太手真欠，说腌蒜，这么会儿把蒜都放里了，你这玩意儿。哎，这老太太，哎，你看看来。
3: 爸，哎，不是，
1: 来，你撂着。
3: 你搁哪儿买的？
1: 一样不？
3: 一模一样的不？
0: 哎呀，哎呦，这太奇怪了！你看这俩罐子，你看这造型，哎呀，你看这款儿，这全都一模一样的，你看。
3: 对呀。哎呀，
0: 你说这东西，
1: 大秦说的这多少钱买的？
3: 他说他花20000呢。哎呦，
0: 我天哪！
3: 哎，爸。哎
0: 呀，你咋的了？
3: 是不是心脏不得劲儿啊？
1: 不是惊喜。
0: 啥惊喜？
1: 我肯定是捡着漏了。啊？我捡着漏了。
0: 快拉倒吧，爸！哎呀，这充分证明你买的那个玩意儿是个假的。
1: 这怎么能是假的呢？
0: 人家大秦20000块钱买的，人家那肯定是真的。你这50能肯定假的。
1: 你根本就不懂捡漏这个东西，它不能拿价钱衡量啊，对不对？你看他俩，高矮、胖瘦、粗细，哪个是大秦的呀？
0: 哪个是你的呀？
3: 鼓去吧，让你俩鼓去，整乱了吧？那一会儿大秦哥来了，我给人哪个呀？一个50，一个20000呢？
0: 你数了谁呢你啊？不，你手贱吗？你非给人打开呀？
3: 我不打开，你俩不也打开？

0: 还抱回来。
1: 哎呀，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好奇呢？
2: 我好奇不随我爸吗？
0: 你妈生你，我对她意见大了，我告诉你。
1: 这可咋？
2: 谁呀？
3: 我。
2: 快换。那个大秦哥，你等会儿我换上拖鞋。
1: 这可怎么整？
2: 给人哪个？快点的。
0: 给他这个。
1: 等会儿不对，这不是这个。
2: 这个。
1: 等会儿
0: 那个。
1: 不是，这
0: 拿的到底油土没有啊？
1: 我不知道。
2: 来了。
1: 哪个呀？
2: 那个就这个吧。啊，反正都长一样。哎，那个来了，大秦哥。
1: 藏起来。
2: 哎呀，大秦哥，这么着急呢？
3: 没换拖鞋
2: 啊，这个不重要了。你这么着急呀？啊，
3: 是不是2万块钱买的吗？早上下家了，到时候人给我这个。
2: 那你这钱不都挣飞了吗？
3: 干啥去呢？
2: 啊，那个学习呢。啊，
3: 有啥好玩的？等我卖完了货，完了回来跟我说啊。
2: 必须的，大秦哥，祝你生意兴隆啊，一路走好。我说你，人都走了干啥呢？
1: 走了。哎呀，我的妈呀！
2: 爸，我走了，寻思啥呢？
1: 哎，爸，
0: 俩罐子啊，一模一样啊，拿错了怎么办？
1: 拿错了，咱沾光了。人家那个20000，咱这50。
0: 你是不是还在钱眼里趴着呢？
1: 怎么的了？
0: 人家那是20000的啊，咱那个50啊。如果刚才大秦拿走那个是50的，留在这个是20000的，咱怎么跟大秦交代？
2: 对呀，
1: 你对啥对呀？你怎么这么好奇呢？好奇害死大象，你知道不？
2: 这个时候就别追究我的责任了。关键是这个到底是50的还是20000的呀？
4: 哎呀，我坛子哪去了？你说我回头推醋坛子功夫，坛子没了，多影响我装蒜。
2: 等会儿，妈啊，你刚才说你装蒜来着？
4: 可不是咋的呢？我装半烙蒜呢，完这坛子就没了，这不直接影响我装蒜吗？你，
2: 哎呦我的妈妈呀！你装蒜装得太好了。哎呀，
4: 你说妈装啥装得不好
2: 啊？哎，等会儿妈，等会儿。那个爸，我妈说她刚才往里边装蒜了，你懂？
0: 不，你那意思我们关键这蒜拿出来多长时间？那谁还能闻出来呀？
2: 别人不好使，但我们家钱顺风是可以的。我跟你说啊，有一回钱顺风带我去看那篮球比赛去了，那现场得有10000多人呢。
1: 对，
2: 我就隐隐约约闻着有一股大蒜味儿，这个闹挺。我说谁吃蒜了？他当时就说那个，就那个裁判，
1: 就那裁判。
0: 不是，你说你养的姑娘能不能扒瞎？啊，那球场那么大，她能闻出谁吃蒜了？
4: 是呢，
2: 我当时也怀疑啊。但是你姑娘好信儿啊。散场之后，我就走到那个裁判跟前，我就这么一闻，就是这个味儿。所以钱顺风，发挥你特长的时候到了。
1: 好的，
2: 你准备好了吗？
1: 玩。
2: 秀。告诉我你的答案。
1: 没闻出来。
0: 你怎么没闻出来？这不白费劲吗？
4: 爸呀，不是你们这干啥呢？把我都照蒙圈了。
1: 我没闻出来，说明这个是
0: 20000的，50那个拿走了。哎
1: 呀，照蒙了，
0: 怎么跟人大秦子说？
1: 妈呀！啊，我跟你说 啊，是这么回事儿啊。我爸50块钱不是买了个罐子吗？
4: 啊，对呀。
1: 人家大秦20000买了个罐子，啊，刚才呀，人家搁咱家了。刚才取的时候取错了，人家把50的取走了，这是个20000的。
4: 他不是指定拿走一个吗？啊，我管他50、20000的，我拿这个装蒜。
0: 你别动，你这弄碎了，我的奶奶！不是，这是人家大秦子的呀，
1: 这老贵了。
0: 一会儿人回来找咱，怎么跟人家说呀？
4: 这有啥没法说的？就实话实说。哎，
1: 妈，可不能实话实说。这，人家大秦把这么贵重的东西存在咱们家，多信任咱家呀。咱现在给这个私自给人打开了，你说大秦哥要是回来可咋整啊？你说
2: 谁呀？
3: 我开门。
4: 妈呀，他来了，
2: 坏了！那个，等一会儿。

0: 鞋，
1: 赶紧把藏起来。
0: 来了来了来了！哎
1: 呀，这边我这鞋。哎呀，
0: 大秦哥，你说你怎么又回？
2: 哎呀，大秦呐！哎
3: 妈妈妈妈，你稍等会儿，那个他脑子慢，不一定明白呢。啊。大秦子，你听我跟
4: 你别跟我说话。那个大秦，你是不是发现点啥事儿了？
1: 对呀。
4: 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
0: 对不起对不起，大秦哥，我不是故意的。
3: 对，
4: 你故不故意那也不能那么说话呀。
3: 没有。
0: 啥？我说啥了？
4: 说的啥呀？一路走好。啊？不是人的，你说？哎呀，
5: 他这个一路走好的意思，
4: 这一路走好的是给活人说的吗？我搁楼道等半天，我都没敢出去。这不是说说你姑子啥玩意儿？咋教育孩子的？
5: 我教育
4: 这一路走好。哎
1: 呀，别生气，别生气啊！对不起，对不起。
4: 不是
5: 那个我教育他二妮儿。哎，你怎么说话呢？你跟你大秦哥说话，你得注点意。
0: 对，
5: 再有一，你跟人分手的时候，能说让人家一路走好吗？
3: 多不好听啊！
5: 那是跟活人说的话吗？
3: 这就是。
5: 以后你再跟你大秦哥分手的时候，你一定要这么说啊：来世再见。哎，
4: 啊，这话我愿意听啊！别老市场见吧，来世再见。
5: 这就爱听了。
3: 对。你跟你这犯多大错误啊？对不对？
1: 我跟你说啊，
3: 你一会儿啊，想办法，想办法把灯放了。啊，你听见没有？
0: 明白了。那个大秦哥，那个对不起啊。
3: 那个妈，你说早了啊。对，别说了。
0: 那个大秦哥，对不起啊，我刚才说一路走好，没有别的意思，咱俩就来世再见呐。
4: 那还中？你就说好太吓人了，行了。
0: 哎，对了，大秦哥啊，那个。你出去，你拿他干啥呀？
4: 说好了给人送货去嘛，他卖出去了。
0: 啊，那你是开车去还是走去呀？
4: 不是小车的吗？
0: 那个，那个，你开车去行。完了，你想想啊，你取完车完了，你是不是还得路过俺家呀？完，到时候你再来取呗。你这一道，你这大个子，我的妈，叮咚撞哪碎了怎么办呢？
3: 对
1: 对
3: 对，
1: 是这么。
3: 我媳妇说的对，对，先搁这儿吧。
1: 对，
4: 是哈，
3: 对
5: 了嘛。
4: 啊，行，哎，哎，取车去。
3: 对啊，
4: 哎，取车去啊。
3: 行，一会儿，
4: 来世再见。
0: 来世再见。
3: 好。快换过来，快
1: 点！再一次搞定了，我告诉你，别让人看出来啊！就这
4: 个，给他，干啥玩意儿的？干啥呢？
5: 大秦啊，大秦不讲究啊，咱刚才定好的来世再见。你回来的有点快，
4: 那我都看着了，说啥呀？我这俩眼是鸡眼呐！啊，我看着没？
0: 不是，大秦哥，你看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
4: 看的都不是真的了，
1: 对，
4: 看的都不是真的了。哎呀，我的天哪！我到底是老范家还是到了湖北过谁事儿啊？
5: 我告诉你，大秦啊，你可不能侮辱我们家的家风。
1: 不是，那个啥，哎，大秦呐，那个婶儿说句话，你能信不？
4: 看你说啥？哎，
1: 你看。看着没？
3: 对，
1: 这俩罐子啊，你买一个，你叔买一个。
3: 对，
1: 没成想他俩一模一样，搁一块儿这么一倒腾，分不出哪个是你的了。是啊，
4: 我都快40了，你拿我当3岁孩子呢？啊，这玩意儿他有什么就分不出来的？这是有一个是我的，是你们，对不对？我的是吧？你们的，我的，对不对？这有什么？我就不知道他怎么就这个。哪个是我的？
3: 不是，大秦呐，你买的那个可是20000呢，你不知道哪个是你的？
1: 对呀，
5: 好好想想，
1: 你想想，
4: 我想什么？你们不是看出来了吗？啊，那个你们知道啊？
0: 那刚才是我老公闻出来的。
4: 赶紧闻呐！
3: 还闻呐？
0: 钱叔芳，
4: 棒，
0: 秀，上。告诉我你的答案，
3: 没闻出来啊！哎呀，我跟你们说实话吧，我这两天鼻炎，我鼻子不透气儿，我。哎
5: 呀，我的妈呀！啊，你这闻不出来。
3: 我刚才我也没闻出来。
5: 你刚才那边也没准呗？
3: 我刚才也说没闻出来吗？我。
0: 钱顺芳，我现在我想捏死你！我
3: 不是你，
0: 怎么老在我需要你的时候掉链呀？
3: 等会儿，妈。哎，咱家晚上是不是吃韭菜馅的盒子？
1: 对呀，你咋知道的呢？

0: 不是在厨房和韭菜馅了？
1: 哎呀，你这不是又好了吗？这鼻子，
0: 刚才我媳妇儿一捏我一拘灵，鼻子透气儿了。你，哎
2: 呀，那我抓紧现在刺激呀、啊！
0: 上班。行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这个装过蒜。
3: 我这是我的，你可拿好啊！这是这两万的，
0: 这是你的两万的呀！
1: 对，
0: 哎呀，可拿好了啊！
1: 是啊，哎呀，
0: 大秦今天对不起了啊！
4: 下回可不能啊！对你们这么信任，把东西放在你们家，对不对？
0: 对不起，
4: 不能就人没在就随便拿东西，
0: 是是，
4: 倒倒造成误会多不好啊！
1: 对不起，对不起，
4: 行了，实在秦钱我也不生气啊！
0: 对不起啊，
1: 对，过来，
5: 哎，来世再见。
4: 不怨你们，那是我的事儿。这什么怎么？这钱都拿人给人送货了？哎呀！
3: 不是，我这是假的呀，
0: 这是个假的。
4: 我知道，真的假的一样卖，没事儿。
3: 什么叫真的假的一样卖啊？
2: 对呀，
3: 你那不是两万买的吗？
0: 两万买的呀。嘘，怎么的了？
4: 谁拿两万买他脑袋不大吗？
3: 我这有五十啊！
0: 你那也是假的呀？那你卖给人家，要，
4: 不是五十吗？我给你六十。
3: 你拉倒吧，你六十？
4: 那这六百，
3: 你再添点吧。
4: 六千，
3: 没事峰，给六千了，卖不卖啊？
0: 爸，你拿主意，卖还是不卖？
4: 范叔，你还给我？
3: 你别动手，我卖你！啊、
4: 哎呀，这不是这钱，这砸它干啥呀？这挺好的玩意儿。
3: 砸它干啥？省得你拿出去骗钱。那个碎了，这个也碎了，消费者就平安了，这就叫岁岁平安。
4: 你说沾不上，你说我这哪是钱了？你咋给人混？哎呀，你家人啊！哎呀，气死我了！你说我咋整啊？
3: 咋整啊？来世再见。

0: 种地老把式扎堆学起新农机，全面迎接种地新时代。科学减重，一人一方，精准干预，主委谈健康，教您减脂同时巧控慢病。一把刻刀，一点巧思，汤牛堡子村的乡亲们刻出致富新路子。赏古城风韵，享海岛风情，听永庄人40年的创业故事，四季风土带您走进星城。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一彤。最近铁岭菜牛镇西贝河村的张大姐遇上了烦心事儿，自家种的百合花啊不对劲儿了，叶子发黄没精神，迟迟不开花。咱们大明白听说了这事儿啊，火急火燎的就赶了过去。这人呢倒是挺热心肠的，但是事儿能不能给解决明白呢？咱们一块儿来看一看。
1: 遇到病虫害，专家来把脉，手到把病除，百姓都致富。黑土地专家上门服务，为您治一治。
2: 哎哎，姐，明天早上8点铁岭，别忘了啊！
3: 啥哥，明天周末吗？咋带我玩呀？
2: 就知道玩啊！周末怎么你过周末，病害也过周末呀？等不了，赶紧去，别晚了8点啊！
3: 事儿是这么个事儿，那人儿。
4: 这第二天一大早，大明白就拽着摄像，喊着土地哥，到了张丽大姐家的百合棚。哎，
5: 你俩一起
4: 看这架势，是真挺积极。哎呀，
5: 大周末给你俩折腾来了哈。
2: 哦，这不应该热闹吗？有事我交给你了，你好好看看啊，你仔细点。

0: 放心吧，我走过那边啊，我又发现了眼睛，又发现病害了。你以后找你啊。
1: 果然还是那个大明白呀，口号喊得比谁都响，结果晋鹏没说两句就拉胯，看来还得指望土地哥。
2: 你看我这花这啥吧，我跟你说，这边都黄，那边都绿，就隔个镇远这这隔的井那边镇远，
3: 这是正常叶，你看这个叶脉是绿的，但是叶肉之间都是黄的。
2: 是，这上一茬可好了，上一茬全是那黑叶，都五个头的，这茬就可能是冬天休眠没休好。
1: 之前还好好的百合，为啥这茬叶片开始泛黄？难道真像张大姐说的，冬天没休眠好吗？
3: 上面黄，中间这个叶脉是绿的。这明显的是缺铁症。为啥缺铁呢？有很多原因，比如你这个土壤 pH 值过高，影响这个铁的吸收。
2: 啊，
3: 或者是啥呢？你这个土是石灰土，石灰土也呈碱性的。
2: 是啊。
3: 也影响这个花对铁的吸收。
2: 啊。
3: 还有啥呢？咱们冲肥呢，一定冲好肥，有的肥呢里头含那个硫酸镁过多。镁肥过多呢，抑制这个铁的吸收。
1: 土地哥说呀，花缺铁就像人缺铁会贫血一样，也会面黄肌瘦。但这还只是小毛病，张大姐家的百合花还有个更严重的问题。
3: 你这个叶黄是吧？还不是大毛病，螯合铁，不是虫点
2: 啊，
3: 喷点那个硫酸亚铁，慢慢就过来了。关键你这个看着没，全是毛花，正常的搁这不先开花吗？先涂花骨朵，这个底下，先开了，先涂了，这个咱们管它叫芒花，你这不没有卖相，没人要啊？
2: 对，卖谁呀？谁要这样的？
1: 啥是芒花？简单说就是百合哑火了，该开花的时候光长叶儿不见包，要么花苞长着长着就蔫巴枯死，成了发育不良的残次品。
3: 上茬花，咱那个割完之后就采收完事儿。需要不休眠吧？
2: 对，
3: 休眠期间呢，需要的温度是5到10度。如果那温度呢，过高或者过低，不稳定，尤其那阵天气也不稳定，所以导致花不好，容易造成这个芒花。还有是，咱这磷钾肥不足呢，花儿恐怕也不好。所以你再冲肥呢，咱重点就是啥呢？冲死磷酸二磷钾。完了喷湿呢，也喷点那个二氢钾，就是10天8天的就喷那一次。
4: 哥，其实有时候我真挺佩服你哦。
0: 都这么说，哪一方面你展开说说，展开说说。
4: 比如你这工作态度，大周末的都不休息，还出来上班。
0: 这仔细学呀，是不是？我没听开始就歇，长假了啊！加油！
4: 这啥人呢？你说？
5: 咱老话讲，活到老学到老，农业领域的新知识那也是不断更新，就连种地的老把式们也得不断学习给自个儿充电。在沈阳新民，不少老把式纷纷走进了田间课堂，专门学起了农机操控、无人机植保这些新技术。为啥这群种地的老把式们争相学起了新农具呢？这新技能又能给咱们种地带来啥新的改变？咱们一起接着往下看。
6: 上边这是遥控器的本机电量，97是飞机的电池电量。
1: 沈阳新民市的农机培训基地，不少学员正围着一块屏幕值守，大家伙儿不是看啥热闹，是学一门能让机器自己干活的真本事。
6: 听那咔一声就完事儿，完事儿得检查啊。
1: 这几年大家伙儿见着无人机在田里飞的时候多了，可真要自己上手操作，怎么圈地块，怎么打点，这里头的门道还得好好学。
6: 我听完事儿高手掰一下子啊，
7: 卡扣卡紧，
6: 嗯，
7: 完事儿打开桨叶，
6: 对。
1: 来这儿学无人机的大多是40-50岁的种地骨干，大家伙儿忙活了大半辈子，眼瞅这几年种地的路数变得越来越新，心里头早就按捺不住想学了。
6: 圈好地他自己都去作业。
7: 现在对无人机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每个村镇都有几台这无人机，作业效率还高，速度还快，完事喷洒的效果还好，50亩地的情况下4-5分钟30分钟就完事了。
8: 这玩意儿看着挣钱呢，那哪个村都得有6-7台，打药一般都是7块钱一亩地，养肥应该在2毛钱一斤。

0: 现在无人机应该翻倍，应该挺多的，现在应该一年40多万能挣。
1: 以前人工背着药壶在地里转，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也打不了几亩地。现在无人机一飞，几百亩地一天就能搞定，效率翻了不知多少倍。
0: 解人工解死了，完老百姓省钱。这回应该在10月份，到这一棒9月25号到10月10号这期间，这一年都得10多天活。这无人机不一样，无人机从开春就能干到夏天，它时间长。
1: 与地头的热闹不同，教室里正进行着一场安静的较量。拖拉机、收割机的理论考试，每道题都关乎着田间地头的安全和效率。
2: 这都是挺长时间了，我考一回没过，这才过的。就这理论不过，你下地这玩意儿都行，上去都能砍。
3: 我原先我也没寻思过，我也没在家没学习，前天报名，昨天待一天，今儿再考一次，我也没寻思说能是那个能过了。
1: 现在农机操作越来越规范，大家伙儿心里清楚，技术学好了，规范掌握了，才能凭真本事、真技术在这行站稳脚跟儿。
2: 必须得有这些理论，咱们才能起。怎说上道啥，有些事情咱能懂，要你不懂，那不属于瞎开。
3: 再有一个多月该作业了，就说趁这功夫赶紧学吗？你像这收割机的话，那秋天晚上收地，它有那个用车的，咱可以跟人干活的。
1: 理论考试通过的学员都在排队等着练习实操，迎接第二天的驾驶考试。33岁的王聪正在场地里努力适应机器。
2: 现在挂档啥的还是找不明白呢。我家是手柄的，液压驱动的那种，这就属于机械的了吗？所以咱得适应一下子，要不明天再考试再过不了，不就完蛋了吗？又白考了吗？对吧？
1: 这场地可不是随便画的，该留多少米作业区，哪块射坡路，全按农业农村部的规矩来。农机手练得规范，干起活心里才更有谱。
4: 咱们这个场地吧，是按照农业部41号令的那个标准的大纲建的。咱们这个科目三田间作业是超过40米以上，旁边这个坡起还有这个路面是科目四，那边是红绿灯，都是按照国家农业部的标准建学建的。
1: 如今的玉米水稻早就是机械化的天下了，可这机器干活的质量全看握着方向盘遥控器的人。拖拉机得挂着打包机打秸秆饲料，收割机得在水田旱地灵活作业，哪样都得靠精准控车的硬功夫。真正的好手拼的是用得巧干得精。
4: 我给你举个例子，如果是一米的苗里头是5颗，驾驶的技能要不好的话，它如果要超过10迈，这里头的苗就得有近的有远的，它需要一定的驾驶技能和机械设备的配套。规范化这个学习能够有效地提升到40%的。
1: 在新民，像这样的培训每年能送走2000多名学员。
4: 辐射面辐射在咱们像阜新地区的铁岭，包括咱们黑龙江的，还有内蒙的、吉林的，拖拉机小型的是300，大型的拖拉机也达到500，提高很大一块的他们的再就业。
5: 现在的农业机械化和智能化呢，是国家所大力推广的。他们这个学校的成立呢，给我们这些农机手的正规化、专业化了、技术培训了，都带来很大的帮助。每年呢，能够培训农业机械的驾驶员、新型农民，包括无人机驾驶员呢，超过2000人以上，直接呢带动就业5000人，间接促进周边就业人员达到1.5万人以上。
1: 老把式的经验变成新技能的底气，从人工背壶到无人机巡航，从凭感觉开到按规范练，变的是工具，不变的是对土地的热乎劲儿。
6: 主委谈健康，有病咱不慌。很多人减重啊，走了不少弯路，要么呢是极端饿肚子节食，要么就是跟着网红的减脂法，最后啊是越减越虚，问题呢还没改善。持续3年的全民体重管理专项行动，扎根社区，服务基层，帮大家改掉了错误的减脂方式，靠个性化调理科学减重，稳住慢病指标。不同体质的人到底该怎么来对症调理呢？全科专家带来了安全好用的减重实操方法，咱们一块儿来学习一下。

0: 很多人减肥都照搬一套方法，殊不知每个人体质长胖原因完全不一样，不存在通用的万能减肥法。想要健康减脂不反弹，就要对患者做个体化分析，一人一方精准干预。
1: 临床营养治疗、运动干预和心理指导是体重管理的基础治疗方案。特别是临床营养治疗应该是贯穿在体重管理始终的，必要的时候可以结合药物治疗、中医治疗和手术治疗。简单的说，就是国家发布的指南为我们提供了分类分级的临床路径，也就是个体化的指导方案。
2: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进行个体化的分析，那这个患者是高血压呀，还是糖尿病啊，还是说都没有慢性病，只是一个肥胖症这样的患者。那么对于不同的患者，我们要进行综合的评估，比如说像血脂啊、血糖啊、肝肾的功能啊，以及一些炎症的指标。在测评之后，我们来给他开具一个个体化的处方。
0: 饮食调整是整套减重方案的核心根基，不用大家精细换算卡路里，一套简单好记的营养四分法，搭配合理吃饭顺序，普通人照着吃就能稳住餐后血糖，减少多余脂肪堆积。
2: 我们要求有一拳的主食，一拳蛋白质，一斤以上的蔬菜配的这个水果，同时也要注意这种低脂的低糖这样奶制品的摄入，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碳水。这个进食方式是最能够使我们餐后血糖平稳的进食方式。
0: 如果已经出现超重或是确诊高血压、糖尿病，三餐模式就要针对性微调。
2: 那么对于肥胖的患者，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要看看他要不要限能量饮食，包括我们之前接触到的这种16+8呀，或者5+2啊，或者这样的间断的饮食法。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我们更倡导的是代食饮食、低盐饮食，多摄入丰富的蔬菜呀。比如说对糖尿病的患者，我们按照这种2:2:1的这样的一个能量的这个分布，在晚餐进食之后，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不再进食零食。哪一餐的血糖比较偏高，要求他哪一餐整体的这个主食量要换成粗粮，把这个主食换成低升糖指数的食物，来实现那血糖餐后的血糖平稳。
0: 除了管住嘴，我们还要根据不同的肥胖类型对症调理。职场上班族高发情绪压力型肥胖，加班熬夜，工作焦虑，总想靠吃宵夜零食解压，吃完又愧疚自责，形成越焦虑越发胖的恶性循环。这类人群情绪、睡眠、饮食要同步调整。
2: 这个对于这样的人群，其实我们更多的是给他提供一个情绪上的疏导，我们需要一个懂他的人陪他，关注他的内心的需求，指导他进食的方式，降低他情绪性进食的频率，要求他可能需要戒烟限酒，同时呢也要保证他充足的睡眠。我们更推荐的是这种就是全天然的这种抗炎饮食为主。
0: 不少人明明吃的很少却瘦不下来，核心原因是肌肉量不足，身体代谢动力不足。长期节食、久坐不动都会消耗肌肉，代谢越降越难减脂。教大家一个居家简易自测方法，睡一整晚后体重下降不足一斤，就说明代谢偏弱了。
2: 这样的人群，我们建议他增加一些抗阻力的运动以及一些有氧的运动，来帮助他改善代谢的这些障碍，或者是一些中医的疗法来帮助他提升他的基础代谢率。所以我们还要科学的饮食、规律的运动，才是实现我们健康减重的最重要的手段。
0: 还有一类肥胖不是吃出来的，是内分泌疾病引发的虚胖，比如甲减、库欣综合征等内分泌紊乱，这种情况不用盲目减脂。
2: 比如说库欣就会出现这种满月脸啊、水牛腰的这样的一个外表的特征，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患者会出现粘液性水肿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就是需要我们医生帮助识别，通过疾病的干预轻松地实现外表的这样的一个改善。
0: 中老年人容易忽视肌少性肥胖，外表体型匀称，体重数值正常，实则肌肉大量流失，脂肪占比超标，40岁后肌肉每年自然衰减，糖尿病人流失速度更快，肌力弱容易跌倒骨折。
2: 识别的阶段最重要的一点是评估，通过握力的评估、心肺功能的评估以及步态的评估，来发现这样肌少症的患者需要摄入更多的蛋白质，像鸡蛋或者是鱼肉鸡肉这种白肉为主的优质。

0: 蛋白，同时呢要减少过量油的摄入。对于这样的老年合并糖尿病的患者，我们要求他一定要每周进行两次以上的抗阻训练，就是为了维持他的这个肌肉量。
1: 肚子大、内脏脂肪堆积的腹型肥胖危险程度远高于四肢肥胖，腰围每粗一点，心脑血管、代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都会明显升高。
0: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降低我们内脏的脂肪率，同时这样的患者往往需要限能量饮食，可能就是要少吃啊，可能会需要他采取像16:8这种这样的方式，这个是需要每一个人做评估有没有就是高尿酸血症这类其他的这种代谢的问题。那如果有的话，我们还要根据问题来综合性的解决它。
1: 腹型肥胖人群大多伴随脂肪肝，轻中度靠生活调理能恢复，一旦发展到中重度，损伤无法彻底修复。如果同时血脂偏高、肝功能异常，降脂保肝用药会受限，必须分层处理。
0: 所以这一类的患者其实需要在保肝的同时调脂，肝脏的这个恢复健康之后，再进行后续的这样的调脂啊、抗炎的一系列的处理。首先要做患者认知上这样的一个刷新和处理，那患者这个健康意识的增加，那么他知道要减少酒的摄入啊，减少能量的摄入，那么这样的人群就需要我们医生做好疾病的预防，做好早期识别、早期干预、早期治疗。
1: 减肥从来没有捷径，一刀切节食、跟风网红药、盲目轻断食都会伤身。依托社区家庭医生标准化减重门诊，先评估再分型，搭配饮食、运动、心理、药物、中医等多手段、多学科综合调理，才是科学管理体重的王道。
2: 咱们黑土地的自有品牌黑小番系列的农产品特别受欢迎，以往在各个市集上都是抢手货，现在我们不光销售农产品，还在源头为大伙甄选了好种子。目前呢，有白菜、萝卜品种，优势是耐热抗病，出苗齐，产量也稳，很适合咱东北人冬储和腌菜。最重要的是，现在呀，我们开启了免费试种活动，您可以拨打报名电话024-2397-9668-186-4207-9090，还可以添加微信来咨询，千万别错过了这个好机会。那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地的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3: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铁门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6月初4，头伏的第三天了。那今天我省的大部地区啊，都以多云有时晴为主，气温依旧居高不下，大家呢需要持续做好防暑祛湿补水的工作。那最近啊，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皮儿薄、色泽好、还耐储存的萝卜品种，咱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红萝卜品种，叫珍冠大红，它属于一个小顶小根儿，而且呢皮儿比较薄，色泽非常鲜红的一个红萝卜品种。珍冠大红它的生育期呢是80天，但是呢它可以做到60天呢抢早上市。咱们农户呢可以根据当地的一个萝卜市场行情来选择什么期间进行上市。而且呢珍冠大红萝卜它的产量也比较高，也属于散系杂交的一个品种。咱们在同等肥力下呀，它能做到果实呢果球大小比较均匀一致。第二个呢，它是一个特别耐储存的一个品种虽然说它的皮儿比较薄呢，但是呢它不易裂果而且呢咱们进行长时间的储存呢，它的色泽呢不会有太大一个变化，是咱们呢目前市面上咱们农户非常认可的一个红萝卜品种。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的、颗型不太大的白菜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我给大伙儿推荐一款新品种珍冠十号。珍冠十号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属于中颗菜，单株重量是在9斤左右。像我们这个现在以前的大颗菜呀，颗太大，老百姓呢不喜欢。还有一个呢，后续比如说来霜来的早的时候呢，它上不来。但是呢，珍冠十号就是完全打破这一点了。珍冠十号最大的优势就是什么呢？它是抱薪紧实，而且还能提前上市，能抢一个好的行情。这样呢，我们农户种它呢，能卖上高价格。中冠十号呢，上面性非常好。我们种那个大颗菜，每年的来霜来的早的时候，大颗菜的抱心就不紧实，这样的上饭就

0: 白收，但是贞观十号呢，它在后期的时候报信非常快，非常紧实，这样呢，我们的优势啊就体现出来了，而且就是在耐储耐运这方面也是非常好的，在运输的时候不爱掉帮也不爱掉叶，包括我们农户在自己家储存的时候呢，不爱那个烂芯也不爱掉叶。再一个呢，它的口感非常好，首先呢，它没有硬，没有那硬筋，开锅就烂，包括我们在腌制酸菜呀，包括这辣白菜的时候，也口感也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贞观十号的抗病性是非常好，它高抗病毒病、酸霉病，还有包括这软腐病。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基础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贞观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22到32度。大连多云，23到28度。鞍山晴，23到33度。抚顺多云，22到32度。本溪多云，21到32度。丹东多云，22到30度。锦州多云，23到32度。营口多云，23到29度。阜新阴，22到32度。辽阳多云，22到32度。铁岭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朝阳晴，22到34度。盘锦晴，24到29度。葫芦岛晴，21到30度。沈阳多云，22到32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一把刻刀，一点巧思，汤牛堡子村的乡亲们刻出致富新路子。赏古城风韵，享海岛风情，听泳庄人40年的创业故事。四季风土带您走进星城。
3: 在农村，很多乡亲呢都是心灵手巧，最会的就是就地取材，变废为宝。之前咱们见过乡亲们用麦秆包米叶做成的精美手工，普普通通的农田废料摇身一变啊，就能成值钱的工艺品了。今天咱们要说的原材料啊，更特别，更不起眼儿，而且随处可见。看看我身后的这些成品，您能猜到这到底是什么原材料做的呢？一起来看。
4: 五颜六色的多彩花环，精巧可爱的卡通人物，热带雨林的家居相框，这些创意范儿十足的工艺品，您知道是用什么做成的吗？是它，是它，还有它。
5: 这里边现在看的就是青苔，这就是树下边长的那种，就是石头上长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看的这个寻露苔，包括这上面这个就是树枝，桦树的那个树棍。
4: 这些工艺品您平时在商场、超市可能很少见到，因为这些都是跟着订单走，预定多少制作多少。
5: 主要就是东南亚、欧美，包括欧洲比较多一些。
4: 季泽鹏今年34岁，黑龙江人，10来岁就跟着父亲来到辽中，从事手工加工工艺。主要生产圣诞花环，
5: 因为他们那边节日属性比较强，挂起来对吧，然后跟我们中国春联一样啊，正常使用。
4: 时间一长，圣诞花环款式固定，每年几乎只是大小颜色的变化，想在市场站稳脚跟，单凭这一项有些难。
5: 因为这个产品现在劳动力比较增加，所以说现在很多的这个工人已经不再做这个行业了，所以说我们需要把产品升级到一定的就是高水准，这样的话呢可能做得更长一些。
4: 苔藓一种高等植物，自然野生生长，它毛流感强，摸起来更像是草，成本较低，经常被应用到危景盆栽、园林造景当中。
5: 这个叫寻露苔藓，也叫雪苔，生产在海拔3000以上，而且必须要在阔松林里，包括它需要在阴坡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
4: 2017年，季泽鹏花了30万元购入了10多吨苔藓原料。
5: 它的采摘季比较短，正常我们只能采摘一个半月，一个半月之后就没有这个东西了。
4: 刚到家的苔藓都是活的，经过挑选清理。

0: 漂白烘干，再进行软化上色，自然晾干，就变成永生苔藓。
1: 提倡环保啊，更多的是让大自然的一些产品走到各家，让它感觉到更返璞归真一些。
0: 永生苔藓具有真苔藓的质感，摸起来手感也会更加软和绵密，也具有假苔藓耐用的特点，十年八年都不会掉色，还不用养护，深受市场喜爱。没有节日限制，订单一来一年四季都可以生产。
2: 我们就挑这个成品的带头的，有脑袋头的，装在这地后来装在盒里头，这一盒重量是550克，
3: 完然后之后我们封封完出口。
0: 后来订单越来越多，制作工艺品迅速在各村火了起来。年轻点的女工统一来工厂加工制作，岁数大一点的两三人一伙儿聊着天儿，吹着电风扇，在家也能干。
4: 这玩意儿它不需要咱们量，也不需要咱们累了吧，咱们就可以不干。不利吧，咱们就可以干。
5: 离家近，完然后之后挣的还比较多的，家里有活啥可以回家去干去。我感觉还是老板挺宽容的，我们
6: 积极性非常高啊。我们城郊街道就是从大包牛村到卡北到下万的大约8个村都有参与这个手工艺品制作，人数能达到2000人左右。
0: 原来森林里不起眼的苔藓，在季泽鹏的精心设计下，变成了出口创汇的工艺品。这还真是小苔藓蕴含大价值，村民靠它巧致富，一年四季都加工，走向国际大市场。
7: 真是不得不佩服咱乡亲们的巧手，不起眼的苔藓能做成工艺品，实现增收致富。其实啊，咱乡亲们的隐藏手艺还不止这些呢。在铁岭县腰浦镇汤牛铺子村，乡亲们农忙时拿锄头，农闲时呢手拿刻刀，版画做的更是有模有样。练出手艺的同时，还让大伙找到了热爱的事儿。咱们一块儿来看看
8: 这幅版画。戴棉帽子的一个经典造型，里边还有三幅雷锋的故事，雷锋给小朋友们做校外辅导员。
9: 今天铁岭市铁岭县汤牛铺子村迎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他们是铁岭市正在放暑假的孩子们，来到村里进行参观研学。
10: 版画是刻在木头上的东西，和正常的画画不一样，需要工匠精心雕刻的，很费劲。
11: 我看版画知道了很多名人名物，也知道了很多英雄人物。
9: 大家眼前这些生动鲜活的木刻版画，可不是啥名家大作，全是村里的乡亲们一刀一刀刻出来的。
12: 挺亲密的小猫，也挺可爱。我一个农民64岁老太太了，我还能把这个画刻成功，我就相当自豪了。
13: 这是鲁迅，我本身就比较喜欢他，然后这背景吧，还是我自己设计。
9: 让乡亲们拿起木刻刀的就是他，曾经在汤牛铺子驻村的第一书记关立群。
14: 去年的时候呢，我就了解到咱们市委组织部有这个叫非遗夜校，就是把各种非遗的剪纸啊，包括这个别有是绘画呀、书法呀，这多种的非遗技艺，在这个村一级和社区党组织开展非遗夜校的活动，我觉得这个事儿挺好。我们村的村民呢，有这个喜欢木刻，这个是一种传承。
9: 想法虽好，可最初乡亲们并没有啥信心，大伙儿连最基本的美术基础都没有，咋能刻出作品呢？
15: 就连我都感觉到有点陌生，村民呢就是更是有点不太接受，完了来了就是说也有的不是太感兴趣，觉得怕这事儿做不起来。
9: 万事开头难，关立群也没放弃。赶上中秋节，他专门买了刚出炉的月饼，拎到村上，借着跟大伙过节的功夫，就把这事儿给唠开了。
14: 一起吃的月饼，过了中秋节，大家很开心，也是在这种场合下，我们老师也来了，学员也来了，第一次这个木刻版画的非遗夜校就算办起来了，很艰难的办起来了。我说这样，大家也不用担心，我给你们都想了，你们不会画画，我们就先学复刻版画，不用会画画啊，只要会描就行。
9: 关立群还给乡亲们当起了讲解员，把刻版画的技巧讲得通俗易懂，一来二去，大伙儿的兴趣就被勾起来了。
14: 刻的时候老师讲这个用刀深浅大家听不懂，我说咱们不都种过地吗，汤地时候那个犁正啊，

就跟那个刻刀一样，大家都趟过地，你扶犁的时候就跟你拿刀那手一样，你这犁正要是压的低一点，后边犁正就往前起，他抢土就少，就好找道。哎，农民

0: 刻板话唠家常。
1: 我这个连大带小得有100多了吧，得有100多幅了。像这个画我们都得一天到一天半的时间的刻油画，感觉是比以前那是好多了。从他整了他以后，大伙搁这样的就是心情比较愉悦，
2: 我们就互相唠，有时候就互相沟通呗。这个地方就比如说我刻完了，我就问他，你这块的刻的行不行。有时候自己老刻吧哈，就瞅不出来哪块的好哪块的不好了，反正我天天来。
0: 依托村里的红色文旅产业，每年都有不少游客来汤牛铺子村研学参观，这些版画也成了土特产，非常受欢迎。
3: 村民们也在尝试，他们也建了这个版画的视频号，也在探索要开直播，把农民的日常生活、刻版画的日常，通过直播的形式，传播出去。未来，大家可能有更大的目标，就是把这个村能不能建设成一个文创村，把这个文创的产业，通过线上线下扩大销售渠道。
0: 一把木刻刀刻出了乡土情，也刻出了致富路。小小版画聚起了乡亲们的热情，也聚起了乡村发展的力量。
4: 夏日炎炎，最舒服的消遣那肯定就是赶海洗海澡了。海边游客们身上五颜六色的泳衣也是夏日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大家知道吗？有一个超硬核的数据啊，全世界每卖出4件泳衣，就有1件出自咱们辽宁兴城。这座海边小城凭啥能称霸国内泳衣行业，成为行业的佼佼者呢？本期四季风土带您走进兴城，解锁这座海滨古城的夏日魅力和产业实力。
5: 当夏日的热浪漫过了辽东湾的海面，兴城的夏天便真正热了起来。始建于明宣德3年的宁远古城，3000多米长的城墙在暑气里舒展着筋骨，那些明砖缝里藏了600年的故事，正随着往来游客的身影一点点苏醒过来。
6: 来啊，咱们今天排募兵的这场戏啊，两侧敲鼓的一会儿也得跟上，然后听这个教头将军发号施令，来准备开始。
5: 他叫史策，是就在宁远的演艺负责人。他每天都带着团队在都市府里排练，要用表演的方式为往来游客讲述300多年前发生在这座古城的故事。
6: 你觉得你俩刚才的状态对吗？行军打仗，在训练士兵的时候，连你自己的情绪都没拔起来，啊，都没有严肃、刻苦的那个样子。那当时宁远大捷是怎么打赢的？
5: 近百场的演出早已让台词刻进大伙的骨子里，但史策眼里从没有差不多。为了让演员更认真对待每一个动作、每一次气息，史策决定带着他俩在古城里转一转。
6: 这个地方本来是没有城的，是明朝宣德年间啊，为了抵御这个外敌的入侵，所以盖了这样一座宁远卫城，寓意是安宁稳定的意思。
5: 一座宁远城，半部明清史，这里曾是北方军事要塞。1626年，努尔哈赤率6万大军压境，袁崇焕带着不足2万居民死守孤城，用火炮与信念写下宁远大捷的传奇。那一战，努尔哈赤兵败受创，不久病逝。那一战让宁远二字成为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标杆。
6: 现在带你们来的这个地方呢，是咱们宁远的钟鼓楼，它是咱们整个宁远古城的正中心。咱们现在站在这个钟鼓楼上，你再好好看看这座城，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7: 感觉远处有城，近处有家，
6: 军民一心的感觉。
7: 对，
5: 远处有城，近处有家，这朴素的感受就是宁远大捷的密码。袁崇焕与军民共守的就是城在家在的信念。
6: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鼓呢，是咱们亚洲第一大军鼓啊，它的直径有2.25米，在战时呢，只要敲响它，全城的人民都会听见。当

0: 去敲响这面鼓的时候，一定要有当时士兵传达军情的那种紧张感。你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鼓是一种怎么样的情绪。
1: 就在宁远是一场沉浸式演出，用六个章节串联起宁远大捷的故事，利用声、光、水、雾、威亚等形式织就时空隧道，让游客们可以感受到当年士兵铠甲的温度和百姓赤诚的目光。
0: 因为这座城我刚来的时候我很好奇，就是我们每一个城墙上面都有袁字旗，我在想袁崇焕这个人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能让这座城来纪念这样一个人。
1: 如何用90分钟的演出讲好宁远的故事，史册曾在古城的街巷间来来回回的揣摩。
2: 乡亲们，
0: 用更多的群像来凸显这座城的精神，军民一心，然后还有就是大家是众志成城，非常团结的一起去守护这个宁远城。所以说我想让这座城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让每一个来这座城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从而了解这段历史，了解宁远古城。
1: 一个半小时的演出留住了更多游客，直接带动周边餐饮文创消费增长40%，成为兴城夜经济引擎级产品。
0: 我可能不像袁都师袁将军那样伟大，但是我现在做的是一份文旅的事业，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些贡献和力量，让这座城变得更加的安宁久远和更加的繁荣。
1: 钟鼓楼下走出，一片带绿色的轮廓浮在碧波之上，这儿就是觉华岛。
3: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啊，这里是辽宁省兴城市的觉华岛。觉华岛呢是辽东湾第一大海岛啊，主播家呢是在海边做了一个近海民宿啊，实属一体的一个近海民宿。
1: 浓浓的夏日里，13.5平方公里的觉华岛上，满满的都是海浪声和游玩的欢笑声。王蒙就是在这样的欢声笑语中，迎接着属于他的高光时刻。
4: 走，赶海去了。
1: 3, 2, 1。86%植被覆盖率织就的天然氧吧，还有这27公里的沿海公路，通往的是王蒙童年的记忆。这里原来是王蒙藏在心里的秘密基地，如今成了他的支付宝地。
4: 有礁石地，有海螺，翻石头。到像5月份清明的时候吧，翻的石头能翻成8尺鱼了。
5: 这他能做小利用单儿，他拿这个这一吃都能生吃。
4: 包括过两天顶9月份，大伙儿都从这边。岸边的钓鱼，钓海鲈鱼啊，鲶鱼都钓着了，就往那边钓。
1: 从前，王蒙曾出岛养鱼8年，寻求致富之路。
4: 大哥，往那边。
1: 8年后，他再次回到家乡，原来最珍贵的聚宝盆就是生他养他的海岛。这两年，觉华岛的路越修越宽，王蒙把自家小院拾掇成民宿，让更多远方的姐体验海岛风情。
4: 现在容纳50人，那个客人都不够，天天客人电话比较多，在家我媳妇直播啥的，就是尤其到周 5、周 6和这旺季，就是你现在就有多少间房子咱都不够卖。
1: 昔日的大通铺变成了带厨房露台的精致院落，100多家民宿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6: 这间酒店就是在我们岛上来说条件都相当不错的了啊，这个有这个双人床，这个客厅的位置啊也都比较大，外边还有一个露台，可以在这个做一些烧烤之类的，高中低档的都有啊，有这个条件比较好一点的这个酒店式的，也有一些原汁原味的这个农家院啊、渔家院啊，一些这个岛民正在这个经营的。
1: 5年间，上岛的游客一年比一年多。如今每年20万人次的游客量，彻底让这个小岛热闹起来了。山海里的故事，渔家里的风味，都化作了游客心里最

0: 夏日的海边，除了海水的蓝，还有一抹独特的色彩属于这座城。游客们身上一件件款式新颖、色彩绚丽的泳装正出自这座小城的车间里。针线与机器的交响已经持续了40年。从古城南关的小作坊到远销140多个国家的产业集群，星城泳装人用布料丈量世界，把辽东湾的海风缝进了每一寸针脚里。
1: 像这个吧，就是一种烫金的面料，完了加上珍珠的肩带，淤金式的面料，它也生产到泳装当中来了。我们主要生产的是比基尼式外单，销售了10多个国家。
0: 最初，星城泳装带着代工的标签奔跑，大伙以为只要埋头狠踩缝纫机，日子就差不了。可当一次次机遇从手中溜走，星城泳装人才意识到必须要转型升级了。
2: 就是美国的一个连锁店品牌啊，就是在谈，他觉得我们那个做工质量都没有问题，马上要给我们下一个大单。当时到最后一刻呢，竞争对手啊，实际上是一个南方的一个做品牌的一个这个泳装的一个公司，人家就拿走了啊，我们只能是望尘莫及。
0: 从这件事之后，张东元意识到了品牌的力量，简单的代工并不能让星城泳装走得更远。
2: 到这个2009年、2008年、2009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星城出去并购了一些这个品牌。2010年9月5号，星城被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和中国服装协会授予了中国泳装名称。
0: 40年光景，星城泳装从一件泡泡纱泳衣卖遍全城，长成了年产值150亿元的产业森林。1300家泳装厂、300家配套企业像藤蔓一样缠绕共生。在斯达威泳装小镇，上百家企业共享一个数字大脑，
2: 建成了一个我们一个泳装小镇，然后就把很多的这个松散的企业都聚到我们这个小镇里，然后使大家形成一个合力共谋发展。
0: 从跟着订单走到领着潮流跑，星城泳装的转身还藏着科技的力量。去年星城泳装企业插上了 AI 赋能的翅膀。
3: 我们之前每个设计一天大概设计8到10个款左右，然后通过这个 AI 软件之后，我们大概一天出40到50个款，一个月大概是1500款左右，相当于之前半年的工作量。像这一个款式，就是我们国内设计的一个 AI 的款式，已经投放到市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跨境的，它一年的销售量大概在20000件左右。
0: 科技给老产业插上了翅膀，工业互联网给每件泳衣发了数字身份证，扫码就能看面料来源、工厂直播，甚至自己动手换颜色、改款式。当电商浪潮涌来，他们把实体店搬上云端，40000家网店像一张大网，把星城泳装撒向全球，占了全国电商出货量的80%。
2: 整个星城泳装的现在电商的产值50多亿元，世界上有10件泳装，有1件是来自星城。
0: 300多年前，袁崇焕用血肉守住了安宁久远的期许，如今史册用一场场演出唤醒古城的烟火，王蒙用山海招待远方的客人，张东元用泳装织就与世界的纽带。从城墙砖缝里的时光，到海岛沙砾中的潮声，从舞台古典里的热血，到车间线头里的匠心，星城人守的是承载家载的初心，兴的是烟火蒸腾的新生。
4: 之后，闷热潮湿的长夏正式拉开了序幕，长达40天的酷暑考验就此到来。这个时候正是调理身体的关键时期。

0: 酸高湿，体感黏腻难耐，除了吹空调、喝冰镇的饮料之外，还有一种消暑方式可以轻补氧。
1: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邢进。
1: 大家好，我是陈默。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
0: 咱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的气温跟昨天相比变化不大，大部分地区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阜新和铁岭的阳光会强烈一些。
1: 全省大部整体体感不会特别晒，但是外出的时候呢，仍然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的补充水分。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早间气象站将为您带来详细介绍。
0: 好，下面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强降雨过后，多地多措并举开展灾后重建工作，全力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昨天17时，随着沈阳市浑南区唯美品阁小区水淹用电设备成功送电，沈阳城区所有水淹小区的抢修复电任务全面完成。位于沈阳浑河南岸的时光里酒吧街热闹重启，目前街区大部分商户已通过安全验收顺利恢复正常营业。抚顺市主要道路清污工作已基本完成，目前各学校正抓紧清扫与消杀，为复学做准备。7月15号起，全市景区恢复正常运营。地处此次降雨核心低洼区域的抚顺高新区热电联产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排险、安全评估等工作，
3: 全力消除蓄后安全隐患，力争快速恢复现场正常施工秩序，力争按期交付。
2: 降雨过后，各路支援力量同步进驻铁岭开原市黄旗寨镇，电力抢修、通讯恢复、河道清淤等灾后重建工作全速铺开。截至昨天清晨，辖区内主干道全面恢复通行，各地第一时间行动，保证正常农业生产秩序。锦州市黑山县组织工作人员下沉田间地头，集中疏通主次排水渠道，有效提升农田泄涝能力。铁岭县组织农技专家深入各乡镇，全方位开展汛后田间管护及指导服务。降雨导致葫芦岛兴城市三道沟满族乡大量成熟仙桃滞销，相关部门主动对接社区，通过搭建社区售卖平台，最大限度减少农户损失。本台综合报道。
0: 从昨天起，我省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1: 除了防范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外，小雨天气背后的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
4: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极端降雨天气风险隐患交织叠加，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短时小雨也可能引发连锁险情。要持续关注气象蓝黄橙红四级预警，根据预警等级合理调整出行计划。蓝黄预警都是提前警告，表明虽然目前还比较平静，但危险可能就在眼前，此时不能掉以轻心，需减少外出，提前防范。橙红预警一般都是在恶劣天气进行时发出的警告，表示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会进一步升级，此时要立即停止所有户外出行、作业活动，尽量留在安全地带。
0: 夏季雷暴天气频发，那如果雷暴中有人被击倒，施救者第一时间上前触碰伤

0: 者会出店吗？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在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上，专家解释说，发现雷暴中有人遭雷击倒地，施救者第一时间施救是安全的，不会触电。
2: 那许多人呢，可能会因为这个担心触电呢，不敢靠近这种雷击者，实际上没有无需过多去考虑，因为这个雷电在接触了人体之后呢，很快就导入大地了啊。所以呢，就像我们说，有时候看到闪电，去闪电一闪而过，它也不会在体内去留存。所以呢，我们说发现有因为雷击啊导致的一个伤者倒地呢，我们第一时间要进行施救，不要进行犹豫，以免错失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那我们说在实际当中如何进行安全的快速施救呢？实际上我们在雷击的时候啊，其实最严重的并不是雷击所导致的一个烧伤啊，实际上最严重是可能会出现心脏骤停，因为我们知道在雷电的时候呢，这个电流非常强大，这样一个强大电流经过人体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出现这个心脏呢出现这个心波的停止，心脏停跳。我们这时候呢应该尽快的呼叫120啊，并且呢立即我们需要进行这个患者伤者的意识和呼吸的判断，来是否要进行心理复苏。
3: 科学预防是减少雷暴伤害的关键。雷暴发生时，如果身处室外，要尽量降低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的树木，还有电线杆、金属栏杆等容易引雷的物体。如果手中拿的是金属的雨伞，尽量扔掉。如果在室内，要关上门窗。雷暴天气时，不建议大家洗澡，同时远离金属物品，像水管、暖气片。如果电器插在电源上，建议拔掉电源插头。
0: 好，接下来咱们再来聊一聊辽宁的老旧电梯换新。今年国家两新政策进一步优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被纳入其中。我省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推动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工作加速推进。
4: 沈阳市宏伟名都小区有六部电梯，服役年限均超25年，突发停运等问题时有发生。作为沈阳市今年首批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小区，眼下电梯换新工作正有序开展。
5: 对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住宅老旧电梯进行更新，优先支持使用年限超过20年的住宅老旧电梯。各地区房产主管部门在综合使用年限和电梯老化程度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排序。
4: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沈阳创新落地多项务实举措，其中电梯残值评估机制纳入全国可复制推广经验清单。
6: 电梯的残余价值呢，包括保留部件的余值和拆除部件的残值，价值评估后的金额可作为电梯更新项目投入的一部分，从而降低整个项目的总成本。
4: 鞍山作为国家首批住宅老旧电梯更新试点城市，针对电梯更新中质量安全等关键环节，建立了全过程监督机制。
7: 首先，电梯的安装过程需要由特种设备检验机构进行监督检验，监督检验不合格的电梯是不允许投入使用的。另外，更新后的电梯需要及时办理使用登记。
4: 为做好老旧电梯更新工作，鞍山市全面开展电梯大排查，优先筛选老年住户集中、困梯故障多发、群众更新意愿强烈的楼栋，梳理申报更新清单。
8: 住宅老旧电梯更新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当然也存在一定的缺口啊。目前鞍山市呢是不需要业主出资的，这个缺口部分由区级财政承担。
9: 以前的电梯是不安全，然后比较破，完事还有动静。换完以后，新电梯呢，运行力比较平稳，还宽敞，还安全。
4: 2024年、2025年，全省累计完成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任务9686部。今年，我省累计争取第一批、第二批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任务14321部，获得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3亿元。本台报道。
1: 民生福祉持续加码，人才引进广聚英才。2026双一流高校江苏学子辽宁行活动周近日在沈阳举行，江苏学子近距离感受辽宁产业实力与城市魅力。
3: 一下飞机，远道而来的江苏学子就被辽宁欢迎团热情包围，东北超吉祥物虎哥也来到机场助阵。
5: 因为我刚下飞机就看到了，就是好多挤着那个辽宁欢迎你的那个牌子，

0: 就感觉很温暖。我很期待我能现场看一次东北超，
1: 希望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辽宁的热情，感受到辽宁的老铁这种满满的诚意，辽宁惜才爱才的这种氛围和环境，将来呢能够来到辽宁，扎根辽宁，建设辽宁。
2: 此次辽宁行，江苏学子们走进中国工业博物馆、辽宁大学与中国医科大学，并在沈飞、沈谷集团近距离了解辽宁制造业的创新活力，
3: 让我见到了最前沿的科技。在我去过的这些企业里面，我见到的沈阳这边是排上第一梯队的，非常棒。
4: 感受一下辽宁珍惜人才、爱惜人才、托举人才这种真诚的态度。下一步呢，我们还要带他们到大连去，感受一下大国重器的魅力。
2: 本台报道。
5: 咱们再来关注辽宁男篮的消息。昨天，辽宁男篮官方正式宣布，功勋老将韩德君重返俱乐部。
6: 这次大韩的回归呢，并非以球员的身份复出，而是开启职业生涯的新篇章。担任辽宁沈阳三生飞豹篮球俱乐部的副总经理，全面负责俱乐部的竞赛和训练工作，同时呢，兼任辽宁男篮一队领队一职。
5: 俱乐部公告中强调，大韩作为辽篮功勋球员，18年职业生涯始终身披辽篮战袍，为球队四夺 CBA 总冠军和两获全运会男篮桂冠立下汗马功劳。退役之后，他仍然心系辽篮。此次回归俱乐部管理岗位，既是他个人职业道路的新篇章，也是俱乐部对功勋球员价值的充分认可。
6: 让我们共同欢迎大韩回家，期待他在新的征程上再闯佳绩。
5: 辽宁男篮新赛季值得期待，东北超同样是看点不断，不仅持续火爆，还带动了民间足球赛事遍地开花。
6: 我省各地纷纷打造城市专属足球 IP， 鞍山群超、盘锦盘超接连开赛，以体育赛事聚人气、带流量、促消费。
7: 借着本土专属城市足球赛火爆开球，鞍山推出东北超鞍山潮票根经济专项活动，全程超200家餐饮门店、酒店、民宿和景区加入优惠阵营，一张小小的票根升级成为专属城市体验卡。
8: 地上的球票，既然看那个比赛，还能免费游千山，我们球迷非常激动。
9: 还有去农家院，还有好多饭店，还有加油站，都很多优惠，我们也特别高兴。有活动，我们一定支持。
10: 这个夏天，大家已经感受到了东北超的火热。我现在所在的盘锦红海滩体育场，盘超的比赛即将打响。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16支本土球队的同台竞技，还可以到同步开放的市集品尝特色美食，购买盘锦特色。
11: 在网上看到了盘超的那个宣传视频，就特意过来来到了盘锦，给盘锦加油助威。然后感觉氛围特别好，包括这些集市都非常非常热闹。
12: 我们盘锦市呢，积极打造盘超专属赛事 IP， 通过推出优惠9.9元的票价，串联域内9大核心景区，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发展的新动能。
2: 本台报道。
6: 绿茵赛场点燃盛夏激情，笔墨丹青勾勒光辉岁月。正在鲁迅美术学院墨子山校区展出的丹青赤子英雄模范肖像艺术展，用83幅国画油画精品肖像，讲述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感人事迹，礼赞党的荣光历程。
13: 这里是鲁迅美术学院美术博物馆2楼的展厅。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这幅画作呢，是鲁美老一辈艺术泰斗王胜烈先生创作的《梦泰》，也是我们新中国第一代劳动模范。在画作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梦泰的慈祥的笑容。那么这幅作品也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塑造工业英雄的经典之作。画面是静止的，但是看着它，你似乎能感受到一种力量。
2: 展览以百年党史为线索，汇集了众多全国美术名家，包括王胜烈、宋惠民、韦尔申等鲁美老一辈艺术泰斗的83幅肖像精品。6月23号展览开幕以来，这里不仅是观展空间，更成为一间流动的课堂。中国画学院两位教授带着学生们一边讲历史，一边讲专业。
14: 能看到我们时代的发展，一些英雄英烈、前仆后继的这种英雄精神吧。现在这个时代的，不管是市民还是我们的学生，都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
15: 用肖像画来传承我们历史人物，这个是我们美术作品最强势的一个能力。同时，我们也为我们未来、为我们中共党史上呈现了一部完整的叫图像史。

0: 和涂香渍。
1: 中国化学院研究生张宇恒在临摹大师作品《李兆麟将军》的时候感悟到，原作里温柔又坚毅的眼神是最难把握的，而这些画作的集中展示让这些零零后们备受震撼。
2: 这些英雄们，他就是我们民族脊梁，那么我们更要把这种精神，他们这一辈再到我们这一辈好好的传承下去。
3: 通过这个画面，就让我直观的能感受到当年咱们的战士有多么的不易，这也是美术作品所能给我们传递的一种力量。
1: 每一张面孔都是一段浓缩的党史故事，每一笔油彩都是一生无言的回忆。展览也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参观。
4: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然后我们也是专程来看这个展，来感受一下这个爱国情怀。
1: 老师讲的是技法，传的是精神，但这场展览本身就是一堂浸润人心的美育大课，将向公众免费开放到7月31号。从延安鲁艺到沈阳鲁美，80余载薪火相传，艺术为人民的初心从未改变。站在这些赤子面前，听着他们的故事，你会发现画笔可作史，丹青能铸魂。本台报道。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下面咱们来关注出行安全方面的消息。暑运期间，高铁亲子客流不断增加，儿童乘车的相关险情也随之多发。我们来看最近两个发生的惊险现场。
6: 日前，上海虹桥开往汉口的动3064次列车抵达汉口站时，铁路民警例行开展中道巡视工作时，发现前方有突发险情。
7: 哎，小心头，小心头，
6: 民警和站台工作人员及众人一起把孩子从缝隙中拉起，转移至安全区域。经检查，孩子并无大碍。后经了解情况，男孩跟随大人来到站台后，被动车吸引便径直走进，并未注意车辆与站台之间的缝隙。民警提示，暑期亲子出行高峰，意外事故频发，乘坐货车务必请看好随行孩童。第二个令人揪心的现场发生在几天前的江西新余火车站进站口。检票工作人员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联系车站客运工作人员到场协助寻人。
8: 当时小朋友也不能提供他家里人的联系方式，也没有任何信息资料，我们就只能去找公安协助，在公安同志的帮助下就联系上了他的父母。
7: 出行时要让孩子记住自己的乘坐车次、目的地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如遇到突发情况时及时向铁路工作人员求助。
6: 车站工作人员强调，儿童旅客一定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防止旅途中出现各类意外情况，确保儿童旅客出行安全。
9: 出行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大意，更不能轻信网上所谓的出行的攻略。我们都知道，儿童旅客呢一定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不过，记者近期在社交媒体上发现一些关于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的教程，误导了不少网络受众，也给未成年人的出行带来了安全隐患。
6: 暑期来临，针对广大家长们关注的铁路列车儿童是否能单独旅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等热点，记者查询国铁集团客规了解到，当前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
10: 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铁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不同。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需要为全列旅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看管、托管、全程监护等个性化服务。
6: 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

0: 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
1: 暑期亲子铁路出行客流持续攀升，那么符合什么条件的儿童可以购买优惠票或者是免费乘车？那一名家长究竟可以携带几名免购票儿童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根据国铁集团客规，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的儿童应该购买全价票，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可由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免费携带。另外还有两种特殊情况，家长们需要注意一下。
2: 第一种情况，免费乘车儿童无需单独占座，需要购买儿童优惠票。第二种情况，当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携带儿童数量超过一名时，即使儿童年龄未满6周岁，超过人数也需要购买儿童优惠票。
0: 铁路部门还有温馨提示，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儿童年龄按乘车日期计算，购票声明时使用的免费乘车儿童有效身份证件为其乘车凭证。
3: 畅游假日风光，既要美景相伴，更要安全相随。近日呢，在长江鄂东段水域，一些家长啊带着孩子在江中玩桨板，结果呢突遇短时大风降水，体力不支，被困江心。黄石海事执法人员立即展开救援。
4: 当天下午4点多钟，在长江鄂东段沙洲水域，江面上突然刮起7级大风，并伴随暴雨。黄石海事局执法人员在江面巡逻时发现，江中有人坐在桨板上呼救。此时，桨板上有两名大人和两名小孩，全身被雨淋湿。由于电动桨板的动力不足，加上大人体力不支，无法自行回到岸边。为了避免危险发生，海事执法人员一边使用无线电提醒来往船舶注意避让，一边展开救援。
5: 海景这边有划桨板的哈，我们现在把它那个往海里让那个。
4: 由于江面风急浪高，为了避免海巡艇打翻桨板上的人，海事执法人员低速驾驶海巡艇，在距离桨板10多米的时候停下，引导桨板上的人小心靠近。
6: 靠不来，
7: 靠不来，你划不来，
6: 我靠不了你。船跳头，船头向，船头向啥？不好。
4: 桨板抵近海巡艇后，海事执法人员立即抛出缆绳，先后将桨板上的两名孩子和两名大人拉上甲板。由于在江面上被风雨吹打了半个多小时，其中一名孩子全身发抖，海事执法人员拿来自己的衣服给孩子换上。
6: 上海的小姑娘呢？
5: 下面的警察在发生争闹，大家要一点回，他会就会下来的吧。
4: 经询问得知，事发当天，两名大人结伴带着孩子共同乘坐电动桨板在江中玩水兜风，没想到遭遇短时强风和暴雨，被困在江面上。所幸遇到巡逻的海事执法人员，这才脱险。随后，海事执法人员将大人和小孩送到岸边，四人身体均无大碍。
1: 每到情况危急的时候，我们总能看到平凡的身影逆向而行。前两天在江苏昆山，一辆私家车不慎冲入河中，驾驶员被困车内。
3: 危急时刻，民警、交警、消防员和热心群众一起展开救援。
0: 画面中，一辆私家车正快速沉入江苏昆山市西分围河。民警到达后，辅警沈建军率先跳入水中进行施救，他稳住持续下沉的车体。随后，50多岁的民警沈志勇也跳入河中。
8: 当时水下能见度比较低，我连续2次下潜，最终把救援绳固定在轮毂上。
0: 在岸上，交警、消防员和热心群众合力拉拽绳索，很快将轿车拖向岸边，但车门仍无法打开。见状，交警胡斌上到车顶，用斧头砸开车顶玻璃。此时，消防员也爬上车顶，戴着手套徒手撕开玻璃，与胡斌一起把驾驶员从车里救了出来。由于救援及时，驾驶员身体并无大碍。据了解，当天戴女士驾驶车辆因操作失误不慎冲入河道，幸亏报警和施救及时，才转危为安。
1: 所幸施救及时，这才化险为

0: 那咱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安全这根弦儿必须得时刻紧绷，容不得半点侥幸。
1: 我国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明确指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都属于疲劳驾驶。前不久呢，山西高速交警就查处了一起疲劳驾驶违章停车的案例。
2: 当天，在山西境内的天离高速武余段，一辆白色 SUV 通过佛岭隧道口后，开向一边的回转车道，停靠在活动护栏旁。随后，驾驶员从后备箱里拿出毛毯，进入后排座椅。高速交警巡查时发现该车，遂上前核查，发现驾驶员正在车里睡觉。经询问得知，该驾驶员于7月11号下午从山东驾车出发，次日清晨抵达山西阳泉后未充分休息，便继续驾车前往五台县。行驶至佛岭隧道出口处时，因极度困倦，便擅自将车停在护栏边补觉。民警对该驾驶员的违法行为进行了批评，依法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
0: 出行的终点永远是平安归途，事故的起点呢，又往往是一时的侥幸。
1: 近日呢，在宁洛高速滁州段，一辆面包车因故障停在超车道上，7名司乘人员呢，竟然停留在车辆后方的快车道内，情况十分危险。
3: 我告诉交警，你们在路上干嘛呢？不要命了？我说你们是不是在停在第一车道上呢？
4: 对啊，
3: 你停在路上干嘛？都到护栏边上去，叫那个白衣服的不要在路中间了。
4: 好了好了，
3: 我现在再警告你一次，让那个白衣服的不要在路中间打电话。
4: 我就下去。

0: 多亏了高速交警及时提醒，才避免了更严重事故的发生。
1: 咱们可得记住了啊，一旦呢车在高速发生故障，车靠边，设警示，人撤离，切勿在车道逗留，谨防二次事故。
0: 好，接下来咱们进一段广告，稍后主播方亮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方亮。今天呢是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了，我省继续维持闷热少雨的主基调，全省只有阜新和铁岭的阳光会强烈一些，其他城市都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外出的时候体感不会特别的晒。那气温方面，跟昨天相比变化也并不是很大，早间这一会儿各地最低气温只有18度到24度，还是很凉爽的。最高气温方面，今天省内只有大连和丹东以及营口不到30度，其他各地都将突破30度甚至更高，其中朝阳将是最热的地方，预计可能达到33度左右。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各位，外出的时候不仅要注意防暑降温，同时还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话说入伏以来，这高温天气是席卷了全国，炎炎夏日空调该怎么吹才更健康呢？有一些朋友跟我们说呀，说家里的老人非常担心吹空调会伤身体，比如说会伤元气，所以呢不敢开空调。这个说法您觉得靠谱吗？在15号召开的国家卫健委发布会上，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戈介绍说，空调能用，硬扛无益。老年人的体温调节能力呢，跟咱们相比是不一样的哈，会有所降低。所以对于冠心病、心衰以及肺心病等等患者，在高温潮湿的环境当中，很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等等不适的症状。专家提示说，一般情况下建议室温控制在26到28摄氏度最好。那湿度较大的时候呢，可以打开除湿的功能。当然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风口不要直接吹着我们的身体，特别是头、脖子以及胸背还有腹部关节等等。如果外出或者是运动之后出了很多的汗，这个时候要注意了，最好先擦干身上的汗，换上干衣服再进入空调房是比较安全的。好的，这一时段暂时说到这里，接下来关注一下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31度到21度。大连阴转多云，27度到22度。鞍山阴转多云，30度到23度。抚顺多云，31度到19度。本溪多云，30度到19度。丹东多云，29度到22度。

0: 锦州晴转多云，31度到22度。营口多云，30度到23度。阜新晴，31度到19度。辽阳多云，31度到21度。铁岭多云，31度到21度。朝阳晴转多云，32度到19度。盘锦多云转晴，30度到22度。葫芦岛多云转晴，31度到19度。沈阳多云，31度到21度。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咱们来看健康方面的消息。最近呢，福建福州一名2岁幼儿因喝凉水、吃冰西瓜被确诊为冰箱病的消息引发了关注。
2: 那么什么是冰箱病？哪些人群最危险？出现症状该怎么办呢？
3: 近日在福建福州，2岁的木木随家人外出游玩，在海边玩沙玩水后，喝了凉水，吃了冰西瓜，当晚就高烧至39.5摄氏度，随后持续高热，每天腹泻10多次，甚至出现便血。送医后被确诊为鼠伤寒沙门菌肠炎。夏季是鼠伤寒沙门氏菌感染的高发季节，2岁以内的患儿占大多数，多与喝了凉水或吃了冰箱里的食物等不洁饮食习惯相关，所以这种病也被称为冰箱病。专家强调，婴幼儿、孕妇、老年人及免疫力低下人群是冰箱病的易感人群，李斯特菌对孕妇尤其危险，可能引发流产等严重后果。
4: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消化道症状吧，那一般的会出现什么发热、腹痛，还有恶心、呕吐、腹泻等等。比如说高热持续的38.5度以上，还有就是持续的恶心、呕吐不能缓解，身上的畏寒、怕冷的情况比较严重，然后整个的人的精神状态也比较差，很软，精神很软，然后头痛啊，这样全身症状，然后腹泻的次数如果说超过了5次以上，而且腹泻的出来的话，除了大便稀便之外呢，还会出现一些粘液便或者是脓血便的话，那这些都是需要紧急去进行到医院去就诊的。
3: 专家提醒，随着天气逐渐转热，冰箱食品安全尤其要注意。冰箱不是万能保鲜柜，里面拿出来的东西入口都要特别谨慎。
1: 说完了健康呢，咱们再去看看金丝猴的惬意生活。盛夏酷暑，湖北神农架的原始密林里却是一片清凉的热闹景象。
2: 今年呢，大龙潭金丝猴保护基地新添11只金丝猴幼崽，那些山中精灵在树荫下休憩玩耍，惬意度假。
5: 早上8点，大龙潭金丝猴野外研究基地的研究员李书航带着相机钻进了密林，他要赶在猴群大规模活动前锁定它们的位置。随着几声悠长的啼声，林间枝头瞬间热闹起来，成群的神农架金丝猴在林中自在穿梭，它们或灵巧地攀援于枝干之间，或悠闲地晒着太阳。调查数据显示，今年这里新出生的幼猴数量达到了11只。
6: 这个季节嘛，食物非常充足，我们对这些出生比较晚的这些婴猴监测频次会更加的多一些。
5: 目前神农架金丝猴的生存状态持续向好，神农架林区对金丝猴的第4次调查结果显示，神农架地区分布有金丝猴11个种群，数量达1618只，栖息地面积扩展至401平方公里。
1: 神农架的金丝猴在林间撒欢嬉戏，北京动物园大熊猫也巧迁新居。经过1年多的建设呢，北京动物园大熊猫馆昨天正式向公众开放。
7: 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占地面积约1.3万平方米，共设置4个室内展厅、5间兽舍和5个室外运动场，同时还采用了室内外互通设计。每只大熊猫都拥有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可以自由穿梭、活动玩耍。除了居住空间全面升级，新馆还配备了智能环控系统，实时监测大熊猫的健康状况。

0: 针对近期高温天气，场馆内不仅准备了充足的冰块，还增设了智能喷雾设施，为大熊猫营造凉爽舒适的生活环境。
1: 这几只大熊猫进了新家以后啊，都不停地在玩耍，适应性非常好，它们也都非常喜爱它们自己的这个新家。
0: 目前北京动物园共饲养十只大熊猫，其中萌兰等五只已入住新馆。新馆启用后将实行场地轮换展示，游客每次到访都有机会看到不同的大熊猫。
2: 好，接下来咱们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3: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15号表示，该国将制定法律加强人工智能监管，包括规范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对电力和水资源的使用，以及强化版权保护等。政府还将设立专门的办公室，负责监督相关政策。美国国会众议院日前投票通过一项法案，将在全国范围内永久实行夏令时，不再每年两次转换时间。不过，该法案同时允许各州申请不实行永久夏令时。意大利最长河流波河流经都灵的河段，近日因高温和干旱出现大面积藻类和水生植物异常繁殖。市政部门自6月起启动机械清理作业，每天从河中打捞约8至10吨植物，目前已累计清除逾150吨。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至17岁的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新的社媒限制举措。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盛夏时节，那曲木鸠湿地内一派清新灵动。节目最后，咱们一起去欣赏这水清草丰、鸟书庄的

0: 以核心技术突破为引擎，大连造船产业链全链条发力，引领船舶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加速跃升。锦州冶金及新材料产业向新而行，成为全国重要的特种金属生产研发基地。营口市国有企业主动担当接管老旧小区，以专业化运营、精细化服务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盛夏七月，沈阳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各类文体活动轮番上演，精彩不断。
1: 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市县区。在全球造船业绿色智能变革的大潮中，大连造船产业以核心技术突破为引擎，全产业链发力，引领船舶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加速跃升。前五个月，全市民用钢制船舶产量同比增长2.9倍，订单排至2030年。
0: 在大连中原海运重工西一船台，一艘载重8万吨的多用途粮食运输船即将下水试航。这艘大船不仅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环保要求，灵活的多货种装载能力、智能化能效管理系统，也让它成为国际航运市场的抢手货。目前，企业手持订单覆盖集装箱船、邮轮等全船型。
2: 那目前这个多用途乙烯船啊，也有手持已经生效订单，也有两艘，计划8月份准备开始进行生产。其他这些研究的订单，比如一些加注船、说氨动力了、双燃料等等这些新能源系列产品。
0: 今年，大连市高附加值新造船订单排至2030年，底气来自于链条上游核心技术的集中突破。过去，大型双燃料发动机长期依赖进口。今年四月，恒力发动机自主研发制造的国内首台 8G95 液化天然气双燃料发动机成功交付，让大连造船从买发动机到造发动机，产业链的利润空间和话语权同步跃升。
3: 截止目前，恒力发动机已交付发动机超过100台，目前手持订单接近500台，逐渐从传统燃料发动机向绿色高端的双燃料大缸径发动机发展。我们可以替代同类进口产品，助力中国造船业向高端方向发展。
0: 船用曲轴是发动机的核心部件，而大连重工曲轴公司年产马力数已稳居世界前三。今年前五个月，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目前正加快推进大型船用曲轴扩产改造项目，直接匹配新一代双燃料发动机的需求。
4: 增加的产量大约是50根曲轴啊，我们目前大约在400多，那么扩建之后呢，大约能在600到700万马力这么一个配套能力。
0: 目前，大连船舶海工配套企业已超100家，构建起覆盖设计、制造、配套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集群效应正在加速显现。高附加值船型占比持续提升，绿色动力配套本地化率大幅提高，关键技术自主可控率不断刷新，大连正从造船大市向造船强势跨越。
1: 锦州市冶金及新材料产业历史悠久，基础雄厚。2025年，规上企业达到72户，产值占全市规上工业比重达31.48%。
0: 在辽宁宏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2期生产车间，国际领先的木粉产线让物料运输时间一口气缩短了30%。目前，企业生产的木粉纯度已达99.99%以上，填补了国内高纯度木粉产品市场的空白。
5: 我们将之前积累的经验赋能到硬件升级，使无人生产线变得更聪明，在投产的全天候运行中形成机器变智能、数据会说话、流程全在线、决策靠平台的模式，最终实现降本提产、质效双升。
0: 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立足市场发展需求，持续增加技术研发投入，优化升级核心生产工艺，并于

0: 2025年启动金属化铅焊车间规划建设，目前全新生产设备已陆续进厂，开展调试与试运行工作。
1: 目前呢，对于相关的新产品，我们企业呢已进入了小批量的试产阶段，各项生产指标稳步向好。依托这些技术，我们的产品性能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在无损碳伤、医疗设备等高端领域实现了进口替代，打破了国外的品牌垄断。
0: 目前，锦州市已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家，高新技术企业28家，并建成省级重点实验室及创新中心11个。铁、金属铬、中低钛铁产能分别占全国的50%、60%和65%。海绵钛、高纯金属铬等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成为全国重要的特种金属生产研发基地。
2: 丹东新路电子有限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新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已跻身于电子零部件企业前列。在丹东新路电子有限公司标准化生产车间分为贴片成型、精密组装、全自动检测、成品封装4大功能区，工人们在恒温恒湿环境下开展微米级元器件生产。
3: 微型贴片式可调电阻是将金属粉和玻璃釉粉混合，采用丝网印刷法印在基板上制成的可调电阻器。在这片微型电阻上凝聚着在信息电子元器件方面的国内外高端技术结晶。
2: 面对市场需求，公司不断调整适应电子线路集成化、小型化的要求，其生产的 2VR 可调电阻元件厚度仅0.8毫米，是现在全球市场上最小的可调电阻，相较于传统旋转式插件可调电阻体积缩减70%以上，是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的核心产品。
3: 目前全球范围内能生产这类产品的企业仅有2家，一家为丹东新路电子有限公司，另一家为日本企业。公司目前每年生产片式高精密微型固定电阻、可调电阻、测试电机等系列产品4亿多个，拥有50%以上的全球市场份额。
2: 近年来，企业不断加强科技创新，成立科技创新攻关小组，有专业技术人才50余人，对生产线加工设备及产品进行技术改进，为丰田、捷豹、东芝等世界顶级品牌客户提供专业的产品技术配套支持。目前，企业产能每月达4000万片，全部出口海外。活鱼出口越南，60多小时零损耗，汽配企业想出海，街道把律师、报关专家送上门。面对企业走出去的堵点，大连市主动靠前服务，打通企业出海最后一公里。近日，大连浩林水产有限公司第一批800多条活鱼成功出口越南，从离开养殖池到在越南通关，全程仅用60多个小时，鱼儿抵达时依然活蹦乱跳，实现了零损耗。
4: 尤其是它提供这种活体这种出关这个绿色通道，这个非常快，我们一提交呢迅速的检疫这种服务，所以才保证了我们在有效的时间内把这个鱼能出去。
2: 活鱼出口最怕的就是等，等检疫，等单证，等放行，每耽搁1小时，损耗就多1分。为此，大连长兴岛海关设立了专门通道，
5: 对活鱼出口实施7×24小时预约报检，优先查验保障，实施查验与装运同步开展，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长。
2: 位于金浦新区海青岛街道的大连君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去年决定拓展出口业务，但缺乏标准化业务结构，一度摸着石头过河。接到店小二团队上门摸排后，把法律、报关、税收等专业人员请到了企业。
6: 像呢具体的报关方面的，还有具体的业务方面的话，给我们一条比较清晰的业务路径，这样呢减少我们很多的时间，也减少了很多费用。
2: 在店小二精准帮扶下，君诺汽车今年海外市场进一步打开，整体销售额预计突破1.5亿元。 针对老旧小区没有物业或者物业薄弱的问题，营口市的国有企业主动担当接管老旧小区，以专业化运营、精细化服务破解基层治理难题，为居民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
7: 我身后这个环境整洁、秩序井然的小区

0: 就是老边区中兴家园小区。2026年3月，老边区汇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正式入驻本小区，并第一时间联合社区对小区设施、居住环境、安全隐患等居民反映强烈的问题逐一排查，同时进行专项整治。仅仅3个月的时间，小区面貌就迎来了全新的改变。
1: 以前呢，小区环境不太好，设施坏了也没人修，特别赶上阴雨天，出行都挺闹心的。现在路面平整了，环境干净了，有问题物业随叫随到，咱们住着也舒心了。
2: 老边区汇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是营口市老边区国资局下属的国有物业服务企业。目前，公司已承接老边区3个老旧小区的物业服务。在物业管理中，公司创新推行总部统筹加片区项目化管理模式，全面落实15分钟响应、24小时办结的服务标准，并建立工作人员入职培训加月度实训加季度考核培养体系，提升工作人员专业素养。
3: 我们每进入一个小区，都会联合社区完成设备设施、居住环境的全面排查，第一时间开展整改整治。进入日常管理后，我们会常态化做好公共区域清扫、绿化养护工作，坚持每月对关键设施开展安全巡检。
2: 公司还为小区增设了健身器材监控设备，并科学规划停车位，实施排水管网改造工程。一项项利民举措，让昔日老旧院落旧貌换了新颜。7月，沈阳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各类文体活动轮番上演，精彩不断。福建高考考生程雨欣早就想要来沈阳，为了这次出行，他提前做好详细攻略。而沈阳针对中高考考生推出的景区免费政策，更让他的沈阳之旅收获了满满惊喜。
4: 好吃的多，然后景点漂亮，我想去吃，然后想去中街，还最想来你们这个故宫，就是我感觉老好看了，特别想来。
2: 暖心惠民的文旅福利覆盖多类群体，汇集8方游客。东北超期间，对阵城市所在省份市民还将享受沈阳41家景区的免票政策。
5: 我一直关注那个东北超，然后那个这次旅游呢，正好赶上那个这个沈阳给免票，很多景点都免费，然后那个就感觉挺亲切的，到哪儿去了都像一家人一样。
2: 中国啤酒之都、歌迷之都、沐浴休闲之都、旗袍故都、喜剧之城，沈阳的 IP 矩阵越来越丰富和多元。东北超票根经济化作沈阳最热忱的城市邀请函，吸引着游客把沈阳作为出行的重要选择。
4: 然后刚刚在那个咖啡小巷走过来的，觉得这座城市非常的有活力，很有烟火气。
6: 在这不仅来看演唱会，然后还想逛逛，沈阳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感觉沈阳这个底蕴挺丰富的。
2: 主动拥抱流量，用心深耕口碑，以诚意满满的惠民举措、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不断擦亮城市文旅名片。沈阳的城市魅力正被看见和喜爱。
7: 2025年度中国商业零售百强榜单近日在中国商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公布，辽宁大商集团以3455.20亿元销售规模位列榜单第二，并蝉联实体零售企业首位。日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车用电路系统分会2026年行业发展大会在营口市举办。大会汇聚全国车用电路领域权威专家、龙头企业代表、产业链上下游从业者，大家将围绕行业技术攻关、产品迭代、标准升级等关键议题进行深入探讨。近日，2026净池智控大连市智能轨道赛车校际联赛开赛，来自全市20多所小学的130多名小选手参赛。赛事重点考验动手能力、专注力和临场情绪调控能力。近日，2026大连大黑石铁人3项公开赛在甘井子区大黑石海滨公园开赛，比赛设置奥运标准半程、体验组、游跑2项等多个组别，吸引500多名海内外选手参赛。日前 ，DS 自然探索营营口站正式开赛，共吸引1800余名选手报名参赛。赛事依据参赛年龄科学设置组别，全方位检验参赛选手的身体素质、抗压韧性与协作能力。 近日，2026年民体杯全国毽球比赛在葫芦岛举行，来自北京、天津、辽宁、河北等12个省市代表队参赛，运动员在比赛中切磋技。

0: 意义，充分展现了毽球这一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魅力。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番茄牛肉包。做这道菜呢，需要的食材有切好的牛肉片，还有切好的番茄块，以及姜片、蒜末。首先呢，我处理一下切好的牛肉片，在牛肉片的碗中放入料酒，接着放入生抽，增加一些色彩，再加入点胡椒粉，增加一些香味儿，最后呢再加入稍许的淀粉，淀粉不能放多。把这个食材搅拌均匀，搅拌均匀后腌制15分钟左右，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油，转小火倒入姜片、蒜末，爆香，随后倒入番茄块，开大火

略微的浓缩，这个时候呢加入适量的水，大火烧开一会儿了，番茄呢已经变得已经有番茄沙出来了，这个时候把腌制好的牛肉放进去，牛肉已经变色了，现在呢在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盐，翻炒一下，好，关火，撒入一些葱花装饰一下，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番茄牛肉包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那在这里呢，再次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Q10的团购活动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市场价38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6盒才294块钱，这200多块钱呢，能吃半年的呢，限时包邮。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
2: 不是，你先等等啊！刚才我问咱们工作人员说，咱们那个99%高含量的辅酶Q10，全国好像已经是断货了。
0: 啊，这么快就没了吗？
2: 对，
0: 阮老师，这团购就结束了。哟，那大家就别抢了。
1: 你别急呀、啊，别急别急。昨天我紧急的不是要来了，是扣下了976。
0: 哎呀，吓死我了！
1: 所以大家今天还是可以继续抢这900多组。
0: 你弄谎报军情了？
2: 您不能这样啊！我去看的时候确实是零啊。您不能老跟我们玩惊喜呀、啊，这个。
0: 但是976组对于全国的观众朋友来说，那是凤毛麟角啊。
1: 嗯，
0: 那啥也别说了，那这时候大家真的要拼手速了，手速快的就能够花200多块钱呢，吃到这个高含量的辅酶Q10，只能吃半年的。我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900多组啊，基本就是几十分钟的事儿吧，抢完我们的活动马上就停止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踊跃的拨打抢购热线，抢起来用。
1: 那么这次的辅酶 Q10 对于大家来说真的是不可遇也不可求的，我敢说啊，市面上能达到每100克含有99%辅酶 Q10 的这样的产品，并且它还具有8大专利的这样的产品是很少的，大家完全可以自己到网上去查一查，就这么高品质高端的产品您能找到几个呀？能
0: 找到
1: 吗？那么为什么我强烈的向大家推荐这款产品，99%的含量可以说是同类产品当中的基本上算是天花板了。那么我们要吃，我们是不是要吃好的？要吃就要吃高含量的，要吃就要吃那能让自己自身吃完了以后有好的感受的产品。
0: 那观众朋友，这么好的辅酶 Q10 啊，每百克含量高达99%，市场价是388一盒，但今天的团购价呢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6盒，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现在买一组6盒的钱还不到原来市场价一盒的钱，仅需要200多啊就能吃上半年，这种优惠的力度错过可真的就太难再有了。那今天呢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也是最后的机会了。我更一下最新的数据啊，高含量的辅酶 Q10 全国仅剩791组了，最后的几十分钟大家真的要抢起来了，赶快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
2: 是，而且我发现哈、就是大家认识阮老师您呢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因为市面上的这个产品真的是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太多了、大家在选择上呢，很多人都说哎呀我是挑的这个眼花了是吧，眼花缭乱的、但是大家认识您之后呢，咱们买任何的产品其实心里头啊就觉得特别的稳，因为有了您把关，咱们呢什么都不怕。
1: 李总有句话的我觉得是说的挺好的，乱花渐欲迷人眼，要想选择好的产品一定要擦亮眼睛。首先咱们得看这个产品它的含量够不够，
2: 对，
1: 它这个原料稳不稳，它这个工艺靠不靠谱，还有这个厂家有没有什么技术的底子。那么观众朋友，咱们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 Q10， 它这个原材料的供应商可是全球的龙头企业金达威，它是上市公司哦，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更是被国家工信部认定的辅酶 Q10 单项冠军产品，代表什么？代表全球顶尖水平啊。那么金达威严格按照 GMP 标准生产，拥有多个国际权威认证，它这个原材料安全稳

0: 定，可追溯，全程可控。所以我们现在抢到手的这款辅酶 Q10 的原材料是他们企业的，所以我就放100个心、
1: 嗯、
0: 我是对这个产品是100个满意。
1: 对，这个就是为什么它的市场价哈、啊、是388块钱一盒，这背后呢都是有巨大的成本在里头的。
2: 嗯，没错。那我现在呢再次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后台的数据又更新了，目前高含量的辅酶 Q 是全款仅剩619组了。那电视机前的朋友您看见没有啊，数量在飞速的下降了，有需要的朋友这会儿啊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您呐。
1: 看这个速度，说明大家对于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 Q10 的这个热情哈，真的是不低。其实也对，200多块钱，咱们就能用半年，是吧？这个多划算呢！关键呢，刚才也说了，它不是普通的低含量的产品，它是拥有99%的高含量，以金达威为原料的，而且是超牛的辅酶 Q10。这个话哈，它不是随随便便就说的。
2: 嗯，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那买营养品呢，不能光看价格，更要看品质。今天咱们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 Q10 啊，是真正有原料、有技术、有品质保障的产品，产品站得住，大家买的才放心。
0: 对对对，产品站得住，价格呢它才有意义。
2: 嗯，
0: 这个平时市场价大家都知道了，这款产品是388一盒，一盒呢差不多啊，它就是一个月的量。那今天我们这个团购价多少？49一盒啊，一组呢是6盒，6盒是294，等于是你要吃半年的量了。那算下来一天花多少钱呢？一天花1块多钱，
2: 一块六。
0: 对，那换一份日常的营养补充，1块多钱，给自己或者给家里的老人，对他的健康方面，咱给他添一份保障，真的不算贵。那么对于真正想做日常营养补充的朋友来说，大家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
1: 嗯，是，这个其实就很直观了哈。平时388块钱一盒，吃一个月，今天呢是294块钱一组6盒，咱们能吃半年的时间。
0: 嗯，
1: 一个是一个月，一个是6个月，半年。
0: 嗯，
1: 其实您这么一对比，大家心里边就知道应该怎么去选了。
2: 嗯，所以我说这次团购的力度真的不是小打小闹啊。
0: 嗯，
2: 就这个优惠的政策还包括包邮到家啊，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最后的机会，有需要的观众朋友赶紧给自己的家人朋友们安排上几组吧，这比按市场价购买可划算太多喽。
0: 刚子说的没错，这次的团购活动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啊！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啊，想给自己、给自己的爱人或者是老伴儿、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做日常营养补充的朋友，那么今天就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不能再犹豫了啊！现在是1组6盒，能够吃半年。半年是多少钱呢？200多块钱。我们说现在200多块钱，可能咱们仨出去吃顿饭都不够，是吧？我要是想买件羊毛衫，恐怕也不止200多块钱。但是今天最后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您能花200多一点儿，然后您吃到含量高达99%的辅酶 Q10。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现在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 Q10 啊，最新的数据已经更新了，全国仅剩608组了。大家别再犹豫啊，您犹豫一会儿，这宝贝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那市场价38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才49元一盒，1组6盒才294元，能吃半年，一天呢仅需要1块6，包邮到家，数量在飞速的下降。过了今天，大家只能按照市场价格去买了。所以有需求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最后一天的团购机会。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我今年吧62岁了，退休前是小学老师，工作忙的原因吧，一直不关注自己的身体，现在退休了就想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我想给自己和老伴儿订2组辅酶 Q10。
0: 哟，您可真懂保养了，咱们退休了以后啊，就应该把重心呢放回到自己跟老伴的身上。年轻的时候您说您教书育人操心学生，现在呢您就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自己跟老伴的身体了。
3: 哎呀，是啊，而且我教了一辈子学生啊，最怕糊涂账。刚才你们说一组够吃大半年的，关键是还不贵，我就怕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我们这个年纪吧，不能总说自己问题不大，年轻时候为儿女忙，退休以后吧又帮着带孙辈。

0: 身体总往后放。
1: 您这话说得特别特别的实在，我们很多朋友不是不需要，是习惯了先想着家里人。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适合自己的日常营养呢，我们也应该给自己备一些了。辅酶 Q 十呢，我跟您说，它不是药，但是它能参与咱们身体能量代谢，作为咱们日常的营养的补充，确实值得我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来关注它。
0: 对，我就看中两个点，一个吧是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一个是背后有金达维原料和技术，不是说不清来路的小产品，市场价388元一盒，今天团购价才4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294元，我觉得能接受。袁老师一定要帮我订上两组啊！
1: 没问题，您的两组我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您呢，这是听明白了这个产品的含量、原料以及价格，再开始抢购啊。那么您买的呢是理性的，也买回去觉得自己的心里呢也是踏实的，对吧？
0: 对的，谢谢袁老师。
1: 嗯，
0: 有我的我就放心了。袁老师再见，不打扰你了。
1: 好嘞，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含量辅酶 Q 十啊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8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294元，包邮到家。好，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您好，麻烦您了，赶紧帮我盯上两组。我这老伴儿啊，出门前给我下任务了，今天要是订不上啊，我晚上这顿饭呢、啊、都够呛能睡觉的。
1: 嘿嘿，听您这话，老伴儿是早就给您安排明白了。
3: 是是，那可不，他今天呢专门让我守着团购，他说这个99%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岁数做日常营养补充，还嘱咐啊一定要抢两组，一人一组。
1: 嘿，这就是老伴儿之间相互的惦记、嘴上呢好像像在安排任务，心里呢其实全都是关心。这老两口啊，到了这个年龄，一个人想到了也替另一个人想了啊，这就是过日子的情分。
4: 嗯，是，这两组啊也是定得很明白、是吧，自个儿一组，老伴儿一组，老两口一起安排上、省得回头啊一个想着补，一个还在旁边呢硬扛着干看着，那就不好了。
1: 对，
3: 是，对对，我这老伴儿啊就是那个刀子嘴豆腐心，平时啊嫌我走路慢，嫌我坐一会儿就打盹儿，其实啊我知道他是心疼我，生怕我这个身体啊出现问题。就我刚才听说呀，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就市场价388元一盒，团购价才49元一盒，这一组六盒294元，两组啊也不到600块钱，就这就是一年的量，真的这太划算了。
1: 这位老同志啊，您要的这两组啊我给您登记好了，您回头呢告诉您老伴儿任务完成，晚饭可以坐下来让我吃了吧。
3: 是是是，那太好了，谢谢袁老师啊，那袁老师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后台刚刚更新啊，目前还剩531组了，那今天呢市场价是388元一盒，团购价呢才49元一�盒，一组六盒仅需要200多块钱就能拿回家，能吃半年，那还没有报名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时间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5: 我呀是替我爸妈订的、我爸妈呀今年都70多岁了，我想订两组。
1: 哟，爸妈70多岁了，两位老人一人一组，看来呀您平时也非常关注爸妈的营养和他们的健康。
5: 是啊，我是一名护士，所以吧就特别认同啊您刚才说的营养品呢、它不能当药品，但是日常的营养啊它不能少。
1: 对，
5: 你说他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检查检查，该遵医嘱就遵医嘱，但是日常营养补充啊也是非常必要的，必须得跟上啊。
1: 哎到底是护士啊，这话说得非常专业，这营养补充啊不是替代这个药物，而是日常身体运转里很重要的一环。像我一样，我们很多老同志都上了年纪了，我们在补的时候呢要补得明白，这个呢比咱们盲目的去买一堆营养品呢是更加重要的。
5: 哎呀，是啊，我不喜欢说这神乎其神的东西，今天你们讲的呀就挺仔细。你说辅酶 Q 十啊，护心，能参与能量代替，还是99%高含量的。哎，也提醒了不能替代药物，我这才呀敢给我爸妈订。我妈吧舍不得花钱，但是市场价388元一盒，今天传品价才49元一盒，一组啊六盒294元。我回去跟她说呀，一组能半年的量呢，她应该能。

0: 接受。阮老师啊，两组啊，麻烦你帮我订上。
1: 好，您的两组帮您记好了。您既懂专业，又懂父母的脾气，收到以后告诉二位老人按说明吃，别自己呢随便加量就行了啊，规律一点咱就可以了。
0: 哎，好的好的，我一定告诉他们，谢谢你了阮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含量的虎皮 Q 茶，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88元一盒，团购价呢只要4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294元，还包邮到家。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阮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我是浙江的，我想跟我公公婆婆还有我爸妈都订上，我要订4组。
1: 订4组啊，给双方的父母都订上。那么双方父母都多大年纪了？
3: 他们呢都是70岁左右的人了。
1: 哦，
3: 我呢是在菜市场卖菜的，就是天天早起呢，家里老人呢跟着也操心，婆婆节省，买啥呢都嫌贵，包括我爸妈也是。我刚才一听市场价388元一盒，今天团购价49元一盒，一组六盒264元，就觉得这个价格他们能接受。
1: 嗯。哎呦，我特别觉得你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你这老人呢，有的时候嘴上嫌贵，啊，你有的时候不是不需要，他是舍不得让你们花钱。那作为子女替他们先想到了这个老人的心里呢，他其实拿到虎皮 Q 以后，他的心是很暖的，
2: 高兴的，
3: 那肯定啊，就是现在嘛，买点水果啊，买点肉啊，几十块钱就没了，是吧？可是呢，跟老人补点日常用营养的，很多人反而就舍不得嘞。我呢，一个卖菜的，我都知道，就是好东西呢，不能只看便宜，也得看实在不实在，是吧？
1: 对，
3: 这个高含量的辅酶扣食，参与能量代谢，还有精打为原料，我听着呢，心里踏实。
1: 嗯，行，好，您要的4组呢，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后台刚刚给到的数字啊，目前还剩486组了，数量在飞速的下降，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杨老师您好。
1: 您好，
4: 我今年74岁了，退休前呢我是会计。
1: 嗯，
4: 我想订2组，别的我就先不说了，我先说这个账号确实是合适啊，想给我自己和老伴儿都安排上。
1: 哎呦，您这会计啊，会计算账那肯定比我们仨算的都细呀、啊。您这一听价格，这一算那一组多少钱，那每天多少钱，心里马上就有数了，对吧？
4: 是啊，市场价388元一盒，您今天您的团购价才49元一盒。一组是6盒，一共是294元，够我吃大半年的了。
1: 嗯，
4: 关键还包邮。
1: 嗯，
4: 这账我一扒了，确实挺划算的。
1: 嗯，
4: 现在294元买上舒服点的老人鞋，他都不一定够啊。
1: 嗯，
4: 可这款99%含量的虎皮 Q 食，是实实在在给自己做的日常营养补充啊。
1: 哎，您这账算得清楚，算得实在，会过日子不是一分钱不花，而是把这个钱花在该花的地儿。
4: 对呀，我不是只看便宜，便宜也得看东西值不值，高含量金达威的原料技术和专利，我听得很认真。这个年纪买东西不能被包装忽悠了，也不能被低价忽悠。袁老师，麻烦给我订上2组。
1: 好，您要的2组呢，给您都登记好了，回头拿到手以后啊，跟老伴儿每天都吃点儿，把这个身体健康的保养保养，让我们健康长寿。
4: 好的，谢谢袁老师。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退休的会计都把账算明白了啊，高含量的虎皮 Q 食啊，市场价是388元一盒，团购价才49元一盒，一组6盒才294元。今天呢是我们团购的最后一天了，错过今天再想有这个价格可就没有喽。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阮老师您好。
1: 您好。
5: 我想订6组这个虎皮 Q 食，您可一定要帮忙给我订上啊。
1: 有。6组这量可真不少了，您这是给双方老人或者是给自己家里全都考虑到了？
5: 啊，这个是的，阮老师啊。
1: 啊，
5: 我今年呢是52岁，平时就是开车工作也很忙。
1: 啊，
5: 这个陪老人的时间特别少。你看我爸今年77，我妈呢是75，那我的岳父岳母都已经70多岁了。刚才呢我媳妇还跟我这个提醒我，说呀，这个咱们双方老人呢

0: 都得有。
1: 嗯
0: 啊，包括我和我媳妇儿都已经50多岁了，我俩也是也想保养一下。
1: 嗯，您这事儿啊考虑的周到，爸妈、岳父岳母，包括你们两口子，全都想到了。嗯，这个高含量辅酶 Q 十啊，它作为日常营养的补充，家里还真用得上。今天的这个价位确实可以给家里人适当的备一点儿。
2: 嗯，是，我觉得这位观众啊，他不是冲动，他是把家里人呢都算进去了。其实家里人都想到这个才叫，不漏人。
0: 我听你们讲的这个高含量辅酶 Q 十吧，就是适合中老年人日常营养补充，啊，而且呢市场价格呢是388一盒，那团购价格仅是49元一盒，一组六盒就是294块钱。那你说六组下来呢，这钱也不算多。我觉得这钱呢花的踏实，葛老师啊，您一定要帮我记上。
1: 行，六组给您都记上。我也提醒一下您啊，家里老人收到以后呢，告诉他们按说明书来吃。营养补充呢，讲究一个规律，也讲究一个适量啊。
0: 嗯，好的，那谢谢您，葛老师啊。不打扰你了，再见，周老师。
1: 好，再见。
3: 啊，恭喜您团购成功！刚才这位朋友啊，一定就是六组啊，后来的数量又往下掉了，目前还剩219组。今天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团购价是4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真的不能再犹豫了，不能再等了。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想订两组给我和我的爱人都订上。我平时吧也爱看点这个营养方面的书，所以这个辅酶 Q10 呢我也并不陌生。
1: 有，那您肯定知道辅酶 Q10 呢它不是药，但也不能忽视它的补充，对吧？
4: 哎，对，它不是药，哎呀，不能说治这个治那个，但是它护心，能参与能量代谢，这个我都知道。人上了年纪吧，这个精力和耐力都不如以前，这时候日常营养补充很重要。我最烦说的神乎其神的，你们没有夸大，讲这个含量，讲原料，讲技术，也提醒我们不能代替药物，我就觉得很真实，很靠谱。
1: 您这是看门道的，不是看热闹，是看门道的人啊。辅酶 Q 十啊，不能说成是药，但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护心。参与人体的能量代谢这个方向，确实值得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关注。
4: 对，您说的对，我不跟风，这个市场价都388元一盒，团购价才4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才294，两组就是一年的量，真的是太划算了。我想先给自己和我的爱人订两组，好这个规律补充。
1: 您这句话说的特别好，自己的身体咱们自己负责，您要的两组我已经帮你登记好了。
4: 哎，谢谢阮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让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5: 我今年呢60的，我想要订两组，一组你给我妈，一组你给我自己。我妈今年84的。
1: 您自己都到该被孩子惦记的年龄喽，您还在惦记着老妈。
5: 是啊，是在孩子眼里呢我是老人了，可在我妈那呢我还是个闺女啊。我妈呢哈比较节省，什么都舍不得。我要是那个跟她商量买辅酶 Q 十哈，她肯定说不要。所以我今天呢先定，回头呢哈东西到了，我就说团评价49一盒，一组六盒，够吃大半年的了呀。一盒的钱呢现在能买六盒，他这么一听啊，就会觉得太划算了，就是。
1: 我觉得您是真孝心，也真是了解你妈妈。有的时候咱们家里的老人呢，他不是不需要，就是怕给我们这些孩子们添麻烦。那孩子呢先替家里的老人呢安排好，他们的心里呢反而就踏实了。所以您给妈妈一组也给自己一组，这个安排很暖心也很实际。
5: 我听你们说，就是这款辅酶 Q 十含量高达99%，很适合上年纪的人，就是做日常营养那个营养补充啊。
1: 对，
5: 而且对心脏的能量支持、参与能量代谢呢都有帮助。我不想呢等到他明显就是觉得不舒服了呢才后悔哈。他年纪大，我也60的，我们娘俩呢都应该重视起来的。
1: 对对对，60岁的女儿给84岁的妈妈病，这就是一辈一辈的牵挂。辅酶 Q 十呢，它不是药，但是我们日常营养补充呢，要重视起来，它也用得上。您呢，孝顺妈妈，你也不能忘了心疼自个儿，对吧？
5: 对对，杨老师，两组给我记上啊，一组六盒才294块钱。这个钱呢，我愿意给我妈花，也愿意。

0: 给我自己画。
1: 没问题，已经给你们都寄好了，娘俩一起保养，两组寄好了，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我要跟您说再见了，再见。
0: 哎，谢谢严老师啊，严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同样成功。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3: 严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是我们社区文艺队的队长，今年73岁。哦，我想订10组，你看还有没有啊？
1: 10组可真不少了，您这是帮队里的姐妹们一起订啊？
3: 对呀，我们队里年纪大的78岁，年纪小的58岁，平时跳舞吧，练排练节目，看着精神。其实大家都知道，上岁数了以后精力跟以前不一样。听你们讲高含量辅酶秀食吧，能对心脏能量补充，还参与人体的能量代谢，老姐妹都想要，帮他们一起订
1: 啊。您的意思我明白了，您要的10组我这边一定帮你订好。您也赶巧了，辅酶秀食啊到目前为止所剩无几，但是您要的10组肯定有。回头啊告诉你的那个什么队里的演出队啊，
3: 老姐，对对对对，老姐们，
1: 哎，老姐妹们拿到手以后呢，每天吃点儿，它对咱们的心脏是很有帮助的，而且对咱的皮肤也好。行了，我不多说了，就跟您聊到这儿，说再见了。
3: 好了，谢谢袁老师，
1: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电视机前呢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真的要抓紧了，刚才这通电话一下子又要去了10组。后台最新的数据显示啊，高含量的辅酶扣食全国目前只剩48组、35组、21组了，团购活动马上就要截止了。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也是最后的机会。那市场价388元一盒的辅酶扣食，团购价49元一盒，一组6盒才294块钱，能吃半年，一天呢才1.6元，超级优惠。还没有报名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去报名了。好，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地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4: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9: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
10: 危险，你回去干嘛？